0: 要唱上团圆。
1: 哈，
0: 我来要唱团圆。
1: 要团圆。
0: 你来团圆。
1: 你想哈，中秋节搞一直团圆的对吧？谢谢咱的秀作妈妈、盛楠大哥、惠美姐、素娇姐、雪美姐、阿秋姐呀、惠如姐、丽儿姐、美香姐、文斌大哥。

0: 春节，杏子妈妈资良姐、志成大哥、超姿姐、吴芳姐、美香姐、学妹姐、方玉姐、早妹姐、凤英妈妈、明贵大哥、素云大哥、大嫂、赖良妈妈、丽儿姐，各项无念到，无念到，拍谢哦，谢谢大家。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国声本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进喽，
2: 花喽，
1: 耶！中秋节快乐。
2: 阿妹，你讲中秋节快乐，规空阿都阿袂搞
1: 呢。我们昨一班你个讲，我们昨一班
2: 啊啦，
1: 拜一班就开始就讲中秋节快乐啊你。
2: 哦，昨哦有啦。
1: 就讲啊，因为阿你拜拜，阿你拜拜，今天拜
2: 啦，今天拜，
1: 阿你拜拜可以。
2: 啊，对。今天拜拜过就休啊！你连休四天啊！
1: 啊，我连休五，
2: 你五天？
1: 我五天。
2: 为什么你五天？
1: 礼拜二第二个礼拜，第五个礼拜。
2: 哦，把事煞休就对啊。
1: 所以休五天，我只想困我嘞啊！
2: 只想困我五天啊！
1: 一边真爽啊，一边啊心的地位，
2: 心的地位哦，
1: 减碳啊！
2: 真正，有当下就是安尼想啦，无上课我就感觉减一个收入，有去教唱歌就收入。啊，无去教就无收入。
1: 对。
2: 有当时啊，拢会心拢会体会。
1: 张学新啊，包些红包吧。
2: 哎呦，
1: 中秋节哦，
2: 我拢无呢。
1: 中秋节红包啊，
2: 真的。
1: 啊，伊可能主要甲教，可能教师节艺术吧，都要拢包吧。
2: 哦。
1: 哎呀，才拢包啊。
2: 真的哦，啊，你阁袂歹呢。
1: 啊，你拢无？
2: 我无。
1: 啊，你拢无？
2: 没有没有。
1: 你每一班拢无？
2: 没有，没有一班有。
1: 哎，啊，我嘛是讲，
2: 较早都有啊呀。
1: 我嘛干那一班。
2: 拢有了。
1: 一班无俩。
2: 哦，
1: 啊，一般过年，
2: 啊是讲人拢本来都交钱啊啦，
1: 对
2: 啦，所以
1: 啊，因那是班费，
2: 用班费
1: 出的，出的啦，嗯 ，OK，
2: 有诶，过会甲老师，就是做生日，佮包红包哦，我看迄有诶老师的安尼泼，
1: 安尼哦，
2: 可是我是觉得不太好啦，
1: 过生日哦，
2: 对，因为生日是个人的事情嘛，
1: 啊，你佮我嘛要来个学生讲，我生日按毛鼓励个哦，
2: 嗯，
1: 啊，满五十岁嘛爱搞做生日，啊，我六十岁嘛，
2: 你看他还讲关我屁事，对吼，
1: 哎，啊我教我教一撮年嘛爱，
2: 啊，
1: 辛苦嘛，教师节嘛爱，三大节嘛爱，无啦，咱唔教，还是讲，哎，咱咧教，咱唔知要有红包啦。还是也算，
2: 家己一个心意
1: 啦。安
2: 尼袂歹啦，安尼你礼拜一迄个嘛阁袂歹啊。
1: 去上班的啦。
2: 对啊。嗯。
1: 哦。啊，所以另外公司在这是大家好。
2: 哎，真的，其实为足高勒数的啊。真正你就卖讲啥中秋节，有当时啊，就是有一些学生好贴心，他就是都会输底下，佫惊别人知哦。
1: 对，哎，对。
2: 输底下，等你出来的时阵，你上要下课的时候，竟然老师这么好哩。哎呦，那
1: 就拍死！对啊，对，很多啊，很多学生都这样啊。
2: 对啊，
1: 会安尼啊，真的啊。像我上礼拜二一般嘛是啊，
2: 礼拜二还袂到哦。
1: 明仔啦，明仔啊，
2: 今天哦，
1: 上礼拜啦。
2: 昨天哦，上礼拜
1: 哦。上礼拜啊，下过了我就行要去开车，啊，一个大姐嘛跟我同款行公路线啦，伊就停我车边的小区啦。
2: 哦。
1: 啊，我来讲，哦，今麦较凉啊，伊讲遐慢慢啊较凉啊。
2: 对。
1: 啊，我来要开车，伊讲老师你稍等一下。啊，我来摸一箱油啊哩。
2: 哦。
1: 啊，就紧，我啊你足久个，伊讲无啦，我伫边啊只小区呢。哦，你去，啊摸一箱油啊。
2: 哦。
1: 嘛拢惊人知。
2: 对啦。
1: 嘛惊，因为哦，有个公司讲啊，你咧巴结老师。
2: 对。对。
1: 有的人会这样讲。
2: 有的会这样，啊，有的没有送，心里面会。哎，想讲啊，你送我无送刚好，
1: 对，
2: 会造成给别人压力。
1: 对，吼
2: 啊，我也是讲啊，安尼巴结老师，啊，当然其实我们是不好意思啊，我们嘛歹势，啊，嘛不是讲爱大家拢爱安尼啦，啊，但是话就真正是足搞勒手，啊，佫足搞做人诶。
1: 啊，对，
2: 就是低调这样子，偷偷的呐，安尼是较好啦。
1: 你人，我来讲，那人生百态哦，就干那这几年啊，咧教唱歌看同清啦。对不？你接触到拢是爱年纪的，你甲看
2: 哦，对，
1: 甲妹啊，
2: 对，
1: 啊，人生百态，你看一教歌这一二十年来安尼，看上清啊，
2: 对，
1: 人情冷暖，什么种人？
2: 你若要讲这，
1: 拢有，
2: 但是我即马唔通讲出来，
1: 啊哪有？
2: 我即马讲这，啊讲一半，佫唔讲，啊，听到想到嘛，感觉真艰苦呀。
1: 你，
2: 唔是伊即马
1: 吼？你有啥物唔敢讲的？
2: 卡想影，要
1: 不要烫衫烫裤来衫来裤？敢讲啊？你这真唔敢讲。
2: 我昨拄好去上一班呐。
1: 哎，安那？
2: 拄好上一班呐。
1: 汤来啥汤来搞的不？
2: 不是，我就甲讲，我讲我昨吼甲花啦讲讲你的故事，我讲阿汤讲出来不？阿姨就讲莫阿头阿其他讲老师你讲，阿姨讲唔卖，阿姨你讲，啊我就讲安尼我讲，因为一定较侪人要听嘛。哈哈哈！一个人真袂过境啦。
1: 哈哈哈！有伊讲讲，那我先离开。哈
2: 哈哈！无啦，人因为这个其实也足古锥的，
1: 他就是
2: 少一根筋啦。啊，我讲啊，我甲讲我长惨麻花啦，伫这无定讲啊。嘿。结果讲甲，我就讲伊就是拍你的代志嘛。伊就讲，伊都放甲剩两蕊目睭啊，尔。
1: 嘿，对。
2: 哦，对，我讲对，你看。放甲剩两粒目睭，啊！结果有一天洗身躯的时阵，照后壁，才发现讲，哎呦，身躯哪有一丝内衫内裤，拢迄个印拢伫身躯，伊讲伊拢唔知啦。啊，我就讲，我就甲华拉讲啊，我就甲华拉讲，啊，阮这学生的代志，我讲我昨仔伫节目顶就直接讲，伊讲哈，你真正咧讲出来，我讲真正讲出来，而且我佫讲，我就佫讲，啊，恁人来敢，恁人讲，啊，你现在这丝还佫唔脱起来？规班都笑到流目屎，
1: 笑到流目屎。规班规班敢无甲要求讲，哎，我可以看一下吗？啊，你真害厉害咧！来上注以后，你即摆若看到伊来上课，就看到迄书掉伫身躯。
2: 无啊，因为我已经知影足久啊，伊讲的时阵，我嘛笑到咁要变过嘛。啊，你敢看到伊，你就想到伊带衫来搞内底的代志。
1: 我就是你即摆若看到伊讲，啊，李叔要烫袂？
2: 哎，我面红啊，我想叫伊烫李叔要创啥？
1: 李叔烫起来袂？表示讲有一种有美白无啦，有该用掉啊无啦？
2: 无啦，要哪用掉啦？
1: 伊讲也袂烫，
2: 烫袂起来吧？你除非迄个工课无做啊，对啊，顾来看卖，讲变渐渐的比较。
1: 完全无变，然后这种嘛一两个月啊。
2: 哦，唔那吧，我感觉若到这个年纪来，要白其他乌的所在要翻白，无翻尼紧的。
1: 哎，迄唔得干啦，迄输啊呢，迄唔得干安尼呢。嘿。有当时迄个变化。
2: 哦，可以变化，变化啦咯。
1: 你有当时较少年的心吧，啊，拢刚性嘛，拢 OK 嘛。
2: 对。
1: 啊，到后边了就豹纹嘛，有当时斑斑点点。过来就请问三宅医生的那个面皮较老吗？肉皮较老，就较紧
2: 一般人讲，哎，奇怪，你今麦怎啊来看，那撩到安尼，你还搁咧穿，还唔换掉？
1: 我这是三宅医生呢。
2: 你输我袂掉，
1: 阿小屁爆我呢。哦，开玩笑啦，所以我们就实在，我实在这时段很开心啦。
2: 就是有这学生啊，有当下做趣味的。
1: 对，啊，我们在讲拄只，我讲迄句真正，那要较了解人的人性啊，就是这教唱歌，这教学生啊，安尼
2: 实在了哦，对，
1: 我看很多，
2: 久了就会知道啦。
1: 真的，
2: 每一个人一款性啦。
1: 对，啊，你看有的嘛是，大家生日节嘛有无？
2: 哦，有哦，
1: 你不拄着无？
2: 有哦，那也无，那也无，嘿啊。但是他是对老师是 不至于那么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就是当看到伊的姿态，可能较好、较管起叔叔啦，嘿，会有一点点。
1: 啊，有意见真多无？
2: 哦，有。其实我是上惊碰到意见就
1: 多。意见真多对无？
2: 哦，意见足多，唔知要安那瞧，足麻烦的。
1: 知哦，知哦，但是
2: 啊，想法足多啦，意见真多。
1: 啊，咱唔知要来对付吼。
2: 对。
1: 是排队付对吧？
2: 因为什么？因为吼，伊的意见甲人无同。嗯。啊，人就是有的人就会觉得啊，不用那么麻烦呐。啊，你哎，因为那是众人嘛，你要甲收甲好，好拄啊好，是有当时啊，真正会有一点点啊难度啦。
1: 真难，
2: 对，
1: 真正，还有那考验老师怎么样啦？真正，因为咱一排处理呢，真的啦，袂真正啦。嗯，啊，你个，你若无个照安尼，伊个一个面唱公公买哦，买无欢喜哦。
2: 是，啊，我今嘛要来分享这个哦。我话都唔讲，要讲好啊，唔讲，对遐要讲甲唔讲，讲到今麦经过讲十几分
1: 钟。阿叻，啊，经过。
2: 但是这个人今麦开始会出名。
1: 恁学生啊？
2: 唔是我的学生。
1: 唔是你学生？
2: 歌唱比赛的人哦。
1: 系安尼哦。
2: 最近去红人榜啊哦。
1: 安尼哦。
2: 嘿，我卖讲多一个。
1: 好。
2: 嘿，啊哦，伊是安那，伊前不久。系。因为伊参加比赛吼，对少年比较老。
1: 安尼。
2: 我哪里讲可能大家渐渐都会知影是啥。
1: 哎，是真老啊，唔是啊。
2: 哎。加老啊，
1: 比人较老哦，
2: 比你较老，
1: 真的，
2: 真正的老伙仔做的，
1: 安尼哦，
2: 安尼恁去看红人榜就知影像，
1: 啊安尼哦，
2: 打只打这么去，我是唔知有过关无啦，应该是有啦，伊的唱功是一定有过关啦。然后呢，因为他比赛比很久， 所以其实什么场什么场拢参加过。嗯。然后呢，伊就是有一届，伊就是前不久参加迄场比赛，就了在讲，私底下你有讲，我跟你讲，我感觉这有内定，这无公平。啊，然后就唔知道是不是这个。去甲迄个主办单位讲，迄、那个主办单位即个查某是一个偷听的人物。欸、我哪里讲？
1: 安尼哦，
2: 会出代志无？哦，唔好讲，
1: 别再讲相哦。嘿，你也无讲相啊。
2: 他是有一点点麻烦的人物哦、喔。结果吼、喔，你去甲迄个讲，迄、那个伫脸书直接甲公开，
1: 公开
2: 讲，伊讲你凭什么说我们有内定？然后怎样？什么公然侮辱？什么蛙哥限他？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几点一定要去脸书道歉？
1: 安尼哦，
2: 啊，结果哦，伊嘛有道歉，有道歉了，佫袂煞，伊佫讲诚意很不够。
1: 安尼，
2: 佫甲截图了后，佫去报警察。
1: 安尼，
2: 佫去警察局佮提告。哎呦，公然侮辱安尼。
1: 安尼，哦。
2: 哎、呦所以一个很小的事情、哎、这样就要摸到很大，有的人就是这种个性，
1: 对啦、
2: 哦、没什么事情硬、啊、要抓事情嘛，
1: 你到心情这样招来一只鸟气眼里来去报警察啊，太凶悍啦，
2: 对啊，真的、啊、
1: 以为不要承认就好了，哎呦你惨了、
2: 啊、所以他刚好禁锢，我是不晓得啊，
1: 对 啊
2: 就是你那你敢不敢出来做证？
1: 我不会，
2: 对不？因为你去讲，你有讲是你去甲迄个主办单位讲，导的，结果伊若讲真正，因为这若迄、那个，这要爱去伊提告啊嘛、嗯，啊可能就会收到单嘛，传、唤嘛，
1: 对
2: 不？
1: 对。
2: 啊，其实伊告禁锢，我是唔知啊。你有讲伊来叫人证嘛？因为这个一定要人证嘛。
1: 对对 对。
2: 你觉得这个人会去作证吗？
1: 我觉得应该是，
2: 你敢敢去？
1: 都伊家己做会啊。在主办单位就好。
2: 对。
1: 哎、欸，啊，如果没有的话，
2: 啊，不过你若无录音，
1: 哦，对，
2: 你没有录音啊，你要怎么？
1: 对啊，你
2: 除非你有录音嘛，你有证据，
1: 录录音嘛，
2: 啊，不然你告他告得成吗？
1: 对啊，
2: 对。
1: 啊，真正告，
2: 伊真正提告，伊得去打一张提告。

0: 单哦，去警察局迄个提告单，嘿，甲铺出来，嘿，对啊。
1: 我脑子呀，
0: 哦，脑甲规个比赛场足清的啦。嗯嗯。啊，即马啊我嘛唔知伊搁去红人榜。
1: 安尼哦。
0: 对啊。即马搁入清。
1: 安尼哦，啊无必要安尼吧，要惊死人。不
0: 是那个被告的啦，被告的啦，啊主办单位是一个女生呐。嘿。对呀、啊，啊，说我没有，我是觉得有时候吼，嗯，我们就是不要莫安尼做代志，就是爱留余地啦，大家拢小度会对哦。你讲像安尼办比赛，人工人敢敢去办？
1: 对啊对啊，上敢去。
0: 上会感觉，人会感觉你这个人较恐怖吧？哦，
1: 就恐怖，这个人家拢要用权力，要用权势，要讲啊，伊个感觉做法啦，
0: 对啊，
1: 做法就是高高在上，要啊，伊就是要独王，伊个感觉。你都人家咧安尼斗哦，啊，你都去个求证一下。啊，甲讲者，互伊讲私底下还是啥，对不？
0: 对。
1: 莫安尼讲还是啥，你没必要就直接就脸书吧。
0: 脸书就公开，佮个人迄名铺出来哦。
1: 啊，佮提告诶。
0: 对呀。
1: 啊，伤严重啦。嘿。无严重个代志，免无讲呢。啊，你家啊，你嘛啊，可能我运营啦。
0: 作用诶。
1: 运营啦，运营叫人去找警察局啦，啊，找脸书咧铺文啦，啊来佮咪来讲法，运营啊，运营叫我多啦。嘿。诶，咱无用个公证件，你嘛咧性属属性就是。
0: 不是，咱一般人袂想要安尼做，
1: 哎，嘛袂安尼。
0: 啊，但是这我哪咧讲到这，我就是要来，就是说真的，有一些人在做事情哦，明明无什么代志，都要甲抹
1: 加大条。真的，
0: 其实真的不要这样子。咱人有当时啊讲，就算讲吼，有当时啊咱讲强五花。啊，其实第一点，伊替咱消业障，咱若无影的代志，你就想讲是伊咧替咱消业障，咱会愈来愈好，转换心情就好了，不要对号入座。啊，因为讲比赛咧讲无公平，第一名迄个上公平啦，剩咧咱嘛话无公平，但是都一场，拢嘛加加减减有声音，吼啊，除非就是主办单位，迄像迄个某迄个主办单位，南部有一场上电视有无？一间宫，一间庙，办一个歌唱比赛。
1: 安尼哦，
0: 我迄场就真正闹甲真大。啊哈，嘿，因为迄有偷改分数。
1: 嗯，太高，你来猜偷改分数。哦，偷改迄是
0: 較。有改分数啊，所以讲吼，那一件事情闹得很大，后来闹到新闻记者去采访。因为那个比赛的办法跟最后决定名次的办法，例如讲已经叫五个评审啊评分，这五个评审例如算力。啊，结果内底有无主委？主任他们委员嘛，庙内底委员。讲一人有一票的伊个权利。
1: 安尼啊。
0: 结果伊拢介意我。嘿。结果全部投我，你分数比我较悬，但是因投票我变第一名。你就未欢喜啊嘛，就足侪人会安尼落去抗议啊嘛，闹甲真大。啊，这个不可以嘛。
1: 啊，这可以。
0: 啊，那你请评审要创啥？
1: 对啊。
0: 对不？
1: 啊，
0: 你
1: 就
0: 规气选你介意的迄个就好啊。
1: 选你注意咧，你在有注意，家己落去五个去猜啊，对不啊？
0: 系啊。
1: 五个去猜啊，算对
0: 啊。啊，所以像这件啊，就闹甲新闻去哩，到尾啊，迄个庙的，庙的伊就。就是把这个取消了，啊，就换真正的有名次的，就是说照那个名次的，对。你唔知影，我足无用的。我咧，连咪，迄学生啊，就来投。哦，这个人佫来投。
1: 哎，学生熟悉
0: 就多。因为嘿，有咧比赛啊，大家都嘛讲，哦，什么代志发生，什么代志啦，
1: 哦。学生啊，小事一代志。
0: 学生啊，嘛
1: 有。是够咱家这个年纪吼。真够多，
0: 嘿
1: 哦，什么代志都嘛有，
0: 对啊，
1: 唔管你政治的啦、啥货啦、比赛啦，有诶无一大堆啦，
0: 对，
1: 像倒像诶啦、像中啥货啦，啥物拢有啦。我跟你讲，你听袂完啦，就年纪就讲话同嘴啊，剩一支嘴嘛。啊，对啊，就真正诶，哎，所以你讲话，你少年人真的比较不会去讲那些讲一寡这日常生活一寡八卦是啥货无诶嘛。啊，这个年纪真的就是比较多嘛。啊，你若讲过去外口参加一寡跳舞的啦，哦，唱歌的啦，
0: 活动嘛，
1: 男女安尼有无？
0: 对，
1: 很多哦，很多哦。啊，团真多嘛，每一个团每一个会很多嘛，
0: 对，
1: 会团真多嘛。
0: 对，
1: 啊，真多去啊，大家男，啊，真迄个无介意嘞，啊，迄个无介意嘞，无介意嘞，佫会生活，啊，就安尼团，啊，啥啥话。
0: 对。
1: 哦，听袂完。
0: 所以我唔知干嘛讲，其实人啦。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哦，这才是就是真正的修行。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种修行。因为那就是咱那卖讲公参
1: 对。对啦。
0: 啊，咱要有智慧。
1: 对。
0: 就是讲啊，不要莫，就是说安尼人一直传出来，一直传出来安尼啦，就是这件代志到这为止。哎，我搁讲传出来呢，啊，我安尼讲有算。 我很有智慧，我是要来劝世啦，我是要劝世，我才我嘛无讲啥物啦，我是要甲这个代志讲出来，讲有当时也无代志，卖你遐代志。我咧。我我哭了，我跟你跳。
1: 我跳了真
0: 多。我这
1: 个真
0: 真的，我很会扑街不？
1: 今麦才一直要跳起来，一直要爬起来，都爬不上去。啊，我今麦赶工作。啊，唔好跟人讲这惨咯。啊，今麦红，我今麦赶工作。啊，真啊！我咧，
0: 我会嗨啦。
1: 伊就要跟我同款，好紧啦，下来下来。我特登专门来下来紧。我爱啦，下来下来。
0: 对啊。
1: 赢了下一半啊，提花我家己。哈哈哈！哈哈哈！啊，无真正为着要自信哦，直接唔知讲偌济八卦咧。
0: 系八卦个哎，我拢讲八卦给恁听呢，讲我专专台湾的人听。
1: 啊，你也不配我两个。嘿，哈哈。啊，不配人咩？我是为着要讲给恁听。
0: 嘿啦。
1: 为着要讲给恁听。
0: 唔是啊，咱是讲吼，提这个例出来啦。咱其实拢讲实在是要讲，因为真济人会感觉，你若无当着代志哦，拢嘛买，拢买，拢嘛袂安那对无？但是你有当下就是当着代志去 A， 再当决定你是咧修行啊，是咧作恶。
1: 哎，啊，不过我感觉真吼，真吼有两种人咧，有诶是真正拢袂放人煞。
0: 哦，真的，真的。
1: 啊，那像人这种人，咱拢像啊，不要紧，吃几淡薄啊，好耍，
0: 耍得好啊，耍。对对对，就没关系，小事而已。
1: 但做着代志，唔管大事啊，大国家大个代志嘛，是咧化中事小事化。
0: 对。
1: 中事化无小事，小事化无。
0: 其实真的是应该要这样
1: 啦。那
0: 因为我跟你讲哦，咱若尽量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嗯。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的人，因为你得散发出来那个磁场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跟你相对的人也会到会这样子。
1: 对。
0: 拢会卡，就是拢卡，就是也会比较礼让你。
1: 对，
0: 真的，迄就是一个磁场嘛。
1: 对啊。
0: 好的就会来聚在一起。
1: 咱都拢牛人的戏，咱唔敢去共骗啦。
0: 对。
1: 真正咱若就算咱有利，咱嘛唔敢去共要紧，唔敢去共创啥。嘿。啊，咱拢是嘛，真在啦，大家都拍稳，还是啥啦？对着什么代志，啊，就大家拍稳，
0: 对，
1: 不要紧啦。
0: 就是没必要把事情惹得很大。
1: 因为咱拢替别人想咧，因为咱有代志啊，咱来去共无属于共当着。那我真烦恼，真正是怎啊？我都要搞龙岛诶，无
0: 哦，
1: 龙岛诶，真正诶啊！我想啊，我今吼八点诶，咱搁替伊正好想咧，等下想啊，这拢八点上班诶哦，今八点进前哦，今来个卡，哦，今来个卡，卡后伊八点进前收着讲啊，不要紧啦，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诶，没有事啊，哎，可以可以安心啊上班。哦，你看咱这人拢替人想干咧，
0: 对，
1: 结果等下才讲，哎，我都要有派咧。等于这才讲，我都还有派嘞，哎，无碎啦，哦，不会很小利啦，我家己咧看先就讲，哎呦，安尼，哎，我就想，哎，不要紧啦，啊，反正就是我拢感觉啊了钱消灾啦，
0: 对啊，
1: 我都会想说啊了钱消灾。
0: 有时候真的哦，有时候就是可能，
1: 搞不好老天爷让你啊，
0: 再给你考验一下嘛，看你的心念善不善良，然后或许你刚好有一个小灾，然后伊讲嗯袂歹善良，所以讲啊这个小灾发生在奥多麦身上，麦发生在人的身上。
1: 对对对对。
0: 哦，安尼咱就就是灾难较麦来，其实人平安就是一个。
1: 对啊，对啊，闪过吼。
0: 对，都闪过，安尼想得
1: 好。原本可能爱发生在咱的身上，哎，搞不好发生在咱徛奥多麦，咱顶咧徛的时阵。
0: 徛奥多麦，对。
1: 哎，啊，咱奥多麦是停伫遐，啊，人无伫遐，奥多麦还会弄嘞。
0: 对
1: 啊，咱个想想，哎，都不要紧啊。对，搞不好要替人闪过一劫。
0: 对啊，对对对。
1: 我们都会这样想呢。
0: 是。
1: 真正拢当咱个人，我们真正拢想安尼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啊，为个啦，像安尼，你讲真个，伊是毋是讲真个？伊凊彩要给他哭。你若像我咧，像我来凊彩有收你，要给伊哭，要创啥？
0: 对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为少年啊，像现在的年轻人，得理不饶人。
1: 对。
0: 一点点啊，小块个代志，伊就爱闹个真大。
1: 啊。
0: 哦，安尼来，这即马弄到乌托邦，不是你个，是较少年个，差不多白滴滴啦，打电话啊。
1: 对，
0: 就
1: 是
0: 要讲要讨钱啊。
1: 啊，你着讲说我着吐过。
0: 嘿。
1: 哎，少年个讲为着要安尼得理不饶人，啊，佫感觉也无啥。那你讲细件代志，要唔个真大大？
0: 对。
1: 要过来甲阮兜借借。监视器
0: 哦，
1: 你看，迄奥多麦家己去停伫边边，
0: 嘿，
1: 啊停伫边边，本来人个车出出入入，迄阮头前个头巷也无大条，
0: 对，
1: 人咧转弯，人咧创啥，对不？
0: 对，嘿，
1: 啊，就公司伊个小看小看边啊，有脚踏边啊，塑胶有小看路，啊，阮无得去看，啊，这一点点啊，那是咧创啥货？
0: 但这骑久奥多麦嘛，路较转小嘛，边个较大数。
1: 嘿，啊，就公司这一定有人有把有个弄掉了，还是哎啊毁掉，还是啥呢？买来阮家吊监视器，讲开用监视器而已安尼啦。
0: 嘿，
1: 我甲阮某讲，不要给他，你来讲啊，

0: 监视器坏掉，哎，你就跟他说坏掉，哎，那个修花代志啊，你如果要提监视器要冲啥？哦，你要那个监视器干嘛？还摸个摸摸个个看，后头也无安怎，根本也无安怎，讲低啊，讲安尼也要掉监视器。你看是即卖囡仔，就话啊，你请阮来有弄阿袂？囡仔来食严重，哎，讲真个，咱嘛无监，嘛无监视器，咱嘛讲阿袂要紧，阿袂要紧啊。哎，咱拢惊人，安尼吼，买个人咧，你讲真经啦，你来个修理一千两千，啊，讲真个，啊，你买着还佫敲电话互伊，啊，着佫还佫约时间啊，啊，着佫创啥货？啊，我着要随时啊，叫经纪人去修理哦。啊，我着哪会起来？讲真经个，着会惊小寡会干那磕个问题，脆伤我嘛无咧插伊，你起来着好，咱来半工。
1: 对
0: 啊，对不？我哋进口，伊讲哎，无代志，没事情，没事情，无要紧。啊，有个人讲一点点啊，讲安尼一滴安尼，啊，你若像着拄着这种个，你较想，伊讲要帮你刷。
1: 嗯，哦，你若一等到迄吼。
0: 对啊，
1: 对啊，
0: 帮你刷。讲真的啊，啊，你若去修理，着啊，搁开收机，啊，然后对用看，即话都一时间啊，搁啊，啊，干嘛过工？
1: 对。
0: 讲正经个，若干要几百块，才千外块，安尼干系过工？
1: 嘿。
0: 袂啦，妈好把心意啦，咱讲正经个，有当时啊，你要想好个，转个念。还得替你想一件，
1: 哦，
0: 有阵时啊，人讲了钱消灾，那就不要紧。哦，啊，那身体也平安。你若讲真正讲弄啊，讲真正歹去，真严重。
1: 对。
0: 哦，伊就讲，还可能爱给人付钱，咱修理的话，可能爱吃万块还是啥。
1: 对。
0: 伊就讲无多。
1: 对。
0: 啊，你那小看。
1: 啊，其实迄那车有保险，就让保险去处理就好了。其实嘛，无啥物，有的人是搁要要求。嗯。就是他还想要再额外，其实我就觉得，
0: 去
1: 买了啊。
0: 啊，未解决
1: 啦！
0: 啊，过一回，嘿啊！啊，来多久时？多久？
1: 嘿，足久的啦，还无遐尼紧啦。
0: 啊，要去哦？
1: 啊？是不？
0: 啊，要去哦？
1: 去倒？
0: 不是要去上什么？
1: 哦，还没啊，那个还要写啦，写那个，对，
0: 哦，
1: 这个很麻烦呐。
0: 哦，所以。
1: 问人诶，保险的慢慢啊敲啊啦。
0: 哎呀，
1: 这连工单完全结束了后，再来甲大家报告啦。
0: 哦，安尼啊，对了，对了，
1: 对。嘿啊，这即马用一半尔吼，讲嘛无效。
0: 对啦。
1: 嘿啊，
0: 哦。有当时啊去拄到这里头。啊，拄到这真大劫，安尼闪过啊！
1: 对哇，咱就安尼想就好啊。
0: 哎，人，迄个唔是安尼呢？你人个是真正是呢？
1: 哦，
0: 拄到身躯边的人，无一个鬼人拢鬼啊！
1: 嘿，
0: 第一做笔录的迄个嘛，
1: 对。
0: 啊，过来你看面露的迄个嘛，
1: 对。
0: 你个看，啊，佮造潮的迄个嘛，
1: 对。
0: 你个看，啊，就看看啊，拄到啊，佮你嘛判的人啊，好无？
1: 对。
0: 判来鉴定的人，你看看。
1: 对。
0: 都唔是实在哦，对。
1: 不会，我们现在贵人出来了，
0: 贵人出来，
1: 就买个
0: 贵人
1: 在黑的哦，对，
0: 哦，阿希望咱哎修大事化小事，
1: 对啦，对对对，
0: 哦，安尼个用个调就好，
1: 哎
0: 呀，不安尼嘛真烦恼，哦 ，OK OK， 好，来来来，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王哦，来，今天要讲啊，来，有困到饱不？
1: 哦
0: 哦，你有困到饱不？真是健康才是多好哦，要困到饱啊，困到满满啥？满这个时间数。
1: 哦，
0: 伊讲啦，那困无满，
1: 对，
0: 这个时数的人啊，
1: 对，
0: 大脑会求水。
1: 哎呦，莫怪安尼，面一直消散去，是这个脑啦，脑内底收求水，搁看无。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哇，你甲看哦，这个顶尖的这个期刊呐，哦，爆残酷的真相，
1: 对，
0: 大脑啊，无咧接受的哦，你的大脑无接受分期付款。
1: 哦，
0: 哦，你甲看。你以为啊，困眠是一点啊，下当啊，这个平日啊啊消遣的，啊，我着熬夜一两工，啊，阮后日才来甲困了巴巴巴，
1: 哎、
0: 哦，啊，才来困了甲变啊甲补上来。
1: 对。
0: 但是你个想讲啊，无礼拜四啊，拜六四啊，这周末嘛休困，啊，才来甲困了个
1: 补眠。
0: 补眠，后尾用这个分期的这个效端，啊，来我跟你讲，这个期刊啊有证明哦，
1: 至
0: 少针对五十万人。
1: 哦。啊，
0: 你有真侪人啊，
1: 五十万人哦，
0: 哎，五十万人的这个重量级的研究啊，给出了残酷的这个答案。
1: 哦哟，
0: 大脑啊根本啊无接受分期付款，哎呦，啊所以受损就受损了。
1: 哎呦，揪起就揪起啊啦，你想要搁好变大也无可能啊。
0: 哎呦，
1: 哎呀，
0: 哎呦，安尼唔好呢。
1: 哎呀，你莫爱顾好，
0: 哎要顾好。哦，来这个医生啊，伊就讲到哦，伊讲研究证实。困眠的时数，哦，甲大脑的健康啊，呈现啊一条啊极其明确的曲线，
1: 哦，
0: 那个曲线图哦，
1: 嘿，
0: 曲线，
1: 对，
0: 哎，那多睡，那加困哦，
1: 对，
0: 也是减困，
1: 哦，
0: 拢会导致你的大脑认知功能下降，
1: 哦，认知功能啊，所以这就是
0: 哎呦
1: 失智了哟，
0: 哎呀，
1: 对，
0: 哦，一共。

0: 电子啊，直接改变你大脑的实体的形状。
1: 哦哟，
0: 个结果
1: 对，
0: 哎变形哦，
1: 哎呦，哦、呦
0: 其中啊黄金的七小时啊，
1: 嘿，
0: 哦更是决定你大脑是否退化的关键、哦、关键。多睡，哦困伤多，减困，困伤少，
1: 哦，
0: 拢伫咧扣分啊。
1: 哦、
0: 靠分数呢，
1: 未使加困嘛，未当减
0: 分对啊。哦，研究啊，非常的震撼弹哦。你个看，黄金七小时是最高的山顶
1: 哦，
0: 黄金的七小时啊是上高的这个山顶。这样研究啊，分析到英国生物样本库进啊，用五十万人哦，用五十万人，三十八岁至七十三岁这个成年人哦，
1: 如
0: 果做一个大脑影像。甲这个领地测验的这个数据，
1: 对，
0: 结果发现啊，这个困眠呐，甲大脑的表现呐、啊，哦，表现之间呐、啊，呈现啊，极致标准到 U， 到 U 型，哦，这个 U 哦 U， 那 keep keep 球啊，那个 U 哦 U 型，
1: 到 U 啦，
0: 到 U 啊，到 U，
1: 到 U 还颠倒过，
0: 哎，对 U 嘛，哎，
1: 哎，
0: 还是是安尼哦，是
1: 安尼，
0: 哦啊 U 是安尼，哎是颠倒，
1: 哦，到 U，
0: 到 U 的这个。到U型的这个曲线、嗯、哦，这医生一解释啊，每天困眠七点钟，都好啊，哦，都好是位于
1: 哦山顶啊，
0: 山顶
1: 在最高点，
0: 腰呢我都要在头顶，
1: 对，
0: 哎，无论是往左哦睡，往左
1: 困伤少，
0: 困伤少，
1: 对，
0: 还是往右困伤多，
1: 哇，
0: 这个大脑的记忆力啊，哦，甲注意力啊，反应。速度啊，甲这个解决的问题啊，领地啊，拢会开始直线下滑。哦，就是你注意力跟反应的速度啊，甲这个解决问题这个领地啊，拢会开始哦，这个直线呢啊下滑下降。这医生直言讲啊，长期间人睡太短的，困伤久的，大脑啊会来不及清理你代谢物。哦，
1: 对。
0: 而长期间，你若困超过十点钟的人，会嘛真侪呢？
1: 哦，困十点钟诶，有遮侪人困十点钟。
0: 哦吼，伊个是少年啊，
1: 安尼
0: 多，
1: 应该伊拢假日安尼困嘛。
0: 对，哦，往往啊，代表即个困眠的品质啊，极度碎片化。哦，即个中啊，哦啊，这个频繁的醒来，
1: 一直醒来，困十点钟就醒来。
0: 对，哎。导致你深层啊，这个睡眠啊，哩哩啦啦
1: 哦，可怜
0: 大脑根本啊，一摆拢无被修复到，你大脑根本都无去修复掉。
1: 对哦，
0: 重点啊在于啊，不要只问家己困几点钟啊，
1: 对哦，
0: 爱问你困了完整无？
1: 对
0: 哦，有没有完整？
1: 是、
0: 哦、少睡真的会让大脑缩水，来，这个海马回啊，直接受创哦。失眠、啊、不再是这个结果而是而已、哦、而是这个病因、啊
1: 哦
0: 哦、所以更加心惊的是、啊、这个高解析度、啊、这个脑波这个影像显示、哦、你困眠、啊、偏离七小时的、哦、七点钟的人、啊、
1: 对
0: 这个脑的容量啊，和皮脂面积啊，
1: 和
0: 这个高度啊，哦，都会出现啊，会当测量到这个食指来缩小。哦，一种丢旧去哦，受影响啊，上严重的这区块啊，包括哦，包括你骨质低的哦，啊，就是这个阿兹海默症啊，哦，最早萎缩的
1: 海马回，
0: 这个海马回啦，哦，骨质疏阔这个判断的
1: 额级
0: 哦，以及啊，掌控金属刹车的这个外侧眶额皮质。
1: 哦，
0: 啊，你就规个头唔掉啊！
1: 哇，
0: 你规个头就没那么那么掉
1: 啊！弄安尼问题，因为情绪嘛无好嘛，有的就可能忧郁啦什么的，对不？
0: 嗯。
1: 再来就是讲你的判断力嘛，你的
0: 思考
1: 为什么会被诈骗？
0: 对。
1: 判断力降低了嘛？
0: 对，
1: 对不？啊，再来记忆更变歹啊嘛。
0: 对。
1: 哦，所以安尼就严重的啊！
0: 对，所以你个话哦，所以研究啊更啊转啊这个翻转的过去这个医学的领地啦。失眠啊，不再只是忧郁或焦虑的竞争，而是多年后啊，心理健康恶化的这个主要原因哦。你个看啊，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哦。
1: 哦，
0: 深层睡眠是大脑啊，每晚磨掉情绪尖锐 就是那边角的时间哦，哦，剥夺掉啊，这段这个修复期，你的困的时阵短到时的修复的，
1: 修复对，
0: 哦，一寡垃圾把清清掉，
1: 你精神无好，像但是困一醒起来就敢那好起，
0: 啊对对对，
1: 心情加真好啊，
0: 嘿，啊你若拢困无够，拢睡眠不好的，一无得清嘛，
1: 对，
0: 对不？哦，所以啊，伊这段啊，这时间咧清的时阵，就是等于让大脑带着。哦，你若睏无好，会带着无处理完整的这个精神的粪扫做工课啦。
1: 哦，
0: 所以隔天啊，主人啊，一点小事就爆炸。
1: 哎呦，
0: 你甲看精神无，
1: 困无两无。对，困无饱真正呀，有的人情绪就歹，有无？
0: 对，你甲看。
1: 啊，有的人超烦啊，是生气，有无？气鬼没袂困，有
0: 无？对对对
1: 对，对不？
0: 哎，啊，所以到底你是睡眠不好造成忧郁症的，还是忧郁症不好造成睡眠的？哦，其实
1: 它是一个循环的啦，已经变成一个循环
0: 了。你要注意哦，你来拍困片，
1: 对，
0: 比较忧郁焦虑的那些人，
1: 对，
0: 我跟你讲，那个
1: 睡眠较无好，
0: 让困无好，
1: 对，
0: 我不给你
1: 搞超的啊，
0: 对，
1: 哦，情绪较无好
0: 的，
1: 啊，你看有的人较无神经的，
0: 对，
1: 做好困倒了就困了嘛，
0: 倒了三分钟人家讲啊，
1: 拢未烦恼，
0: 哦，
1: 啊，等到安尼，伊佫愈未烦恼，
0: 哦，对对，愈未烦
1: 恼，对不？因为伊好困嘛，
0: 啊，我困到了两三个，
1: 啊，然后一困醒的时候，哎，那有甚物代志，对不？困起，伊迄个大脑已经把迄无欢喜的所在拢甲消掉去啊！
0: 哎，
1: 没什么事啊。
0: 真正有哦，
1: 真正有差对不？
0: 有啦，阮大姊是真好困，哦，倒了就讲，徛下嘛咧困，真诶，我真正好困，咱咧真正食阴身，你甲看哦。那到这个周末啊，休困啊，想要补眠啊，
1: 哦，
0: 等于啊，每礼拜这个诶，每周啊，哦，这个非时差，
1: 对，
0: 这个医生啊，讲到中年啊，是最后的视窗啦，
1: 哦。
0: 规律比长度更值钱哦。面对这个工单，这个啊，这个上班族啊，最爱的周末暴睡补眠嘛，就是少年啊，什么那种啊，
1: 上班族
0: 那无啥爱困，那熬夜那到休困的时候再困，加那个一个时间啊，十几点啊，过来困哦。所以这个医生啊，也得点破这个迷思啊，吼，也指出啊，平常时你若困五点钟，
1: 对
0: 哦，周末睡十个小时，
1: 对
0: 哦。绝对不等于每天睡七点五个小时哦，无得除以二哦，无得加起来除以二哦，没有哦，这种的啊，忽长忽短，那么困长，那么困短，
1: 对，
0: 这个睡眠啊，会乎你的生理时钟啊，哦，意味啊，每礼拜拢伫咧飞时差，对这个大脑的伤害要更加大
1: 哦。
0: 你甲看哦，这个数据显示啊。几年来啊，睡眠的时数啊，零变化的人啊，哦，大脑的状态是上好的。
1: 哦，
0: 研究嘛特别点出啊，44岁到59岁是黄金的，哎呦，黄金的这个窗口
1: 呢，
0: 干预的窗口，哎呦，到了60岁以上，
1: 60几岁，
0: 哎，因为这个生理的退化，
1: 对，
0: 哦，理想的时数，
1: 对，
0: 哦的保护红利会被稀释，
1: 对，
0: 哦，所以医生提醒啊，别总想着卖一点的成功啊，等他退休完再好好来困。
1: 对，
0: 我跟你讲，中年时期啊，哦，帮大脑啊存的每一晚的好眠，哦，拢是咧替70岁的家己啊买这个退化的保险。早按人讲，两三过后，
1: 对，
0: 食老吼，讲真个得靠保障啦，
1: 对，
0: 较袂退完啊紧啦，哦，总共较袂安直直无在啦，哦，所以医生建议啊，上好的好眠哦，就是啊吼，做三件事情，来先固定起床的时间，
1: 对，
0: 哦，不是睡觉的时间哦，哦，来入睡很难控制，但闹钟可以，哦，所以起床的时间呐稳住，生理的时间呐，哦，时钟啊。会慢慢的把入睡时间拉回来，哦，所以周末补眠啊，最多多睡一个小时，
1: 对，
0: 哦，其余啊，哦，到中午啦，哦，啊，哦，你来要困咧，小可中昼眠起啊，不如啊，下午小睡20分钟啦，
1: 哦，
0: 过来开学前呐，前几天呐，哦，每天把这个孩子的睡觉时间提前30分钟。哦，另外指望讲开学第一天啊，就从凌晨2点跳起来，跳回10点，不可能。因为生理时钟啊，我可能一次啊挪一点点。
1: 对了，慢慢改，慢慢改
0: 。对哦。我说你看，困眠就重要了。
1: 真的。
0: 你再看，真的要好的睡眠。
1: 是，爱好好困。
0: 啊，但咱你我台湾人食暗暝好侪
1: 哦。哦，有哦，足侪哦。
0: 是人，好侪哦，大家拢压力大啊，无多。
1: 对。
0: 哦，OK， 好，来，甲大家用到这，来听歌来，谢谢。

话，我女仔啊要听这个唔想伊。谢谢守春节瑞龙大哥、秋桃姐、桂霞姐、塑胶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学美姐、素云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玉兰姐。

十字节，淑慧妹妹，碧珍节，守春节，乔珍节，简爱妈妈，碧珍节，秀云姐，辉家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定邦大哥，青玉姐，阿秋季呀，昌达大哥，素珍节，吴邦节。

谢谢金玉姐、仙妮姐、丽学姐、学妹姐、美女姐、怡珍姐、瑞山大哥、金石大哥嘛，谢谢黄远妈妈，无甲你念着拍谢哦。云燕姐、吴爱姐、美姿姐、蔡姐姐、易霞姐、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大炳尧大哥大嫂、秋兰姐。

谢谢林燕姐，谢谢，感谢一下妈妈哦，谢谢啊，这是妈妈，谢谢，前来妈妈，谢谢你，感谢素竹姐，感谢你，上辈子也谢谢你，手术。

0: 哎，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拍声。唱这老歌呢，我就要想到以前的人，早人安尼食海面，
1: 食
0: 心酸安尼。
1: 即卖早人做好命。
0: 真诶啊！
1: 好，来哦，继续这首歌曲，一寸相思一寸泪。谢谢惠文杰、淑华杰、木子大哥、大嫂、秀儿杰、进法大哥、桂霞杰、方玉姐、国生大哥、淑珠杰、秋兰杰、守春杰、阿秋姐啊。

谢谢梅里妈妈、青玉姐、定方大哥、文斌大哥、柳大姐。哎呦哎呦，福哥你嘛来啊！秀鸾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宝琴妈妈，谢谢你呢。木子大哥大嫂、白金姐、玉慧姐。

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简美姐、素月姐、雅慧姐、素云大哥大嫂、美香姐、乔珍姐、淑华姐、龙根大哥大嫂、阿舅记啊、国生大哥、桂香姐、素珍姐、雅慧姐、秀銮姐、乔珍姐、学美姐来继续。雄心九点，墨子大哥大嫂、德修小弟、方玉杰、丹琪大哥、方玉杰、秋桃姐、玉兰姐、桂香姐、简美姐、墨子大哥大嫂、素月姐、彩珠姐。

学妹姐、淑华姐、嘉瑜姐、安雄大哥、美香姐、守春姐、龙武大哥大嫂、谢大哥谢大嫂、墨子大哥大嫂、唐瑜姐、素云大哥大嫂、国生大哥、秀珠姐、简美姐。

0: 你唱你的啊，我要唱和音袂使。
1: 你这不是和音，你这是高音。
0: 你敢唱你的就好啊，你莫管我嘛。
1: 来，
0: 谢谢大家啦。
1: 喔、
0: 我唱管给你啦。
1: 好嘞，谢谢，你直接是高八度，
0: 高八度啊，
1: 哎，这是高八度，哎，弦呢就缓了，啊，不，后面蛮高的，嗯。

0: 我就跟他管了呢。
1: 哎，对，
0: 我是人无介管，
1: 人无管，先加管。哎，这有影，这我在你记性，你也真正，哎，真正先加够管。
0: 系啊，
1: 人到位淡薄，今日来过一百六十五，
0: 哎呦，不得了啊！衰到了吗？真系衰到了，我唔知五十几岁才开始衰到了，加迄个啥？志玲姐姐同款
1: 啊，志玲姐姐，
0: 人志玲姐姐是对少年的帅甲真嘛，无要紧，阿金啊对金嘛开始帅嘛，不要紧啊。
1: 志玲是几岁啊？
0: 跟我同年嘛。
1: 安尼哦，
0: 跟我同年的。
1: 那差岁？
0: 伊是较悬啊尔，但是差偌侪。
1: 哎，有影人讲真经。
0: 伊是较老啊尔吗？
1: 看久嘛是，我觉得也是普普通通哦，就是。
0: 阿金啊，看久较亲缘。
1: 阿金啊，至少会讲起来三来块，等于三来块恁听啦。
0: 我无，伊无烫啦，伊是迄丝烫袂起来。
1: 哎，对啊。
0: 我是讲这。
1: 哎，阿林志玲，
0: 伊唔敢讲，伊绝对唔敢。
1: 不敢当那花瓶菜伫遐呢呢，阿林家一直看花瓶，对不？啊，你说阿金个搭水果，
0: 你。我搭水果，啊，人伊是较细奶。
1: 哎，你较细奶。
0: 啊，不过人其实人拢性地是真好。
1: 真好啦。
0: 伊脾气那真好。好，说话慢慢的，大家好。大家好，
1: 我们气质，人气质祖师爷就来啊，
0: 祖师爷人家境好，栽培啦，啊，咱的家境都哈歹，瞬间咁要无饭头食，咁要变哪栽培？
1: 人家早期家境好，家境栽培伊的啦，啊，阮以前是家境歹，家境
0: 害。那嘛家境，甲咱栽培要变哪呢？敢唔是？
1: 家境甲咱害啦，
0: 啊，未使讲害，甲咱富一个变哪呢？
1: 富一个。
0: 啊，若无，咱若是讲家境足好，会饲着有无？咱咪当好栽培，甲真好呢，敢无影？敢唔是？贵州海气有无？生到歪七扭八。
1: 你今日来叫，你今日来叫志玲姐姐来，只爱讲今日伊嘛无爱讲笑亏啊。
0: 因为
1: 干嘛是安尼啊？啊，我讲安尼嘛无处理。我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好处。
0: 对啦，对啦，我见啦，人有花瓶的好处，
1: 啊、
0: 做不了花瓶，你就做好你的小丑的角色嘛。
1: 对不？
0: 做好小丑的角色
1: 嘛。其实我花边啦，无差嘛，就歹看。
0: 对嘛，因为拢是花较水。你嘛青，安尼个惨些些，哎呦，拢无同款。
1: 哎，我哎，阮这青，你再衬托出这朵花，
0: 对，较受影，
1: 对吧？
0: 哦，对。
1: OK， 好，来，时间来关来，要来又歌，来，第一首歌走嘞。
0: 好，我今用迄个林慧萍哦，这歌冇听过啊。我拢想讲，到底会晓唱无？你晓唱无？你晓唱无？
1: 未晓。啊，很有名。
0: 你未晓？
1: 我在唱。
0: 两个字的。我想讲迄个谁知啊？哦，真的知道哦，这么厉害哦！
1: 听，啊是听今天吗？
0: 我都快要不会唱了呢。
1: 真假的？
0: 这个好久好久了。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倩玲。
0: 哦，你好厉害哦！
2: 嗨，
1: 这首你
2: 以前都听，以前都
1: 听他的歌，
2: 读书的时候都听这首。
0: 哎呦，
1: 我
0: 想到你较早读册的时阵啊啦。
2: 嘿嘿，那国中。高中的时候，
0: 安尼哦，哦好，阿来你要点什么歌？
2: 哎，我要听那首《夏兰爱我请求你》。
0: 哦好，
1: 哦，安尼你讲差不多同期的啦。
2: 哎，我对对对，差不多。
1: 对啊。
2: 多你一点点，多你们一点点。
0: 一点点一点点啦，阿你同班呢？同班呢？
1: 同班呢？
2: 无啦无啦，同年同年的歌。
0: 哦，
2: 阿这个歌是谁的歌？
1: 安尼哦，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OK， 好，
2: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来第二首，走嘞。哇，这首好听。
0: 对，我也很喜欢这一首。
1: 嗯，
0: 哦，无人点，明仔早我就想要来唱这首。
1: 哇，这首好好听。
0: 这首很好听。
1: 嗯，
0: 三个字，三字的。
1: 嗯、三字啊，对。
0: 哦，来来了。
1: 停，真的吗？好，来，春菊姐。
0: 嗨，春菊姐。
2: 哎，早安，
0: 早安。
2: 昨天才唱而已。
1: 啊，昨天你才唱。
2: 挺难等。
0: 啊，
1: 昨天你
0: 没有去唱歌哦。
2: 没有啊，在游览车上啊，
0: 哇！
1: 昨天你唱这一首，
2: 昨天你明天就唱这一首。
0: 好好好，啊，我刚才我唱一首情那个几处，
2: 我有听到，
0: 有听到了哈。我想说我没有看到你名字
2: ，OK，
1: 好
0: ，OK，
2: 谢谢，
0: 谢谢川菊姐，好，拜拜，拜拜
1: ，OK OK，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支啊，一支拢无去啊。啊来哦，哎，那个人在运动哦，
1: 我想去救。有哦，嘿啊，我见到运动太要紧哦，来舒华姐，谢谢。我

谢谢清玉姐、宝琴妈妈、美香姐、秀凤姐、玉超妈妈、丹琪大哥、安雄大哥、雅茹妹妹、秋桃姐、碧玉姐、陈大哥、乔珍姐。

0: 好了，谢谢。我逐工也无动一下都袂使。我昨昏转下班，提物件转给阮老母啊吼。啊，阮老母啊则讲啊，这脚呢袂使跍，袂使哈。啊，你袂使，就是安尼袂使跍啦。啊，真硬安尼。啊，伊就讲哦，伊想到伊就讲甩手啊。哦。甩手，伊讲哦，啊个甩一下哦，今麦早哦，差有够多啦。伊讲哦，啊我今麦我特别来甩，啊是脚跍的跍安
1: 尼。对啊，
0: 咱顶下
1: 讲。
0: 对啊，我因为你也袂使跍，你就一直都无得弯，啊无得弯就一直弯硬来
1: 嘛。对。
0: 我一直今麦就爱面上，我嘿，你就爱甩手啊，跍的。伊讲哦，啊无差足多，啊无安尼感觉安尼，你袂使跍落安尼。苦的话，就别爬不起来，感觉。
1: 对。
0: 啊，个年纪个弯的。
1: 对啦。
0: 啊，所以你要自己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动啦。
1: 袂使因为小可咧疼，是疼，都唔动。
0: 唔动啊！
1: 足疼，你就轻轻啊动。
0: 对。
1: 就是爱哪动，因为你关节无振动，筋络无好。
0: 慢按来，你。
1: 伊会一直按起来，一直按起来，你就愈无多动。
0: 对，无唔对，好。OK， 然后谢谢感谢，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度过大事，哎，吹什么呀？讲正经啊，这炸鸡的哦，料理菜哦，有够好吃，哦，这个好怀念哦。哦，来下面看到好物件，龙哥最喜的上世介绍，来算卡啊，看到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阿麻烦搞两个支持鼓励一下吼，啊，这个吹什么呀？不是什么物件，对不？哦，啊，介绍嘛 ，OK， 好，啊，再讲支持鼓励一下，来进单元，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3: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兵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台湾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确实有影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要食会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不知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4: 咱就加热
3: 你啊！对哇，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下了，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你食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济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济，啊，都囡仔倒等下要食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条腊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嘛唔是要卖这罐啊。
4: 是要
3: 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4: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3: 是，爱加水，
4: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3: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咯，当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有鱿鱼，有腊肉，有蒜，你来看偌厉害，嗯，哦，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腊肉、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做蒜啊，哦蒜啊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桌上在用吼，因为。

0: 用这珍贵的牛皮肋巴，啊，佮有香菇来控，象征的富贵佮圆满。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若有这牛皮肋巴选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当食也好啊，较早吼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再来这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牛皮。啊，有这个肋巴，哦，肋巴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碗汤，哦，咱拄好加肋巴汤落去，吼，啊，加落去了，吼，来，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肋巴选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巴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吼，你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也有香菇，也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欢，对不对？逐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的时阵啊，甲落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咱会放蒜啊啦。
0: 对，啊，你若像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会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个面条啊，这个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有无？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即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即落这海产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
1: 对。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会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你着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肋巴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肋巴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用这些笋啊，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哦，肋巴给你看，哦，这种哦，这
1: 还好，排骨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未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哈，
1: 敢讲要吃，
0: 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啃软在，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蒜啊，食青也使啦。
1: 好啦，
0: 买两支啊蒜啊，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到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哈，我嘛来做爱食肋巴。这鱿鱼肋巴蒜，你看鱿鱼甲肋巴，啊个蒜啊，这三项是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这条做蒜啊啦吼。这东西配角，吼配角。这蒜啊，吼，怎样？蒜啊，袂当煮伤久，蒜啊煮伤久袂苗，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这人煮好个，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己啊，礼拜给人家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 江人有没有看到江人？

0: 你再把个 Q
1: 温啊！你有冇要热开好薄无？
0: 我讲伊这流行吼，唔是讲煮安尼落煮哦，伊这敢那是白贵，对，嗯，薄都会香的，哦，它都规个做香的是伊这烘出来的，啊，香味很鲜吼，嗯，非常好食。
1: 人其实真正做好食，你食完，你食食你要搁什么煮面啊、煮米粉啊、煮粿啊，来吧，来表演食你吧。我这把足 Q
0: 啊，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1: 像你这你若要求我啦，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我啦，当的吼，要食就有吼。
0: 我顶个嘛是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的时阵就一包做两顿。嗯，这香菇嘛是大块的，那个香菇，看这香菇。
1: 我看上一块的吧。
0: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看两三块呢？碰上。
1: 大细也袂使准啦，你若慢慢来结婚。 好食，要做食，要拜拜的时阵买当用啊，对无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的即摆人啊，无你过减这，开支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下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愿意这物件真本事了。你手头若迄个。
0: 五月六月的电卷吼，
1: 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单才有甲你做啦，无有单我就无法度啊吼！啊，这数量有限，未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是毋是？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0: 来啊！
1: 免啊，免让你开啊这，对听哦，今仔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好。 先卡先赢哈，这领导的哦，哦领导的，无运费加领导运费就两三百块哦，甲你寄甲领导，哦，那运费拢我甲你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互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到时候补讲，家用那边物件较实用也实在，较实用也好食哈，0800009199啦，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多，讲多无？
0: 哦，俗，
1: 两包1000块。 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我小汤、小水来当食，要煮饭、煮面要怎啊？拢总会使。
0: 方便。
1: 两包1000块多，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安怎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的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互你好无？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完互你试食。 食了若好食，迄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当车阁甲伊收倒转来，阁开三百块，阁开我的，安尼有讲多无？哇，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哦，
0: 物超所值。
1: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要600，算1800块就好。三包1000，600，1800。 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00千币，500千币，阿伯就这介绍来，空八空空空空叫伊叫，0800009199，先甲大组小组拢无紧啊，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1: 要大组小组。
2: 大。
1: 大好啦，谢谢哈。50个线来，好，我来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2: 我6包，
1: 6包1800啦，1包剩300块，你讲有俗无？来，赶紧来，时间到了无啊？苏丹你好，要几包？
2: 1000。来，
1: 等我一下，我再去转，我要3包啦，6包哈。英娇姐你好，
2: 要1000啊？
1: 1000啊，要来，我告诉你，你讲对啦，1000千八，讲我清楚，来数啊，你好。
2: 好，
1: 好，
2: 我这边3包。
1: 3包1000个，3包1000个，你要10，你要10。
2: 嘿嘿嘿。
1: 要几包？
2: 我要3包。
1: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2: 哎，你好。
1: 你贵姓？
2: 喂。
1: 好，来，我来，来大声做，你家己看下，来，林雀，你好，林雀。
2: 喂。
1: 要大声声做。
2: 礼拜一。
1: 大声。哦，大声的来，来，庄太太。
2: 哎。
1: 要大声声做。
2: 大声。
1: 大声的来，我出来，来，甲接一个，我出来。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2: 喂，我要。
1: 要一千啊，千八。
2: 好，
1: 一千。哦，一千的来，你好，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车厢你好。
2: 一千。
1: 一千的哦，一千，来，你好，来，姚太太。
2: 哦，我
1: 说多，一千啊，说多一千，打工一千多，来苏云，你要苏云，
2: 我大
1: 多，大多来千八，来，哎呦，这美秀，你要一千啊，千八，
2: 要一千啊，
1: 一千啊，一千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一千啊，千八，来，
2: 一千，
1: 一千啊，我三串，一千来，你要来，红娇，你要一千啊，千八，
2: 我要一千
1: 啊，一千啊，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2: 喂，你要，
1: 要一千啊，千八，
2: 千八，
1: 我爱讲。你今天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吃了，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敢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一千啊，先买。一千来我七串，一千啊来金莲大哥。
3: 找包。
1: 然后哎来找大来，我甲夏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好，你拜一。没偌济啦，大桌甲夏姐，你要来呀，苏晴，你要苏晴。
2: 哎。
1: 没偌济。
2: 大
1: 桌。大桌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来，你要余珍，你要。大桌先坐。
2: 喂，
1: 大主小主，
2: 哎，喂，
1: 要大桌小桌，小桌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2: 哎，我改大桌，
1: 改大桌来，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2: 我要一千，
1: 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2: 要四桌。
1: 四桌一千块，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2: 好，
1: 要偌济？
2: 我四桌。
1: 哦，四桌一千个小姐啦，大桌四桌，赶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4: 一千个，一千个。
1: 好来，大桌四桌拢赶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咯，啊拜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啦。哦，啊咱卖这吼，今日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好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哎，
2: 我买
1: 一千啊，千八，
2: 你买四组，
1: 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足芳条的啊，一千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加买我足欢喜哈！来，要做收款啊，你好，
5: 哎，你好，
1: 买偌济？
5: 我四组，
1: 四组一千好，一千块吼，甲你免运费啊，嘿，甲你寄到恁家啊，一千块免运费啊，来彩旗嘛，你好，
2: 哎，我买四组，
1: 好，等我者，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洗面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3: 啊，谢谢。
1: 好，来一千块啦，甲谢谢啦，你好，来，你等下。
5: 嘿。
1: 要开偌济？怎样？
5: 你
1: 过
5: 三个。要七八。
1: 好，来千八，来好，感谢你等下啊，五十一串来千八来，七十串五十一串。
6: 好了，谢谢您，080001919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要买好吃的这个鱿鱼肉串的，赶快打电话吼，来，小组的3包1000块，大组的6包1800块吼，来啊，无好吃爸爸妈妈唔免钱啦，开用100给大家试吃，有够好诶，你甲看吼，这高沙味的物件，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食过啊？来，大绿电视台今麦正咧卖，今麦正咧卖吼，有想要买回味一下，有想要食一下回味一下，爸爸妈妈这组。一定要订吼，来0800019199，来，喂，你好，那个秀兰姐，你好，秀兰姐，
7: 没事的，
6: 谢总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中秋节就会当互恁收到啊，拜五就会当互恁收到啊，囝恁先生啦，回来，爸爸妈妈头落去吃吼，互恁囝，互恁孙吃一下讲古早味的，什么叫做鱿鱼肋肉串吼，来，喂，你好，咱这个秋梅姐，你好，秋梅姐。啊，秋梅姐，那刷一个卡来，喂，你好，那金兆杰，你好，金兆杰，
8: 喂，我到刘一顺，
6: 啊，嘿，你们先坐，坐坐，
8: 坐坐，
6: 坐坐，吼，好，你先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你多久唔捌食到这个物件啊？哦，我讲真，我几啊十年唔捌食到这个物件，啊，我有够怀念的，真正足好食的吼，来，喂，你好，那吴芳姐，你好，吴芳姐，
9: 嘿，
6: 哎，你好，嘿，你们先坐，坐坐，
9: 坐坐，
6: 坐坐，吼，好，你先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
9: 接受，
6: 来，拜五就当收到啊，中秋节咯，吼，来，好，来，进来，来，喂，你好，那。英
9: 豪姐，
6: 你好，英
9: 豪
6: 姐，
9: 嗯，你好，
6: 嘿，
9: 我呀，点
6: 讲会
9: 当
6: 买无？哎呀，你老，这个体重券会当扣掉啊？哎，你要先做，大哥，
9: 要先做，我先食看卖啊。
6: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无食唔免钱啦。我跟你讲，哦，讲真，这个物件，够有人气食，爸爸妈妈，你甲看有没有好？那大力电 视台有没有好？很好啊。龙哥有没有佛性？非常非常的佛性。嫌这嘴食物啊嘛，够有灵气食。今日就感觉嗯，食咸在亲像古早味。我以前少年时阵食到迄个味味，我就讲无共味，唔免钱啊，无好食，唔免钱啦。你放心啦吼，咱这冷冻会当放一年半，有当时啊，你神叨叨

0: 到到唔知要煮啥的时阵，爸爸妈妈咧摕一包，摕一两包来来退冰，饭甲煮一点，公斤个食甲舒舒叫，安尼过一顿过两顿，真够方便。无你即摆公斤个，你要买这个锅渣味这个物件，外口即摆嘛无人咧卖这个物件。哦，现在也很少啦，有，但是极少诶。你敢若伫阮沙拉区，我伫阮沙拉就无人咧卖这个物件，就没有人在卖这种东西的。啊，这种物件你来到怀念，等到怀念时阵死的时阵，想要食的时阵，你要去倒买，大力电视台。大力电视台就有了哈，来08000919来，喂，你要让邱文志啊，你好，邱文志啊，
1: 好，
0: 哎、欸，你别先坐，大叔，
1: 我来大叔，
0: 大叔吼，好，你稍等来吼，来来，无吃，唔免钱，唔免惊啦，这嘴食物啊，爸爸妈妈，这唔好吃，嗯，这唔好欠，咱讲正经，啊，若吃了，你就做你家吃落去吼，来，喂，你要让邱姐，你好，邱姐，
1: 好，我爱坐，
0: 你别先坐，大叔，大叔吼，好，你稍等来吼，来，你稍等一下，来来来，喂，你要让苏碧姐，你好，苏碧姐，哎，你别点点坐哟，嗯，好，你稍等来吼，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要让。重要妈妈你好，妈妈你好，妈妈你要洗手大嫂，
1: 大嫂，
0: 大嫂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进来吼，来，我就讲过啊，囡仔大细拢转来时阵哦，你头，恁，我讲真个啦，恁囝二三十岁讲真个，唔捌食得济啦，啊，人讲哦，真个哦，恁若讲恁囝、恁孙啦吼，一二十岁啊，恁囝二三十岁，一定唔捌食这个物件个，啊，你着买一包去当食看卖，你买一撮转去互伊食看卖，食看讲啊，这早起啊，这阿公阿妈会。哦，这锅炸味的，现在鱿鱼的肉串，再怎样讲，哈，什么是鱿鱼、螺肉串啊、哦？就是这个物件。啊，你有会食看嘛？我跟你讲，伊绝对学落的。伊才知影讲，哎呦，咱早期咱迄个年代嘛，讲真个，阿公阿妈迄个年代嘛，有好些物件嘞吼。来，喂，你要咱这887的新朋友，你好。
2: 喂，
0: 啊、你好。
2: 我买一撮迄鱿鱼串。
0: 好，鱿鱼串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紧嘞。拜五就会当有恁收到啊，礼拜五就可以收了，你放心哦。恁后生、恁嫂囝哦、恁新妇、恁囝婿回来，拢绝对拢会当食得到的吼。礼拜五就收了，后了拜五也有送货哦，后了中秋节也够有送货吼。你若要烤肉去烤肉，唔烤肉这这都买回去。啊，卖甲传出来哦，你甲传出来就好食，真的很好吃哦。这个真材实料哦，真材实料。是了，你干那要煮这个物件，平常时要叫你去煮，你嘛无会半工啦。要款这材料，你要得款，开淡薄钱，给专业的去替人煮，讲真，给家己较轻盈的，放家己较轻盈的，唔免特定煮甲着哦，无遐歹命，特定煮甲着哦。来，赶快啊！我来干那即段的时间来尔哦，来啊，开用一包给大家试吃，无食唔免钱，唔免惊来，刷卡继续付来，谢谢，感谢。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可爱马呀，唔通心伤悲，啊哈，唔通心伤悲，阮遐犹原唔甘离开。好啊，你唱长啊，加掉啦。
1: 哎，
0: 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
1: 大家智慧的用心，
2: 把咱好了文化变经。
0: 是哩，啊，食较多这大汉，你敢捌吃过未？
1: 唔捌。
0: 唔慢咯，
1: 自从看到志玲姐姐去有买啊，赞姐，
0: 哎呦，放心放心，你永远无可能变做志玲姐姐，所以你做你个徛
1: 不？哎，可是我跟你同年哎，
0: 安尼啊，
1: 我有机会，
0: 你也在徛迷你马嘛
2: ？OK， 我徛过迷你马，
1: 我袂使，袂使，迷你马安尼想想细只啊，也足辛苦的。
0: 啊，细伊啊，你讲呢？嘿，
2: 老伯啊，我有听过人讲一句话。哇哇，马绑在四张树，那是啥意思啊？
1: 我知影，那是一只马绑在四张树啊，对不？
0: 四张树，拜托嘞，我讲你五马分尸嘞，嘿，公告你把喙须都喝怕干啦哈，这个哇文你嘛。发鱼仔啊，鱼仔改招喔，伊就是吼，
2: 孵化，
0: 系啊系啊，变做鱼苗，发鱼仔，对吧？吼，活泼吼，纯这种要活泼，比狗较活泼，真正啦，
1: 差不多呢
0: 啊，啊啊，比狗
1: 较，我们家呢，
0: 比狗较活泼，哈哈哈哈哈，啊，这个白话快活。哦，活路放你一条活路生路吼，活跳跳迄个灵鞋，活跳跳啊，像那鸡死鸡活，鸡死鸡活呢吼。啊，这个马啊，文音叫做马哇，出马哇，本身的出马过来，哎呀，马经啊，罗马字啊，罗马拼音啊，罗马拼音吼。啊，那白话音嘞，马字
1: 啊，马字，
0: 我讲过
1: 马字，有哦有哦，马字，小瓜你切切切切，你冇讲过细粒的
0: 啊，切切切
1: 切，细粒的，
0: 愈吃愈切哈。过来三卡马，三点决定一平面，两点决定一直线，所以三卡三脚架上该稳哦。
1: 对对对，
0: 卡马好，啊过来马起刀，冇听过无？
1: 没有。
0: 铲刀。另外一个名叫做马起刀，哦，
2: 蚕豆酥的蚕，
0: 嘿嘿，对对对对，蚕豆酥，哇，哦，过来这个四啊，哈，文音嘛，九死一生，哦，九死数啊，九死一生，啊，存这个不死鬼啊，永远拢活掉嘞哈，活在人类的心目中不死鬼，啊，那是白话音哦，哎，满蜥蛇，哦，告诉告满蜥蛇啊，这搞蛇那个叫啦。哦，慢了，还个蜥蛇，哎，蜥蛇话者咧吼，冒死啊，冒死啊，哦，温潭嘞，哦，冒死啊，啊，这树吼，白话音叫树啊，嗯，啊，树枝，树枝，高脚，对对对，树枝，啊，树林，
1: 树林我知啊，哎
0: 哎，树林就是橡皮筋啊，哎，橡胶啦，啊，树林刷上是橡皮筋。哦，树林叔啊，哦，啊，过来画画马，绑在四张树，一句话意思就是讲
2: 啊，老板，嗯，你用讲有啥啥？
0: 安尼啊，好，啊，不然大家来，
3: 演给恁看。
4: 哦，啊，骗人不做头家哦。
5: 我等你如果是安怎啦？嗯，
4: 哎，我当然吼是你讲我迄个无才调的头家啦。
5: 啊，恁头家如果是安怎？
4: 我的建议一定不会接受啊。
5: 哪呢？伊敢有啥物建议予你无？
4: 不是啦，会当执行的吼，伊煞一点仔效益都无啊。
5: 拉人手短啦吼，啊，这个粗人哦，嘴软啦，啊，你就照恁头家迄个意思去做就好啊。
4: 我已经完全按照伊的意思去做啊呢，失败啊，伊敢要甲我怪？
5: 啊，讲几波？啊，你到底有啥物想法啦？
4: 我想要洗头路啦。
5: 你又搁要洗头路？
4: 哎，像我安尼这么有才调呢，确实吼，虽然拿迄娃娃买啦，绑伫四张手啦，安尼我是要哪成功？
5: 你确定你是要？哪呢哦？我全力甲你支持。
4: 哎呦，嗯，这是干哪会这么搞支持？哎呦，唔对哦。
5: 我来讲哦，恁爸吼，干会当哦，将你只死马吼，当作娃娃衣啦，啊，无想法多路啦。
4: 啊，上盖无吼，我叫人徛天马啦。
0: 好，另外一种讲法是，用马绑伫咧 将军条啊。哦，
2: 我们老师讲这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
0: 你讲起来，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讲国语，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蛮正经的。你老师怪，嗯，你老师台湾国语哦。过你一届机会，这莫加掉，这上好笑了，你看，伊一世人上好笑这集。真的啊，我你啊，我等你当时好。
1: 对啊，所以阮老师讲这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
0: 哦，好啦好啦，人讲吼，龙游浅水遭虾戏，吼，连那虾啊，大家哇，这两个两个虾虾虾，对啊，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就是安尼啦，吼，但是无要紧啦。冷鞋永远是冷鞋啦，对吧？你虽然都是在潜水，我都是冷鞋啊，对吧？对吧？加那个高大哥讲，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对吧？还有信心吗？啊，你知道吗？
1: 知道。

那哟，卡拄啊无把握到的，控诉2337-9559，电话继续卡，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你比从前快乐》。谢谢文采大哥、康盛大哥、古爸爸、古妈妈、天才大哥大嫂、桂霞姐、秀鸾姐、玉超妈妈、阿秋姐、秋玲姐、玉兰姐。

谢谢明田大哥、守春姐、玉如姐、国中大哥、秀英姐、秋玲姐、春菊姐、敏华姐、学梅姐、玉超妈妈、守春姐，来继续想要一首歌曲《夜半的探戈》。丽君妈妈，我好久不见哦。雅慧姐、明田大哥、风敏大哥、淑如姐、秀芝姐、丽雪妈妈、简爱妈妈、天才大哥大嫂、学妹姐、敏华姐、秀兰姐、秋玲姐、秋兰姐、国中大哥、风敏大哥、秀英姐、宝玉姐、雅慧姐、桂霞姐、秀芝姐、元祥大哥大嫂。

谢谢立交姐、康盛大哥、楚文杰、明田大哥、玉霞姐、秀鸾姐、丽雪妈妈、简爱妈妈、乔珍姐、淑如姐、月鹤姐。

0: 大哥、瑞龙大哥、阿秋姐啊，秀鸾姐、静君姐、阿香姐、静泰大哥、大嫂，无念到拍摄哦，谢谢大家。
1: 大概两点钟的支持个陪伴，时间在记内外。礼拜二了，
2: 对啊，
1: 礼拜二了，中秋节在两天了，明天要礼拜三。
2: 而且大家很开心呐、啊，大家在省来讲过来，好像每个礼拜等于都只上四天了。
1: 啊、没错，没错，没错。
2: 对，下礼拜、哦、礼拜一就放假嘛。
1: 哦，你看话，伊即摆上，
2: 对啊，
1: 即礼拜读四天，休四天，下礼拜搁读四天，哎，下礼拜搁读四天。
2: 四天，
1: 对，读四天。
2: 就是这个礼拜
1: 放假嘛，
2: 对，下礼拜没有，下礼拜一休假，所以下礼拜只上四天嘛，
1: 对啦，
2: 对不？啊，这个在下个礼拜休礼拜五啊，所以等于连休三个礼拜，每个礼拜都只剩四天呢，
1: 对啦，
2: 休三天，你看，
1: 对对，
2: 就好诶呢，
1: 对，真好，你个，
2: 啊，卖讲啥，到十月底都过来，过来一天啊，
1: 过来一天，
2: 哦，够好，
1: 哦，过来一个休三天的，
2: 对，
1: 看看。哦，光辉的十月，这样子，那真正你看看，哦，所以有当时啊，你看看，这个时阵上班咧读书上欢喜啦，
2: 真的，
1: 这个时阵你个眉拢袂要紧啦，笑笑啦，
2: 啥啦？
1: 因为咧算啊，过两天我就要休三四天啊，啊，就有影咪？啊，那读书你免惊会烦恼，
2: 哦，
1: 以前咱嘛作为学生嘛上过班，
2: 真的，
1: 哦，咱嘛开始就咧想啊，哦，
2: 开始想要，因为早有计划要去倒佚佗啊，
1: 对，啊，有当时啊，后个月算啊到后个，哦，后个月当真是过休三天休四天哦，那么就期待，就好期待，
2: 对啊，
1: 做人个工啊，人就是安尼。做工的就是安尼。
2: 哦，光复节
1: 啊，十一月没有，
2: 十一月没有，十一月没有
1: 啊，对，十一月没有，有啦，有那个、哦、那个万圣节，哎呀，我又过，哎、
2: 哦，
1: 无啦，啊，十二月就有了，
2: 哎、欸，11月12号刚过。
1: 播
2: 完了，取消完了。
1: 嗯，对。啊，十二月的圣诞节有哦。
2: 圣诞哦，圣诞节有。
1: 嗯，对对对，啊，过来圣诞节一个
2: 元旦，
1: 元旦，你看啊，元旦过你看啊，大家期待过年了。
2: 对哇，十一、十二。
1: 好快哦。
2: 好快哦。
1: 好快。好了 ，OK， 哦，阿伯来抽啊。张五来哦，
2: 张五来啊，
1: 张五来，
2: 张五来，已经
1: 张
2: 廿几啊，张500块嘛，
1: 嗯对，
2: 好啊，今仔日来，我要来休啊，卖个走啊吼，爱留咧哦，
1: 嗯，
2: 5、4、3、2、1，停。陈小云吗？
1: 陈小云，
2: 无啦，应该无来看。等到明
1: 天。有心
2: 秋云姐，秋云啊，秋云姐啊，
1: 是陈小云，是陈秋云，来陈秋云，
2: 来，
1: 老师你要放位哦，
2: 要放位，来你要跳落
1: 哦，来秋云姐啊，来，
2: 中烈的秋云姐，
1: 嗯，
2: 对，
1: 来给来，
2: 没有中过，
1: 来庆姐来，
2: 没丢过，没丢过，好了来了，哇。
1: 哦，这个大粒的，大粒的对不？
2: 对对对，
1: 大粒的。
3: 大哥美女好，
2: 嗨，阿姐你好。
1: 阿姐，你不钓过对不？
3: 哎，对。阿姨是神友来找我，阿姨你们的福气。
2: 哎呀，我刚才你有在看啦。
3: 哎呀，阿爸，我有叫起。
2: 好好好，
3: 阿姐阿姐，
2: 谢谢。哦，谢谢啊，
3: 我谢谢你们哦。
2: 好，来你等你哦。
1: 我跟你等你哦。
2: 来，
1: 阿中秋搞出哪啦？
2: 啊来，
3: 谢谢。
2: 送你一个中秋礼物。
3: 好，谢谢你，谢谢你们。
2: 不会，
1: 不客气。太大礼未？
2: 系啊，
1: 中只大礼。
2: 无，看卖钓啥物？

0: 坐到我拢头壳戆去，一直在想看要钓啥。
1: 辛苦了，哎呦喂呀！
0: 五百点，
1: 五百点，
0: 哎呦，
1: 哎，五百点，
0: 五百点，
1: 哦，没败，没败，哦。

0: 跑屁股走。
1: 你有退过那条？
0: 你说什么？
1: 你有跟着我们在运动吗？
0: 有，我天天都没有运动，身体要照顾好。
1: 哦、真的。
0: 想搞呢，我唱歌，我足好听，哪里运动？啊，你排球。
1: 啊，你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不假好。
1: 啊，你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好，
1: 有意，有意，有意，谢谢，谢谢阿姐，谢谢。
2: 哇，真正足侪人对咱跳，
1: 足好个呢。
2: 你甲看，
1: 这是人拢唔敢穿相片来，
2: 真的啊，
1: 惊咱甲放出来。
2: 像阮阿母阿妈伫厝嘛对咱跳嘞，
1: 对啊，
2: 你运动，真好，真好，真好，
1: 足好个。听到恁的运动，
2: 哦，我讲话，
1: 招大家运动，看卖安尼到尾啊会当偌济人。
2: 对啊。
1: 啊，有一天咱来集合，咱来去操场。
2: 安尼哦。
1: 咱有一天啦。
2: 操场圆游会就甲做起安尼吼，
1: 对啊，就是变来去学校甲招一下啊，招一下操场，大家去遐运动，那都爱钱。
2: 哎呦，真好，
1: 对不？啊，那集合啊，看我总共偌济人，对不？
2: 哎呦，厉害哦！
1: 哎呀，
2: 好 ，OK， 好啦，时间到这嘛，来录节目了。哦，来，拄只那电话时间怎啊无拍到？来，刷到尾阿发的好不会麻烦哦，阿发的电话超级的 hit 起来吼，来，阿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 hip 嘅，拢总可以，也是电话 line 也可以吼。啊，那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咧跳倒摆，啊，你就稍等我一下吼。那要找我，甲我亮一声，亮两声，亮三声，你甲挂掉，挂掉，我就你的未接电话。哦，我手机就你到电话，还是讲你的手机的电话？哦，啊，我就回电话给你。哦，啊，免啦，赶紧。哦，啊，你我得等我一下吼，我就回电话你。啊，来，谢谢，感谢，来，快来听下电话啦。
1: 谢谢，来我的电话，给我抄一下，来。0903-975-286 0903-975-286 感谢今天你这个挺立服饰哦，这件衣服也很好看呢、欸，真的很好看，
2: 好看，
1: 而且在旁边个开一个小叉，
2: 嗯，休闲又年轻，
1: 真的，啊，你哪边较帅气，可以再小夸一边个立袂起，安尼，起码拢安尼，
2: 对对，
1: 哦，就是趴。真怕的衫啦吼，好啊啦，咱公司的任何的产品的问题，希望拢会当甲阮敲电话给阮啦吼，需要服务的所在，一定甲你帮忙到底吼，啊。尽量到支持啦。啊，那中秋节吼，小夸乌鸟啊吼，较慢吼，小饮来者，啊嘛是会使卡来问看卖咧。
2: 好，对吼。OK， 来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感谢满天啦，再见。
1: 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新闻的天气大哥来听歌，兄妹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购，
0: 开玩笑，头毛一定要保养。等我去加，小可加底。
1: 不过你后壁都翘的呢。
0: 因为我有用迄落夹麦夹啊，啊夹无好，夹失败，失败就变啊
1: 咧。不要紧啊，不过后壁看袂出来，没有差。
0: 还可是还后面还是很长，
1: 我叫。你嘛是希望头前较翘的，不是安尼吗？
0: 头前哦。
1: 嗯啊，翘后壁敢有效？
0: 我希望
1: 你不是虎主呢，
0: 无我希望
1: 虎主是，
0: 我希望吼其他的所在翘啦，头毛卖
1: 有变啊，性态了对啊。我想你不是虎主，你爱翘翘后面，不是翘前面，你
0: 爱翘，
1: 哎，你安尼翘后面就变虎主啊，
0: 怪怪，
1: 你要翘前面才对。
0: 猴子是后面翘吗？
1: 对啊，它有尾巴，它尾巴这样起来，就有点像猫咪嘛。猫咪不是尾巴竖起来，毛炸开的时候，就是它牙拱的时候嘛。
0: 好，这样哦。一样
1: 的道理啊。搞不这样哦。搞一到底有牙拱不牙拱？那这实在是没有人跟它相处过，很难。
0: 搞牙拱是尻川红红的。
1: 不是，人家猴什么猴王是不是？猴王他屁股不是本来就红的吗？
0: 无啦。
1: 猴王
0: 是八旬呐。
1: 是这样吗？
0: 八旬啊。
1: 我以为是猴王，
0: 啊，就是掠狂啊，就是想要。
1: 不是啊，因为
0: 想要
1: 一个团体内底一定有一个王嘛，就常来讲啊，擒贼要先擒王啊，你也通常那种屁股要。
0: 就看伊，
1: 伊这应该就是。
0: 你看伊尻川
1: 大猴王是这样吗？
0: 你看伊尻川无重要，看伊尾流，啊尾流上盖翘的吼，迄就是王嘛。
1: 哎呦。
0: 哎，但是你
1: 对啊，你看人家常以为是这样啊，但是好像不是啊。
0: 你有看过？你有看过迄啰？
1: 一年四季都红。
0: 一年四季都红哦。
1: 嗯啊，猴子屁股红啊。
0: 那个是女生吧？就是。
1: 因为小时候人拢安尼讲讲啊，讲什么什么。
0: 对啊，伊的尻川红，伊的尻川红就是伊的。
1: 伊想要创啥货啊？
0: 伊想要
1: 做一挂。
0: 伊想要掠狂啊！
1: 伊想要做一挂奇怪运动，是安尼吗？
0: 伊想要掠狂，嘿，啊，若看到伊吼，真正足歹，伊的迄个牙齿会像吸血鬼一样露出来，
1: 那真跟猫很像啊！
0: 狗啊啦，狗啊啦，猫啊不是，猫啊是金刚，伊的金刚，伊那俩公，伊是金刚的痛出来。
1: 没有呢，猫有时候会先给你哈这样子，要告诉你，就是有点像那个猴子一样，猴子是会先张开它的大嘴，对，张牙咧嘴这样，然后它就人家就知道啊，它可能生气啊。猫咪有的比较那个一点，就会你经过它旁边，然后它就是要。

0: 告诉你我不是很爽。嗯，哎、欸，那就像这样子啊。
1: 哦，是啊、哦，哈，哎呀，就参照迄个吸血鬼同款，但是哦，因咧发情哦，就是有特别的艺术啦。嗯，哎呦，
0: 我这样子这样子发情，可能人家没有办法接受右边那一张。那个发情这张脸，可能那个女猴子会跑掉，
1: 所以搞我们家那嘛，对不？哦，猴子是这样子啊，但是人嘛是同款，但人袂安尼恰恰哈，就是讲吼，就是
0: 袂恰恰恰呀，
1: 嘿，袂安尼吼发脾气的时阵吼，写在脸上。
0: 无啦，直接一个巴打落去起来啊，
1: 好吧？啊，像，
0: 阮做坐电视不是拢安尼吗？你开车的啊，一挂八九啊，袂送一落车就无巴打就提上。哦、嗯，是因，还是因啊？因安尼较没有那个啦。
1: 嗯，气呀
0: 呀。嘿，因安尼较无迄落啦，因迄落 EQ 较无遐高。嗯，
1: 水准啦、啊、
0: 吼。嘿、哦、，EQ 较无遐高。
1: 但是通常咱台湾的人民应该是拢非常的温和啦。
0: 照你讲是安尼啦。嗯，
1: 对对对，有影。嘿呀、啊，因为咱常常咧发性地，对不？
0: 啊，伊
1: 别人嘛会看到你，别人看到你嘛会避而远之。
0: 啊，当然啦，就想啊，你是不是吸一个都？还是讲回一个，无路过一个。
1: 听讲哦，扫到啥？扫到红台尾啊，对
0: 不？不好。
1: 啊，人在在性地，人在发脾气，人在心情不好的时阵哦，就是上好卖接近伊。
0: 你就是远离就对了，没有错。
1: 那不哦，这个理智线有时候断掉，有的人跳过伊，过去甲激。
0: 哎，就是白目啊。嘿，
1: 就是明明就知影讲伊袂爽啊，明明知影讲伊即摆心情就无好啊，头拄仔去学头家骂啊，还是讲甲女朋友冤家啊，甲因太太要闹离婚啊，系啊，啊你佫跳过伊，你家己迄落对无？伤口上撒盐，系啊，迄真正是白目，嗯，但是袂啦。
0: 我人个有的人去安那样激怒是有目的性的啦，因为你像有一些夫妻啊，然后他们可能在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之下，但是你想要借由司法，然后去做一件脱离你们两个关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收证。
1: 收证是啥物？
0: 就是你要离婚，你要有证据，
1: 比如讲收集证据，
0: 比如讲伊甲你家暴啊，还是讲伊甲你冷暴力啊，还是伊甲你安怎怎样都安那样啊，你总是要激怒他的时候，你懂吗？所以有的人激怒，因为我一个朋友伊就是安尼啊。伊无代无志去，因某就是迄落，然后就离婚了这样。
1: 嗯，
0: 对。
1: 哎呀，但是即摆离婚，敢那双方同意就可以啊。
0: 照常理说是这样子，因为法官会认为说你们两个就是不适合生活在一起。嗯，对，那所以基本上。
1: 嘿啊，有的嘛是会理性的落去判断、
0: 除非说你想要争取更多的某一些、就是、
1: 要求，
0: 对，那可能就是要再更麻烦一点。啊，不然那是你两个合意讲，我们那是不要都想话，这我们要离婚。嗯，然后叔叔底下调解拢家己讲好啊，基本上法官一就会让你们离婚。
1: 啊，为什么哦？查甫跟查某离婚了，女生为什么一定要赡养费？
0: 要赡养费哦，
1: 对呀、啊，哎、欸，啊，离婚唔就是两个人讲好离婚了就 OK
0: 啊，所以我说这是爱恁两个讲我好啊，无你奈
1: 不
0: 爱讲。
1: 啊，为什么不是男生去要求说女生给？
0: 那为什么不要男生帮女生怀孕生小孩？
1: 无啊啊，离婚正常就是讲好两个人分开啊，对不？
0: 对啊，分开啊，但是中间是你看你有没有小孩子啊，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有的话，要求赡养费，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啦。
1: 哦，迄寡基本的。
0: 对，啊，不然小朋友怎么办？你要他怎么办？对不对？
1: 如果是男生，属男生那一方，那是不是应该跟女生、
0: 吗？
1: 对，是不是应该跟女生要个赡养
0: 费？那可以啊，那男生帮女生怀孕生小孩啊，然后小孩子姓女生的姓啊，那这样 OK 没问题啊。
1: 啊，起嘛是开足大的这个费用呢。
0: 是安尼讲无唔对啊，唔都所以恁当初是要生囡仔，看是虾米人的主意啊？你懂我意思吗？搞不好是你们两个讲好要生的，那你们共同负责嘛。
1: 所以有就这阿婆吼，只要。那公留在离婚，然后，跟小孩子有关系，可能就会比较难去达到一个平衡啦。嗯，哎呀，像就我也讲哦啊，俺阿婆离婚啊，小朋友就可怜的呀。
0: 啊，当然啦。
1: 他们在被对爸爸，也是对妈妈，也就是共同抚养嘛。
0: 对，啊，一定是共同抚养会比较多。
1: 对，共同抚养，或者是你离婚之后，像就女性。离婚了后，若要带小朋友伫身躯边，你若要爱阁结婚的，这个状况之下，别人这个二次的婚姻，对方会不会觉得说啊，安尼是较无好啊？
0: 因为你阁爱照顾别人的囡仔啊。其实现在即摆社会嘛还好啊啦，即摆差不多三对就两对离婚啊，已经没有那么在意了啦。
1: 对吼。只要跟小孩子扯上关系的吼，你若要。

0: 要做一个这个圆满的解决代志，嗯，较困难，因为吼，什么款的这个条件拢感觉讲啊，无啥平等啦。就参照阿冠头阿讲的，嗯，啊，为什么恁啊这些小朋友，你为什么男生不帮女生怀孕？
1: 对、啊，
0: 男生可以怀孕吗？
1: 啊，对，那就对了，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建立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光生理构造就有问题了。那当然，怀孕这十个月当中是辛苦的。欸，那当然，你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那种几级痛是你们没有办法去承受的。那为什么你们不要换一个角度，换你们去生生看？
0: 这就是不同款的，
1: 哎、欸，对不对？
0: 不同款的角度啊，
1: 互相体，互相去体会彼此的痛点在哪里吧？我觉得，
0: 对，哎、欸，其实哦，说到这个婚姻，嗯、在这个婚姻当下哦，其实是圆满啦，哦、嗯、啊，但是哪个只要讲哦，哪个离婚啊，跟金钱有关的、嗯、扯上关系啊，那个都是哦，很纠缠不清。对啊，因为无多分的病啊。
1: 对，然后就是再不行，就是看法官怎么判啊，你就怎么做啊。
0: 哦，啊，谁一个，谁、啊、一个要来听对半吗？
1: 哇，不用，看这就是固定是谁，是谁监，就是谁负责，就是监护权的部分在谁的身上啊、嗯。然后可能你们要有探视权啊。嗯，对啊，对，你们这些就要先讲好。
0: 对，哎，嗯，所以像这个云娟这样多好、
1: 啊。当然。嗯，
0: 一个人生活。
1: 当然。
0: 对，想要跟谁？当好朋友就当好朋友，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对，还可以随时换口味。
0: 像小琪姐多好，
1: 当然，
0: 也都不用什么牵挂，
1: 当然。
0: 像我们公司的明艳姐也好，哦，
1: 赞。
0: 都
1: 无忧无虑，我觉得她就很自由自在啊，蛮开心的，
0: 对啊，
1: 就很棒哎。哦，
0: 哎呀，
1: 然后她自己一个人也玩得很开心，
0: 自由啦。但是有好有坏啊，有的人讲啊，你为什么讲我无爱做一个？这个伴，啊，你讲不爱小朋友，啊，你就是卖结婚啊，卖生囝啊，啊，两个人斗阵，啊，你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啊，哦，我觉得
1: 那你要确定他，你要确定他不是来拖累你的那个人啊，他如果是来拖累你的那个人，那你自己好好生活就好了。哎，
0: 有影，咱看新，看一个新闻，讲有一个艺人，哎，真正报警啦，叫救护车啦，把伊送去个迄个病院啦，因为安怎，因为伊的前翁啦，哦，听讲。是有一些家暴的倾向。
1: 哎呦，安尼唔好。
0: 啊，一滴这个家暴的这个当下，你身心灵都会受到一些受创啊。嗯。哦啊，为什么不离开呢？啊，就离不开啊。嗯。啊，很难过啊。哦。
1: 离不开。
0: 哎呀，
1: 条件没谈好。
0: 要离开。嗯。有人讲哦，啊，要甲伊绑起来，要甲伊限制他的自由。
1: 所以，因翁是黑道大哥。
0: 不是，是。欸，有一挂这个手段，也是讲哦，有啥物款的把柄，所以有一挂这个秘密啦、啊，哦，就是会很难去分开。
1: 秘密哦，怎么讲？我觉得只要一把那些疮疤撕开了，就没有什么叫秘密了。嗯，可能他们自己
0: 对
1: 啊，你就是对对对，你就是撕开之后就没有什么叫秘密了，来互相伤害吧。哎呦。啊你！你不能因为就像有些女生，我就像在今嘛做这些年轻女生，对不对？伊是咪拢网络交友，然后网络交友了，然后可能去用骗去，去用安装，以外个去用拍裸照，然后伊就跟你讲，我跟你讲哦，你今天如果再不传什么裸照给我的话，那我就是把你拍的照片我就散播干嘛？那他们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很害怕，然后一直隐忍起来，连去报警，因都唔敢来。我问你，你今仔你若真正去报警了，去给警察来去找到这个人的时，他可能一定会把他的资料先拿回来嘛，即便这些资讯或许有些啦，可能已经被散播出去或怎么样，或是卖给别人的，这些成衣在黄子佼的案件、嗯。但是至少你当下你不用一直在受到他的威胁，然后每天的那种压力，我觉得反而比那个还要大。你整天给他疲劳轰炸那种压力有没有？反而比你干脆把他直接掀开之后，嗯、我就没有痛点，来吧。嗯，
0: 对
1: 反而会比较好
0: 啦。所以你无爱交的原因就是这样。
1: 因为我今日中了神经病，你即马神经病很多啦。
0: 今日拄到挂这个笑。
1: 神经病，对，现在神经病超多，吓死我。
0: 你怎么会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想成这样？
1: 哎、欸，你不能这样讲啊！有时候你看，哦，你都不知道，做这做这是晚上是书生，晚上白天书生，晚上畜生的嘛，做这啊，你哪要安尼讲？对哇，白天看安尼穿安尼西装
0: 啊。啊，你的一生当中，你敢有介意查某的？
1: 我现在试着想要
0: 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哎、欸，不是说喜欢。
0: 我曾经哎、欸，我曾经嘛是怀疑我家己的性向
1: 呢。假啦。
0: 哎呀、啊，我一直觉得说，不是那种喜欢，也不是想说要跟他怎么样，哦、就是觉得说，哦，比如说 在国中的时候，国中时期，那班上很多

0: 这个男生啊，哦，其实他们体育也好，嗯，功课又好，
1: 各方面，
0: 然后很有吸引力啊，嗯，对啊，然后你在当下你也不知道你
1: 是欣赏还是
0: 你是喜欢他吗？不是吧？
1: 那是欣赏，
0: 但是问题就是进雄诶，跟就是男生女生这样子的关系，嗯，可是看到 男生很有魅力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很欣赏他的才艺，很欣赏他的才华。
1: 啊，就是一种欣赏，你还不到那种感觉啦。你讲我有没有喜欢过女生？
0: 其实过度时期，
1: 我喜欢跟女生相处的感觉，因为那是舒服的。因为女生会比较懂女生，就是你可能两个好闺蜜啊，生活在一起，一起出去玩啊，一起疯啊。
0: 所以女生跟女生在一起是可以互懂。
1: 没有办法互通啊，
0: 互相了解对方。
1: 哦，当然啦，是可以，想要要互通，不要吧？
0: 不是互通，
1: 啊，要拿什么？我要拿什么？我们要先讲好谁要拿什么给西，是这样吗？
0: 互相懂得对方说啊，比如说你生理期来啊，
1: 哦，我，哦，肚子不舒服，啊，他就知道了，赶快，
0: 对不对，
1: 肚子不舒服，赶紧我赶快去生什么热可可啊，去生什么鬼东西来给你喝，红豆汤好不好？红豆汤就是你们会知道彼此可能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嗯，对，那我就觉得很棒啊。你像我也很喜欢我姐啊。嗯，我那等来等去，我两个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感情很好，我们两个都会常在一起啊。谁比较不舒服或谁怎么样的时候，嗯，我那才啊，好吧，我来帮你用上力蛋姐，然后我们就会去，嗯，就各自就知道要干什么东西，嗯嗯，因为了解。
0: 对
1: 对，过来就是哎，欸，女生跟女生相处起来是舒服的，啊，你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压力。嗯，对。
0: 对，啊，不一样的角度，然后男生跟女生在一起其实也是舒服啦。
1: 男生跟男生在一起也是舒服的，啊，
0: 男生
1: 因为他们也很懂得说，哎，欸，他们喜欢什么不喜，他们的喜好啦，因为身为都是男生嘛。哦，你那个东西查甫，可能你介意什么，你介意什么，差不多就是也大同小异，差不了太多。
0: 这个是公平
1: 啊，当然啦，啊，当然，
0: 对不对？
1: 所以才会女生跟男生在一起问题有时候特别多，因为有时候女生就是比较。
0: 互相不了解，
1: 哎，几款小款代志可能他吹毛求疵，
0: 等以前
1: 哦，可能大男生就会比较大而化之，哦，你两个的，啊，这个不行，这个要这样啊，不过那个随便放着就好了，嗯，哎，欸，就开始了。
0: 但是以前的阿公阿妈吼，嘛我都酸点嘞，
1: 阿姨我懂我懂，
0: 东西做媒人啊，相亲啊，
1: 嗯，对，大绝大多数了。哦，
0: 那是一生出来就是已经。
1: 隔壁来讲，哎，阮囝迄落大汉的时阵，恁囝来嫁阮。
0: 做别人的新妇啊。
1: 就有时候会这样子了。嗯啊，我觉得我真的蛮佩服早期的那些妈妈们、阿嬷他们、长者，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伊嘛是撑到最后，不管是安对好秀也好，还是讲怕到要死下去的，迄有无？
0: 愈怕，
1: 佮出去嘛是佮回来。嗯，我刚刚说哦，以前女性真的是 ，Oh my God， 真的。哦，你怎么样讲？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也很辛苦。
0: 现在不讲啊。
1: 然后，但是又觉得
0: 他们好。你只要动到他一根汗毛，
1: 你抓塞，
0: 对不？马上就找一挂这个管道。
1: 先看一下医生的哟，还是先去报一下警的，然后验一下伤的，你等下咱要爱大条的呀。
0: 嗯，好，好，好，好，哎，哎，我昨有看迄个体育台哦。
1: 好。
0: 今麦已经有开始在拍迄落亚运。
1: 然后我们到底有没有赢呢？我们一开始不是输韩国吗？
0: 有啊。
1: 啊，结果后来呢？因为我就没有再。
0: 嘛是输啊。
1: 再看下去了。
0: 涨啦，涨有在拍。
1: 对啊。
0: 拍迄个亚球。
1: 嗯嗯嗯嗯。
0: 拍棒球。
1: 棒赛。
0: 棒球。嗯。可是输得很惨。
1: 要输啊。
0: 输个就跳。
1: 这事实上也是拍手机不
0: 打。可喜可贺的是说，哎，我们在亚运的不知道。第几天，嗯，哎，得到这边的金牌啊！
1: 好，为啥？
0: 我说男士软网网球啊，
1: 哦，
0: 安尼蛮就了不起，
1: 那也算厉害了，很棒了，
0: 就了不起，
1: 至少不要空手而归。
0: 哎呀，
1: 安尼，因的努力，开始干嘛讲？哎，有点欣慰，对吧？
0: 全世界遐尼啊，侪国家，台湾区区一个小台湾，两千多，
1: 300万，
0: 嘿，2200万，现在剩200万，
1: 多久啊？好久啊！
0: 嘿，什么？可能过十年了，
1: 这一千六百万，
0: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你们加油啊！
0: 因为人也无要生，
1: 啊
0: 时段吼，年纪来越来越大。
1: 哎，我真的觉得政府要改革一下，因为之前韩国那边真的也没有人要生小孩，然后之后来他们有提倡了很多的方案之后，哎，真的。那些年轻人就去生小孩，
0: 真的哦。
1: 对，跟房子有关系。嗯，然后他们还有就是你，我有点，我那天看一看忘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样配套方式很不错，对，可以参考一下。哎，今天所以你今麦生育率一直在提高。
0: 哎呀，那就好呀。
1: 今天，韩国
0: 国家以后，
1: 本来他们也很囧。
0: 嗯，对啊，以后的这个台湾可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
1: 应该是说未来的小朋友很辛苦，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要大概平均算起来抚养3-4个。长者，那可能到接下来到那个五一七那个年代的时候死定了。

0: 你可能一个人要抚养六到七的那个长者，
1: 压力
0: 压力会越来越大。对，所以那个参考一下别人国家的，为什么可以让他们想要生小孩，好不好？不然这样台湾会没救，好不好？
1: 嗯，不要紧啦，
0: 我们也看不到了啦。
1: 一切随缘啦，家里主要家里
0: 李孙主要李孙
1: 主要李
0: 孙，啊，不过咱嘛袂使一直无去啦，
1: 随缘就好。
0: 咱即摆已经联合国啦，
1: 所以来安排。
0: 来啦，
1: 水言哈，
0: 真经的来啦，他们这位东雄大哥子言，
1: 来英康的幸会大姐哈，来听有影无？
0: 哎，保险的陈妈妈有情，
1: 桃园的吴大哥，哎，哦，100的吴大哥，要听这首我的朋友，
0: 哎，是啥物人？
1: 啊？
0: 是啥物人？你的朋友？
1: 就这，大家拢是朋友，
0: 大家拢是好朋友，哎，我们要相亲相爱哦。
1: 好，来连续这首歌曲，
0: 来吧。

来音控的新会姐，来听你点播的这首歌曲有影无？芝华妈妈、秀鸾姐、短安樱花妈妈，

嘉义的嘉瑜姐、金峰爸爸、村长大哥、徐阿姨、雪英妈妈、方子妈妈、729好朋友、秀金姐、灯灿大哥、王软姐、素芳阿姐、新慈妈妈，感谢。

向妈妈。子明大哥、康盛大哥、永泉大哥、董爷彪哥、秀云妈妈、伊琳妈妈。

0: 有一点感谢你的爱的 feel 哦，
1: 对啊，你淡薄操心
0: 哦。爱拢乎你我。
1: 我该那个叶圣清老师共谱。
0: 哦，哎，这首是他写的哟。
1: 下一
0: 下。哇，那你个点香给伊讲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大家掌声鼓励拢收到，来坐落来吼，来大家带大家来去吼佚佗。今天吼来去这个高雄区啊，老师另外一个高雄市的大寮区哦，高雄区的大寮区。啊，其实吼这大寮区的地号名吼，其实有两种的讲法。较早期啊，哦，较早期因为来台湾开垦，要号这个地号名吼，拢是看到啥物就号啥物。
1: 啊，一定的啊。
0: 啊，尤其是哦，伫大寮的这个地区啦吼，大寮区即马变区啊吼，较早是大寮乡嘛吼，即马变区域。
1: 以前有高雄县、高雄迄落啊。
0: 对对对，
1: 高雄市、高雄县。
0: 迄当阵县市还袂合并。
1: 没错。
0: 迄当阵大寮这个地号名吼，一开始是因为吼，这个来到这开垦的一个将军啦，伫这个将军吼来到这开垦，哦，这个在这个地方哦，然后就是。功成名就、然后也把这边的这个治安啊，还有地理的这个建设啊，都把它用得很好。这个将军叫做啥？叫做
1: 西郎。
0: 西郎，大家啊，
1: 西龙，
0: 西龙哦，西郎将军啊哈。
1: 这历史有写到伊啊。
0: 对啊，伊就有名呀、啊。
1: 西郎，
0: 因为迄当阵哦。在这个满清时期啦吼，清朝为了讲吼，要甲这个所在吼变发展甲非常的好，所以派这个将军来甲遮。啊，因为吼有足侪人要来争夺这一块土地啦。然后这个在这个施琅的这个将军带领之下，就把这块地占领了。啊，而且吼伊嘛是叫足侪这个农民吼来遮要创啊种产。
1: 种作啦。
0: 种作。
1: 嘿，
0: 然后当初的这个开垦，就是因为。种植的这个农作物、需要 很大的这个叫公寮啦。现在我做公寮，但是吼，较早起叫做茅寮。
1: 伊拢迄种茅草落去搭呀。
0: 嘿啊，啊会当放一挂这个粮食啊，或者工人哦，农民来遮休困的所在啊。所以吼、就甲遮就合作吼，叫做大寮啦。希望讲吼、有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茅寮。就把它取名叫做毛大寮、所以得到这个称号、另外一个讲法呢也是在这个清朝的时候但是在康熙的年代康熙年代因为百姓、来这在这边聚集休息的地方那当时、有这个四个这个溪寮、比如说第一个是这个溪波寮、
1: 这个有听过、
0: 还有这个潮州寮阿古哦，顶大寮甲下大寮，所以这个四大的这个产寮的这个所在
1: 哦，
0: 该甲做会，希望讲吼会当变做日后可以壮大起来，所以把这四寮合为一，叫做称呼叫做大寮，就改后面叫做大寮。啊，地理的范围咧吼，地理的人文咧，大寮区拄好伫高雄市的这个东南边，啊，伊的北边咧有这个礁埕。鸟松区，啊，佮有大树区，西边呢就是有这个凤山区，西南边有间隔的这个凤山，凤山的这个丘陵接到小港，小隔壁，南边呢有林园啦，东边呢有高屏溪，高屏溪接着这个屏东县，的这个屏东市啊，万丹乡啊，新元乡啊，因为吼较接近这个万丹。因为很多人说红豆啊，红豆啊很有名的，是万丹的嘛，
1: 万丹红豆很有名，
0: 其实不是呢，其实事实上是大寮区域，种比较多啦，
1: 可能是在小隔壁的区域吧，
0: 对啊，因为在小隔壁，因为大寮区的特产就是红豆啊，红豆啊，伊的红豆啊的这个产量算是全台湾啊占全台湾90%，
1: 就是
0: 90%，高分就是全台湾的这个酒，
1: 哇，90%，就是90%，
0: 那其实足侪呢，
1: 几乎就是所有的红豆啊，拢对家出去的啦。
0: 所以吼，有足侪人讲食红豆啊，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万丹呢？其实不是，其实。确实来讲其实是大寮
1: 的啦，
0: 必须是大寮，拄好伫这个分界线然后在这个大寮吼，也有一个这个称号叫做红豆的故乡也算是红豆产量全高雄市的第一名 因为就敢那一家钱呢，会位。哦，啊，伫这个2005年的时阵哦，每一年拢会举办着这个红豆
1: 节，
0: 红豆节啊，哦，就是举办在这个大寮区，啊，推广这个红豆的产业，并结合哦，就括这里花海啊、自行车道啊，还有一些的这个观光的这个行程，所以建立的这个大寮地区观光特色，就是这个大寮之美
1: 啊，
0: 哦，非常水的所在，也算高雄市啊。在领导的隔壁，
1: 红豆节我有去过吗？我也未去啊，太久了。
0: 在领导的隔壁呢，
1: 算隔壁对了，不远。
0: 嗯嗯，啊，这个其实还不错哈。嗯。另外一个所在呢，哈，跟大家来分享重要景点哦。这是阮家。
1: 领导呢？领导呢？
0: 这是阮家的哦，阮家的古厝啦，哦。
1: 啊，你啦，你个看看。啊，你啦，这大片。
0: 看到。
1: 啊，你啦。哎呀，当作是做阿哥啊，做迄个做工做嘛好呀，人卡生叉机啊，就是种
0: 的。伫迄个对吧？伫迄个百家姓的排名也是在前十名的，开玩笑。
1: 你个看看，
0: 姓吴的对不？哈这事实上不是阮家啦，只是讲哦，伊叫做吴家古厝哦。
1: 啊，嘛姓吴因家啊，对。
0: 嘿啦，姓吴的啊。
1: 家族啊，迄其实分落搞不好拢有关系啦。
0: 有可能哦。
1: 祖谱内底去查，原说拢加减嘛有牵连。
0: 有可能哦。
1: 即牵长的、牵短的、牵远的、牵近的安尼尔啦。
0: 但是哦，真的吴家古厝哦，坐落在这个潮寮里哦，潮寮里、啊，也更建筑的时间哦，拄好伫这个民国。23年哦，哦，23年的时阵 哦，所以你看保留的还这么完整，哦、所以依照这个传统的这种的建筑，红砖瓦、还有这个日式的那种洗石子的这种石材建材哦，混为一体哦，还有其实哦，这个二进就是这里三合院嘛哦，啊，也算是这个马背型传统式的闽南式建筑物。所以四五的是葫芦人比较多吗？哦，闽式建筑，闽式建筑哦，伫都伊上侪，你敢知？
1: 我唔知。
0: 伫金门。
1: 啊，迄边有遐侪。
0: 闽式建筑很多哦，你走到哪里都是那种古厝。
1: 曾经也。金门我无去过啦。
0: 也有去一个这个聚落，哇，全部拢是这种的，这个红遐厝啦。
1: 红砖
0: 啊，红遐厝啊，啊，佮有这种洗石子的混合建材，嗯哼，哎，它这个很特别，啊，尤其是建造了这么久的这个时间吼，第一届吼，提出到这里要翻修的时阵，伫2010年啊，就是在这个十几年前，然后这个吴姓中心会啊，出资把这个三合院的一些毁坏的砖瓦，因为年久失修嘛，吼，太久了。啊、所以把一些的砖瓦啦、屋顶啦、还有门窗啦，重新粉刷、重新建筑，嘿，改变做是一个这个彩绘村呐、啊，哦，所以较早这个低调啦、哦，牛舍啦、农具间呐、啊，哦，还有这个茅草屋的那种
1: 超凉啦，
0: 茅坑嘛，赶快呐，
1: 茅坑该建
0: 就改，就改建变做是花园啦、哎，哦，所以他这边现在。变得是一个这个观光景点，很多的平日哈、哦，除了这个提供社区里民服务、休闲活动之外，其实哦，还有一些的这个中小学还有幼稚园的这个、小朋友都会来这边怎样做户外教学哦，
1: 这很棒啊！
0: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教学的作用哈、哦。在2015年的时阵哈、哦，大家唔知影有看过这个电影无？哦，这个电影叫做《大喜临门》。
1: 有啊
0: ，这是低国亮朱大哥哈、哦、所主演的一个电影哦。这个场景就是来个家去嘞，哦，来个家去嘞，吴家大厝哦，这个作为主要的场景。也即嘛哦哦，因为这出电影是国片，啊，吸引了很多的一些观光客来这边拍照哦。啊，另外一个所在吼，伫遮大寮区吼，啊，佫有一个所在，有一个这个包公庙啦。啊，这个包公庙吼，我甲你讲，这个开封宫，虽然讲伊建局的，这个时间无讲介长啦。伫民国58年时阵起建的。
1: 唔过这间庙真有名嘞，
0: 就有名呀。
1: 我记当阵就是在高雄的时候，大寮包公庙、大寮包公庙，无人唔知影。对，
0: 因为安怎？因为吼，它是香火鼎盛。规模算是全台湾包公庙最大间的啦、所以它是台湾第一的、所以伊内底的特色就是讲包公庙，因一定爱点五张香， 一定要点五张香，其他的庙拢是点三张啊、七张啊，吼、哦，啊，佮有九张啊、十一张啊，吼、哦，很多都是那种，可是很少庙宇吼、哦、是一定要点
1: 点到五张，
0: 点到五张的这个香，为什么？因为吼、哦、包公庙吼、哦，它就是属于比较审判伸张正义的嘛，嗯、哦，所以它的这个五柱香咧，代表是什么？代表就是自信、仁、勇、严这五德啦。哦，还有这个仁义礼智信，哦，就是这五道，嗯、还有五足五权跟梅花的意思。嗯、哦，所以伊一定爱点这五张香、嗯。啊，尤其是吼、哦，这间大公庙吼、哦，所供奉的是后面的这个包公，叫做纹身包香。哦，纹身包公，纹身包公。哦。啊，其他的哦，你有看过花面的 哦，可能是不是黑色的哦？啊，这个黑面的，就是正港的迄个包大人
1: 啊，对，咱电视细汉看到的迄个
0: 包青天，
1: 包青天画有下就是迄尊对。
0: 对对对，包拯哦，包拯、嗯。啊，无同款的，就是讲哦，其他的这个包公庙嘛有这种的黑面的，但是哦，嗯、其他的拢有。这个花面的较侪啦、哦，就是这个五身包公啦，
1: 有文的毛母的啦，哎，合作起来看有法度，嘿，
0: 对，
1: 就是可以做的事情会比较多、
0: 啊。你若来到这吼，一定要来参访伊的这个庙宇的这个壁面啦、哦，嗯，因为它这个美丽的图案吼、哦，非常的特别，啊，尤其是吼、哦，它记事着包公他的一生的一些的这个事迹呀、啊嗯，哦，生平的事迹。还有一些的历史的神话，
1: 一个故事啦，
0: 非常的精彩、嗯、哦，可以当去遐看看。嗯，啊，另外一个所在吼，叫做恰看，武举人叫做张简奎故居。哦，这里所在，
1: 这建筑嘛是跟他们都还很像啊，就是都那种三合院那一种。
0: 对。啊，不过吼、哦，伊是贴砖啊哦，较早迄个头拄仔我讲的迄个吴家古厝，它是用洗石子的这种建材，啊、所以他这个较早啦，较早期啦，因为吴家古厝，它其实距离到现在也短短的，多少年？九十几年啦、
1: 啊。
0: 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叫张简奎的故居吼，这历史发展已经有三百年啊、哎，所以也这个建筑时代不一样哦，不赶快。张简故居的吼，张简奎故居哦，它算是全台湾。最重要的发展的

0: 就像欧阳一样，欧阳也是一个姓。
1: 对对对 对, 對。啊，为什么讲吼，伊这个所在吼遐尼啊有名？因为吼较早要考到这个举人，考到秀才，要考试吼，爱就京，
0: 就京啦，上京城去考试，
1: 去考试。啊，尤其是在这个地区小小的一个村落，然后出了一个这个举人。
0: 东吹西开玩笑，
1: 意义非常的大啦，
0: 放炮啊啦，板凳啊拢来啊。
1: 对，啊，伫个这个乾隆的时阵吼，36年，也是应试了这个武举人呐、啊，吼、就是代表讲吼，才有这个一个这个举人。那那时候的权威，就好比讲吼，即卖这个市长、县长的意思同款啦。
0: 加大啦，
1: 对，像放炮啊，吼。
0: 这个
1: 伫个这个要入门的迄个大门口宾馆，还有一个这个匾额，吼、啊，这个匾额也是显彰吼张謇家族的这个风光历史，这个所在嘛是可以来行达看卖吼、这是台湾的这个文化历史。好吃的东西呢，有这个小笼包啊，香菇、肉羹、牛肉面，还有米罐哦，牛肉，还有这个烤大肠、包小肠哦，还有蚵仔哦，那、有去遐食过吼，应该拢知影。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啦。
0: 来
1: 安排两首歌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来安排《思念故乡的精灵》，这是破主的正义大哥所点播的。
0: 来听的秀琪姐，你要听《后悔爱上你》。
1: 后悔爱上你，后悔爱上你，这样好，来连转两首歌听。
0: 听歌。

0: 来，谢谢，继续咱的点歌吼。今仔日拜二，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也是讲吼，喊你过来点歌的好朋友吼。卡控数二三三八，
1: 03372337959。
0: 哎，这两支电话吼，拢总会当家卡通吼。啊，卡通了后，电视爱心怪较细声，听电话声音吼。来，赶紧卡电话，来来来，第一位这是叫做米东的居心大哥。哦，你好，你好，居心爸爸。
1: 大哥你好。
2: 不点歌。
0: 哦，点歌的吼。可以弹乜解歌？
2: 有相机。
0: 有相机哦。
1: 有相机。
0: 有相机。
1: 有相机。
0: 又想又想聚。
1: 哦，聚哦。
0: 聚是人字旁的一个聚啊。
1: 又想想聚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又想他的意思。
1: 啊，不是。
0: 有相机啊，几黑猫干影，他是谁？
1: 哦。哦，是这个意思、哦。
0: 对对对，好。那阿勇，哈利班尼哦。
2: 谢谢
0: 哦，没好，拜拜，
1: 拜拜，
2: 再
1: 见，又学一个了，
0: 教大家
1: 讲课，记就是他的意思，
0: 记
1: 就是他，
0: 嘿，你记
1: 爱
0: 爱。

0: 安利，
1: 安利，
0: 安利，这很多很多种说法。来，中波的丽华姐，
2: 啊，丽华姐，
0: 啊，你接到你的电话呢，吼。
2: 系啊，我甲你点几啊，改较少点啦。
0: 哦，较少的点。
2: 我要麻烦你甲我唱一条迄个陈奕龙《昔日的恋歌》。
0: 哦，昔日的恋歌，要来去小琉球啊，去。
2: 好，谢谢你啊。
0: 好，礼拜哈。好，拜拜，拜拜。这是合作刷六的秀珠，秀珠姐你好，
3: 阿姐你好，
4: 哎，点一个歌，
0: 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4: 心心相连。
0: 哎呦，你哪会这么点呢？这首歌好听，
4: 好听啦，好听。哦，
0: 啊，你敢有去唱歌班？
4: 无，坐游览车唱的。
0: 啊，坐游览车唱。
1: 哦，
0: 好好，阿多多来给咱点播哈。
4: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来，有新朋友啊，你哦，07420的好朋友。
5: 高雄弥陀
0: 弥陀、
5: 我要点我姓吴、
1: 哦、吴大哥
0: 吴大哥
1: 跟你讲谁呢、
5: 对对、我要点蔡秀峰虾米乐
0: 虾米乐呀
5: 对对对
1: 请给我在签哦
5: 那
1: 我说你这样是给我在签哦
5: 不不不不不不，
0: 爱听这首歌啦，
5: 迄条歌真好听。
1: 哦，伊袂使讲有啊，但系叫警察伯伯了。
5: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好，好礼拜啊！
1: 好礼拜。啊，你袂再紧张啦，你袂再紧张啦。
5: 再见再见。
0: 好，拜拜
5: 拜拜。
1: 你再紧张啊？
0: 你哩敢问伊？足紧张诶！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打钢枪。
1: 我打钢枪嘛，你嘛无
0: 打钢盔
1: 啊？
0: 徐妈妈啊，徐妈妈，
1: 妈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6: 有你。有你的声气，
0: 有你的声气哦。
1: 哦，
0: 好，
6: 拜拜，
0: 后礼拜哈。好，拜拜。哦，这是新朋友0528，这是你是住倒位？南投哦，
7: 嘉义区，
0: 嘉义哦，
1: 嘉义倒位？
7: 你诶什么新社里啊？哦，曲阳路遐。
1: 哎，遐徛算什么区？还是什么迄落？什么所在地名？
0: 东区、北区、
7: 西区啊。
1: 啊，西区呀。
0: 西区。
7: 嗯，正义啊。
1: 哦，了解。
7: 正义啊。
1: 啊，你安那穿好？
7: 正义的。
0: 你贵姓？贵姓？
7: 正酷的。
0: 哦，酷。
1: 许，严武许吗？
7: 哎，严武许对。
1: 哦，啊，大哥，你想要听什么歌曲？
7: 03的天后驾到。
0: 天后驾到。
1: 好，
0: 无问题。
7: 哦。
0: 后礼拜甲阮迄阵请出来。
1: 谢谢您啊，
0: 拜拜，
7: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朱冠，
1: 朱冠，
8: 朱冠，
0: 惠，惠美姐哈。
8: 对啊，我点歌。
0: 好啊，惠美姐，你听什么歌？
8: 点《一夜情》。
0: 一夜情哦。
8: 对啊。
0: 哦，啊，你敢有这个经验？
1: 这有困难哦。
8: 没有啦。
0: 那我是讲，你有唱这首歌的经验无
8: 啊？
0: 呢？
8: 无，无啊，有这种事情无啊。
1: 有唱过了对啊，你若问到伊，唔知要来甲你应答，你
8: 也赶紧猜。对
1: 啦。
0: 就算有嘛，唔敢。
1: 无啦，迄个年代无流行这个，我们那时代是，咱买唱较少年辈，
8: 我感觉这个歌袂歹听啊。
0: 哦，了解了。
8: 谢谢啊。
1: 阿三哥在唱哈。
8: 嗯，谢
1: 谢你哦，
0: 拜拜
8: 拜拜。
0: 我想讲写着你的心声。
1: 无啦，迄个年代无流行的啦，嘛袂使啦。
0: 袂使啊。
1: 已经出来政治啦。
0: 保守。哎呀，
1: 你当初年代有无？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好翁仔就是。安尼，啊，得到歹命的人才，就爱对伊食苦。
1: 对啊。
0: 较早的妇女朋友呢，
1: 辛苦啦，辛苦，真诶，阁无当选择。
0: 嗯。来567，五六七。
9: 我林哥。
1: 啊，怎么称呼您？
9: 我姓孙，我叫孙小姐。
0: 孙小姐，请问你住哪里？
9: 我住新竹竹北。
0: 新竹竹北的孙小姐。
9: 啊，你别。
0: 那你要听什么歌？
9: 我要点《我们的月亮》。
1: 好唱的，
0: 谢依君那一首哦。
9: 对，有吗？
1: 哦，
0: 我们的月亮都一样。
1: 哦，好听，好听。
0: 哦，好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安排哦。
9: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不客气，拜拜，
9: 拜拜，
0: 拜拜。哎，今天点歌的人较少呢吼。哎呀，无啥物新朋友要来甲咱捧场，可能拢变作好朋友。
1: 哇，安尼嘛真好啊，这是好代志。
0: 拢家己啦。慧芝姐哦。
1: 慧芝姐您好，
0: 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我要点七龙的，
0: 七龙的七龙的什么歌？
1: 什么？
10: 回乡的囡仔，
0: 回乡的囡仔，
1: 囡仔，
0: 哦，回乡的囡
1: 仔，哎，
10: 好嘛，
0: 后礼拜哈，
10: 好，
0: 哦，后礼拜给你安排，
10: 好，
0: 谢谢，拜拜，
10: 拜拜，
0: 哦，拜拜。 哦，小区吧，哦，关中大哥，于妈妈。

0: 通啊，起通啊，忙个起啊。
1: 哎，唔当佫重播啊。
0: 哎，那一直嘟嘟嘟。
1: 哎，用重播吼。
0: 啊，
1: 挂掉去啊。
0: 啊哪呢？
1: 哎，明萍姐嘛，足久无来跟点歌呢吼。明萍姐。
0: 你对。
1: 啊，明萍姐。
0: 你好。
2: 啊，
0: 好久不见呢，你去哪儿啦？
2: 没有啦，我都打不上去呀、啊。
0: 你没有每天打，我们有偷偷看你、
1: 啊。你拢伫山，你拢伫山上啦，山上拢伫客客较无闲
2: 啊。山顶卡袂出力啦哈，
0: 山顶卡袂出，上去无好对啊。
2: 我卡足久啊，拢卡袂入啊。
0: 安尼啦。
1: 啊，你要听啥物歌？
2: 舞，
0: 舞啊，啥个舞？
1: 哦，合唱的迄首舞吼、哦啊。好，啊，我后礼拜给你安排，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啦。
1: 拜拜。
0: 拜拜。
1: 我那会问伊讲，下礼拜甲你安排
0: 好无？好无？伊干来当杂事尔，
1: 一定爱甲你安排。
0: 你干来，
1: 就干来。
0: 伊个干来当接送尔。
1: 好啦，谢谢大家哦。啊，无甲恁接太掉的吼，拍摄
0: 啊，明仔再过来
1: 点，
0: 好吧？
1: 逐工拢有点歌的机会，你只要逐工卡，一定拢卡会通，一定拢有人甲你接。
0: 总有一天打得通。
1: 对，因为点歌的人较济啊，点歌唔免钱，对吧？哦，所以大家较济人在点。来，上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今仔日咱所有的时段吼，参考看卖中秋送礼嘛，非常的好吼，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归入熬鸡精，盐酸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菌好吸收，让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归入熬鸡精，足够你的每一天。
4: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你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嘛掠无鸡啊，所以吼，即观众朋友，你甲我拜托讲哦，嘉莹，你迄个做熬鸡精哦，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即吼，阮一个阮囝吼，阮囝即摆拄读国中一年诶嘛吼，国中一年，因老母足甘无食，我即我无想咧，你爱逐工互食，伊讲即摆阮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诶，已经赢过伊妈妈，赢过伊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登车，食这真正作战的。啊，当然这咱唔是干要让囡仔登车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身体的这个调养。我今嘛一个中华的花旦张大姐因早孙啊，国民党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嘛大够快。哦，做拄我打电话来，你甲因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等下吊鸡汤、地鸡汤话吼，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跟恁讲啊吼，恁慢慢啊，你等下我会说明给恁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低的较厉害，其实用低的吼，伊有低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装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着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加着一袋加，唔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加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就佮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佮浸一下倒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就是干那鸡精尔，哦足香诶啦。我拄啊佮掏开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好啉无？
5: 做好啉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4: 臭臭味吼。
5: 现，
4: 咱这完全无。
5: 完全无。
4: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讲外口煮的鸡精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这你个囡仔，你也敢无啉哦？这当请个囡仔，一工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工，两工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啊！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就咱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马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5: 我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南骨肉，拢无嘛无臭味呢。
4: 拢袂臭臊，
5: 对，袂
4: 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的，哦，骨肉爬袂起来，手举袂悬的，像即款叫做。 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的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骨头、迄骨头会脆骨骨呢，吼。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阵哦，40岁尔，就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50几岁尔，就这个肌肉就软骨骨啊，吼。就等咧，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这个骨头摸看卖，摸你的这个小腿的肌肉，你爱劳肌劳筋软骨骨这种啊，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的，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10个占3个以上，查某佫比查甫较济啦。哦，有高血压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30%是已经烦恼讲啊，唔知下摆会行袂，足济人是安尼。哦，你若有这款情形，这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佮钾质，这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佫兼啊，佫兼无肉，啊，你的骨质疏松啊，佫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的规个人就啊。就软骨骨，软骨骨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要连走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走路都有困难，你反正就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行。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甲你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流失，佫会当来调节到咱的内分泌，缓解到更年期会无爽快哦。更年期过了后，咱早人的这个雌激素流失了后，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更加紧，啊，过来钾质哦，啊，过咱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到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过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肌精，甲外口市面上熬肌精是无同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家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啊，这个工厂的这个这加精，就是咱咧练加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加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骨肉熬制精内底，所以吼，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法度控加，较无法度食加，无法度泡加，你食这就好。我等下讲两天食一包就好。啊，人定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说较有疲劳的这种的，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脂精啊，低脂精是用低的吼。啊，为什么咱要用熬脂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有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啦，才会当做这种做熬脂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是咩？加水的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个人讲啊，这个是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仔内底大分子的营养跟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鸡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营养的成分，而且还降低这个钠分子，就是盐分呐，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脂精吼，伊这是用这个叫做三温暖的，你就用蒸汽而已啦，就一直用高温甲增加伊表面水分，最后拢流失哩。这种的吼调理方式啊，伊有做蒸煮，伊可以让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俩。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有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肌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都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在身体内底，伊会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去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上去甲骨头，上去甲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吃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有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吃我们的熬鸡精可以增加肌肉，可以调节生理机能，可以提振到我们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还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保护我们的骨骼，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自我修复，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你要看骨肉加一斤10000几块，我们也把它放在里面，我们这正骨肉加哦，肉加跟全骨是2:1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加。这本作刚好有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阁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落咧会当帮助生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予伊食这个骨肉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会看吼太大才紧，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用做常温呢， 免冷冻的，无菌的，食品级的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哦、就准啉冷的嘛袂臭臊，啉烧的是较好。

0: 冰啦啦，林定啊没造出，那这种这热穿透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来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哎，当食出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佮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啊手术完呢，拄啊破病了，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康复个只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落去这种的，啊佮有恁家若有拄啊新妇查囡咧做月来。唔免啦，伫遐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未来做煞了吼，哎，明年就搁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的这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这你也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的，迄外口像我拄仔讲的这一包吼，像迄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还卖200几块。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端嘛无啊哈，加只20个人客尔哈。但系你定的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啊！你等明年的中秋，哦，等明年的中秋我才有够有介绍。0800-00-99119，一盒10包，2000，啊，十包2000哈，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客，哦，算咱大家个人，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剩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180块啦，就已经上落来，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一盒我送你，好，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等于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剩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较的啦。先电话先加20张了，喔，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较输信我会搞的吼，喔，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这加今仔日了，喔，20个了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喔，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搁点灯啊火，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去先接啊，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吼，0800-00919，0800-00-99119，5盒50包5000，啊啦，观众朋友吼，那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的，10盒的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小姐你先看，电脑有记录的，十盒一百，就是100包就对了吼。这10盒100包，100包原价是2万啦吼，原价2万吼。今仔定岗主问呢，100包的优待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90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给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的。20张尔，这超过我真正无法度说。这物件不是虚做虚有，加要掠假就掠无啊啦。0800-00919，相信会到，直接甲卡起来来。哎，这丽萍，你好，丽萍。
1: 你好。
0: 哎，要大组、中组、小组。
1: 哎，不是，我要那个。
0: 好，无要紧，我叫人甲你讲来，55算来。哎，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组。
2: 小组，
0: 然后来3600的来。阿秀啊，你好。
3: 对，
0: 要对组，
3: 我要大组
0: 的高清，你最会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啊，秀美啊，你好。
4: 好，
0: 要对组。
4: 对，大组
0: 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啊找啦。若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哈。来，秀兰你好。
5: 你好，我是中
0: 州。中州5000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不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5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5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吼，现甲你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煮来，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

0: 人囡啊，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未吸收，怎啊也未补，物件嘛未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叫做啊友好咱的这叫做时代人，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翁婿，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甲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要做手机吗？你好，
1: 哎，
0: 要对走？
1: 哦，我五千块，
0: 五千的，谢谢，多谢你啊，我告诉来，哎，秀王姐啊，你好。
1: 我迄个要五千，
0: 五千还好，多谢你哈、啊。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啊。来莲花姐啊，你好。
1: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九千的吼，好，等我一下哈、啊。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要矮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我超过我就无搁接嘛哈。0800009100，大组小组需租特价哈。来你好，来谢凤玉姐你好。
2: 哎呦，哎，
0: 买几千的？
1: 五千
0: 好，来啦，二帅五千个先，小金兰啊。
1: 哎，我有五千块。
0: 五千好，等我一下来啦，四帅五千个接一下来。哎，这个秀龙姐，你好，秀龙姐。
2: 高
0: 兴。要几千嘞？
1: 五千
0: 嘞。哦，来过来，甲谢姐啦，四帅啦，四帅啊，叫电话莫落去啊。来，王颖，你好，王颖。
3: 你好，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九千的哈，等我一下。我跟你讲，你若甲买大组，你唔好甲朋友讲买大组高清哦，这阿伯是无哈，这是加中秋节这个档期，我特别提出来优待你啊，二十组尔哈。志月姐你好。
4: 哎，你好，大颖你好。
0: 哦，要大组啊，小组。
4: 我要
0: 谢谢。好，来这三千啦。我跟您讲，你阿拜你若甲恁
5: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那边爱点杠注文吼，咱的孤乐的敖基金全台湾就敢那咱公司有吼、哦。你若添加着孤乐家的基金吼、哦，你若点点啊会无得做，尤其是吼会当用着上届优惠的价格买着上届好上届贵的品质。你食看麦吼、哦，你食看麦，开放两包给你做体验，这一包吼、哦、外口卖拢爱百几块以上啊。但是你买大组的吼，你好代票一包安尼存无偌济啦，哦，无到100块，所以非常的好。0800009100，0800009100吼，赶紧敲电话，就敢那全公司敢那存吼几包尔，无法度吼，每一个人拢买得到。但是今仔日你有电话有卡通，我甲你吼做点杠注文，看你要爱中秋要爱送礼，也是讲吼要爱月底才过来收，拢总无要紧吼。咱的小梅姐。小美姐，再搁顶卡吼，你若电话有落线的吼，一定爱靠通。尤其是吼，这个孤乐精华拢装伫内底，两包就一袋孤乐加吼，两包就一袋孤乐加。所以今仔日你若有电话有卡通的吼，唔管讲吼，你要来顾着你家己的这个骨质，上解靠的就是讲吼，顾啥物？顾肌肉，顾着你的肌肉。有足济长辈时代，肌肉拢软烧烧，拢无法度吼，这个脚头骨也无力啦，大腿骨也无力啦，拢软糊糊啦。整个人吼，就参像烧饼同款，拢无气力。但是吼，你自从食咱的这个孤乐，龟鹿的熬鸡精，你就知影讲吼，伊的效果偌尼啊好。因为吼，伊的分子量吼，会当大概上介细，啊，伊的大分子嘛，会当让你的这个肠啊完全来去做吸收。所以，才用这个熬鸡精啦吼，才用熬鸡精。我甲大家来讲，吼，尤其是为什么爱添加着咱的孤乐的精华？哦，因为足侪人长辈时段吼，拢唔知影讲吼，骨碌加伊是上介好补充骨头的这个硬度，啊，佮你的骨质的这个疏松的状况，包括吼，咱的这个蛋白质非常的高，吼，全骨甲肋骨吼是2:1，完全用着这个纯的这个胶吼落去炖的啦吼。啊啦，假使讲吼，这全骨肋骨，大家拢嘛知影，吼，拢会当讲吼，顾着你的骨头，顾着你的软骨，顾着你的硬骨。哦，拢总会当顾会到，哦，所以添加着咱的骨碌加落去吼，会当讲吼，用着上介好的这个保存的方式，常温就可以保存了。你也免做冷冻，哦，啊，你也免冰这个冷藏，哦，完全不会占冰箱的空间。你随心炸嘞吼，想要啉，这隔水加热，或者是讲吼，有足侪这个方法吼，你拢会当来做使用，哦，包括讲吼，你要隔水加热，也是讲吼煮汤啦。也是讲吼，三面的时阵落一包落去，煮糜的时阵，哦，这小朋友就爱食的啦，哦，足侪这个料理的方式，你拢会当讲吼，把这个鸡精吼变较非常的好食，哦，啊，你直接隔水加热，两工啉一包，哦，两工啉一包，你安尼吼，会当快速补充到你的这个体力，哦，这个遵照古法落去制作的，咱即马吼用着上佳好的这个 工法吼，就是讲吼，唔是用着低，唔是用低的，吼，基本上就是用熬的啊，吼，熬的纯度完。

0: 全袂舒服，讲吼用地的这个加精啦，吼为什么呢？吼因为伊的这个原理的这个诶做法吼无同款，吼尤其是会完全会当保留到伊内底所有的这个营养，吼啊，佮伊的这个大分子、小分子，所以互咱所有的这个时段吼，食到咱的蛋白质以外，啊，佮有食到小分子，就是咱的加完蛋白。哦，胶原蛋白，吼你的这个软骨，吼你的肌肉，佫较有弹性，佫较有这个溃烂，哦，所以咱所谓时段，你若了解讲吼，这个熬鸡精伊的好处伫倒位，即马爱敲电话，因为全公司吼，剩无200包尔，剩不到200包，所以大细组吼，随处得去，互恁家己，你若有厝内底有时段，也是讲吼中秋要来送礼，嘛拢可以哦，吼。来，0800000919，同中大哥也是大姐，大哥你好，
1: 你好，
0: 要爱熬基金吼，
1: 我中做一组，
0: 5000块的嘛吼，好，无问题，你电话小加一个哦，
1: 好，
0: 好，等我一个啊，来，所有这个时段吼，刷卡咧会当继续电话继续卡，0800000919，要找药进，要找阿关，电话继续给你拨通，谢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智慧尹秋怡，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0: 第三名，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智慧尹秋怡，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秀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杰，
4: 是这样。
1: 你哪没秀琪？
0: 小刚，你好，好。
1: 我是小姐，
3: 我是小姐，
1: 请问你哪里叫来的？
3: 小姐，
1: 好，给哪里看开？哎，有个出来吗？
0: 对，柚子
3: 靠近柚子节，这个东西会最多的。哦，
1: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料理是
3: 柚汁油封鸭。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柚汁油封鸭，所需要的食材有鸭腿、马铃薯、柚子皮、柚子果肉。所需要的调味料有九层塔、橄榄油、百里香、柚子酱、蒜头、奶油、盐、糖。
3: 鸭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选鸭胸、鸭腿，还是整只鸭都可以。哎呦，鸭买回来的一个前置动作，我们这边已经事先去做过，铺盐。好，稍微帮它按摩一下，然后洗掉。你看这个鸭是不是变比较紧实？因为有铺过盐之后，它水分会出来，它鸭就会变比较干，
0: 被剥一下，
3: 会变比较干。铺完盐后啊，我们做一个动作，奶油，
0: 奶油，
1: 那么多，
3: 对，不要，
0: 董老师那个，
3: 你不要怀疑，不要看到奶油就吓到了，
0: 吓到了嘞，
3: 吓到了哈，
1: 还要放油，
3: 橄榄油。啊！要把它完全泡过，
0: 难怪人家说这个油封真的是用油下去封。
3: 这道菜啊，在法国它比较属于南法的一个料理。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为了好保存，他们可以一次做起来。
1: 那装那个浸梅，
3: 浸梅，然后泡在油里面，然后放在冰箱，它大概可以维持3到4个月，因为它原本有一些盐巴了。好，我们就不要再去做调味。这边用蒜头，压一下。
0: 哎，就不会用嘞，还不会炖。
1: 哎呦喂呀，够甜！
0: 你也给你调料吧呀嘞。哦，
1: 够甜，够白不脆。
0: 之前我奶的哈。哎呦喂！哦，这样够了。啊，等动画要用的时阵，讲这样就够了，我嘛不好懂。
3: 百里香，
0: 百里香。
1: 啊，从那个浸的浸3-4个月后来来煮了对。
3: 好啦，浸烤了2点钟啦。啊，
1: 能。
3: 哎，2个小时就可以了。
0: 来煮好，
3: 加一点柚子酱进来。
1: 柚子酱又来了。
3: 100度，2个小时。
1: 烤完再放2个小时吗？
3: 对，烤完我们就可以吃。
1: 就等于是泡完2个小时
3: 的。对，就把它泡熟。对，
1: 假设
3: 不要太高温哦。好，就是100度。
0: 对，
1: 几百度。
3: 两点钟。120分钟。
0: 120分钟。
1: 这100度要扛2点钟。
3: 2点钟。
1: 提香。A few moments later， 好，2点钟，到底这2点钟，阮讲别人歹话，好吧，唔是。
0: 无啦，到底这2点钟吼，这个烤箱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吼，咱甲看卖。
1: 对。
0: 想不到吼，这个2个小时可以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1: 对。
0: 迄2点钟的时间，迄鸭腿为2只变4只呢？哪呢？
1: 唔知讲鸭腿原来够生。
0: 哎，够生呢。
3: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软嫩度吼，擦得过去就好了。
0: 哎，好像很软嫩哦，
3: 水分先吸干。哇，补点这个鸭油进来。
0: 哇，这个鸭油就香了。
1: 先补鸭。
0: 那这个大概还要煎多久？
3: 大概1到3分钟，我们就把它煎脆。
0: 哦，其实就是让它把它酥酥的，
3: 对，
0: 上个色这样。因为本身它已经在烤箱里面，
3: 它已经
0: 都熟了。
3: 对。那另外一边的锅子啊，我们加一点刚的鸭油。
0: 鸭油来。
3: 然后我们有煎过鸭肉这个柚子进来，加点柚子酱，来把它煎一下。这边如果有酒，可以加一点酒；如果没有，我们就加一点水，一点点的水就可以了。马铃薯再进来，盐巴，糖，
0: 哦哟，糖的量要稍微

0: 马铃薯要煎多久？
1: 煎到上色就可以了。
0: 少许的盐，
1: 少许的盐就好了。蒜头，
0: 再来一点鸭油，
1: 热酒跟它进来。来，我们的幼汁油封鸭就好了。
2: 完成，
0: 完成了。

0: 所期待的时候来啦。
1: 没错，
0: 子杰老师把它切开的时候，这个热气才都跑出来。
2: 对，风在里面。
0: 对啊，
2: 风，
3: 这个皮的这个油亮油亮的这个程度啊，嗯，
0: 太好吃了吧？嗯，我怎么形容这个香气？
1: 那里面的皮真的好好吃
0: 哦，那一层皮里面的油脂哈，非常的香哎，
2: 对，
0: 非常的好吃，所以平常哈这个料理学起来哦，回去自己做做看，
1: 没错，
0: 底下有网址，大家可以把它学起来。
1: 真正有够澎湃，恭喜我们个台风，好食个好看。

来台南的苏月姐哦，来听歌。问天，线卡继续把握机会吼，23379595。

谢谢青薇大哥、迅妹妈妈、文吉大哥、苏妈妈、音乐妈妈、淑珍姐、丽安姐、幸福秀燕姐。

0: 生。大哥啊，是阿贼，金泰大哥，碧双姐，今夜阿贼，静芳姐，谢谢哦。
1: 来，高山的光回大哥，好来听客家歌《童年梦》。

叔姐、李小姐、方志妈妈、光辉大哥收到掌声，彩云妈妈、桃园秀兰妈妈、桃园大哥。

谢音乐妈妈、曾妈妈、简爱阿嬷、秀玲姐、文琪大哥、阿娥妈妈、侯显爱谢大哥、白金大哥、素贞姐、五五五的阿娇。

0: 谢大家，好，来刷落来，要来进行到抽奖的时间，哈，看今仔日幸运好朋友是谁，哈，阿妈，你笑啥？会，
1: 阿妈，最近，
0: 你是笑啥？
1: 他两个最近就帅，
0: 啊，是安怎讲？
1: 因为你昨弄到黑啊，啊，我前礼拜嘛是，还是这礼拜我嘛有弄到一摆黑啊。
0: 哦，弄到什么黑？紫的黑。啊，迄个。那个上届好的
1: 兄弟，咱两个拢有嘿啊，咱两个拢一人弄一摆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想要笑
0: 啊。你哪安尼讲？反正时代就想要爱迄、那个呢。
1: 迄个爱迄个就对了，好啊。啊不，恁等下，我搁弄一个给恁啊哈。
0: 哦，买买买，好不容易得奖，你搞我创嘿，

0: 合啦。哎哎，
1: 伊讲创啥啊？
0: 不是无
1: 啦，因有诶是袂用使用。
0: 有诶讲吼啊，我就伫网络顶观听啦吼。
1: 唔知要插倒啦。
0: 好啦。
1: 我今仔插手机也好啊。

0: 好，张
1: 张张什么？
0: 张三丰。
1: 张简。
0: 张信。
1: 张信，哎、欸，
0: 张信哲。
1: 头段你改唱歌迄个啊？
0: 我改唱啥？
1: 夜空啊。哦。你讲你。你讲迄落，你阁袂记哩啊！你这个人、喔、哦，
0: 你知我唱过了袂记啊？我这金鱼脑，
1: 你该用过袂记哩啊？
0: 差不多七秒钟啊，随袂记啊。
1: 安尼应该是有咧看啊。安
0: 尼应该有啦，有啦啦啦。
1: 张信大哥，
0: 哎、欸，我他们怎啊，敢那无念到伊的破啊？所以可能我咧唱歌，伊在爬，所以我无看到伊。
1: 安尼哦。可能啊。来来来，张信大哥，你有伫现场无？住伫台南新营区的张信大哥。嗯。张信大哥，应该吧？哦，还是大姐，我俩讲唔对。啊，来啊呢！
0: 太棒了，来哦！
1: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大哥！
0: 恭喜您，喂，
1: 是大哥还是大姐？
0: 你在讲话啊？
1: 恭维哦，恭维哦！
0: 你在听电话讲话？
1: 来来来，接通啊！
0: 喂，大哥，是大姐，阿姐，阿姐你好，
2: 大姐，
1: 啊，你是大姐哦，
2: 又进阿妈，
1: 哎，又进阿妈，
0: 又进阿妈，
1: 哇，我阿妈，我阿妈无遐少年呢。
2: 哎、欸，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阿妈就老的呢。嗯，对啊，我阿妈哪、欸、哪个滴咧，应该是百几岁啊。
0: 我咧伊嘛真辛苦咧。来哦、喔，
2: 张喜，你好，
1: 啊，阿姐阿姐，恭喜恭喜，你得奖。
2: 恭喜恭喜，
0: 啊来哦、喔。
1: 重点头头的歌曲，你敢有听到？
0: 有收到无？
2: 有，我有听到，听到偌欢喜，我甲阿官拍破我的。
1: 啊，迄破声走袂出来。
0: 嘿，无走出来。
1: 哎呀、啊，你点你点点了太好啊，太好听啊，就侪人因唱
0: 侪要卡。
1: 哎呀、
2: 啊，好，
1: 阿官甲你摇啦，
2: 好，好，好，
1: 今仔一唱你的你点的歌，对不？
2: 啊，
1: 你得奖，阿姨甲你摇，
2: 好，
1: 恭喜哦，
2: 谢谢，谢谢，
0: 我开始摇，
2: 哦，摇、哦、嘞，
1: 来来来，摇嘞，摇嘞，
0: 往内做跳咩？
1: 摇嘞，摇嘞，哎哎，你你也停啊？
0: 我不是，不是我吗？是安尼吗？
1: 你两个拢爱摇，
0: 嘿，嘿嘿，嘿嘿。
1: 好、哦，没停啊，没停啊！
0: 我看
1: 你中到什么款的奖品呢？
0: 我不敢看，哎、欸，其实我冇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我跟你这么尴尬。你，啥啥啥啥啥啥啥？天哪天哪，麦克怪奇啊！
1: 啊，你敲鬼敲鬼敲鬼敲鬼敲！哎，来来来，我拍我拍我拍，好，停停停停停！
0: 阿姐干杯！
1: 赞赞赞！
0: 五百小天使就是我。
1: 哎呦，张信阿姐。
0: 阿姐啊。
2: 嗯，你好，你好，
1: 恭喜恭喜！
0: 五百点啊！
1: 哎，五百点，好哩。
2: 好，好，好，
0: 谢谢您。
1: 啊，知影要安怎输？知影要安怎输用吼？
2: 唔知影啦，
1: 唔知影。
0: 啊，就是你后来搞迄落的时阵，就会使用掉啊。
2: 啊，好啊。
1: 你后迄落，
2: 后就物件
0: 要。哦，有迄落就对啊，有迄落，安尼咱等下小姐就去甲你联络，看会甲你迄落未？
1: 系啊，等下甲你，等下小姐卡好哩哈。
0: 哦，谢谢您，恭喜哈，
2: 拜拜，
0: 拜拜。
2: 阿官，谢谢，
0: 谢谢您，谢谢 ，love you，
2: 谢谢，好。
1: 哇！
0: 唔惊唔惊唔惊唔惊，
1: 五百点呢？唔惊唔惊唔惊唔惊，袂歹呢！哇，这
0: 我乱惊，走出什么奇奇怪怪
1: 物件？啊，摇看卖。
0: 唔惊唔惊，
1: 有一千无？哦，哎，足久无跳一千安尼。
0: 正经的，
1: 一千来一个。
0: 这个时间段足久无出分。
1: 哎呀，
0: 你咁好。
1: 哎，拢五百呢。
0: 我本来就是五百，
1: 以前有两百，我
0: 能本来就是五百粉丝啊，所以一日招五百嘛，介正常。哦，我是五百粉丝。
1: 我个又食贵嘞粉丝。
0: 无你有粉丝啦。哦。现在你粉丝无？哎，搁过去，搁过去。
1: 啊，这是啥？
0: 五包。我哩凉凉，素食五包。
1: 哦，每一斤五包了。
0: 唔是啦，没有啦。
1: 好啦，拢好啦。
0: 就做荷塘。
1: 诶，所以我们跟五还蛮有缘。
0: 正经诶，开玩笑，五加五才会等于十啊！
1: 哎呀，啊，迄个那钓电锅就是五粒啦。
0: 哎，三回，迄个其他迄个
1: 阿官赞助啦，阿官
0: 赞助啦，
1: 哎呀，阿官赞助可以
0: 啦。
1: 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咱要落节目啊！哈，这是要进的电话，
0: 要
1: 记起来，抄起来。
0: 改靠边，哎，不是啦，
1: 靠边的，
0: 靠边，靠边去，不要生意做好诶。
1: 哎呦，安尼我买就甜的，
0: 靠边，好不好？
1: 好，零九七六七一三七四一，零九七六七一三七四一，
0: 零九七六七一三七四一。
1: 赞。
0: 啊，你这样一二三四五六啊，呗，你开始来，你
1: 啊，
0: 一二三四五，不是啦，
1: 一二三四
0: 五，是几哈几？不是啦。
1: 哎呦，客位客位，我就会念
0: 嘛。
1: 好，要要找阿官的吼啊，看阿官的专。
0: 我练习一下，我连刚一定会当念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3: 0930897479，然后空 Q

0: 三空八九七四七九，
1: 人九三人啊，
0: 八九七
1: 七七七九，
0: 哦，十啊十要合起来，
1: 七七九，
0: 七十七九，
1: 嗯，好，
0: 四十，
1: 好，感谢大家哈，两点钟的陪伴，明仔再讲些时间再过见面咯，拜拜，
0: 拜拜。

0: 谢。
1: 大人讲啊，恁两个迄落，恁两边哪样吵？因为我两个在讲代志，我两个讲迄落税务的事情。
0: 哦，对了
1: 。啊，不嘞，
0: 对了，
1: 不是讲睡觉的事情呢。
0: 不是，我想袂记咧，头我咧讲啥。
1: 做哪？
0: 不是叫头我惊到，你知道？
1: 我想讲奇怪，明明都音乐未出来，现在咱人走出来了，吓死！
0: 不是，又刚很难得，我们那个时候都在看前面。
1: 对啊，
0: 不然通常我们都是在今日串门羹、创啥物的。加在我无拄啊，伸手入去咧，看了了，动作我安尼敢会看？我如果拄啊刚刚都出现，我是说这样不好看呐、啊，老师。
1: 都歹看，我跟你讲。
0: 老师不要这样啊！还好我刚刚是坐定定这样。
1: 对啦，因为就是收，我觉得收到一个那个挂号信，就是因为我没有拿，因为他那个好像是没挂号信一定要有人收嘛。
0: 对。
1: 因为我都不在高雄，所以都一定没收嘛。
0: 哦。他一定没收，他寄登高雄
1: 啊。哎，不然就寄在高雄啊，我家在高雄啊，啊，该伊的。这个我就打电话去，我想讲是可能我房屋税啦、地价税也没有交，可能是这样子。这个不是，他跟我说你是综合所得税，他们抽查，所以抽到我，所以我要缴税。
0: 抽到你没报税哦？哦，
1: 啊我好像没有报过税，我都没有在报的，因为都不会每票都不会超过啊。不会超过不是就不用报吗？不是这样子吗？我也不太清楚哎。
0: 进前听是安尼，啊，不过
1: 对啊，
0: 听人讲嘛是爱，因为我捌一届，就久哎，就是那时候也是想讲安免报税，但是伊迄国税局有寄一张迄单，就是哦，互你确定讲，哎，你的收入安怎啊？他的那个结算是零，但是你嘛是爱一张回条，迄张爱个。回条还要签名、写资料，还要寄登国税局。
1: 啊，就不用缴了，干嘛还要有回条、
0: 啊？我不知道，
1: 我也搞不懂这种，
0: 他就是要你这个程序吧？我蛮
1: 没有，我也搞不懂他到底在干嘛呢？
0: 对呀、啊，后面就是变成说线上报税。
1: 你明仔载要休困哦？啊不，明仔载你去上班。
0: 明
1: 仔载
0: 上班。
1: 我明啊，无就等下等下高雄好啊，哎，等下高雄处理一下。
0: 没有，你就先。我觉得你先打电话了解，
1: 因为我休息的时候礼拜六，他们一定没开啊。
0: 不，你要先打电话了解一下。
1: 我先打电话了解了。
0: 有。
1: 他就说什么我那个综合所得税那个没有报，
0: 没申报。
1: 我说我又不会超过，干嘛报？
0: 对啊。
1: 哎呀，不是不会超过就不用报，我
0: 因为
1: 我
0: 这个
1: 恭喜仔真的不懂啊。
0: 阿姨跟我跟你讲安怎用？
1: 他说叫我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要上节目了，所以就没办法打电话给另外一个。
0: 对啊，我跟你当相关，搞不好不用跑这趟嘞。
1: 对啊，因为他没有啊，因为我的收入没有很高啊，所以不用报到。
0: 咱这无报就
1: 无。哎呀，就是我
0: 报基本的尔。
1: 有啊，所以不会很高，为什么会要缴到？我也搞不懂。没啊，没劲啊。等一下，我们再下班再来，下班还要开会哦。等一下再来处理。
0: 没啦，伊迄其实你啊，伊处理后，他会帮你处理啦，不是说就是他跟你讲要多少就多少啦。他会让你提出一些证明。
1: 他刚刚还跟我说，你如果再不处理的话，那个就要移送。类似移送法院啊，移送什么
0: 逃漏
1: 税啊，执行什么挖沟的，
0: 伊就跟你讲逃漏税概念。
1: 那个怎么缴也只有几千块吧，
0: 差不多。
1: 对啊，几千块要执行法院嘛，够凶悍嘛。
0: 没啦，所以就是伊就跟你讲，你欠什么资料啊，你的资料搁
1: 报伊
0: 就好啊。
1: 哦，好啦，就
0: 通常拢报资料尔啦。
1: 哦，好啦好啦，不紧啦，反正看伊
0: 啊。没那么可怕。
1: 因为我问我。我问说，你给我报很高吗？不然我怎么要那个？
0: 其实你也讲我嘛，我蛮知啊。
1: 可是从来，我在这里做九年了，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形过。那熊容易丢的对。
0: 我头下讲的，我以前我嘛无咧报，啊，是因为买新房子，啊嘿，就是那个房仲就有跟我们讲说，哎、欸，就是那个事务所，哎、欸，事务所他就跟我们讲说，哎、欸，你明年就要报税哦，不然你那个，因为他可能就是你购物会有什么什么钱什么的，然后伊讲你一定要报税落去抵税，不然你迄差不多是过了开始升十个哦，
1: 过了十万哦，嗯，夸张。
0: 啊，所以他才提醒，一直提醒说，你千万千万爱记，迄阵啊来咧报税时阵，你一定爱去。

0: 去申请报税，然后他该有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付给他们去审核，所以一定要付他们资料，就是他所有需求，你就是有的资料，你就是拢传给伊。啊，过来，搁有一项买当抵那个报税呢。咱从哪有去捐，就是捐钱，
1: 捐钱那个可以报，
0: 捐钱。还是说，
1: 你像那个
0: 你讲庙的官的迄种收据，嘿，迄嘛会当抵税呢，它会有一个赠与税，你嘛会当啊，你的迄收据哪拢留的，啊，我们拢扫描起来，啊，传给他，他那个也都可以去抵呢。
1: 对啦，那如果你不看那些很多人，就是他们只要遇到什么天灾，你的一盖关一百万，因为他们的税金实在太。因为他们税金很高啊，所以他捐一百万也没有差、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那大家要缴的
0: 是
1: 他们也是可能比这个还多。嗯，对啊，所以他们就你有看你关了多少？
0: 对啊，啊关出去，然后我都其实我感觉你等到用关出去的，真正有去帮助到伊，还佫较好呢。啊，无你国税局入去统的，恁也唔知伊摕去倒位去啊。这我的想法啦，你一样这笔钱要缴出去嘛。
1: 对呀、
0: 啊，对呀、啊，你反而是给需要的人，我觉得还比较好啦。
1: 咱关闭也可以，咱不给写写
0: 单，写写收据。哟、
1: 哦，哦，煞袂记哩吼。
0: 对吼、哦，因为其实阮从迄，阮那伫外口家家户家户庙的落去团铺，迄嘛拢收据呢。
1: 拢收据哦，啊，为什么咱这无？
0: 为什么咱无？对我们那个的有啊，因为一个是爱讲啊，你什么名啊，你住倒位啊，啊那个他就会有一个，
1: 对啊，像我们
0: 那一个感谢状的一种感觉。
1: 对啊，对，而且米越来越贵了。哦，我记得以前才一千出头，现在快要好像一千，蛮不多少了，就是涨了两三成、
0: 啊、
1: 三四成。哎，好，麦克讲这样，好。欢迎收看《青春跑哩跑哩》，我是波尼诺，
0: 我是阿顺呐、
1: 啊。今天艾丽赞上回了，一集自来我藏在你的家中哦。哦，艾丽赞被艾，哎、欸，老师好。最棘手的六大毒源，列毒榜哦，成为重灾区哦。医生教你这样自保。嗯哦。
0: 戴完了，嗯，
1: 无啦，无这恐怖哦。台湾肝癌死亡率高居十大癌症第二哦，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嗯，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哦。日常预防至关重要哦。除了大家普遍观念中的熬夜啦、喝酒啦，增加肝脏负担，更要小心的还有日常餐桌上的。花生、果干、辣椒粉，甚至你厨房最爱用的
0: 碘
1: ，this is 碘，了解无哈？碘听我啦哈，碘就是砧板、嗯，都有可能成为一级致癌物哦。哈，黄曲毒素，哦，都有可能藏有这个黄曲毒素哦。哦，在不知不觉当中释放那个伤害肝脏的毒素哦。提高罹癌的风险哦，哈，黄曲毒素是最阴险的致癌物之一哦，原因在于它无味、无色哦，嘛唔惊高温哦，上主要这唔惊高温，咱就无再聊伊啊。
0: 有嘢佫会拄到高温，佫会佮台死，结果佫台袂死。
1: 对哦，佮台袂死，迄个就无多啊哈。吃进体内后，会悄悄的累积在你的肝脏哦，造成长期的损伤哦，哦。既然无法靠烹调去除、嗯，唯一的防线就是别让它吃进肚子里面。当然我知影，要有黄曲毒素，我哪有可能吃进肚子里面呢？哈、啊，哦，阿拐了，从食材保存到厨具的选择，日常防毒得从你的细节做起。哦，以下就来盘点你六大常见的毒源哦。嗯，快检查你家有没有中招。哦吼，第一个就是谷物哦，加坚果哦，花生啊、玉米啊、白米、小麦等家常食材哦，都是常见的黄曲毒素的滋生地哦。哦，啊，怪咱的医师给咱提醒哦，在咱的在像咱的台湾的这潮湿哦又闷热的气候，嗯，只要保存不当哦， 哎，霉菌就会找上门哦。即使你看起来劣食物啊，不花霉啊，嗯，毒素也可能潜在其中哦。哦，花生跟坚果相关的案例不少见哦。哎，阿拐营养师也有分享一个个案哦，的一名肝癌的患者，平常经常以花生下酒，出现你巴肚病毒啊，阿拐哥迄个疲倦，嗯，阿姆哥喝酒肚子变大很正常
0: 啊。对啊，
1: 哎呀，喝酒肚子变大很正常啊，哦，对不对？像我们不喝酒，肚子也很大。
0: 啊，你哪有差？
1: 我是爱吃，爱吃，爱吃，肚子变大跟喝酒是两回事啊、
0: 哦。没关系的哦。哦，
1: 阿拐等症状也不以为意哦，哈，你的巴肚汹涌变多，你饮完这是不？
0: 我们这是吃个大的、啊、所以我们不会不知不觉啊。哦，
1: 阿拐直到被诊断出肝癌才惊觉不妙哦。哦。嗯，最后已需要换肝治疗，提醒大家哦，开封后的坚果一定要冷藏保存。啊，不过像这种东西我就绝对不买，花生酱，这个我绝对不会买。
0: 哦，平常不会去用到花生酱，
1: 不会，
0: 不会吃。
1: 哦，豆瓣酱我会呢，但是我好久没有吃豆瓣酱。
0: 我也不喜欢豆瓣酱。
1: 我超喜欢豆瓣酱的，可是你只要吃面就要加一点豆瓣酱。但是现在都没有在加了、嗯、因为那个要那个你买那个泡面那里面都会加好了、哦、因为都买那个有那寿喜有一个寿喜的那个寿喜的那个、啊、那竟然是麻辣烫的味道那多好吃你不知道它寿喜的哦啊还有咸咸啊多够好吃而且一包才10块而已一顿开十块都有够啊！
0: 垃圾食物。
1: 哦，好，阿拐花生酱啊、豆瓣酱这类啊，豆类原料的酱料哦，也要挑选品牌哦。有通过黄菊毒素检验的产品较好哦。嗯。哦，你得上好当然啊，不要去买那个来路不明的。嗯。哦，啊，第二个就是果干跟香料。干燥后的食物不见得是防霉的保证哦。哦，果干跟辣椒粉啊、胡椒粉等干货若受潮或包装不良哦，霉菌照样得找那个缝隙啊，那入侵哦。哦，嗯、建议哦选择包装完整的、标示清楚的产品购买，别贪图便宜买来路不明的散装香料。回家后也要放在干燥的阴凉处。台湾哪有干燥的阴凉处？你告诉我。哪里是干燥的阴凉处？大那个我家
0: 都是潮湿的阴凉处。
1: 对呀、啊，都是潮湿的阴凉处，哪有干燥的阴凉处？哦，啊，不来冰箱啊，冰箱也是会发霉啊。嗯，还不早发霉、
0: 啊？
1: 对
0: 呀、
1: 啊，又有屁用？嗯，定期检查有无异色与变色、异味与变色。哦，哦，台湾，你请问？我的外公顶礼拜等完，我们家整间都发霉，夸张的要死。那个沙发啊，那个咖啡色的哦，它变成白色
0: 哎。
1: 之前还有用那个什么，那个沙发专用那种油啊，
0: 防霉的
1: 给切起来，也是没效啊，哎，糊都是糊哦，嗯，
0: 没有，它应该是已经。底部已经增生了，所以你只是把表面的切掉了、
1: 哦、那个本来就是
0: 已经顶了呀，
1: 顶了那种那一 A 的的形容，最主要是没人在做了。
0: 我觉得你们就干脆换那个茶的。
1: 茶你坐的卡总没听，花张大忙拢坐陪，上面人坐茶的。沙发
0: 啊，卡袂够
1: 够够够我告诉你，那个茶我们叫全沟，你没看到那个？
0: 太好吃了。
1: 那个树木都会长菇出来了。
0: 天然的上好啊。
1: 我高雄，我不知道听谁说的，说高雄规排拢那个。 哎呀，对对，那球啊，弄
0: 讲那个咕咕咕出来
1: 了。你不要乱吃哦，
0: 那个里面有毒哦，
1: 它有毒哦，里面。

0: 不要乱吃油，你了解吗？你不要看到姑姑就想要吃油。
1: 路边的野菇不要采油，
0: 不要采，拿起来吃就好了，是不是？
1: 不要这么采来吃。
0: 哦，你全差袂得啊！你要食姑姑全差袂得啊！忙忙哦，伊个伊个看看看，你看到哦，就是哦。
1: 嘛想讲路边的面钱，唔
0: 懂啊！哦哟，忙先洗掉的哈！
1: 哦
0: 哟，足恐怖的哈！好，第三样就是迄个木质的砧板，哈，跟木块等厨具。木质的砧板哦，不伤刀，又不易滑动，是厨房的好帮手。
1: 嗯，
0: 但这些木质的厨具啊，最容易吸水发霉，藏污纳垢，一旦没有彻底的晾干，哦。细缝中的水汽跟食物残渣就会养出细菌了。不仅如此，木头的材质如果长期泡水，也容易造成细菌滋生，哦，成为那的污染源。所以以前的船都会发霉，就对了。以前不都是 木头做的船吗？
1: 对，
0: 都会发霉。嗯，发霉就会有保护啊，所以它比较不会沉。
1: 你像那个山上那个亲近农场遐，是咪？因山顶嘛湿气也较重嘛。
0: 嗯。
1: 啊，有一次去找那个露营车。
0: 露营车？
1: 哎，露营车，它里面就是你可以自己可以搭，然后你也可以睡里面的那一种的。
0: 嗯。
1: 啊，因为伊内底嘛爱隔间嘛，
0: 伊
1: 隔间爱隔间厕所啊，吼，里面真的就是都是发霉哦，我人家带去盖完嘞，全身不舒服。我看到霉，我就动没掉。
0: 光看到就不舒服了，
1: 啊，
0: 不用等到真的不舒服。
1: 没有，就是因为那种角落，其实角落最少，那真的是那个真的很潮湿，无法避免。但是咱看到嘛，是感觉不舒服。
0: 我刚才我妈已经，我回去高雄，我妈已经我有给检查，因为它的那个棉被是不会发霉的，结果因为它的棉被是就是盖在那个
1: 枕头上。
0: 啊，结果就枕头发霉，结果他就逗掉一些棉被，气死我了。所以还是都要拿去洗的。
1: 嗯，
0: 而且我都洗两次，一定要洗两次的，不然我也不敢躺下去。哎呦，好，啊，怪异的广告队啊，哈，那个研究发现吼，那个厨房砧板上的细菌量可能是马桶做的200倍哦。令人震惊啊！马桶其实也没有很脏啊，他们每次都用，
1: 对，
0: 都用马桶来比喻，我就觉得很奇怪。
1: 其实啊，弄我咧说，其实马桶是反而是都是最干净的。
0: 对呀，啊，你看，只要脏了，就会用至少水冲一下，那个盐酸用一下。
1: 对呀，啊，哎，
0: 哪有那么多？
1: 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个影片小朋友，爸爸喝水？哥几困啊！爸爸喝水，咚咚咚来耳根哎！爸爸喝水，哎呦，我们女儿小女儿好好棒哦！打来咚咚惊，咚咚来安尼哦！爸爸喝水，结果想，伊是去倒卡嘞，伊是胃胃痛来咧卡出。
0: 哦，好了，此外哦，常见的木筷子哦，也要注意哦，例如那的中。记得中国过去就传出一家四口都罹癌的案例哦，所以查出来竟然是长期使用诶发霉的竹筷有关哦。哦，家事达人给人建议哦，可在砧板的底部两侧各垫一只筷子，让砧板站立晾干哦，避免底下积水发霉。啊，你的直接该，今晚我迄种诶，你诶迄落砧板是啷吊，像我著甲吊诶
1: 啊。对啊。
0: 我吊就好啊，
1: 加啊，加快嘛是腾空啊。
0: 对啊，就腾空啊，让伊较通风的就好
1: 啊。对啊。
0: 哦，而且我迄个砧板几乎都只切那个迄个呐，不是切姜，
1: 哦，
0: 就是切蒜头。
1: 哎，
0: 你要注意啊。
1: 好。
0: 阿拐了，你也发现你的木质厨具吼有裂缝，还是异味，还是霉斑，就要立刻更换哦。你别想讲你家撸撸的就好啊，哦，都换一个就好啊。反正即马迄砧板也无偌贵啊。
1: 对啊。
0: 哦，都换一个就好啊。哦，老师还有两样是不是？还是三样？是六样还是？
1: 六样。
0: 哦，那就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不要再讲了，明天再讲四样就好了。
1: 嗯。
0: 哦，明天再讲后面三样。好。
1: 好。
0: 来，今天来唱歌哦，来听歌。

0: 要遵守吗吗？
1: 大灯机，
0: 来谢谢村长妈妈收到掌声哦。
2: 阿姑姑，
0: 锦龙大哥大嫂，文字姐，问阿布阿爸。

谢谢玉华姐、玉春妈妈、淑修姐、中原姐、金泉大哥、芳兰姐、芙蓉妈妈、守春姐、草松大哥、桂云妈妈、红玲妈妈、志成哥、丽君姐、怡燕爸爸妈妈、小美姐、乔珍姐、淑珍姐。

谢谢美惠姐，等等啊，和你的爹雷山大哥、银城大哥、秀玲姐、明珠姐、美莲姐、静梅姐、静芬姐。

0: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破声，今麦要创啥呢？要带大家去对佚佗？
0: 大都隔壁尔。
1: 大都。
0: 美腿二姑姑。
1: 二姑姑大都。二姑姑大都。
0: 嘿
1: 啊。哦，啊，当时要生？
0: 唔
1: 知。好啦好啦好啦，你来。咱找来咱的大刀，给看麦啊！我来看一下自由。哦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差不多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阵，台湾中部曾经出现一个超级部落——大肚王国。康熙61年，西元1722年，巡台御史黄叔瑾在台海史查录文中讲到：“大肚山形，远望如百字高城。”

0: 由番长林大梅率领十七世纪台湾中部有一个番长的存在，伫咧伊管理的村社，伫咧上关的时阵有甲二十七个，南到彰化鹿港，北到新竹桃园，势力非常的庞大。第四集台湾的铁器咯，都要带大家来个大肚王国所在地大肚火车站。大肚火车站伫咧台中市大肚区，大肚这个名就是来自平埔族、巴布拉族大肚社的发音。大肚车站的起源就是为1905年日本人伫咧纵贯线的附近设立一个大肚停车场。1920年海线南段往田甲清水通车，日本阁设立一个大肚停车场。新的大肚停车场就是现在大肚车站的第一代火车站。时间来到1976年，民国25年，车站改用阿毛土垒起火车站，这是第二代的火车站。而且即卖火车站是岛式月台，若要入去车站，都要对日光穿越道走地下道入去。大肚火车站虽然是单线的车站，车站北边有真济铁器路，迄是成立伫咧1979年的大肚吊车场，目的是铁路电气化工程了后，用来支援彰化车站的货物列车。后来因为货运业务萎缩，1990年煞甲大肚吊车场的业务刷去彰化车站。讲到这，大家可能已经枵了。我带大家来去西附近的菜市啊，佮食好料的哦。对车站出来了后，差不多行5分钟久，就会使到大肚公有市场。大肚公有市场伫咧民国42年就有了，总共分作两个区。左手边是生鲜蔬果区，正手边是熟食区。啊，若要买菜、食物件，食拢会用做一届来佮解决。内面阁有四间政府所认证的四星热火名单，所以你若来大肚火车站，千万唔通错过这在地好食的物件哦！食饱了后，带大家做来去佚佗了。第一站要带大家来的是黄溪书院，伊进前是当时读册人集合的所在，叫做文昌会，也是叫做西庸社。创建伫咧嘉庆四年1799年，后来光绪12年1886年，佫甲起个大建变做黄溪书院，是大都上界古早的建筑，即卖嘛叫人列为三级古迹。建国书院是四合院的建筑，拄好是民宅佮孔子庙的综合体，对外佮内分别是山门、拜殿、正殿，两边佮有厢房。厢房的一边是上学堂，就是读册的所在；另外一边是斋堂，就是吃饭的所在。而且进入书院，三川殿的左右两边，拢有一个砖啊贴的海棠形花式月门，佮着红砖雕饰而成的平行门相映成趣。伫咧书院内底，还佮有服侍着文昌帝君，有真侪考生会特别来拜拜，祈求考试会当顺利哦。拜完文昌帝君，随即要带大家来去拜妈祖。大肚办兴宫对乾隆元年就起起来啊，是大肚上界早的妈祖庙。妈祖庙遍布全台湾，但是这间万兴宫是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哦，叫做飞天妈祖。
1: 阮遮三妈，大家讲神清又鬼妈，咱较早咱拢请神明去厝的门司，对大肚一直请。请甲对宜兰去，有一天3月23伫要做妈祖生，信众大家伫讲，啊，咱老三妈毋知去倒，哪会拢无倒来？迄个暗都由两个轿夫加咱的9弯18弯，一直背倒倒来，倒一暝一日，到尾啊，才会信主，才甲伊奉做陪妈。
0: 听完飞天妈祖的故事，大家是毋是感觉足神奇的咧？伫个交通不方便的时代，竟然一暝中间对宜兰倒来个台中。大家拢认为是用飞才有可能，大家若是有来大都，会使来万兴宫行行咧，来拜一下大都飞天妈祖哦。这集台湾的铁器路，带大家来到将近五

前大肚王国的所在地——大肚火车站。除了有浓浓的书卷气息，也有传奇的飞天马祖在这里庇佑，和大家在这安居乐业。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一站呢？更多有趣味的铁轨路的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还谢谢林妈妈收到掌声哦，谢谢美凤姐、丽姐宝贝和妈妈、824好朋友、淑珍姐、丽英姐、蚊子姐、小美姐。

谢谢明英姐、秀叶姐、玉露姐、淑珍姐、方兰姐和妈妈、董董二和林叶丁叶、秀芳姐、月里妈妈、淑秀姐、墨香姐、秀琴姐。

0: 谢谢丽满姐、慧珍姐、吴芳妈妈、景星大哥、金娇姐、守春姐、小美姐。呼呼，
1: 今年我来唱，我来唱歌，不来跟他拍谱啊。今仔要创啥货啊？
0: 无啊，今仔闹钟啊。
1: 今仔无啥物日子啊，来遐少人。今仔两个在拍谱啊，娘娘。

琼姐和妈妈董董啊，红梅姐、守尊姐、乔珍啊，玉茹姐、金梅姐，跟那个锦龙大哥大嫂，还有乔珍姐、玉春姐、守春姐、玉茹姐、红梅姐、

0: 收那来呀、哦，安顺大哥易华姐等来呀、哦，金雕姐弟红梅姐钟燕姐阿贵呀春菊姐严丽姐墨香姐羞羞姐钟燕姐感谢啊弟。来哟、哦，金土大哥怕婆啊哦，不怕婆公家疼啊哦，来大嫂来爬了大嫂爬。
1: 来哟、哦，平衡人生靠自己。小松大哥，燕学姐，天才大哥，

谢谢美香姐和妈妈，玉春妈妈，锦龙大哥大嫂，金雄大哥，玉英妈妈，齐春姐姐，齐春妈妈啦，玉琼姐。

0: 蚊子姐、秀玲姐、方兰姐、小妹姐、玉琼姐、玉树妈妈、俊宏大哥、瑞东大哥，等等啊，上面的蚊子姐、红玲妈妈、叶玲妈妈、学金姐、金娇姐，
1: 哎呦，带你吉安的哦，天凤妈妈哟、
0: 天凤妈妈，来哦，下地来乱逛。

0: 哎呦，
1: 金二妹，来咱的博主姐、闽昌大哥、金娇姐、金雄大哥、方兰姐、美惠姐、碧霞姐、信芬姐、红脸的

0: 哦，今仔十点歌时间，我咧绰绰有余哦。嗯。哦，今麦较一个要点歌呢哦。嗯。啊，一个方兰姐呢哦，其他拢无人要点哦。
1: 对。
0: 哦。紧卡电话哟。哦。啊，无迄落，等你节目唔在咪咧进行哦。哦。拢无人要卡电话就不。来哦，方兰姐哦。
1: 方兰姐。
2: 来。
1: 晚安。
2: 啊，望月问星星，
0: 什么呀、啊？
1: 望月，
2: 望月问星星，
0: 望月问星星啊！
2: 对，元宵节，
0: 元宵节的对啊。
1: 我刚才会晓哦。
0: 哦，不一定明仔再唱哈。
2: 二，好。
0: 哦，拜拜哟、哦，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哟、哦，四招大哥的哟。
3: 喂，
0: 哎，四
1: 招大哥。
3: 哦，月光灯塔，
1: 月光灯塔，
3: 哎，广告好啊，
1: 好，没问题，谢谢，
0: 没有，
3: 就你的鸡汤红啊，
0: 谢谢哦，好，
1: 谢谢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我不知道你点什么歌，你来听我。
1: 素梅姐，
2: 很妖气。
0: 很邀请
1: 啊！
0: 明仔载第一条
1: 哦。第一条啊、
2: 哦！好，谢谢你。
0: 明仔载第一条，爱记起来哦。哦，好，拜拜哟。
1: 摇摇，佫袂摇声咯。
0: 我给你写录音，一摇摇。
1: 丽梅姐，
4: 阿芬，
1: 丽梅姐，
4: 有，哎，阿麻烦你哈，甲做一条迄个陈姐唱的《秋风归》。
1: 秋。
0: 秋风雷
1: 雷
0: 哦，在等咯吼。
1: 秋风雷哦，
0: 秋风雷，
4: 哎，
0: 秋风雷、嗯。老师，你查一下有没有卡了？
1: 秋风雷，
0: 如果没有卡了，就可以直接换了。
1: 对啊。秋
0: 风雷
1: 雷，
0: 彼得彼得，
1: 眼泪的泪对不？
0: 眼泪的泪哈。
4: 哎、
0: 哦、哎、哦，老师按下 C， 张五。
4: 哎
0: 呀，挺不行，无。哎呀，单
1: 哦，
0: 哎单哦，哈，好，拜拜。哎，阿弟了，
1: 单通的，
0: 哈。
1: 单通
0: 的，哦，他好哩，伊个要去越南，一礼拜，所以你记得看看单两三礼拜。
1: 对，还单几个月。
4: 谢谢哈。
1: 好，拜拜。
0: 拜。哎呦。靠什么点歌啊？是金倩姐要讲点啥？
1: 哎呦，
0: 金倩姐呢？
5: 系啊，
0: 啊你点歌呢？
5: 我今仔多离婚，你们等下拄我正开落去尔咧。
0: 哦，
5: 我边仔迄个讲要指定叫红莲，明仔载唱《天涯不惊醒》啦。
1: 哦，
5: 啊，伊上爱听你唱这条啦。
0: 行，你拢听袂成就对了。
5: 好啦。
0: 好啦，好啦，明仔载唱。
5: 明仔载哦，好啦，谢谢。
0: 拜拜。哎呦，羞羞的。小小也是小小啊，
1: 小小的，
0: 心寒咯，你要点心寒？
6: 我系今次烧贪心，
1: 贪心。
0: 你唔想要点心寒咯？你即摆变贪心啊？就对啊，你变心啊？吼，
1: 诶，对，
6: 对吗？
0: 你变心啊？你用做种点心寒呢？
6: 我就要变贪心啦。
0: 好啦好啦，无明仔再唱啦哈，好，拜拜，
1: 拜拜。
0: 贪心的人，敢是这条？哦，好来哟，易秀姐，易秀姐，
7: 哎，两位午安，
0: 午安。
7: 啊，没麻烦，明天你将那个红领家唱一条黄昏，
1: 黄昏
0: 哦，
7: 嘿，
1: 喝下天，
0: 咱音无抓对嘞。咱两个音不搭嘎。
1: 我唱女生的，你唱男生的、
0: 啊。哦，你好。
7: 哦，都可以啊，都可以的。
0: 好啦，明天唱哦。
7: 好，谢谢两位啊。
0: 好，
7: 拜拜。
0: 谢谢哦，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哦，林妈妈你好，林妈妈。
8: 哎，林妈，哎，
1: 妈妈你好。
0: 哎，要听什么歌？
8: 表叔，唔要甲你谢谢，甲我唱歌真好听。
0: 安尼好。
1: 免客气，免客气。
8: 啊，我想要点一条。

0: 后无情之人。
1: 无情之人。
2: 无情之人，你会晓嘛？明仔载唱。
0: 爱叫红玲甲唱。
1: 哦，好。
0: 红玲，你唱个表情哦，感情。
1: 真的吼，我赞的吼。
0: 这个好诶。
1: 好。
2: 好啦好啦，明仔载甲你唱哈。
1: 好，谢谢。
0: 几点要甲我唱？
2: 应该是。
1: 在头前啊。
2: 应该是甲你摆伫迄个点歌进前，
1: 好嘛？头前啦。
0: 好，点歌。
1: 甲今仔差不多啊，安尼好无？
0: 好好
2: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过来，
4: 金城大哥，
2: 金城大哥，金城大哥，
5: 你好，两位好，
1: 你好，
5: 我要听一个异乡的情侣，
1: 异乡情侣
2: ，哎、欸，等你等唱吗？哦，好，明仔再唱啦，
5: 谢谢，
2: 好，
5: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啊，今麦了开始点迄个拜三个哈，还要拜四个。拜四的哦，你搁摕一张，
1: 啊，搁一条，搁一条，因为这条袂晓。
2: 嗯，搁一条，我紧拿来，咱这个点拜四的，无时间遮济。
1: 是。
2: 还遐济人要点来。
1: 妈妈哦。
2: 哎呦，来啊，慢慢去叫我唱迄个什么什么什么调啊，
3: 哈。什么大妈调哦？我唱到咱巴肚。
1: 再下一次
3: 嘞。唱到够
2: 哦。忙忙。
3: 靠背够好，靠背。
2: 嗯，对对对对。
3: 看
2: 秋最顶行，看秋最顶行，
3: 看秋最顶行。那是迄落合唱的哦。
2: 看秋最顶行，春秋望心肝。
1: 感觉迄刚唱的，敢是我感。
2: 看秋最顶行，三两唱的，迄个老师搞查一下，牵手最正，坐正。
1: 感觉足有印象的哈。
2: 看秋最顶行，牵手坐正，坐。
1: 卡牙牙。
2: 不是这个正啊。啊，
1: 嗯，
2: 看这是这条吗？
1: 嗯，
2: 看酒醉顶行哦。
3: 嗯，
2: 哦，我听看麦啊哈。
3: 好，
2: 拜拜哟，
3: 好，拜拜。
2: 哦，来，银城大哥你好。银城大哥听电话，进来哟。
6: 你好。
1: 你好。
6: 叫你叶红林，你最近是钓迄个山顶乌龟遐？
2: 山顶乌龟啊，迄个拜四，拜四哦哈。
6: 哦，拜四哦。
2: 啊，礼拜四哦哈，礼拜四唱哦哈。
6: 好好
2: 好好，来，
1: 拜拜。
2: 下骹拢点红林唱得啊哈。
1: 嗯。
2: 来哦，来咯，阿伯。
1: 林德大哥。
7: 哦，真久哦嘞。
2: 哎，你要听什么歌啊？
7: 我听《但愿人长久》。
2: 但愿人长久，迄个。
7: 许君。
2: 后天加存无滴的，你要点查甫唱见，点另外一条查甫的。
1: 但愿人长久。
2: 拜喜。
7: 但愿人长久。嘉纯会唱啦。
2: 嘉纯就不在了，你。嘉纯后天不在啦，嘿啦。啊不，你要等你咯，等你回来啊，唱我哈。好好好，等等啊，你要靠好以后啊。
1: 谢谢。
2: 好好，拜拜。来哦，佛妈妈，佛妈妈，
1: 接下来就排到
2: 佛妈妈，
1: 妈妈，佛妈妈。
8: 哎，你在耍电话呢？讲卡通啊你。
1: 佛妈妈。
2: 来哦，玉华姐。
9: 你好。哎，我这点手无力，喝未停。
2: 无力喝未停，好来拜四哦哈。
9: 好，
2: 礼拜四啦、哦，
9: 好，谢谢、
2: 哦。好，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春菊姐哟、
1: 哦，你好，
10: 哦，午安，
2: 午安，午安，午安，
1: 春菊姐，
10: 哦，你哎，周四唱对不对？
2: 什么？你周
1: 哎，礼拜四，
10: 周四嘛，周四唱、欸，
1: 对对对，
2: 礼拜四，
10: 哎、欸，有会无有？
2: 有会无有？
10: 沈建华的歌啊，沈建华，你有唱过
2: 吗？哦，我有唱过呢，我没记得。
10: 你有唱过啊？沈建华唱。有会吧？有啊，我有听过你唱。
2: 哦，好好好，啊，你啊，
1: 你
2: 有
1: 来，
2: 好好好 ，OK， 好。
1: 你好像有唱过对了。
2: 好，阿哥来发。好，不买。哎呀，明仔载无点着，明仔载来哦。哎呀，好妈妈，你卖耍电话哦，哎呀，接二你就搞拨掉，嗯，好妈妈，讲家长哦，啊，抽到你，佫不来哦，讲家长哦，嗯。
11: 哎呦，
4: 哎，对，
11: 我讲未记了。
4: 好，阿怪，今麦咱要。

0: 你的那个单元，然后注意到看哦，这个东西哦，平常就要哎，这几辆，这几辆，来看一下汽油，吼吼。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3: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4: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冰冷，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吃落了迄个感觉吼，
5: 水灾，
4: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这个肠里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这个扭了扭到头壳去，
5: 啊嘞，
4: 肺活量真好，脑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行了。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段运动，等啊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加啦，啊无未加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在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鱼子我。唔免食所有嘅镇静药啊啦吼，
5: 啊些
4: 什么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5: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这个诺丽喉丹，这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讲，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这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到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啊，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来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跟咱的台湾的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佮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唔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偷互恁看哦，这梅啊，我偷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偷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啦？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食嘞哦，你加剩一粒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当然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酵，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唔甘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个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宽部甲你清清掉迄种感觉。但是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诶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这有当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这条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这条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

有的是安尼一切酸啦，啊，这个胃肚肚啦，啊，这嘴啊，安尼臭乌乌吼，啊，逐工咱拢伫遐食一挂这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啊，这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慢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一工一工干唔干追剧看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巴肚就疼，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到了，你会去吸到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啊、油烟啦、啊，啊，这空气的污染啦、啊，是讲食到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的伤济啦，啊，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炸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含一粒啊，一工含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着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咧煲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煲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含三粒，一工含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主故意来，大家知影食糜啊，糜啊，这个好主。哎，新这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哦，这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在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这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这个是超氧化七万枚，这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东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仔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做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这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做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制的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高的。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这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峰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诺丽，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诺丽用台湾原生种的诺丽，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叫做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我就找到这物件，我就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诺丽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闲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诶，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
睏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睏，你先减一粒吧，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睏。

0: 做好路面，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來，哦，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哦，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济，感冒的人遐尼济，你只要逐工一工干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要困醒加干一粒，一工干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二十粒，哦，一包内底二十粒。咱来这叫做公司公定计数吼，公定计数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迄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日我来讲，你买五包，一摆炸五包顿来，五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三粒，就拢食一个外月啊。五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着恭喜你，抢无着歹势。后抓我会恢复这个计数，今仔日五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交朋友来，电话家己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要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炸等于，1680。50周了，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倒转去，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哦，你2包试吃哈，吃两包过了哦，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现在算这个，欸，现在卡起来这50个而已，你给他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现在算这个哦，只要今天进50个卡通的，我再再5包给你，15包，哦，这现在已经都没算了，我等下我先吃完，15包啊，今天才有啊，为你我感谢你，喂你好，
1: 欸，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53串，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哦，来54串，接一下来，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串，我接一下55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哦，来55串，我接一下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57串，一组啊，一人要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哦，好来一组来，甲下者，一组甲下者。喂，你好，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哦，来啦，去耍下者，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来啦，耍过下者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哦。
2: 春娘，你
0: 好。来，好来，等我者，62串，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哦。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3串来。哎，这风珠大哥，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来，8串。今天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唔好怪我哈。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然后8串先接，然后9串，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70串，阿谢姐70串，你好，来，燕凤你好，
4: 哎，我
0: 来51串，梅亚晶一组来，你好，来，李文啊你好，要梅亚晶哦，我来，我52串，谢姐来，你好，苏美你好，要梅晶哦，
4: 哎对，
0: 来53串，谢姐来，你好，新娘要梅晶哦，来54串，谢姐来，我去那边梅晶哦，没事。叶春姐，
5: 对，
0: 好，来55串，夏姐15包啊，春和，叶春和，
5: 喂，
0: 梅晶哦，来55串，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买梅晶哦，我来蛋黄姐来，喂，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梅晶哦，好，58串，夏姐来，你要婷芳，你要买几桌哦，好，来59串，过来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几桌哦，来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15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好，好几桌来拿3串，你要来佩珍姐，你要买几桌哦。来啦，四爽啊，夏姐，你要梁田大哥没走吼？好，来55串，来秀小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66串，阿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来啦，7串，阿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一组吼？凤仪姐接起来，来，郑刚大哥，一组吼？来69线的阿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70串，阿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一组吼？
6: 你好，
0: 好，一组蛋黄姐，51串，阿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来54串，甲夏姐进来，啊，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7: 我是几组？
0: 好来来55串，我是组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没组哦。好来都我7串，这拢做内行啊，听到没精能力就卡了，来你好我教你你好。要一组，
8: 你好，哎，
0: 好来，我七串，搁一组来，你要来，苏苏姐，你要要一组吼，哎，来，蛋黄姐，58串，搁一组来，58串来，你要李玉姐，你要要一组吼。

0: 来，我再告诉你，阿夏姐，你要来重新当个美妆啊。我来，来，张叔啊，这你来认真个卡，我跟你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讲代言的。今仔日哦，咱的高警官啊，跟你讲，食了真正足好的，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更无好的，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的，暗时啊歹困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最好的，一摆炸15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了做15包，一包剩100几块。一粒才剩6块尔，剩6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梅仔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啦，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09169，第二点告诉我们，前50位，咱又带你15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就要到，何连大姐，
1: 喂，
0: 梅子忠。
1: 哎，
0: 好，你等我一下，来来来，刷16来，丽华姐，你好，
2: 好，你好，
0: 一中哦，这件对吧？
2: 我在对你在，
0: 我在在家己这件嘛对吧？
2: 对，
0: 你等我一下，来，先刷啊，小姐来，你好，还有这个新店的黄大哥，
3: 哎，我买一组，
0: 好，谢谢多谢哈，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甲伊摆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万寿大哥，我加油，你好，一中。好，好，等我一下，别紧张，等我一下，来，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哦，来，我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串，我下一个55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哦，来，我三串，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我七串，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今晚你好。
1: 一
0: 组哦，来一组来个下姐，一组个下姐，我你要来这这美玲姐你要，一组哦，来啦，去耍下姐来，美珠姐，一组好来啦耍个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要，
4: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要，一组哦，
4: 春娘
0: 你好，来好来等我姐62耍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要，一组哦。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3线来，来这风柱大哥你好。
5: 我一组。
0: 好来，来个8线一组，今仔日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莫怪我。来红线大姐你好，一组哦。来来个8线下姐，来个9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哦。来70线给他下姐，70线你好，来燕凤你好。
6: 哎，我
0: 来51线梅仔精一组来，你来丽云啊，你好买梅仔精哦。我来哦，52线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买梅精哦。
6: 哎，对。
0: 来53线夏姐来，你好新娘买梅精哦。来54线夏姐来，我去那边梅精哦。没事。叶春姐。
7: 对。
0: 好，来55线夏姐15包啊，春和，你好春和。
7: 喂。
0: 梅精哦，来55线夏姐来，你好秀兰姐，你好买梅精哦。我来邓华姐来，我你好来秀玉姐，你好买梅精哦。好，58线夏姐来，你好婷芳，你好买一组哦。小齐，好，来59线过来夏姐来，你好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15包倒转来。来，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3串，你来佩珍姐你要买一组吼。来拿4串啊，夏姐你要梁田大哥买一组吼。好来，55线来秀霞姐你要买一组吼。好，66线啊，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买一组吼。好来拿7串啊，夏姐来你要凤仪姐买一组吼。凤仪姐接起来了，郑刚大哥，
8: 喂，
0: 一组吼，来69线来，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70线来，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一组吼？
9: 你好，
0: 好，一组蛋黄姐，51线来，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吼？
10: 哎呦，对，
0: 好来，54线来，夏姐进来，要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11: 我
0: 来来，我一组来，你来光宇大哥，你好，来一组吼。好来，我七线这拢做内行的，听了每种两字就卡了。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哎，好来，我七串，搁一组来，你要来，苏苏姐，你要一组，哎，好来，邓华姐，58线，搁一组来，58线来，你要李玉姐，你要一组，来，59线，阿夏姐，你要来，重庆大哥，一组。我来60线，这你来认真个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讲代言的。今仔日哦，咱的高警官啊，跟你讲，食了真正足好的，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更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困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最好的，一摆炸15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了做15包，一包剩100几块。一粒才剩6块尔，剩6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 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梅啊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啊，你山里去甲摕出来，迄只有够困难的。0800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那电话拨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阿兰欢迎各个地方各位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啊，欢迎一个。

谢谢秀素姐，谢谢慧玲姐的狗狗收到掌声哦，何妈妈、慧云妈妈、玉如姐、瑞东大哥、山井大哥、秀凤姐。

谢谢苏莲姐、方兰姐、金娇姐、小美姐、美华姐、方兰姐、春菊姐、蚊子姐、秋爱妈妈、山井大哥、吴芳妈妈、燕雪姐、乔景姐，来哟，咱帮各位彩凤姐，来哟，中火爽。

九点，小美冰淇淋，秀叶姐帽子蛋和大嫂，还有我们的芙蓉姐今年的高三，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佛妈妈秀房姐，哎，路上炸弹姐。

0: 来，梁前大哥，还有我们的修修姐，今天的扣三燕学姐、大丹姐、金柱姐、陈妈妈，还有我们的李英姐，还有我们的芙蓉姐。啊，李英姐，我那红哥那没来，红哥招一堆，红哥。还有个人的素燕姐、炸弹姐，还有我们的素莲姐、信义大哥，今晚不唱噻。
1: 好，
0: 嘿，莫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喜欢跳跳舞的？跳舞的？

为着约会是真苦恼，唔知伊敢会已经对人走，早就知影对人走啊。互爱人啊放分鸟，害我等个未起痟。

0: 因为伤大条，这规组拢害了了。
1: 海英啦，哎呦，哎，你看。
0: 反正咱若唱，咱若唱歪歌的时候，弄个，
1: 哎，咱
0: 弄个惯。
1: 恁就介意唱听这种的哦。
0: 哎，恁大家蛮爱听这种。
1: 哎呦，邓丽君妈妈哦，雅芝姐，美玲姐收到掌声。

0: 谢谢。密密麻麻，
1: 贵州海聊聊，
0: 有什么意思？
1: 海聊聊唔得呢，啊，无变啦，你讲讲啦。
0: 我唔知为什么，
1: 你为什
0: 么爱弄安呢？
1: 爱跟你想啊？
0: 为什么安呢？
1: 啊，你问伊都，你问苏芬就知啊。
0: 没伊讲，阿伯，阿哥来啥？喂，
1: 我是讲叫你问苏芬啊，是咱的会计苏芬啊，了解无？
0: 敢管啊！
1: 不是你母啊，受婚啊！
0: 啊，弄两个弄阿母啊！啊，
1: 两个拢受婚啊吼！
0: 系啊！我唔要问我金啊！
1: 哎呀，好，好厉害的问啊！
0: 你今晚是伫家呢？
1: 哎，今晚伫家呢？
0: 对啊，
1: 哦，宿舍呢？
0: 金金啊！
1: 金金啊！
0: 对啊，金妈这有啥物啊？
1: 啊，金妈是咧讲迄个金线蝶呢？啊，伊买阿金啊！
0: 不是啦，那叫后边那里
1: 阿爽，
0: 阿爽，我等下叫伊塞了。
1: 等下伊就金倩姐就走来，因为定来台中，因囝在台中，我你讲哦。
0: 不要紧，我好慢哦。

0: 好，
1: 五四三二一。停啊！哦，
0: 点歌，天放妈妈。
1: 哎，有拍波吗？我那就不管伊波只。
0: 天放妈妈，靠电话。
1: 哦，讲卡真啊，我无来啊，讲卡真啊。
0: 就着你咯。这个应该是。应该是这是你的名啦。
1: 伊应该是有拍啦，不过咱无看到。啊不，那有可能，那有可能多多点歌多好听。
0: 系啊。嗯。到底吉安的天凤妈妈卡电话。
1: 放卡通啊。
0: 吓伊娘奖哦。
1: 今年啊。哦，高雨轩，因咧住伫吉安咧，高雨轩就住伫吉安咧，迄拢是迄落。
0: 早已零咖啡啊啦。
1: 嗯，拢早零咖啡啊。
0: 没有，那边就很惬意嘛，对不对？
1: 惬意。
0: 对呀、啊。嗯。
1: 你卡到我个面无？因为我唔爱你，
0: 我唔知，
1: 我唔爱你。好来好来，反正已经有灌输性啦，表示七十几岁，哦，七十几岁以上，啊，所以咱卖有别个乱哦。
0: 我那我一定是七十岁以上。一
1: 灌输性都七十岁以上啊啦。
0: 哪有一定啊？
1: 啊不，你讲灌输性？
0: 人阮老母也都还袂迄落
1: 哩。恁老母也有灌输性哦？
0: 有啊。
1: 我恁阿母那真爱管呐！
0: 以前啊，以前诶，
1: 以前那，你阿母也无几岁，恁阿母也无几岁啊，那就该管父亲啊。你迄个时代已经无咧管父亲啊，恁阿母也无咧管，伊像我细念做养就对啊。无咧细念，
0: 伊细念条条啊。
1: 这恶心巴拉！
0: 啊，念条条拔袂开啊！恁不，恁知我咧强到高啊，你啦！
1: 恁说我那有惯性性哦？我啊最爱惯咧！哈哈哈哈哈！那后边拢嘛无咧惯啦，没有在惯性性的啦，什么时代咧惯性性？
0: 哈哈哈哈哈！哎，恁蔡丽华先。那结果我错了。
1: 蔡瑞安这等于台北啊。哦。等于台北，伊都袂，伊都袂当伊蛮看得起啊。嗯。
0: 那我连蔡丽华先，那也用蔡丽华先。哇！要抽一个豆灵粉哦，你那不完的啦。
1: 蔡丽华先超过七十岁啊，那拢做嘛呢？我蔡丽说，蔡丽华先做嘛呢？
0: 啊，你伫蔡宏里面喏。你话袂七十啊？
1: 欸、我当时是雷蔡宏林，我当时有
0: 给伊。他是这样讲。
1: 啊，好。
0: 好，谢谢。
1: 来哦，你不来哦。
0: 我来。
1: 不来，不来边啦。
0: 不来收单。
1: 不来，我要看卖人钓定哥无。
0: 不来收单呢。好。
1: 好。
0: 好。
1: 看卖钓啥？老师在拨电话哈。
0: 好。
1: 我的电话要抄，我的电话要去抄哦，尤其这礼拜哦。谁哪问哦？
0: 你现在逃不了那个洗衣粉。
1: 那、欸、我就是要，我就是要用洗衣粉啊，洗衣粉超好用的啊，對啊还对对啊，还可以当清洁剂耶，干嘛一定要当洗衣粉？嗯嗯，好，来，加成的电话0958
0: 589649
1: 空九
0: 五八
1: 九
0: 廖叔九啊，
1: 你想要改加赖啦哈，
0: 想要加赖叫我多接，
1: 阿伯伊也早起过来的时候，你卡手机也嘛不太好接吧，你接起来讲迄落
0: 会变长途电话啦，
1: 什么长途电话呢？
0: 系啊，
1: 国际电话，
0: 哎，国际电话啦，
1: 国际电话，哎，讲跟你讲几分钟，讲还500块，
0: 所以你若用卡电话，我会转给阿伯。我这次会，
1: 你只会加赖的，
0: 我这次会直接用开通的才会看得到他们打的啦。我上次换卡片，唔知我拢无甲你讲是因为我是用换卡片，所以我根本学不
1: 会。你先换什么卡片？
0: 换那个卡网路的啊，所以他们就算有打我也不知道。他说我这次会直接用开通的，
1: 没有啊，我上次我没有给他申请，我去到外国也是，
0: 啊，那个就是等于直接开通了啊。问我换卡片我得
1: 去，可是不用钱呢、啊？你有没有接要钱吗？
0: 不用。没有接不用钱，
1: 对啦，不用接不用钱，
0: 拜拜。

0: 每天基本也醒过来都有修几条挂，这挂不
1: 会太
0: 快。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你五公里多嘛？
1: 老师说歌卡派，你歌卡派，我没有那歌卡派，讲你啥歌卡派？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歌卡派，老师我一头是。
0: 派的，你走哪里变？
1: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派
0: 诶！”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
1: 他
0: 有没有什么？
1: 当然没有啊！
0: 我今天蔡佳玲不该怪鬼了，
1: 不办啦，已经在不办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1: 叶家修老师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莹。那个女生哦，佫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1: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才哦，
3: 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谢人方大姐、谢妈妈、丽雪妈妈、素英姐、美香姐、秀清妈妈、蔡小姐、哲明哥、月英姐、朱霞姐、美惠姐、雨如姐、丽娇姐、珍贵姐、秋满姐、齐博大哥、

0: 杰老爷、杰美姐、乔佑杰、素英姐、丽雪妈妈、美香姐，哎，子然大哥，欢迎小哥。
1: 哦，真正是这个无爱啊，
2: 这个无爱啊，
1: 这个无爱啊，拢唔知爱叫做什么型。哎，
2: 我嘛看你爱袂啥去哩，
1: 哎，真的，哎呀，收官啊！我跟你讲，上场是安那哦，我这吼打第一首歌，这种是开嗓歌，
2: 哦，没有错，好，
1: 开嗓歌，今嘛然后再开三赛呢，再开三赛，还未完全开开啦，
2: 安尼哎，要开到极致才算是开，
1: 差不多要四个，哦，四个赞叫我都，我回报会拢给唱出来，
2: 安尼歌需要一段时间。
1: 哎，真的呢！啊，我跟你讲，好在咱这吼，爸爸妈妈拢做温暖，伊拢知啦。其实每个人的习性，打开始会唔知，啊，都愈来愈了解，愈来愈了解。哎，真正这有阵时啊，真正爱袂出是最痛苦的代志。哦，
2: 其实就是我脱身衣啦。哦，
1: 不是，那应该是无啦，因为阮遇线的人袂安尼，袂讲含害。
2: 无啦无啦，不是啦，因为上主要是因为这条歌吼，他男生很低啦。
1: 对呀。
2: 那他女生又很高。
1: 真的，所以这拍这拍去哪里了？比如讲，这个查甫吼，伊唱伊的歌吼，拢唱较悬调，但是伊的低音低。

0: 对对，啊，女生又高不上去，就很难拿捏啦。所以有当时啊，这就是爱配合嘟嘟啊好啊呢。
1: 啊，
0: 拜托，这啊拜爱这样去。
1: 没问题，啊，你给我知影。
0: 真的啦哈，好啦，谢谢，感谢收看咱的台湾。
1: 哇，
0: 又搁甲大家见面啦，
1: 吼，
0: 大家好。哎，咱这两天吼，安尼出场的时阵，大家都满满掌声。
1: 哦，
0: 足开心的哦，玉仙甲咱带出一个人来。
1: 哎呦，谢谢，
0: 玉仙有够赞的哈。
1: 感谢。
0: 啊，玉仙。这正讲吼，咱家爸爸妈妈有些人还是对他有一点陌生，但是大部分的人拢看过玉线
1: 啊。有啦，应该有啦。嗯，对啊，因为看像我前我嘛是用暗时啊，不会在咩弹吉他。
0: 哦，弹吉他，对。
1: 那是讲拢有咧看，应该拢会知啊。
0: 对啊。
1: 是讲有一挂，因为讲实在，有的名我嘛是很少在看。
0: 对，都是
1: 都没看过。
0: 其实这东西安尼，有但现在好一半间，无有的人就是。哎，有闲的时阵再来看电视。
1: 对。哦，
0: 啊，但是伊虽然无咧看，嘛是甲咱支持。
1: 都好诶。
0: 啊，玉仙过去拢伫咧八点咧弹吉他，我迄阵我毛甲伊合作过。
1: 有哦。
0: 对，啊，吉他足厉害。
1: 哎呦。哦，
0: 拿起吉他那个感觉哈，就像回到过去我们哈民歌时代哇。哦，爸爸妈妈，你知民歌时代的感觉，看到玉仙跟他秘书在伫咧种钢琴的边，
1: 是不是特别的帅气？
0: 超级帅气。
1: 对嘛，即句爱讲出来就对啊。
0: 哎呦，遐个都讲，大家拢知。对啦，大家帅气啊！
1: 而且
0: 我感觉有当时啊吼，有的歌声啊，唔免一定爱讲什么音乐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吉他的那个感觉哈。
1: 对。
0: 啊，就这样子哈，就是很舒服，听了很舒服，对吧？啊，你边去一支支干？
1: 一支支，
0: 这支支
1: 干。我懂。
0: 啊，今天哦，这是好了。
1: 哦，这个背景其实很漂亮。
0: 真的很美，
1: 超美。这个背景，那背景。
0: 我想说，哎，对，我想说，哎，咱的台湾，咱的歌，这背景有够水哦，
1: 我讲
0: 超级美，又复古。
1: 对哦，你看电话这台。
0: 这台哪都是台，你讲好势。
1: 电话这台黑胶唱片，
0: 我告诉你。
1: 哎呦喂！
0: 哎，真的。
1: 我冇看。
0: 而且哈，我是复古，但是爽快。但是咱也是做质感的。
1: 真的啊。
0: 今天说有台下咱吼节目部的，还是讲广告组的，比如咱客服吼，因大家拢做辛苦。就其实我们在前线哈，大家拢是塞温啦。
1: 那
0: 在底后面的一些工作人员，其实他们都很辛苦，真的都没人办，
1: 默默付出哎，
0: 真的是默默付出。尤其是咱哈导播老师，嘛是爱为着咱的节目到底共同拍拼啊。
1: 是。
0: 比如讲咱的讲话当中啊，有一寡笑亏，伊若跟咱讲哎，小夸起只笑，嘿，感觉就无同款，配合音效差足济，嘿，规个节目会感觉讲哦，足热闹
1: 哎，
0: 足好哎。所以那么是爱感谢咱幕后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很辛苦，感谢您呐哈，感谢您哈。啊，今仔吼啊，老师今仔日有要讲这个迄个，
1: 这
0: 个要甲大家分享。
1: 好，姐，安尼来要讲这进程，我先甲你讲，咱我昨不是那个办那阿珠啊？
0: 哦，对，
1: 阿珠啊，很多客人跟我说，我那个模样跟我早间我告谢
0: 啊，今天。有啊，有成啊！
1: 你讲教早教有教成诶？
0: 对啊，所以林刚吼，你也从林早教来，好，咱只爸爸妈妈识识，有些人还没看过。
1: 对啊，
0: 林早教是公司诶，所以人讲吼，诶，囝真正未头生，
1: 一看到
0: 诶，这林早教。就是像日本娃娃，足高智耶，很可爱，而且他是很活泼，因为我这个无看到伊啊啦，哎，我这个无看到伊啊，就像你讲的，他可能现在已经长大了，然后有淡薄腼腆，我相信伊嘛真够唱歌的哦，
1: 还好，
0: 还可以，
1: 啊，你还可以啦，
0: 你有在改改哦。
1: 因为伊，我感觉伊的兴趣可能唔是遮，伊可能较会较该跳舞啊，
0: 哦，也不错啊，改天也请他来跳一下，我来改尬舞
1: 姐，我改
0: 尬舞姐，
1: 林刚就是刚刚
0: 真的，真的改尬舞姐哈，啊，林刚吼带这玉仙吼那个可爱的小女生哈，可爱的小女儿哈，来个甲大家见面姐，这高姿耶很可爱哈，好啦，啊，今仔日讲就是要甲大家分享的这桩代志吼，其实一桩非常。非常离奇的车祸，我相信大家听到那种足震惊的。其实我讲过吼，咱今麦社会啦吼，毒驾、酒驾足侪嘛。哦，今麦嘛是真，讲实，咱政府的一挂警察嘛，真正足用心咧替咱抓这个人。但是迄有那些吼，真正抓不完的感觉。
1: 抓不完。
0: 尤其是迄一挂吼，已经醉驾呢啊，搁咧塞车，讲袂听。哦，毒驾搁伤喊。
1: 对啊，
0: 你刚才独家个汉家型，因这警察人员吼，咱的人民保姆爱冒着性命危险去干用呢。 你敢知影？哈，真正足恐怖的。啊，今仔日发生的代志，就是伫咧咱号台中，在凌晨的时候，大约。

0: 一点多，台中市现在民权路跟这个柳川东路附近，哦，有一名37岁的陈姓女子，听讲伊是咧做护理师哦，哦，伊是做护理师，哎，当下班尔，啊，哎，咱下班就赶紧哦，要等去休困啊，吼，啊，过这个车马路的时阵，突然间吼，有一架迄种轿车吼，哇！哎、欸，不是一般的迄种车祸，安尼哎，伊、欸、咧过的时阵哦，哎都甲弄落，哎呦，甲弄落呢，真的呢，大家反应一定讲，哎、欸，弄落是不是大家惊到？哎，紧的哦，卡这个吼119，哦，也是110弄爱卡，119吼，
1: 拢爱卡，
0: 也是讲你紧的落，甲弄到去袂，哎，紧的落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叫救护车，对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基本的反应嘛。想袂到吼，这台车哦，伊甲弄落了哦，伊赶快没有停下来啊！一直塞，伊赶快吼高速的行驶，塞个头前，佮回转了，佮过来甲伊告一盖啊！有恐怖无？哎、欸，真的很太夸张的吧？
1: 哎、
0: 欸，所以这个车辆吼，佮头前的时阵，嘿，迄个是二路口吼，赶快真要回转，佮佮告嘞，哎、欸。伊拜托的已经倒伫遐，拢爬袂起来。有可能你若迄个时阵第一个时间叫这个救护车，是毋是有可能这个性命都袂有危险？嗯。上夸张，你竟然是安那是甲你有冤仇吗？竟然回转佫甲伊告一届呢？哇，你也毋知影，你看第二次撞击这个陈姓女子哈，真正足严重诶。上医院的时阵吼，我咧讲一定拢死亡啊！
1: 对哇，
0: 太可怕了吧？结果这个警方吼，就开始啊调查嘛。伊讲吼，这位这个机关，我感觉有当时吼，咱这个新闻报道的那种岁数拢无一定。有的报道30岁，有的报道27岁。哦，这27岁给弄掉这个男子去干这个警方，伊咧给伊吼写笔录时阵，一当时完全无酒驾，也没有毒驾哦，又给伊验嘛。即卖毒驾酒驾拢最厉害，随该切随怎样。
1: 对啊对啊。
0: 而且迄反应最厉害，伊比讲吼，即个你若看是毋是有毒驾，你是食啥物哦，伊拢总甲你切出来，最厉害。所以伊也感觉奇怪，你都无毒驾嘛，无酒驾，但是你为什么刚弄着了后，你搁要回转，再次的撞击，这是什么问题？所以即卖吼，警方吼再一步调查。目前认为讲吼，伊是已经涉及到杀人罪了哦。
1: 对啊，伊安算杀人
0: 对。对不？伊是超工的啊吧？
1: 超工的
0: 啊。哦，所以到底是因两是有啥物恩怨，还阁唔知，还阁咧查，还阁咧查。上方感觉足艰苦的就是讲吼，一个正常人下班，对，过一个马路，啊，煞去撞到这这样无常的车祸。连回去机会都无呢，能诶原本就是讲过工要甲厝内底人吼，食一下团圆饭嘞。诶，伫咧台中上班嘛，啊因厝敢若住伫咧彰化。呵呵呵呵哦。啊，都已经姐妹她们都已经吼讲好说啊，明天要一起吃饭啊。你看呐，结果你看嘛，即届安尼，即届撞到即种车祸，真正是足衰吧。但是这个驾驶伊有讲哦，伊讲你先来去弄着人，搁要回转，搁要弄死安尼啦。伊迄人当时伊的解释是讲吼，因为吼，我感觉讲我可能是吼太过于疲劳驾驶太累了，那太累去撞到人，那你至少你要停下来叫那个对啊，叫人家来救他，你哪先搁回转？伊讲我当时足紧张的，可能我想讲吼，我要付很大的医药费，所以我只好再次的撞他。我感觉这是说辞不对，对吧？
1: 我知伊意思啊，伊意思就是讲，伊只要让伊上天堂了，他可能他是需要付他的罪责，不过可能一边开嘴去。
0: 对哦，
1: 累，好像我讲了半天可以类似
0: 的，真的
1: 好像开那个大卡车，看了嘛是就是告了解了，然后伊就更把苦断，更把。搁告一摆
0: 啊！还想要收啊吧？还得杀人罪啊呢？
1: 就很，我唔知咧想啥物啊，就奇怪啊。
0: 其实有当时你嘛袂哎，那有这种想法，我就想过，你刚搞过，也许他就是轻伤而已，倒伫咧涂骹，伊是轻伤而已。
1: 就
0: 伊无安那，你是
1: 很严重。
0: 对啊，你为虾米有迄种想法？讲甲告死好，反正都要赔啊，赔做一届赔较少的。啊，因为伊今仔讲吼，到时阵吼，迄个疗伤的路很漫长，唔知要赔较重
1: 死。
0: 我觉得这种人很要不得呢，嘿，那领导的人嘞，
1: 丢啊，
0: 这糟糕的呢。所以哦，这个警方开始咧厘清这个事件，你到底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刚刚这不单纯，嗯，这不单纯，没有，无人安尼喊你阿凶的吧？所以我感觉讲吼，每一个人吼，不管咱这个大大小小出门吼，真正尤其是暗时啊，
1: 暗时啊，
0: 有的人酒啉落啦，还是点点的安尼吼，还是视线模糊，无看到，这种有可能。对吧？啊，你要回去的马路啦，要过车，你莫想讲啊，车顶我会当行，我就行啦。
1: 哎，唔通哦，今麦唔通安尼哦。唔
0: 是，
1: 尤其是半夜。
0: 真的，唔是讲哦，我反正我就吼大摇大摆行，今麦是车机，我也无犯法啦，我嘛无去闯红灯啊。你爱知有个人是真重要，最爱弄红灯的呢。啊，你若你上次这样，你要过马路，爱小看者，有车来了，有车来无？
1: 对。
0: 哦，伊有咧停无？你家己爱小心咧。嗯嗯。迄连开车嘛，赶快到一个十字路口，有的人我感觉讲，反正我就是车顶，我直直一个人。
1: 要冲唔通？
0: 唔通，一定爱小看停一下，较慢咧。嗯。因为弄红灯的人有够济。唉，
1: 其实我感觉这个点吼，就是。我感觉今麦上需要注意的是，可能较少年的，较就是比较年轻的人，所以我感觉你就是各位阿爸阿母，你也是讲有机会会当较囝较孙，然后甲因讲一下。
0: 对。
1: 对啊，因为这个点，我感觉少年那真的比较不会去注意这个。嗯，少年人。你感觉这是我要冲，我是要冲啊。
0: 系啊，少年人较懵懂啦。
1: 对啊。
0: 诶，感觉我就是吹落去油门打落，有个人讲会开车足够，那我讲，
1: 我都
0: 油门打落就好啊，我冇在
1: 叫。哎
0: 呀。所以真的要很小心，尤其是咱吼，咱这时段吼，恁若透早有无？有的人足，哎，天还未光，就开始要去运动。我讲一定爱穿，不能穿黑色的衣服，穿比较亮色的，比如讲你穿白色的，哦，较显眼的，哦啊，尽量行较边啊。我讲即卖社会，你敢知影？迄人家伫边啊，人要搬倒搬扫伫边啊咧等哦。做边啊，迄因为即卖监视录影器足侪嘛，伊徛伫做边啊都有代志。你敢知？这无常人生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无论安怎，咱无论安怎，一定爱给你。你做什么代志，都要很小心。唔是讲哦，咱已经遵守交通规则啊，都未有代志哦。你遵守，别人不爱遵守嘞。
1: 对哇，那边喏。
0: 对不？啊，那边呐。所以真的吼，人讲吼，生死一瞬间的是安尼。
1: 真的是一瞬间。
0: 真的，一瞬间。有当时啊，意外拢是伫个一瞬间内底。哦，那所以吼，真正感觉讲这件代志，可能健康已经咧调查，我觉得这不是很单纯的，已经有啥物。哦，之间有人，伊讲伊个无识识，啊无识识，那会对安尼，对，不可能。
1: 因为你讲一个护士的话，要甲你有啥物恩怨纠缠，我唔知啊。
0: 对啦，有当下有些事是感情问题。
1: 哦，
0: 真的。
1: 这嘛是有可能。
0: 不会是感情问题哦，足恐怖。伊即卖吼，即卖人吼，小人足侪。哦，比如讲你有啥物感情的纠结啦，还是讲，嘿呀，足恐怖。
1: 对哦。
0: 哎，太可怕，可怕的那种情人太多了。哦，所以希望讲这爸爸妈妈真正上重要的是吼，真正暗时啊，哦，较卖出门诶。透早要去运动，爱穿个较白的，穿个较亮色的。
1: 光的啦，
0: 嘿，对哦。因为你敢知透早为什么这样危险？有些人就是喝酒醉，哦，还是要开车迄种的。
1: 对
0: 哦。哦，也就是讲，即卖少年啊，做侪毒驾抓未完呢，这是什么碗糕？迄个毒品是安那？大概食了拢出想要开车的啊？我来想拢无。
1: 我嘛感觉最奇怪。
0: 哎，你不忙安尼呢？你不忙是安尼呢？对，就是吃那个东西，就是都在。路上在开车呢，啊，敢弄咖呢？
1: 而且，姐，你该看，就是像他们酒驾、毒驾，英雄该伫当时开车，就是伫半暝啊，清晨这个时间，因为人少啊，佮无警察，
0: 这糟糕。英雄该伫
1: 这时间开，所以我感觉真正你半夜人不出门就不出门，啊，你下早要出门，真正爱特别注意。
0: 真的要特别。
1: 四五点啊，迄两阵对来讲，他们可能刚喝完。
0: 对。
1: 对啊。啊，刚吸完毒啊，对不？等要走的时阵，我去上阵做危险的。
0: 做危险的，
1: 真正。
0: 因为吼，警察无可能吼， 咱讲有当时检查拢会砸伫个路遐，哦，你检查看你有酒驾无？因拢差不多伫个十点加半暝啊，差不多一点以来才才，因都转去啊，
1: 都转去啊，
0: 因无可能伫个透早。
1: 对哇、啊。对啊，
0: 所以透早发生代志的足侪。
1: 几率是很大的。
0: 真的，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一两年的车祸都好多。这一两年的车祸，就是酒驾了、毒驾了、等等这，希望咱吼拢爱。

0: 家平安健康，好不好？平安爱小心哈。
1: 身体上重要。
0: 对，真的。好，后来咱来听歌。
1: 后来，安南的秀英姐吼，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0: 你先的头张，有请咱在内湖的秀红姐，中华的丽珍姐姐。
1: 啊，是呀，温呀，命呀，三明的彩涵姐。
0: 好，来，有请台中的阿娟姐来听这首《狼》啊，听歌。脱下个嘴。

0: 春节、李南杰，感谢大家哦。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你是我的头鬃》。谢谢，感谢三情大哥薛唐杰。

谢月香姐姐、秀英姐、陈峰大姐啊、齐飞姐、刚霞丽雪姐姐、慧珍姐、刚霞玉花姐姐、冯琪大哥大嫂、淑珍姐、刚霞启博大哥、月英姐、清范姐夫，好了，姐秋祥大哥，好久不见哦，青山姐姐。

0: 你他扛的时阵是煞料酒对吧？
1: 多多放搞我加掉啦哈，放多搞我加掉。
0: 谢谢樱花姐、甜美姐、秀英姐、乔真姐、国森大哥、立雪妈妈、青山姐、丽姐姐、子良大哥、杰博大哥，来喜雅、温雅、咪呀雅。大哥，方玉洁，玉花姐，楚文杰。

哥玉慧姐、青桑姐姐、乔珍姐、美云姐、秀英姐姐、玉花姐、丽雪姐，谢谢刚下梅玉姐姐、素英姐。

姐雅慈姐、玉花姐姐，感谢咱这个景致姐姐、淑珍姐，感谢哦。咱这个志南大哥、子良大哥、秀玲姐姐、秀秀雷哥哥、淑珍姐。

哎 ，Hockey Hockey 啊，谢谢三井哥、明田大哥、乔真姐、陈阳大哥、秀伟姐、明渊大哥、吴芳姐、国生大哥、玉环姐、银化姐、丽杰姐。

0: 拄只我以为你要再换另外一种语言，都是讲奈哈厉害啊嘞。
1: 刚刚想袂起来。
0: 好，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谢谢。
2: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真个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2: 哇，咱家爸爸妈妈拍摄吼，阮今仔日吼开会，所以吼啊迟到了吼。啊，头前还是迄种重播。
0: 重播。啊，
2: 即摆是现场的啦，
0: 吼，即
2: 摆是现场啊，吼。啊，咱家爸爸妈妈今仔日又是礼拜二啊。
0: 礼拜二啊。嗯，
2: 礼拜二。
0: 又到礼拜二了。
2: 哦，很快呢，一礼拜一礼拜咧过啊，八月十五到啊呢，吼，要行爸爸。
0: 要行爸。
2: 其实有这几人即摆开始拢咧行啊。
0: 即摆有啊啦。
2: 拢咧行啊啦，
0: 嘿啊。即当就咧行啊，对吧？
2: 当好好朋友啊，暗时啊讲啊下班，今日过来行吧。哦，三点者，三点者，
0: 欢喜噶，对吧？
2: 八月十五吼，不一定是干那干咱这出来的人哦，团圆。
0: 没有错。
2: 其实三五好友拢爱烧酒哇啊，直接过街啊，直接还上巧的是吼，哎，出来的拢不咧行。
0: 嘿，拢卖行。
2: 啊，就去遐子咧啊，今日去遐，马仔去遐。
0: 真厉害。
2: 真正咧，真正是幸福诶。
0: 真的很棒嘞！对，你爱收，你爱一毛钱都不花，一毛不拔，你就哇塞，吃了一整个中秋节。
2: 这嘛不一定啦，有阵时咱讲真实，有阵时咱若讲吼，咱虽然无看你遐物件，虽然看你遐物件人上辛苦，咱去讲人遐，干免讲哎，寡只寡手嘞，
0: 对不？爱啦爱啦，
2: 一定爱啦，加减啦
0: 吼。
2: 啊，其实这拢是一种礼貌。
0: 啊，
2: 有个人拢会感觉哎呦，卖滴啊你。啊，拢做迄种吼外口人的工作，敢那太见外了，太见外。哎，事实呢，有个人吼做不完，因为八月十五吼收到物件有够多啦。
0: 真正真多，
2: 真的啊。
0: 月饼、柚子其实拢食袂了呢。
2: 对哦，拢食袂完呐。啊，有甚至过会呐。啊，既然安尼啊，无安尼啊，你送我，啊，我送好你。
0: 哦哦哦，
2: 啊，就这样子，

0: 安尼轮轮轮轮，到尾讲，哎，够有人上我零下。
1: 哎，这嘛真厉害呢。
0: 哎，真诶，这拄好，哎，奇怪，这到时我上有啥物人啊？
1: 安尼去等
0: 等来安尼啊？其实这其实拢袂要紧，只要物件卖歹去拢袂要
1: 紧。对啦，对啦。
0: 啊无，哎。讲真，你若讲一家伙都无几个人，收的勒数够多，
1: 对啊，
0: 怎么办？还有一种方法，看附近吼，厝内底较辛苦，吼较艰苦的一寡吼，老年人呐，还是讲厝内底吼较辛苦的，你
1: 都
0: 送伊，
1: 对，
0: 人伊都足欢喜的呢，
1: 无唔对，
0: 大家拢足开心的吼，8月15迎接8月15的到来，
1: 啊，你搞咩行吧？
0: 无啦，我给你一人，
1: 对不？买行的啊？
0: 不是啊，我嘛无迄个阳刚啦，讲真实。
1: 咦，不过我感觉，无我感觉你买使用那种铁盘烤，
0: 铁盘
1: 好无？你就家己厝的用瓦斯炉，我用铁盘烘一下。
0: 我那边，我边安尼我就去食烤肉店的。
1: 哎，那个嘛是有影，
0: 足简单嘞，唔免伫咧厝内吼变变有诶无诶。你家己一个人吼，你买迄有诶无诶，佮喷干嘞，佮为着要烘一下吧。我甲你讲，食无几块啦。
1: 嘿啦，真的是食无几块啦。
0: 有够饱诶啦。
1: 对啊。
0: 咱这个古毛诶，为着要烘遐吧，佮伫遐变干嘞。啊，忝啊啦！
1: 哎呦，
0: 朋友四个，你行行就足欢喜啊，对吧？
1: 我知影，啊，无我甲你招啦，啊，唔过快聊，可能要你传哦，因为你较厉害
0: 啊。哦，这真正是吼，我讲一下，我已经两年的时间都没有去，无唔是，因为我感觉讲吼，平时吼真正嘛足忝的，很难得
1: 啊，
0: 在家里有没有，也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1: 啊，对
0: 不对哈？啊，当然嘛，足欢喜讲吼，咱遮个好朋友也是讲，就啊，足好个，大家拢会叫。
1: 好
0: 啊，你好好啊，烘就好啊。啊，你搞我个食，食较饱。袂啦，阮遮朋友大家拢真实在互相赞
1: 赏。
0: 啊，伊就讲哇，你以前敢那夜买，你即摆呢吼做店卡，甲你招拢招袂出门嘞吼。哎呀，哎，以前做夜买哦，即摆做店卡，无啥爱出门。啊，这都是安尼啊，人生就会这样子哦，一直在改变。
1: 嘿，是无唔对，人是会变。
0: 真的一直在改变。
1: 对啊，
0: 就是这样子啊。我刚刚
1: 讲，我感觉你应该嘛是讲有时间嘛是爱小行一
0: 下。出去
1: 行一下哈。对啊，嘿啊，去别人到你讲稍微坐一下，
0: 跟
1: 我聊一下，嘿啊。
0: 你安尼即摆拢招无啥会出门，你即摆会变自闭症。我讲，
1: 哎，唔通哦。
0: 你放心，我即个是无可能变自闭症。我都爱伫厝内底啊，边当边晒，好无吼？还得种些花啦，吼，啊用些我的手串呐，
1: 吼，
0: 啊看一寡我家己吼啊收藏的东西啊，看一些时事啊，
1: 哦，
0: 啊即马够饲一只鸟，
1: 哎呦，好可爱，
0: 蓝色的鸟，
1: 啊，你怎无甲摕来？蓝鸟，
0: 蓝鸟，
1: 你怎无甲抓来？伊种是伫你桌顶吗？哪叫啦？你安尼又蓝又国语又台语安尼？
0: 哦，蓝叫。
1: 拿啦，
0: 不是蓝吗？蓝色啊，
1: 系啊蓝，
0: 啊不是蓝叫。
1: 哦，对了，你也是要高头，安尼蓝嘛，你是你讲嘛无唔对，
0: 嘛无遐大只，这些只只高只。
1: 很小只的。
0: 哎呀，真正，哎，我唔知讲，我竟然个鸟啊，佫有缘分。
1: 哎呦，吼，啊，应该几十年无啊嘛。
0: 哎，我也真是，这就是啦，以前拢饲无毛，今嘛有毛。
1: 饲无毛，哦哦。
0: 啊，哎哎，今晚我给叫做小馒头，
1: 小馒头，
0: 有机会再提出来。
1: 哎，来晒，
0: 可是我大家见面者，以前阮大头嘛有上电视啊，哎，阮大头以前偌乖的，哎，坐伫边啊，乖一乖安尼。
1: 天哪，狗啊，真的真的很乖。
0: 哎，阮那大头大家拢熟悉伊吼，好可爱。啊，今晚大头已经甲佛祖吼啊去修行
1: 了，休息。
0: 嗯，咱的心嘛已经淡薄放下。
1: 嗯嗯，
0: 哎，都一定爱安尼嘛。
1: 没有，
0: 其实人吼。可以跟人拢同款，有的人吼拢会纠结一辈子，但我们可以思念，但是不要一直他放不下。
1: 嘿啦，
0: 你敢知人讲吼，你越放不下他，他越走不开。
1: 哦，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呀，不做拢会讲，你一定爱放下，哦，爱让伊去倒开。你以前讲你一直在思念伊的，伊会一直放，伊嘛同款会放不哎放不下这个心，啊，他走不了啊，走不了你就害着伊啊。
1: 你放袂落伊，伊嘛放袂落你。
0: 对，会这样子，所以你要跟他讲说，你好好的走吧，吼，祝福你啊，赶紧去投胎，去投胎吼，一个吼，安尼吼无忧无虑的家庭，哦，啊，身体爱健康安尼。
1: 安尼讲可能你即马即只蓝鸟，就是大头他投胎，这嘛就可怜啊，哎，就来讲来啦。
0: 我应该大头已经吼转世去种哎西方极乐世界，唔免去投胎。
1: 唔免去来受苦啊啦！
0: 对，唔免去受苦啊！我拢叫伊讲唔好去投胎啊！

0: 的对不做兵啊，安尼就好啊，哎、欸哦欸，这样子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如果讲你投胎做什么拢辛苦啦，哎、欸哦，你做什么生物啦、昆虫啦，是、甚至咱人类，哦、我跟你讲，除非你真正做修行的啦，啊无吼，咱做人嘛就忝的，你敢知道？
1: 出事拢是咧受苦的，
0: 真正的啦，真正的，每一个人的苦都会不一样。
1: 嗯、没有错，没有错。
0: 好啦，感谢大家吼，咱赶紧的吼，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咱先来看一下如此如梦。哦，等你爱过来做运动
1: 哦！哦，
0: 如此如梦了，那预先要带大家来做运动，好，来看一下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你有咧看迄种诶新闻报道嘿无？听讲哦，最近有一粒星，天顶诶星，落倒落来，都伫咱附近呐。听讲迄是迄种织女下凡。
0: 啊，那织女下凡？
1: 是。
0: 真假？
1: 你落新闻拢安尼讲啊？啊！
2: 哎呀，英博，你是我英博啦！
1: 你是像啦，你若穿安尼，你是安尼出来啦？
2: 我总是好去看
1: 你啊！你是谁啦？
0: 那是安队出来的。
1: 对啊，
2: 英博啊，你都袂记得我，我是你的头号粉丝啊！我为着你吼，为迄个吼，这个天顶下凡落来呢。
0: 你有看？你有在看红粉的约会啊？
2: 好哦，爱你的啦！
1: 老师，伊就是迄个报道，迄个织女下凡啦。
2: 其实我是仙女啦，
0: 啊，织女
2: 吼是恁二的啦。
0: 职业仙是倒一个仙，牛皮仙的仙。但你一定误会啊，你可能你。
2: 我无看唔到人，你看你看，我拢有买你周边的物件，你看，你看啊，织女呢？
1: 拢是你啦，
2: 有啦。哎呀，你看到你的小卡啦。
0: 你请坐。
2: 我无可能认到啦，而且你拢讲你最爱我的。
0: 仙女哈，来你先坐我，我是老师，我是王爷，哦，你看到迄我嘛捌，我嘛看过伊的电视，迄个人高声啊，要声啊要声，
2: 是啊，
0: 真有才华嘛，对不？
2: 嘿，
0: 迄人我真欣赏，但迄不是我。
2: 你讲唔承认呢？你足奇怪，而且吼，我是你头号粉丝，所以我会当得到一个非常珍贵的珍贵品，我摕给你看，你看，你看。
1: X L 这是美国的米，美国的米，
2: 再大的鸟都装得下。哎，我跟你讲哦，这是我用上贵官给标到的呢。
0: 你为着荣宝去标啥来看呢？
2: 无唔对，而且你大家吼，为着要直播，拢会穿今天来看。
0: 我堂堂一个王爷，而且我为人师表，我才有可能出卖我的肉体。
2: 我为着你吼，为迄个天庭来到凡间嘞，连恁三叔公四金伯吼，拢私讯甲我讲吼，因欠钱，我钱拢借因啊啦。
1: 你敢是遇到那种网路诈骗呐？
0: 但是你对这个荣宝，虽然是爱屋及乌，但伊爱三叔公啊四金伯，打电话来借钱，一定不是荣宝的意思，所以你一定叫我骗钱。拄好你借这个机会啊，
1: 老师我也要念。不及鸟，
0: 我知道你爱鸟，我知道你爱鸟。
2: 他的鸟是我的。
0: 啊，爱乌鸠，那意思说咱爱一个人哦，连伊连带讲伊停留伫咧伊厝顶迄个乌鸦吼，你嘛爱参了。伫咧这个《尚书大传》当中吼，有写到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那是相传是商朝末年，武王要去讨伐纣王。啊，纣王咧，这军队啊，因伫咧这个牧野河南那个时候来，最后伫咧战争。震惊未啊！吼，从这纣王怕败，然后纣王他主战啊，所以把商朝的纣王结束之后，周武王开启了周朝的天下。但是周武王呢，伊唔知要安怎对待着这商朝的这些移民呐，所以就召集一寡大臣。
1: 对，拜托的，迄种改朝换代做到出事的啦，
0: 是啊，
1: 伊有可能袂服从啊。
0: 所以这时候有一个足出名的，叫做强主啊，吼，伊就甲周武王，我听讲有一个人吼，连恁兜的厝顶的这个乌鸦都爱。啊！若讨厌一个人哦，连因兜的龟儿啊、篱笆哦，伊都讨厌。你感觉安尼是安怎呢？做安无好啊。
1: 对啊。
0: 啊，尾也着换一个，说少公有讲哦。我感觉会当哦，有侪人甲杀掉，或无侪人活落来，你感觉安尼好无？啊，做王哦。啊，咱刚刚也无讲解好咧。
2: 这关了。

0: 嘛是无办法
1: 的。诶，咱拢知影周武王边有一个真厉害啊，叫做周公。
2: 闽南的嘛。
1: 闽南的吼，周公啊，无安尼啦，无规矩哦，这人赶快生活啦，锻炼原地厝啦。做原地的工作慢慢有出一变化，而且吼，内底若有够人的话吼，咱嘛加减甲摕来用。
2: 哦，安尼是好。
1: 你讲安尼好吧？周武王听。有利哦，有这种胸襟啊，咱才会当平定天下。所以尾仔就决定啊，用这个周公的意见。爱屋及乌的意思啊，就对这个内底的原文啊，伊的原意是爱人者，兼其屋上啊之屋。你要爱这个人啊，你爱家人，你处定一只乌啊，你就爱。
0: 哦，原来是安尼，安尼所以讲起来，你真正不是迄个英国哦。
1: 深入小姐，你真正认着啦。
0: 哎呦，不要紧啊！啊，你生个这尼啊型，而且我看你文质彬彬，生到够英俊的，我买单爱屋及乌啊！
1: 你爱我，我非常感谢你，我无你等我。哎，你得钱啦，你得
0: 钱，
1: 你
0: 得钱，我来，哎，不要走，哎，我来。
2: 哎，你成都哪上班啦？哦，我呢今天六十波人呢，哎呦，哪安尼啦？哼，这是上路爱做的代志吗？

0: 哇，谢谢大家的收看哈！哎，一讲不一干那群咸蛋超人，你就恐怖，
1: 牙西啦！
0: 啊，好啦，谢谢啦！啊，你今麦较紧的时间的关系，咱请玉宪跟咱哈开始
2: 动，
0: 哦，运动了哦，爸爸妈妈跟张诶讲，哎。
1: 讲诶讲
0: 诶讲诶讲诶哈，
1: 哦，
0: 慢慢用哈，慢慢用哈，来开始啊，
1: 老师音乐来，
0: 音乐开始，
1: 先动一下哈，
0: 爱心转了
1: 哈，
0: 先稍微热身一下，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来手腕脚踝关节运动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换边换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阿妈棍哦，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手臂绕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向后，一二三四。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腰部绕环哈，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来跳步了，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膝盖绕环哦，啊，现在通过起，咱爱记起膝盖伸哦，哈，来，一二，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哦。换边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起来向上伸展，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0: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稍微再动一下啊，不要坐下来哦。
2: 没错，好，今麦忙这个
1: 啊，今麦未使睡这哦，哈。啊，小可叮当一下哦，
0: 原地踏步一下
1: 啊，原地踏步一下啊。我相信有的人已经有淡薄啊，好像有淡薄喘，对吧？
0: 有哦，我嘛会
1: 喘，一定会啊，

0: 做、哦、
1: 太棒了、哦、大家都在做运动、哦、好，这样我们这个时间运动也做好了、啊、你慢慢来哦，慢慢坐下来、啊、我来唱歌给你听，
0: 好，
1: 来来直接来直接来
0: 好
2: 来领养父子妈妈，何必旁人来说媒，谢谢春菊姐、淑珠姐、三

0: 谢谢富叔妈妈，看我的螃蟹喽，振东大哥，水露姐，
1: 谢谢，感谢，谢谢大家。啊，感谢你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听这首哈，老歌新唱哈，见面三分情。

谢谢石璐姐、陈峰大姐、玉慧姐、国森大哥、乔真姐、德胜大哥、文娟姐、简爱阿妈、墨子大哥、郑东大哥、徐慧姐、玉蟹妈妈、三井哥、修维姐、春菊姐、美香姐、慧珍姐、秀英妈妈、信义大哥。

朱慧杰、慧珍杰、银慧杰、富足妈妈、秀维杰、墨子大哥、国生大哥、文娟杰、三井哥、楚文杰、楚如杰、王霞妈妈、齐姐的姨、陈峰大姐、锦龙大哥、大嫂、

0: 哥、美香姐，来感谢大家哦。现在是咱新北惠春节来听歌三年的故情，谢谢春菊姐、秀英妈妈。
1: 谢谢，感谢淑珠姐、锦爱阿妈、三井姐姐、春菊姐姐，谢谢美香姐、林慧姐、文娟姐、丽雪姐、吴芳姐姐，感谢秀凤姐，感谢阮姐、荣赛大哥、美香姐、王霞姐，哦，感恩哦，锦荣大哥、淑如姐、秀伟大姐、敬意大哥，谢谢乔真。

0: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爸爸妈妈，时间吼较短一丝啦，所以点歌时间还赶紧把握一下哈。04-2333-0303，我开始来接电话啊。咱这吴芳姐，
1: 吴芳姐，
0: 我吴芳姐拍摄那个点歌啦，一看还能点哦。吴芳姐，谢谢你哦。啊，振东大哥，哎，
2: 欢迎，哎，
0: 来，哥哥要点什么歌啊？
2: 天災地災，黃以玲唱的。
0: 哦，天災地災。
1: 天災地災啦。
0: 啊，我知你嘛知。
1: 哈哈哈哈哈。大哥，谢谢啦。
0: 谢谢你啊，哥哥。好，拜拜，拜拜。来，秀琪姐姐。
1: 来，秀琪姐。
3: 喂。
0: 嘿，秀琪姐你好。
3: 美女好。
0: 哎，你好。
3: 那我讲就是恨你不回头。
0: 恨你不回头。好，再给你安排啊，感谢你哈。
3: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哦，荣赛大哥。喂，
1: 喂，你好。
0: 喂，哥哥，听到不？
1: 喂。
0: 我白人啊，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美华姐姐。
1: 嗨，美华姐。
3: 喂，
0: 美华姐，你好。
3: 万月想爱人，
0: 哦，万月想爱人，哈，哎，这八月十五到哈，
1: 哦，
0: 万月来想爱人，好，再给你安排哈，
1: 对，谢谢。
3: 今天当然是，
0: 哦，就是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
3: 哈，
0: 好好，拜拜。来，春菊姐，
1: 春菊姐，
4: 下午好，玉玲，
0: 下午好。
4: 玉仙，我麻烦你唱那个苏联，苏联丽的风哪去？
1: 哦，好，没问题。
0: 苏联丽的风哪去啦？
1: 好，好，
0: 谢谢，谢谢姐姐，谢谢，
4: 拜拜嘛，下周二，
0: 下周二哈，
4: 好，谢谢，
0: 呵，拜拜，
3: 拜拜，
0: 好，拜拜。来，这位是咱这六港的荣赛大哥，
5: 大哥美女好，
0: 你好，
5: 我要点粉红超跑，
1: 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哈，
1: 哦，没问题，
0: 好，感谢你的点歌哦，谢谢，感谢，
1: 拜拜，
0: 所以后朋友拍摄与时间的关系，咱的淑慧姐哈，咱这个昌达大哥，锦芝姐姐，马仔再卡电来点歌，好不好？哦，谢谢你们哦，哈，拍摄拍摄，与时间的关系，我都去给您接听啦哈，咱这爸爸妈妈。咱吼今仔日吼，希望讲吼，不管你今仔有需要无需要，哦，加减甲阮支持者，有可能吼厝内底有欠用的物件吼，啊，再甲阮斗帮忙者吼。M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就是一定爱买先啊，无论吼你当大人，还是讲吼厝内底有老岁人，拢需要。最好食这项物件，透早啦，会当做一下早餐吼，半暝啊你困，会当搁啊食一下点心的吼，甲有需要去甲阮支持。啊，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你若定定吼，你行几步啊，是去爬山吼，穿皮皮这种的吼，心中无啥有力，一定爱食这味的。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伫个线口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希望接到恁的电话，感恩啊。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飕飕，常常无头神，走路行袂稳？所以这拢是身体发出来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0: 你食了安怎？
1: 我是感觉哦，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2: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
0: 嗯，
2: 大家拢爱食啦，而且对心脏啊吼，
0: 嗯，
2: 都真正足好诶，
0: 足好诶吼。
2: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袂搞到安尼喘袂离。
0: 对啊。
2: 啊好吼，迄手啊，
0: 嗯，
2: 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几够力。
0: 嘛几够力。
3: 看咪哦，会起来爱心脏的十七，
0: 哦，十七，
3: 哎，啊，我嘛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0: 啊，就袂爱啊，吼，哎，哦，
3: 十七的
0: 哦，十七的。啊，这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到红景天到即卖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这红景天这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有人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哈。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有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是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是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用，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足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会高山症。你开也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来，开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好啊，啊那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在遐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搞啥物？搞迄个21%的氧气给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不？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那做废气，就那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你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起码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烧这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跟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家你在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孤，这个度孤完，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在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讲，假如讲一半遐度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背楼梯会喘。胸腔的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啊，做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若严重哦，严重

就是啊，就开始鼻膜菜啊，心中的鼻膜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鼻一个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等怎啊心肌梗塞吼。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啦，这全世界拢有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这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不是加手上营养了，搁手上啊，手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在给你送，但是手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把这个和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够。这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天咧食啦，我讲实在，安健店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吼，哦，连酒嘛较好啉，阿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烧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瓜吼，叫做食安健店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清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安健店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开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今天了后，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滴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今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对，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的时阵，低血压的时阵啊，血升会起来；血若上悬的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佫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的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叫做东方神草，这伊的生长的诶，这枯叶啊，伊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啊，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更加顺畅？这不是加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叫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两倍来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搁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定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即内底，我拄仔讲的即个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号做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要食了5-6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证明，像几亿个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佮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若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卖也卖，
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吃一。

0: 就可以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炸都倒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日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定来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来。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吃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2个月，2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我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新卡新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洪金天啊，好，一组来50线，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Hey. 好，来53线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哎，
0: 好。来55线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线、56线，你好郑真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好平治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好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好，59线下者来阿斌啦，你要不要一组？阿斌啦，
2: 喂，
0: 要一组。来60线一组来，你好金暖，你要不要一组？好，80线一组来，你要来桂枝要一组，
2: 哎，一组。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2: 嘿，一组。
0: 70线75线来，你要桂枝姐要一组，
2: 嘿，
0: 啊，75线来，夏姐玉霞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好。啊，77线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
2: 高大哥一组。
0: 好，70线高大哥一组来，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3: 嗨。
0: 好，来69线一组来，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2: 哎，一组。
0: 来68线一组来，你要来蔡文来要一组。
3: 哎，我
4: 来了。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对阮的支持，噶吼，咱这看过吼，爸爸妈妈，你若常常感觉吼，心中咧扑扑菜，心慌慌的，佮常常心悸，真正一定爱食红景天。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家己吼，这个小心肝顾好吼。0800-00919，赶紧支持一下吼。来，名字哥哥你好。
5: 来，买一组啊。
4: 买一组吼，多谢哥哥赶紧支持啊！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感谢你，感谢你哦，爸爸妈妈。常常在运动的吼，也是苦累爬起来，你咪感觉乌天暗地，心浊泡泡菜的这种的吼，要讲话吼，讲无啥会出来吼，开门啊一直喘的喘的这种的，你一定爱来食红景天来保养。像我，我都老紧张的，我有阵时吼上节目，你感觉讲哦，你敢那心脏内唔知咧猜什么意思啊？泡泡菜，我就红景天甲吞落两粒，我甲你讲，差不多5分钟，我规个本来迄心脏跳足紧的哦。规个都吼，规个拢做正常诶。希望咱爸爸妈妈吼，厝内底吼，无论安怎，一定爱吼，放一撮红景天吼。咱随时咱来保养哦，常常来运动啦吼，行东往西爬山吼，你一定爱辛苦榨一下红景天诶。讲真实，这红景天就是安那，有当时吼，敢那亲像吼，咱的水哇吼，咱的水吼，你若讲吼，啊要送去到2楼、3楼送袂去哩，咱一定爱用暗布嘛吼，安尼家吹起哩。这个、意思是同款的，好，你感觉吼，佫较有迄种气味啊，安尼吼，希望你只爸爸妈妈赶紧把身体顾用。来，这位是咱的晴妹姐姐，你好。哎、欸，阿姐电话拉起啊，再佫卡，再佫卡哈，谢谢哦，感谢阿姐吼。咱只爸爸妈妈赶紧的吼，咱来了解一下慢性病缺氧啦，那就是有阵时吼，缺氧会很难过吼，对这个心脏是无好的。关于心血管疾病吼，血液无法输送到足够的氧气到身体的组织，所以很。代人哦，精神压力过大，啊，个吼密闭式的环境啦，毒害压力啦，长期抽烟喝酒，缺乏运动，心肺功能都要迟钝。

0: 品，所以长期下来都会养成吼这种吼，跟他讲缺氧这种感觉吼。来，这位是咱这个秦妹姐姐，妹姐，
1: 哎，
0: 不要紧张哈，多谢多谢高支持，谢谢你，啊，你等一下哈，感谢阿姐，感谢阿姐，来过来吼，有一挂吼，你也发现讲，哎，我心中刚是真好，不一定哦，你看嘛呀，轻度吼，你就会感觉缺氧会头痛。哦，注意力不集中吼，常常咧哈气的这种困吧，啊，搁常常咧哈气这种吼，手足冒汗的吼，失眠呐，啊，吼，胸闷的，这胸闷唔通搁扛了吧？一定爱赶紧去吼就医，爱赶紧来保养才是好的吼。你看吼，爬一下楼梯就喘气，爬爬袂起咧，哦，产生心悸啦，吼，眼花耳鸣的啦，不明原因休克的吼，如果你讲吼重度的心肌梗塞。哦，足恐怖！你若拢无咧保养吼，都是可能会当变安尼哦。即卖现代人，唔是侪岁人才会安尼，年轻的人也都会这样子。吼，今年的这侪少年人无代无志，就心肌梗塞这，你若有保养，就绝对无这种问题吼。所以爸爸妈妈，咱就是吼。啊，严选独家的配方哈，复合式能量的加倍，就是咱的红景天。这罐内底吼，会当让你吼，唔免吼产生足侪问题出来吼，也当代谢哈，让你的精神系统变愈来愈好，哦，你的心中消化机能的功能拢会愈来愈好。好，又内底有荷叶啦，吼，有综合 B 群啦，哈，啊，佮有山楂啦，佮咱这吼灵芝，哦，啊，佮吼啊 Q10 等等的物件，哦。非常吼，对咱这心中有帮助的，拢伫这罐内底。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为着家己的健康，为着厝内底吼，啊家庭美满，身体上界重要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月梅姐姐，
1: 嘿，
0: 感谢你讲支持，啊，你电话嘛请挂嘞，多谢阿姐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正副大哥大嫂，你好。
2: 对，
0: 哥哥你好，我是玉林妹，一座安景天。
2: 好啊，我的东西讲今天要来哪无？
0: 哦，安尼吼，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掉，哈，你等一下哦吼。啊，好来电话给接听一下吼。啊，咱那个丽学姐再搁卡一下吼，感谢咱家爸爸妈妈的信任，甲阮支持安尼吼。希望咱现在吼身体吼爱愈来愈用吼，卖好这事实操烦。有当时事实伫个外口吼，你做工过，伊就搁操烦吼。老岁仔人，你身体好无？啊，咱是不是吼，拄好有看到这项物件，哎，有需要，咱家买起来。来保养，对身体拢总无百害，拢总无百害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兰姐，你好，兰姐。
3: 我叫素兰。
0: 好，对，素兰姐你好。
3: 我爱一周。
0: 一周了哈，好，感谢兰姐给我们支持，到底来保养，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来哈，感恩你哈。来，爸爸妈妈赶紧继续打电话哈，丽学姐电话来去，再搁卡哈，电话来去再搁卡哈。哎，奇怪，这电话是安那？来，安景天吼，双向的调节，会当好咱这个降血糖啊，搁降血压啊哈。如果你然后作虚的吼，心脏吼，啊，恁这个吼心脏非常衰弱，赶紧来吃吼。咱这个血液输送无法度去你刚好咱心脏吼，心率不整的，赶紧来吃。确诊者啦，啊，讲吼容易疲劳的这個，咱拢非常推荐这座红景天哦，哈。来，丽学姐姐你好，
4: 哎，
0: 阿姐，
4: 哎呀，一组，
0: 感谢阿姐，听小讲支持，多谢阿姐，啊，你电话慢些挂一下，阿姐谢谢你哦，感恩你哈，啊，希望这爸爸妈妈吼为着家己身体健康吼，这种的真正有够好的，所以咧，即马三罐1800，有够少的，赶紧吼继续打电话，我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0800-009-119，感谢大家哦，顾身体，照顾咱家己，谢谢大家，感恩。

来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咱玉林刷卡，为了给继续做好不哦。来新竹的银慧姐，来听歌，爱琳多维奇。谢谢李芳姐。玉花姐、墨香妈妈、三井哥、秀香姐、秀英妈妈。

春菊姐、李芳姐、千信大哥、淑慧姐、林慧姐、素珠姐、素贞姐、德胜大哥、慧萍姐、依萍姐、阿丽缇大哥、谢妈妈、李雪妈妈、七七七的好朋友熊维姐、乔珍姐。

0: 喺呼喊媽媽，感謝大家哦。
1: 沒聽到，謝謝，謝謝大家，謝謝，感謝大家，毛毛的掌聲哦。哎，爸爸媽媽，感謝你對我們的支持，電話繼續卡，為著家己的身體一定要保養哦吼。來，玉玲在唱歌，咱的玉線來接電話吼，謝謝大家。堅持的黑點。
0: 谢谢秀香姐、秀英妈妈、秀薇姐、玉琴姐、丽萱妈

谢谢淑珠姐、简爱阿妈、德胜大哥、三井哥、秀琪姐、江水大哥、春菊姐、静怡大哥、李芳姐、瑞斌大哥、楚文杰、李雪妈妈、安妮婷大哥、德修小弟、淑慧姐。

0: 谢谢素静姐，一些妈妈，阿锤阿公，三井哥，江水大哥，许小姐，绿萱妈妈，凤色妈妈，来康小大哥哟，来凤英妈妈，来立方姐来听歌哦，放阮一个啦。
1: 来，谢谢，感谢，多谢恁的鼓励掌声吼，阿丽吉大哥、玉华姐、国生大哥、美玲姐、三井大哥，谢谢江水大哥、大姐、金怡大哥、玉华姐、德生大哥。

0: 谢谢赵连杰、李芳杰，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最后再来继续合唱歌曲《七情共大新店的复活节》，啊，这款就名到底来听，谢谢大家。
0: 谢谢慧萍姐、江水大哥、富竹妈妈、春菊姐、景致妈妈。

谢谢秋香姐、明雪姐、婷婷姐、素静姐、三明大哥、国生大哥、春梅妈妈、美娇姐、春菊姐、素静姐、李秀姐、秀琪姐、玉慧姐。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陪伴我到最后哦，感谢大家哦哈，咱这爸爸妈妈，咱今天嘛是赶快每天都来抽大奖哈，啊，希望咱这好叫着名哦，一定爱赶紧卡头前这两支电话哈，我都给你接听哈，好，今天你哇。
1: 我来，你
0: 说。好好，我来说，对
1: 对对。
0: 哎，是是是。
1: 来哦，倒数哦，五、四、三、二、一，停。
0: 哎，红丸的哦，哦，今天是红丸区的中部地区
1: 的。玉琴姐。
0: 玉琴姐，玉琴姐啊，还记得哦，抽到你呀呢。
1: 刚才有看到跑啊。
0: 哦，真的哦。刚
1: 才有看到。
0: 红丸的玉琴姐，过来，头前这两支。
1: 啊来啊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玉琴姐是哎来，玉琴姐恭喜你，
2: 恭喜哦，玉琴姐！
0: 阿姐阿姐，过来过来，我帮你吹落啊！
2: 啊好，
0: 来看麦啊，今仔钓什么

0: 哇，好感谢哦，卡手真真美的了，
1: 真有起来上重要，
0: 真的真的吼，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什么物件？
1: 哦 ，K 歌两条
0: ，K 歌两条，
1: 好用好用，最好用好用，
0: 哎对 ，K 歌最好用的哦，啊，这恭喜你哈，
2: 谢谢啊，
0: 啊，没没没，好，恭喜你恭喜你哈，
2: 拜拜，啊，
0: 拜拜拜拜，
3: 哦，
0: 讲真些，一二十万人。
1: 对啊，
0: 一二十万人抽到你，
1: 拜托，
0: 迄就已经是足幸运的啊，对吧？哈，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哈，安尼今仔日吼，甲阮支持，甲阮斗鼓打。如果吼拄只吼，还袂敲电话着，有当时啊有人去无用，
3: 嘛
0: 唔知今仔卖啥，不要紧，你只要有需要，拢会当敲好阮，甲阮斗鼓打一下，好不好？感谢恁大家哦，哈，啊，拄只无把握着，赶紧嘞，甲玉仙的电话抄起来，来玉仙的电话啊，
1: 来玉仙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哈，啊，这些号码可以直接加LINE哦，号码可以加LINE，QR code 嘛会使，吼，啊，若今日物件你若是无欠的、无需要的、无介意的，不要紧，好，你有任何的需求呢，咱靠好滚哦，
0: 对对对对，
1: 靠好滚不要紧哈，嘿，啊，若是讲你唔知边个接边个用的啊，马上靠好滚，
0: 好，
1: 我有当跟你教、跟你讲，
0: 好，
1: 所以免烦恼哦，
0: 对，
1: 品质保证的哈，感谢大家多多支持，谢谢。
0: 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甲玉仙斗支持，一个查甫囡仔讲只怕少年人啦，即马吼真正足歹讨谈诶，
1: 啊，伊
0: 个肩胛嘛足重诶，
1: 哦，
0: 娶某生囝，哦，这拢是爱伊家己一个负责。即马阁有买厝啊，你总是查甫人爱有买一个厝，哦，上至少吼爱有这某囝，感觉有安定诶心，
1: 哦，
0: 就是要互某囝有安定诶心，所以吼后来甲拼落啊。啊！希望讲咱只爸爸妈妈甲玉仙斗帮忙者，斗支持者吼，感谢大家哈，感恩恁大家哈。好，啊那玉仙电话超好啊，哇，来超玉玲的电话，来叫您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心情快乐上重要，心情若快乐吼，咱身体就好一半。
1: 身体就好
0: 哦，真的哈，希望这爸爸妈妈身体够用上重要
1: 哈。
0: 现在天气越来越凉冷了，但是嘛是赶快热啦，
1: 嘛是热啦，
0: 嘛是热。
1: 早晚的温差，
0: 早晚对对对，早晚温差有一点点哈，差一点点。多喝开水
1: 啊，
0: 多吃我们的产品，
1: 没有错，这个很重要。
0: 真正的是安尼，
1: 保健真的很重要。
0: 对啦，
1: 因为自己的身体爱自己顾嘛。
0: 预防胜于治疗
1: 啊！
0: 甘愿食这嘛，不爱提钱去哦，医生开
1: 对
0: 吧？
1: 哦，
0: 就是安尼哈。感恩你呐，感恩你，爱给你打电话哈。哦，一盘更加好看，又到咱的便当厅啊。
1: 够陪你。
0: 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

0: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喂，司机大哥，我要叫车。
0: 哦，你人在哪里呀？
1: 哦，我在中山北路跟忠孝东路口。
0: 哦，刚好我在附近呢。
1: 嗯，
0: 那我去找你哈。哎，阿可树啊，你是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子我比较好认呐。
1: 哦，我穿黑色上衣，配一件牛仔短裙。
0: 哦，啊，到哪里呀？
1: 到膝盖上面呢。
0: 哦，啊，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啊？
1: 哎，对呀，你怎么知道？
0: 嗯，哦，笑哎。
1: 嗯，怎么挂我电话？
0: 拍你当搞笑人，问你要到哪里，你敢讲到膝盖，真正吼，百面去看小朋友啊！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呀、啊，这些歌曲，哇，这首非常的好听，《爱情回来过》，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满丹的秋芳姐、平镇的志光妈妈，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哦，把我声吹一下哦，足好听哦。

0: 我知道为什么会少唱两个字啊，因为刚刚看到，
1: 我常常这样子，我可能钱都被
0: 美丽的画面，
1: 我规工的嘿拢去用靠了了，其实用靠了。

0: 好好听的合唱歌曲《爱情回来过》，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欢迎收看《红红的约会》。
1: 大家到您来做会。
0: 啊，好，我是阿 K，
1: 我是佩妮。
0: 哎呀，这个有当时啊，哈，有时候我们在专心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忽然间我们的视线如果看到美好的事情、漂亮的事物，或者是看到比较惊艳的画面的时候，
1: 哎，
0: 有时候会有点闪神了。
1: 啊，我都是相反啊，因为我拢会看我家己在。带有什么问题？你可能
0: 脑啥问题？你
1: 拉高起，
0: 这个真的是台湾核心部啊，这非常非常标志的一个女生，我觉得不错不错不错。
1: 谢谢。
0: 对啊，你有感觉我今日对无啥讲无？
1: 你今仔有生气呢？
0: 你为什么要夸奖？还需要想那么久？
1: 我讲，你啊，就先黑熊。
0: 阿弥陀，你的手
1: 之前
0: 对吧？永远讲不出，昨天看到被人俄罗到词穷，但唔知去讲啥。
1: 我啦，你今仔头毛去洗到？哎
0: 呀，我头毛长哦，哎，我人讲啊，发为血之余啊，我算英勇穷昏，你知道？
1: 头发已经算是中年男子里面很多的
0: 哎。我头毛长啊，你头加头两斤掉，你知？
1: 真的一定就是
0: 人，规头壳拢轻松个，
1: 就是人就轻松哩个，
0: 规头壳拢轻松。
1: 通常不是到这个年岁，大家头毛会愈来愈少。
0: 哦，对，我六个所在较无同款。
1: 你来，所以我都唔知。
0: 我白毛啦，足明显的。我六个所在在遮啦，白毛比较有较少。啊，其实我较早白毛。

0: 起码把眉毛用雾的就可以了。
1: 哦，对对对，對我这有小可去试下个者。哦，我较早目眉是有呐，像郝柏村安尼呢。
0: 就
1: 粗的呀，嘿，阿妹啊吼，因为做厨房吼，我那厨房迄点的火啊，
0: 哦，去下掉，
1: 哦，有毛嘛下个拢无毛，
0: 真的、哦，
1: 真的啊，
0: 啊，好个在无下个家来，
1: 哎呀，因为阮迄吼，阮那餐厅迄有做泡螺啊，泡螺就是它是压素是嫩的，
0: 嫩的什么意思？
1: 就是它。就是软火，
0: 那个管线是
1: 那个瓦斯啊，瓦斯你也开了是嫩，火是嫩嫩的。啊，你怎啊？迄个，
0: 哦，火阁有分嫩的甲硬的
1: 哦。嘿，对对对。
0: 硬的是怎么样？
1: 哦，啊，即马你的迄个风雷啊，你也开了呀，风啊，开了呀，嫩。咻！
0: 安尼，瓦斯炉迄种可能是比较硬的火啊，可能咱烧金迄种都是嫩的嘛，是安尼分吗？
1: 我的嫩是形容词，无什么定的跟嫩的。
0: 我想讲会有定的，
1: 就是它，你即摆若看咱比如讲咱的天然的风景区有迄个地热的迄个天然气有无？啊，伊火就是安尼，很徐，嫩嫩啊，徐徐安尼吼。啊，你啊风甲灌落，它就会变成是，敢那一个无人机的喷射，喷射引擎
0: 啊。
1: 哎呀，啊因为点火吼。非常容易气爆，
0: 哦，很恐怖
1: 哎！啊，即摆啦，店内啦，轰！啊，如果减一丝啊，啊，二十几年啊，你敢想二十几年呢？有他春两季啊，算真高啊！
0: 啊，那你那个胡子也有差嘛？
1: 胡子
0: 也会比较少，对不对？
1: 对啊，人家说哈，那个五五吹秋哎哈，讲办事比较老，
0: 对，
1: 哦，还有这。有毛啊，有毛的办事比较老。我是这几年啊，才小可有发喙手呢。
0: 是哦。
1: 啊，无我无啥喙手呢。
0: 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很。
0: 因为大刚拢爱哭
1: 啊，啊，我今麦变大刚爱哭啊。哦。大刚爱哭小可啊，一丝丝啊，哦，一点点啊。
0: 真的哎。
1: 对啊，我觉得像阮儿子啊，阮儿子他就是火手哎。
0: 哦，络腮胡。
1: 火络腮胡一种哎。困了，哦，还没，还两个老的安尼没电啊念呐，
0: 一般，伊就平
1: 端，无咧平端是，伊是平端，啊尾啊念一个念久吼，才痛定思痛，去日本的新疆去，有啥？
0: 除毛。哦，络腮胡不是每个人都有，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有的人就介意迄种诶。
1: 真的吗？
0: 有的人喜欢留那种，爱得无法度啊，得无法度，得无毛甲起来。
1: 哦，是哦，啊，像迄个虫虫哥啊，唐崇盛啊，他好像就是很希望有胡须，还特别去种胡须哎。哦，这嘿，我专工去种胡须呢。
0: 真的哦。
1: 嘿啊。
0: 现在什么都可以种，你敢不知咱头毛啊，嘛有人去做迄植发无？他就是种那个毛囊上去啊。像你那种面，一定就这样形式。
1: 对啊，应该爸爸妈妈，你应该感觉讲我这。阿卿，你的头毛可能假哦，你要长看麦啊？
0: 看到真的啦，
1: 真的啦，
0: 真的
1: 啦，
0: 真的，
1: 哎呀，真的啦，
0: 真的呢，
1: 对啊，啊，
0: 今麦就是少年啊，二十几岁有无啥毛
1: 啊？哦，秃就是，
0: 对啊，那个遗传啊，
1: 遗传啊，我是地中海，
0: 对，
1: 啊，我地中海
0: 迄真正足困扰，头毛真正足重要。
1: 那个，但是它有一个好处。他如果说有什么比如讲翘得歹啦、刮痘啦、爱啥，较硬面。
0: 天哦，李宗海，
1: 哎
0: 呀，翘得歪，刮痘较硬
1: 面，做硬面的呀。
0: 哦，伊讲伊头毛拢可以露掉啊。
1: 无，会毫发无伤。爱都无伤，我毫发无伤。
0: 我说你讲，可能去规安尼找着，讲你看我的头毛都找无去啊，之类，会当背较济。
1: 哎呀，我觉得头毛啊，是我们，男生啊，我觉得啊，男生的第二张脸。
0: 对啊，
1: 第二张脸，就是讲你头毛你也小可甲适度一下，你规人看起来不敢看。
0: 其实女生也是啊。
1: 哦，
0: 我看，我之前看过一个影片，就是甲所有就引导啊，什么刘德华，什么外国的男明星啊，啊韩星迄种喔，玄彬啊，那就引导那边哦，啊拢改用做秃头。
1: 拢
0: 嘛是足歹，
1: 嘛是无好看。
0: 真正头毛最重要诶，所以即摆有迄种最厉

0: 害的是一的几片安呢？
1: 哦，
0: 一片发片，它就中间就是为了地中海的那种，它就这样戴上去，然后各种不同的发型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五桃摸吼，五桃摸坦白讲是很多，年过半百以后的这些男生啊，是坦白讲蛮羡慕的啦。
0: 真的真的。哦，
1: 你像我。
0: 我也很羡慕啊，因为我头发越来越少。
1: 你头毛？
0: 我头毛都来都。
1: 不，你买较大顶的啊。哦不，你嘛真的啦，
0: 我
1: 嘛真的。哎，即马假发、假头毛啦、正经啦、好的也是很贵呢，很就是很逼真的。哎，那个好像也是真毛。
0: 那个是真发。
1: 真正人的头毛，真头毛。
0: 现在两三万哦，几啊万
1: 哦。哦，两三万哦。
0: 因为它就是要蒸啊，卖红看起来，其实我感觉假的跟真的其实看起来有差呢。
1: 哦，看起来，
0: 看得出来。
1: 但是我觉得戴假发吼，你嘛是爱香精力呐。
0: 系啊。
1: 你头毛你嘛是，虽然是假的不对，你嘛是会使加用哦，敢那真的呢。
0: 但是还要用真发的假发，爱用真的头毛，不然你若讲假的那种，它是那种尼龙还是什么？你可能久了也怕起。用迄电棒啊，因为迄种温度足悬诶，180度、160度，100度以上。
1: 好，因为我之前上节目的时候，我好几年前我有买两顶的那个假发。嘿，其实我感觉我这吼，我戴假发吼袂看。
0: 你不需要啦。
1: 无，我讲一个剧情的关系啊，戴个假发我足歹看，我这面大片吼，面大片爱。我砍嘞啊，你话迄面敢那面烫嘞，有够歹看。
0: 我嘛是做大片啊。
1: 那我讲咱这算福气。我们这个算我们两个的这个面
0: 型啊。福气呐，搞立着在，
1: 喙笑甲里塞塞，
0: 咱这是福相啊，福相。
1: 福相啊，对啊。所以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年长一点的时段，就是看男生看女生啊，就会拢会看这个女生就是。其实老一辈的爸爸妈妈他们不喜欢那一种，就是
0: 骨瘦如柴。
1: 对对对，那是咱少年的你欣赏尔，是大人会感觉讲哇，这爱加食一寡吼，肉安尼吼，比较受爸爸妈妈的。
0: 所以我家就袂跟笑。
1: 所以阮两个拢算有肉型的，有肉型的哦啊，所以。也唔忙，咱爸爸妈妈多多的疼惜啦，多多的
0: 支持。你若该有吧，再多多支
1: 持。好，来，安尼先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噔噔哈，今天你的快乐学堂哈，阿庆来出这题啊，简单一点，
0: 较简单的，
1: 较简单的，这个，这安尼咁对。老师，行啊，
0: 这个可以组很多字吧？
1: 可以组很多字，但是它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哦、你如果组别的字的话，不像字，
0: 不像字、
1: 啊，哎、欸、哎，看不行啊，看不行你哈，它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哈。好，来，老师，请聊，当当。
0: 这种上简单的、上困难的，你敢不？
1: 最简单，却是最。不好猜的，
0: 这很难哎，说真的，这很难哦。
1: 好，老师，那我们这个中线啊，中线把它放到应该有的位置，那一横啊、哦，对，来，那咱上面也使卡定位哦，两机拢会使卡，啊不，卡面顶这机得啦，卡面顶这机得。
0: 哦，是这个吗？这个吗？
1: 是吗？
0: 不对。
1: 好，老师，我们来提示一点点，第二场的就定位。那是。下面才对哦，对，
0: 哦，安内哦，好了，这样就比较知道了，
1: 安内就小夸小夸知影吼。

0: 哎，被提示解了。
1: 哦，提示啊无。
0: 哎，那生日糕啊。
1: 啊不，咱用唱歌提示啊。
0: 好。哒啦哒啦
1: 哒啦哒哒啦哒，没有什么了不起。咱两个去无共班。
0: 真有默契。懂之跳针跳针，哇！哎呀，应该知道吧？有啦。
1: 哦，秒差哈，秒差。哎，那我们第三场的再给他就定位好了。第三场，哎，好嘞。
0: 哦，好了，应该呼之欲出。
1: 好。三二一，电话不要挂灯哦，电话不要挂灯哦。来，我们开始来接啦。那呢，秋月姐，
0: 秋月妈妈，
2: 哎，卡，
1: 要啊，
2: 卡
0: 卡
1: 卡哦，哦，好，阿蛋你来解答嘿，
2: 好，
1: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哦，那呢，国庆哥，
3: 忘了啦，忘了
1: 啊，
3: 忘了，
1: 忘，
3: 忘了，忘了啦，
1: 对几个？
0: 漫画啦，
1: 漫画，
0: 卡通啦，
1: 哦，漫
3: 画，卡通啦，
1: 哦，漫画，哦，你
3: 讲半路哩，
1: 你讲日语，我用用煞转袂怪，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咱呢，手机这啊，
4: 卡门的卡，
0: 卡门的卡，
1: 咱这段唱的手机卡门咯，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0: 刚才不是卡到，
1: 来来，咱呢，听我姐，听我姐，
2: 喂，
0: 听我妈妈。
2: 有安哦，
1: 有安哦。
2: 因一家人对我应该要来去读读补校啊。
1: 哦，难得要读补校哈。
2: 哎，我正经要来读补校。
1: 好，安尼给你升一条线，给你升一条线条。好，拜拜，拜拜，拜拜。安尼，子姐。
5: 哎，
0: 子姐。
5: 卡片的卡。
1: 哦，卡片的卡哈。
5: 对。
1: 安尼就困难嘞不？
5: 你到我那当然没困难，那他都往你欧北到，当然是可困难。
1: 好嘞啊！哎，好，谢谢哈。
5: 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丽丽姐。
0: 丽丽姐，
6: 嗨，两位好，帅哥美女。
0: 你好。
1: 这里有对几个？
6: 导播最喜欢喊的吧？
5: 咔
1: 咔
0: 哦
1: ，Action！ 咔咔咔哦，好好，
6: 对吧？
1: 好，等下来解答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林雪妈妈，
0: 林雪妈妈，
1: 妈妈，
7: 跟你哦，
1: 哎呦，
7: 我有卡，
0: 卡，
1: 卡哈，
7: 卡
1: ，OK，OK， 好，好，妈妈，谢谢啊，妈妈，拜拜，
0: 拜
1: 拜，拜拜。来，咱的这个哦，美霞，美霞姐，
0: 美霞妈妈，
8: 嘿，信用卡的卡，
1: 信用卡的卡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松勇大哥，
0: 松勇大哥，
9: 卡门的卡，
0: 卡门的卡，
1: 卡门的卡哈 ，OK， 好，
9: 好，
1: 好
9: 謝謝
1: ，Thank you，
0: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那你昌达大哥，
10: 哎，你好，卡住的卡，
0: 卡住的卡，
1: 卡住的卡哈 ，OK， 好，對對對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哎呦，那你秋爱啊这，
0: 秋爱妈妈，
11: 秋梅，
0: 哦，秋梅，
1: 哦，秋梅啊，
11: 哎，两好。
1: 对几个？
11: 卡片的卡，
1: 卡片的卡哈。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那呢，春花，这是春花姐。
0: 春花妈妈。
1: 哟。
12: 喂。
0: 哎。
1: 哟。对几个？
12: 卡了。
1: 卡哈。好好好，好，谢谢哈。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哎呦，他做一件足重要代志，要甲大家讲讲个
0: 秘诀。秀凤妈妈。
1: 秀凤妈妈。哟。
12: 卡
1: 哈，
12: 卡字的卡
1: 哦，好好好，好 ，Thank you，
12: 好，
1: 拜拜，拜拜，
12: 拜拜，
1: 拜拜，妹妹，青玉姐，
0: 青玉妈妈，
13: 金哥阿哥，费你小姐你好，
1: 你好，
13: 啊，卡通的卡，
1: 卡通的卡哈，哦，好好，等下来解答咩？好，拜拜，拜拜，拜拜，妹妹，素云，素云阿姐哦，
0: 哦，素云大哥大嫂
1: ，Hello。
14: Hello，Hello，
1: 大哥，
14: 嗨，两位好。
1: 你好，大哥。大 哥，大哥啦，拍谁叫我们对不起。
9: 哦，没，那个是卡
14: 卡
1: 卡哈。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謝謝謝謝拜拜謝謝謝謝拜拜拜拜秋爱
1: 秋爱妈妈
2: 哎冬天啊很欢迎你好
0: 哟
2: 刚才你提示的很好哎、欸、
0: 哦
2: 就是卡门的卡、
0: 哦、卡门的卡好 OK OK
2: 对
0: 好
2: 谢谢你哦
0: Thank you 好拜拜
2: 拜拜
0: 好嘞我们来公布答案是不是卡呢噔噔
1: 卡丘的卡、
0: 哦、你看你看那个汉字啊
1: 对
0: 多么的神奇
1: 对
0: 人家为什么这个叫做卡
1: 又上又下哎呀不上
0: 不上不下嘛啊有上有下啊但是齁、哦、我们在用那你用这两字啊上跟下、
1: 嗯、
0: 有时候就是你也会反着说
1: 哦反着说怎么
0: 上
1: 哎
0: 上厕所
1: 哦，它、啊、其实是下东西。
0: 哦，对啊，对啊。那你看，为什么不说上厨房，要说下厨房？那没有人在说上厨房啊，我上厨房。
1: 只有说上管子。
0: 哦，对，那说下厨房。
1: 对。
0: 哦，那我们都说去上街，去街上走一走。哦，上街走一走。
1: 哎。
0: 啊，不刚好讲下街走一走，对不？足奇怪啊。
1: 对啊。
0: 哦，对不？啊，你讲这个。哦，上管子，
1: 哎，上管子，
0: 啊，跟下管子就不一样啊。
1: 下管子，刚我刚刚在讲哈，下管子，
0: 下管子，
1: 可能是落去嘿地下道吧。
0: 哦，下管子，你有时候我们这个那你这个汉语的这个文化，非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是很，不怪阿多阿哩学咱汉文啊，我看有没有没。发疯了！
1: 人家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
0: 最难学的。
1: 对，
0: 哦，中文，你讲像一个字啊，
1: 对，
0: 它有很多种发音
1: 意义，
0: 跟还有意义。
1: 对，
0: 门开开开，
1: 哎，
0: 甜甜甜，
1: 对啊，嘿，就甜的甲甜甜甜个拢无同哦。
0: 哦，啊，有当下我们在。这个有时候在称呼啊，称呼也是会造成某些程度的误会。
1: 对，因为他们因受啦，因受叫表的啦、堂的啦，都叫 cousin 嘛，就是表姐、表妹、表弟、表哥、堂哥、堂姐，拢、叫 cousin 呀。
0: 查甫的就对
1: 了。嘿嘿，不，查甫拢叫 cousin。
0: 啊？
1: 嘿嘿嘿。
0: 因这无文化。
1: 拢叫 cousin， 但是咱的分就这样。什么表哥、表姐、堂姐、堂妹，跟什么
0: 哥、
1: 表姑婆什么，这种诶，对啊，这对你来讲就困难诶，
0: 就困难诶，就永远搞不清楚
1: 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感觉咱会晓这个汉语啊，我觉得胜过，当然咱要学英语，那嘛不是讲学未晓啦，嘛是学会晓啦。像我学英语了，
1: 我知你英语最厉害呢。
0: 我都分开讲啦，我都分开
1: 台式英文，
0: 我都台式英文，这啊，比如讲小鱼花生，我就会哦小，
1: 哎
0: small，
1: 哦 small，
0: 啊鱼 small
1: fish
0: 嘛一样哈 ，small fish 小鱼，花生，花
1: flower，
0: small fish flower。啊生呢？
1: 生呢 ？born
0: 对啊，
1: 诞生的生。
0: 哎、啊，有当时我们在学语呐，只要你敢讲的话哈，
1: 对，
0: 哎、欸、就会进步。
1: 真的要多听多讲。
0: 哎、欸、哎，较接听，较接讲。我讲安佩妮，有当时你唱的日语歌啊，娘话，麻密密麻麻，拢是迄、那个罗，这个算是罗马拼音了。
1: 对啊，罗马拼音。
0: 罗马拼音呢，英语的程度应该是算真好。
1: 没有。
0: 你有法多加阿多啊？交流嘛，
1: 简单的也是啦，就是简单的。来讲咩
0: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1: 对，你讲也
0: 是。How are you?
1: 就简单一些，问问题什么，还行啊，稍微一点。
0: 哦，学乖了哈。
1: 对对
0: 对。
1: 但是顾伯公真正有差。
0: 哎，拍摄拍摄哈。
1: 嘿嘿嘿。
0: 今嘛。
1: 哎，刚刚讲我到底讲对啊，讲唔对啊？
0: 哦，对啊。今嘛科技啊，我讲今嘛像咩咧？迄、那个啊，对了，啊，头拄仔讲一件足重要代志，要甲大家讲。我手机啊，歹去啊，我手机啊，歹去。
1: 卡住了。
0: 今仔日怎？恁个涂骹怎？卡住了，歹去啊！啊，恁若要找我吼？

0: 你找我嘛，就是迄个用 LINE， 用 LINE 要通，我用迄、那个用平板啦，我改迄个 SIM 卡甲插过来平板 ，LINE 要过会通，啊那电话未通。
1: 电话不通
0: 哦，电话不通
1: 哦 ，SIM 卡电话也没办法，它也不会通吗？会吧？
0: 哎、
1: 欸，哎、欸、哦，
0: 干咩？
1: 我这是，我先把家
0: 己卡空。
1: 干咩呢？我带、欸、我带家
0: 己先看嘛。哎、欸，你若要找我，就尽量用赖啦。啊，我今日下班的时候，我再来跟把手机啊代志处理一下哈、哦。好，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后来安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哦。路顶了解我心意，今生一段情，甲秋晚听歌，拍拍。

来选一首盐水盐水的紫莹紫莹姐点播的歌曲《今生一段情》，来邀请咱的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带咱们立方立方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蔡小虎老师的作品《今生一段情》，来播声控诉你。

大拿音节，好，那咧凤音节，阿胖姐啊，大 K 阿胖姐啊，玉琴姐，红丸的玉琴姐，玉琴姐，红丸的玉琴姐，阿彪，我来邀请你来听歌哦。春手啊，这子音节，看到你破声了。

0: 罗州星星大哥、秀凤姐、正南大哥、樱花姐、墨子大哥大嫂、晴雨姐，谢谢大家的掌声。立方姐，
1: 再来再来，继续秋晚。咱高雄的亲人爸爸跟琼英妈妈点播的歌曲。谢谢秋兰、王娘姐、玉清妈妈、树云大哥大嫂、旭妹妈妈、韦云杰。

0: 哎，谢谢大家所有的掌声都有收到啦！啊，不然要两波丢也拍谁了哈？好，来又来到我们的一个礼拜一次的每周生肖暴力灾。哎，赶快这礼拜赶快十二生肖，无较低嘛，无较减哦，在你身上拢讲会到哈。以上以下啦，和大家做参考。要信，不要迷，咱的意思啥？民俗文化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咱的这个无论是宗教啦，哦，什么，天干地支啦、太极啦、命牌，这拢给大家做参考就好，哦，啊，卖迷信，大家做参考哈。哦，咱这礼拜啊，上气的双峰一股，所谓的双峰一股，可能就是一个 M 型的嘛，哦，你有两次的高潮。你有两届这个高调，啊，你中你可能会较低潮，哦，所以这个要稳住，稳住我们的心态。这礼拜运势算还不错，还可以哈。啊，这个叫做感情嘛，普通普通啊。啊，有拄到阻碍，有拄到问题，要沟通。
1: 对，
0: 啊，健康健康要注意，哦，目睭爱顾好，啊，较较来听吼，避免熬夜。
1: 对，
0: 这是上气的，上气的拍扑啊，吼，啊那等下要讲到你的生肖，你就电话甲卡起。
1: 对，
0: 咱来看今仔日这个十二生肖哪一个生肖最旺哈？好，来了。
1: 来，再来换上古的哈，上古的这礼拜运势还可以哦，咱
0: 两个
1: 好还可以。
0: 好，咱两个要怎样？
1: 明仔。
0: 这袂准，我手机也摔歹。
1: 但是不是因为明仔较好，
0: 明仔
1: 周三最佳，
0: 哦，
1: 礼拜三最好，安尼吼，哎，啊，但是后壁，后壁豆啊，搁回，
0: 对，
1: 啊，财运袂歹，有进账吼，啊，整体诶收支平衡安尼，啊，投资咱就是见好就收，卖贪安尼吼，啊，专业的效率袂歹哦。啊，若是讲有一寡重要的文件，咱来多做检查安尼。哦。那感情真平稳，若是讲有另外一半的吼，要多多包容这样子。啊，健康的部分，咱即摆秋天到啊吼，注意保暖，再就是讲食较清淡的，饮食清淡一点点，啊，作息要规律这样子。哦。
0: 啊，咱姓吴的，今仔日牛丁较细丁哦。较少姓吴的哦，
1: 可能较袂赴，无要紧。后面加油。
0: 不要够哈，来过来姓好的，姓好的，这个开高没有走低，开高走稳哦，拢保持安尼中中啊。哦，五人啊头前，五人后边，中中啊呢吼。啊，这个运势算还不错，还也算旺。啊，后边较平稳，财运嘛袂歹。哦，啊，投资会使。会使牛刀小试啊，莫拢落来哦。哦，小看就好啊。哦啊，那有趁小看就好啊。趁小看，咱就啊，脚就好翘起来吼。莫安尼一直拢来。啊，事业顺顺啊，就拢会平稳。
1: 对哦。吼，
0: 不要急躁，不要急躁。啊，感情啊还不错，感情甜蜜。啊，你如果是讲想好的啊，你是单身啊，这礼拜有桃花哦，桃花还不错哦。啊，注意健康，注意健康。啊，较食哎，少吃冷食的食物啊，比如讲生鱼片呐、啊，啊，是迄个沙拉啦，这减食一寡。
1: 刺激的较卖食。
0: 对。
1: 哎，这礼拜等啊等位要注意一下。
0: 哎，对。啊，莫去刮掉啊哈。
1: 对。
0: 好来。
1: 再来换手套的，手套这礼拜波动较明显哦。
0: 哦。
1: 哦，伊讲拜一拜二较旺。拜三甲礼拜较弱一点点，
0: 弱一丝啊。
1: 对，啊，财运嘛有进账，但是较容易破财，所以你若是讲较无好的时阵吼，你就较积好来，啊好的时阵再来开。啊，事业上有贵人相助安尼，但是可能一寡小人的部分，咱家己注意一点嘛吼。啊，感情有甜蜜，嘛有误会吼，有好有歹安尼。啊，健康较容易上火。你的精神会较无好一点点嘛，啊，加啉温开水，啊，减食一寡咸的物件。
0: 哦，咸的减食，刺激的少吃
1: 哈。对。
0: 过来，上量的，低、中、高都有哈，低、中、高拢有。啊，人讲吼，卖贪心六秒，才不会呢双头空。哦。人讲台语讲用双头无钱啊。这也要爱，那也要爱，你就会两头空
1: 哦，
0: 卖贪，好，还是一样不要贪。啊，这礼拜运势啊，马仔甲拜一、拜二，拜一甲礼拜，较弱一丝啊，比较弱一点。 啊，财运啊，平平啊，这礼拜财运啊，平平，咱卖去甲人，莫去比十三级的嘛，莫跋筊吼。这礼拜先卖算，后礼拜咱再大开杀戒吼。啊，这个重要的代志啊，你爱把握着这个好的时机，卖丢赌啊，再唔知啊，再唔知好啊，爱时机就过啊，机会就无呀。哦，要把握住啊，比较容易。与人发生小小的这个口角，要特别注意哈。啊，健康嘛要注意，不要上火，钱也吃较少嘞。啊，这个就尽量卖熬夜。
1: 搁有你口腔的
0: 口腔的问题，
1: 可能较容易嘴破啊，是安尼
0: 哈。哦，对，爱注意哈。
1: 对，搁来话秀六位哦哈，秀六这礼拜运势有起有落安尼，啊拜四是上好的。拜二甲拜五较弱一点点嘛吼，今仔甲拜五吼，啊财运那是有有一寡进账的时段，唔是讲逐工拢有安尼，但是你可能嘛是同款伫较低时阵较容易破财，啊开钱就是爱开伫刀口上，花钱花在刀口上这样，啊事业旺的时阵，你的想法啦，你的创意也愈会足侪安尼，但啊那是讲拄到一寡重要物件嘛是爱多多检查安尼。啊，感情上整体袂歹，但是讲你有另外一半，爱多多体谅安尼。啊，健康这礼拜你较容易头较疼，啊，较无力安尼，所以爱加休困一点嘛，莫熬夜，莫熬夜吼。
0: 哦，好，我来感觉，老师，我的头你是用特效哟，来干嘛头就大开呢？你怎么感觉头特别大？来，这礼拜哦，上尾，这个运势啊起伏哈、哦、就。有比较明显一点哦、喔，啊，没关系，我们一样哦、喔，见好就收，看好就好收啊。
1: 对，
0: 啊，拜一啦、啊，拜五啦、啊，还不错。哦，周一、周五都还不错。啊，拜三、拜四啊，较弱一丝啊。哦，想买啊，吼，拜三、拜四较弱一丝啊。财运啊，有高有低，哦，投资有赚有赔，
1: 哦，
0: 要认真看。啊，这个你啊，你好康的时阵啊。好好的把握，获利就收，获利就收。事业上啊，这个时效率高，低潮的时候啊，要守住，不要受到太多旁边的这些干扰，然后这个感情啊还不错，甜蜜，啊有当时啊难免啊，搁较好，嘴嘴唇嘴齿啰啰，有当时啊去夹着啊，有误会，咱都爱沟通，爱甲讲好开，健康注意。摸这个失眠搞眠梦啊，睡前啊你就较卖滑手机了。
1: 对，这个白卡有这个问题
0: 哈。
1: 好，再来换秀阳的。
0: 好。
1: 对，秀阳这个白运势起落较大哈，啊拜二甲拜六上好啊哈，拜四较弱一点点嘛哈。啊财运机会多，但是你秀财较无容易，所以咱赚到钱咱就。即好来年安尼先欠一下吼，啊事业合作嘛足顺利的，啊那是讲有一点啊旧的问题，有机会当解决安尼。啊感情桃花足旺的哦，啊那是讲有伴的人吼，会当伫即礼拜增进感情安尼吼。健康就是健康的部分，你出外爱注意安全，这点就。最重要的吼，出外注意安全。啊，避免去可能跌倒啊，还是讲安怎吼，
0: 还
1: 是
0: 讲
1: 公掉，还是讲着凉这样子吼。这礼拜较凉凉啊，所以爱穿黑衫爱踏一下安
0: 尼。是。嗯，过来上高的，财运不错
1: 哦
0: 啊，这礼拜你就好的财运你个。较稳住的好啊，较稳住哈。啊，这礼拜这个波动啊，拜三拜四较旺，拜五较弱一丝啊。啊，你的正财正平稳
1: 哦。
0: 啊，偏财啊，有当时啊，可能有一点点惊喜啦。
1: 哦，发票
0: 啊，200块发票啦，500块发票啦。啊，不过啊，爱注意哦，也是容易破财哦。啊，开钱啊，爱准则。莫冲崩啊，事业创意啊，不错，哎，给你持续把你的创意好的 idea， 把它这个坚持把事情做好。
1: 嘿，
0: 感情啊，有当时啊，拄到较有意外啊，吼，就是我们可以这个采取一点行动啊，有
1: 会当进一步，
0: 会当进一步啊，有伴你做伙吼，会较。 愉快。哎，啊，这个健康啊，要注意，赶快，唔好出去啊，那么再去拱掉啊，再去弄掉啦，再去压掉啦，再去回掉啦，哈，要特别小心哈、嗯，外出特别注意安全。
1: 好，再来换手机。像过这礼拜运势波动较大吼，啊拜四甲礼拜较旺，拜六小可略淡薄啊吼。啊财运正财偏财拢袂歹哦，但是爱哎你的开销嘛是共款花在刀口上吼。啊投资唔通伤贪，事业表现了袂歹哦，但是一寡细节的部分你爱多多注意。感情真好，啊桃花单哎单身者嘛有桃花安尼，啊健康的部分嘛是出外注意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哎、哦，交通安全，嘿嘿，撇撇边一挂问题啊，
0: 是，嗯，来过来上高的，上高的这个开高走低，嗯，哦，守住进账，啊，这个拜啊，头前还不错，哦，啊，拜五拜六啊，慢慢，伊就慢慢走下坡，啊，礼拜就较乱啊，哦，哦，啊，这个甲钱项的问题啊，拢爱六五条，哎，哦，啊，先捡起来。先欠起来，啊！你开钱啊，莫安尼拍开，莫安尼大手大脚，啊！你的事业啊，这阵啊，有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突发状况、嗯，没关系，我们把它稳住，用好的这个 EQ 来把事情解决掉。
1: 对，
0: 啊，感情嘛，赶快，感情反而是比事业还要好，嗯、会慢慢的升温。哦，啊，这个健康啊，健康赶快了，特别小心啊，出国啊，小心去碰撞到啦，去扯掉。

0: 对吧？去做一些小伤，这个要我们特别小心哈。阿弟啊，你忝的时阵啊，多休息，多喝开水。
1: 这个百科人较容易头壳疼，对，爱这部分爱注意哈。
0: 对对对。
1: 再来话，上低的，
0: 好嘞。
1: 上低的运势哈，头前较低，后边较好安尼，拜五拜六上好。啊，今仔较弱点一点嘛哈。
0: 好。
1: 啊，头前的消费可能较侪一点嘛，啊，但是你后来较后边你的收入会嘛会增加呢，对。啊，再就是讲事业的后期效率，你后边的效率会提升安尼。所以你头前要做一寡决定，爱多多较确认安尼，想好清楚再来做。啊，感情的嘛是赶快六日感情会越来越甜蜜这样子
0: 吼。
1: 对对对。啊，健康就是。较容易忝嘛，但是你就是赶快注意休息，啊，莫熬夜，啊，过来就是讲食较清淡的。
0: 好嘞，过来就是咧，
1: 咱咧冲，
0: 冲，好，拜二冲溜，
1: 拜三冲马，
0: 拜四冲羊，
1: 拜五冲狗，
0: 拜六就冲鸡，
1: 礼拜冲狗，
0: 后礼拜一冲猪。这礼拜无冲到咱哦，
1: 无，
0: 你都，来啊，这以上拢哦，大家做参考啦哈、啊，出去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个自身的安全，还有这个
1: 心态，
0: 冬暖那个啥，日夜温差还蛮大的，稍微带一下外套哈。好，谢谢，感谢大家，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这个咱台中的秋香姐点播的忧愁，来邀请咱的大拿的依云姐。
1: 好，邀请鱼池雪熊妈妈跟高雄真秀妈妈来听《摸山春色》。
0: 哦，咱土城的听花节，西屯的玉燕节，不如归去听歌。来，咱台中的秋香节点播歌曲《忧愁》。哎呦，扑个声吹一个啊，扑个声，大拿玉燕节，大拿玉燕节。其实我头一次唱哦。

姐，段阿英姐，我看到你的婆声咯。啊，那个秋香姐，台中的秋香姐，美惠姐，吉星大哥和妈妈，元星大哥、佩奇姐、之光妈妈、秀伟姐、淑珍姐。

0: 武神大哥、安雄爸爸、钟哥、苏琼姐，谢谢大家掌声。
1: 再来，再来一首《抹纱成雪》，谢谢新春大哥、慈俊妈妈、英语爸爸、红鸾妈妈、素贞妈妈、素芳妈妈、秀玉妈妈、秀维姐、国森大哥、子清大哥、瑞荣大哥、琼玉妈妈、金南爸爸、佩奇姐、秀琴妈妈、月霞妈妈、天中大哥、婉云姐、素贞妈妈、英语爸爸。

来，出来来安排这首歌曲来唱了，咱要来点歌哦，吼！来，赶紧想看，等下要来听什么歌？来，这首歌曲《土城》，土城天花节，还有咱西屯的玉燕节，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北屯的立赏节，哎，咱的春愁节、寿竹节啊、宝琴节、慈子节、优美节、琼云节、素芳节。

力学妈妈、雅芬妹妹、永丰大哥、喜当大哥、钟荣大哥、苏如杰、太平的桂春杰、文斌大哥、许春妈妈、庆荣啊，这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拢有收到啦吼。有当时啊，念名念袂招魂吼，实在是足歹势。我才钓足侪足侪，即个爸爸妈妈哦，拢甲我讲哦，阿庆你即马来四点六点啊，来四点六点啊咧。哦，拢阮遮即个陪伴你，已经陪伴你足侪年，遮老朋友你拢无爱插我啦，毋是后面倒去
1: 头摆出，
0: 真正毋是安尼。
1: 他都冇接到一个，咱的爸爸讲，恁公司把我的名删掉，我讲绝对无可能，
0: 无可能，这
1: 是无可能的代志，
0: 无可能的代志啦。
1: 对啊，就是因为咱的电话线二十线尔。二十线，所以你们那是讲就这人可能几百，可能一百个人在打二十线，一定会打不上啊。还是讲迄名一概招四个尔，那一百个人咧卡一概招四个招袂了。
0: 对啊。
1: 但是遮有拢看会到。
0: 所以爸爸妈妈，你若真正讲听说阮两个吼，你爱顶多爱甲阮恭喜，安哦啊，陪你阿庆袂歹，你那咧安尼，迄个啥人气很旺吼，甲恁恭喜，无要紧阮。我较袂惊，我听恁唱歌吼，听恁念社会安尼，我就足欢喜啊！这安尼，请多多包涵啦！
1: 我绝对无，绝对无种代志啦！
0: 吼，哦，像多多爱拖城谢大哥大嫂啊，跳过难过，我若无个小想者，我嘛
1: 会袂记啦。因为伊会跳，
0: 会砍掉，一直砍掉，一直砍掉。
1: 可能我咧唱歌的时阵有找你的名出来，但是我无啊多念，啊，得去间奏的时候就跳别人。
0: 对，好。多多包涵啦哈！啊，看要听什么歌，电话卡起啊哈！即阵开始来接，哎，来咱的这个叫做陈曼妈妈。
1: 陈曼妈妈。
0: 妈妈。
2: 弟弟。
1: 妈妈。
2: 啊，我顶回有点歌，帮我搞啊点啊，帮我唱啊。
1: 带几首。
2: 我唱一首《江南心头》啊。
1: 哦，唱了啊。
0: 大波披露。
2: 唱了啊，吓。
0: 哦，
2: 安尼我无听到，好歹势。
0: 啊，你要听？要听什么歌？
2: 今仔点，一生只有你，
0: 一生只有你哈，好，无问题，啊，后日拜爱给你哦哈，
2: 好，
0: 谢谢，妈妈谢谢哦，
2: 给拜你，后日拜你就对啦，
0: 嘿，是哈，
2: 好啦，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
2: 感恩你哦，
0: 好，感恩，好，拜拜，那你唔知有跳线无？那你小妈妈，
3: 阿 Kim，
0: 哟
3: ，Kimi，
1: 妈妈，
3: 今一条黄昏的故乡。
0: 哦，这首老歌足赞的，足好听的。
1: 哦，好，
0: 我的故乡哈。
3: 好啦，
0: 妈妈谢谢啊。
3: 好，
0: 谢谢。好，拜拜。那个土城黄太太。
4: 你两个好。
0: 哟。
4: 啊，那个佩妮哦。
1: 妈妈。
4: 帮我唱一条林丽英的《爱人》。
0: 哦，林丽英的《爱人》。
4: 林丽英的红音呢？
1: 哦，林玉英呀。
0: 哦，林丽英的《爱人》。
4: 嘿，台语的，台语的
0: 哈，
4: 好，谢谢啊，
0: 没问题，妈妈谢谢哦，
4: 好，谢谢，
0: 妈妈拜
4: 拜，
0: 拜拜，好，来，那个中和荣华大哥，阿 Sir，
1: 荣华大嫂，

0: 我来问哦，啊，小刚那无咧主持？
1: 哦，系啊，已经几个月啊，已经发展伊个事业咧。
0: 啊，无要主持哦。
1: 系啊。
0: 安尼哦。
1: 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啊？啊，我要听迄心头吧啦。
1: 哦，心头吧哈。
0: 哎。
1: 好哦，啊，后礼拜爱来听哦，妈妈。
0: 好，谢谢
1: 哦。妈妈，谢谢哦。
0: 好，拜拜。
1: 妈妈，拜拜。
2: 啊，咱去陪处理的人啦。
1: 哎，对，咱的迄个丽丽姐。
2: 丽丽姐。
3: 帅哥们你好，
2: 你好，
3: 我要点歌。
1: 好，我被填什么歌？
3: 别让明天的太阳离开我。
1: 哦，王杰，刚才王杰换叫。
3: 嘻嘻嘻嘻，
1: 王杰哈。哦，咱两，安尼咱两个顶下火啊。
3: 无啦，你比我较细汉。
1: 哦，你好。谢谢。谢谢。
3: 你好。
1: 好，要听后礼拜来听嘿。
3: 好，谢谢你。
1: OK， 好，再谢谢啊，拜拜。
2: 拜拜。
1: 哦，好，这个桂珍姐。
4: 啊，两位帅哥美女好。
2: 桂珍姐。
4: 一姐妹。
1: 一姐妹哈。
2: 好听。
4: 啊，等姐当唱。
1: 后礼拜哩。
4: 后礼拜哩。
1: 哎，这拢足经典的，好听的国语老歌。
4: 嘿，
1: 好。好，再谢谢啊。
2: 谢谢。
1: 嗯，好，拜拜。来，最后一通来，咱的这个那个丁。金妈妈，
5: 金妈妈，
1: 哟，
5: 阿米你好，
1: 哟，
5: 妈，我点一次草，点一条那个草莓啊，冷春风，
1: 哦，草莓啊，冷春风，
5: 哟，
1: 这合唱的哈，
5: 哦
1: ，OK， 好，没问题，
5: 好，谢谢啊，
1: 好，
2: 谢谢
1: 啊，嘿，好，拜拜，好，谢谢，来，好，安尼。算卡接无到，歹势啦吼，咱逐工拢有哈点歌。后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吼，咱的 MOD 这边的好朋友，天气呐有当时哦，即马日夜温差有呐不哩大，中昼有呐足热。你这个物件你甲冰咧冰箱，很棒，很养生。尤其有糖分的吼，也够较赞。哦，啊，咱这个中西这边好，这边的好朋友啊，咧顾身体啊，真正比你。顾啥物，更加重要。恁认真听，认真看，拢有通体验吼。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吹食物啊，吼，这如果来讲，人来厝的人来客去，要向阳要煮啥物件，我讲冰箱摕出来，退冰，糖火烧，电锅糖火烧，甲你讲五星级的中埔所料理的，非常非常棒，很划算。
2: 是
1: 啊，又好吃。
2: 也等很久了。
1: 对，啊，欠未欠足久啊？有订照甲恁做哦，啊，认真听。我算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煮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软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8: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9: 要跟您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去要求哈，啉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我特别甲恁带这个，请咱的5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只乌骨鸡哦，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学到甲得志。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质吼，
2: 嗯，
9: 哦，这
2: 汤够好啉的讲。
9: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和你吃一下鸡腿。
2: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补充蛋白质。
9: 哎呀，哎，这味，这味
2: 吼，
9: 这有够好啉的啦！我加啉一撮，我就调咧。迄阵阿明仔煮好，我甲问讲，介我，伊是要叫我买呢，过来送我啉的呢，过来送我啉啊！哦，我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好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 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2: 确实好啉。
9: 五谷鸡，哦，这五斤鸡哦，你吃无碍啦。
2: 嗯，刚刚好啉。
9: 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若讲，哎呦，嘉盈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安，有遐乌蒜头、蒜头皮做重，这吼、哦、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位，那真正气味有够赞嘞。
2: 真的。嗯，你这鸡排嘛做到狂，刚刚好。
9: 人有功夫的啊，
2: 真正。
9: 代志唔像戆人想遐啊。
2: 太好啉。
9: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若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西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你啉完了，迄规个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阵，脚手尾冷叽叽的啊。你若这个啉一碗吼，规暝暗时好困好入眠，想无要食啥物汤的时阵哦，你甲炖一下这个，哦，这慢慢炖，反正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啊，这肉咱留咧吼，后就烹个食好啊，咱有食肉就好啊。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刚刚这个台东的这个鸭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打电话甲我讲讲，哦，嘉盈恁的鸡汤太了够甜，迄椰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2: 我已经用手，
9: 来，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刚。加一档尔，你要叫我后做，我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吼，今仔这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吼，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吼，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尤其是吼，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加上好的拢袂好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当食到五星级的这個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個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真足简单，汤哦烧就会当食，哦，啊，而且哦，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让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啊个，你啊恁囝都等下是你啊讲哦，这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的，你啊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费再让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哦，用吹嘛使哦，哦，你规个甲放喺顶下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开水落去，落去煮，煮个滚，哦，煮个滚，还是加刷即个这米酒落去煮个滚。你若逐工做无闲个，拢无时间落煮饭个，还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是咧叫外送个，恁家若有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让伊食较营养的哦，也是咱的时代，牙口较无好想要让伊食一下较营养的，啊，想要让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的这个胃，真正这个选择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这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这吼，咱用慢慢啊火落去控，哦，这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哦，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哈。这内底吼，升温100%，拢是啊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唔是化学的哦，绝对唔是化工合成的哈，这是海南家乡菜，哦，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会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什么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内底佫有什么气味？讲甲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饮料汤哦烧就好啊！哦，你免佫叫外卖啊，你嘛免佫家己煮啊！ 轻轻松松你就能吃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到这个生

0: 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吼，吼，咱观众朋友买到、食到，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尔，只有这一档吼。你等下了，你收到就像安尼，哦，这只大包，哦，这大包吼。但这我来给您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我们就是50组人可以让卖掉呢，50组呢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不管你要对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哦，50组0800-00919，前50位卡通的，不管你要对食，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哈。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甲你俗300，1300元就好，1380元，1380元，哦，1380元，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讲，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较好，歹拣对不对？安尼啦，好不好？都50元尔，哦，小时开300，安尼吼，小时开啊，剩来开我的，0800-00919，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来讲哦，随在你拣，吼，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家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00元尔，一点点啊钱尔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200元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炸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二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那是三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哈，要甲家营捧场的，要甲小吃捧场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啊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这安尼1300元尔。阿伯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啊钱都无通啊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嫁人。0800-00919，甲嫁人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敬之礼哦。
1: 哎，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哩？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1号、2号、3号，甲你讲啊，敬武你好。
2: 帮我转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6个8线，你若两行拢卖到3号的啦，超香你好。那几号的？一号来，接一下，欢迎你啊！那几号的？
3: 嘿，你来送一组。
0: 来，几号的？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乌骨鸡啊，乌骨鸡啊，甲这椰子鸡啊，甲您讲真正第一名，真正赞的，汤头真正赞的啦。0800-00919，唔捌食过，互我紧拜托者，恁食看卖啊，恁就知影。来，咱来这个耀东大哥。哟。
5: 我在左兰苗栗县左
4: 兰。买乌骨鸡哦。
5: 嘿啊。
4: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苏小姐。
6: 哎。
4: 哟，我听。
6: 好，我要那个3号的。
4: 3号的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3号的两种口味啦，金发大哥。
7: 3号的，
4: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美人姐。
8: 哎。
4: 要我听。
8: 几号的？
4: 来，要几号的？
6: 我要1号的。
4: 1号的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乌骨鸡啊，乌蒜头鸡，吼吼，真正赞。那你思啊，这。
6: 3号
4: 呀，两种口味哈，来等我一下，来，丽珊姐。喂。
9: 那个3号
4: 阿姐，谢谢，接到你电话真欢喜的。你要3号的哈？
9: 对。
4: 好，没问题。感谢丽珊姐，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那锦月阿姐。
9: 我要第一组一个一项是。
4: 哦，3号的各一支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感谢您的支持哦。咱的这个知音姐，新增知音姐的，你叫我卡来，咱的这个碧兰姐。
10: 我要2号
4: 呀。2号一组啦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电话认真卡，我接较紧的，来，咱的碧兰姐。
11: 啊，梅吉。
4: 好，来，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啊，梅吉姐一组来，咱的这个来请阿姐。
12: 我买两个贴布。
4: 好，来等我一下，来贴布要来，咱的幼如姐。
13: 我要
4: 椰子鸡。哦，椰子鸡啦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桂花姐。来要一组哈。
14: 不是，我跟你讲，
4: 好，来，我算卡给你讲，拍死，我算卡给你讲，我的时间无啥搞，咱的美娇姐。来，
14: 我要删哦。
4: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知音姐。
7: 我要买两组，
4: 好，
7: 家都是一号的，
4: 都一号的哦，四家哦，够鸡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

0: 是黑蒜头的。
1: 好，黑蒜头四只来，黑蒜青料就无啊啦，青料就无啊。来，咱的这丽娟姐。
2: 佩妮还讲阿庆吼，佩妮我一个月前就决定啊。
1: 好，无问题，等我一个啊嘿。这真正真正，恁有订照甲恁做，真正这欠费大家拢约这啦。这汤头太赞了，来咱的安雄爸爸。爸爸，买乌骨鸡啊，蒜头鸡。来，等我一个，甲爸爸服务一下。来，咱的淑珍姐。
3: 对，
1: 来买一，买几号？
3: 三号的。
1: 三号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个哦，三号加这老是做咱的玉英姐。
4: 嘿，你好，我要电力组。
1: 来，要几号的？
4: 各一包。
1: 各一包三号的哈。
4: 啊。
1: 你还没吃过哈？
4: 有，以前吧，很久了、啊。
1: 很久了，好，已经忘记了哈。
4: 啊，
1: 特别好吃啦。最好吃的，
4: 哎，那无真久啦，但是捌食过
1: 啦。好啊，要印象中要是好吃的啦哈。好，来等我一个哈，来等我一个。恁若捌食过，我唔敢给恁抓。恁若食过一摆，就一世成主顾。咱的阿玉姐，阿玉姐啊、喔。
5: 哎、欸，你好。
1: 来买。
5: 我买三号两组。
1: 三号两组。
5: 哎、欸，啊，定时才会来啊。
1: 三一个拜五，后礼拜五。下礼拜五，
5: 啊，那中秋要过啊，
1: 下礼拜五来收哈。
5: 好啦好啦。
1: 好，啊，这你等我一下，三号的两组啦哈。
5: 嗯。
1: 好，来等我一下，安尼就等于两只两只，拢共四只啦哈。来，恁的这个薯饼，薯饼啊这。
5: 你是那乌骨鸡加了椰子的两只安尼
1: 哦。嘿，乌骨鸡加椰子的，你要各一只的话，就是三号的。
5: 啊哪一个两只两只哇？这两只
1: 两只一三八零啊，
5: 两只一三八零啊，我够拢够一只啦。
1: 好，无问题，各一只啦哈。好，椰子的，你啊，迄个乌骨鸡一只，椰子鸡一只，安尼就是一三八零哦。两只两只拢要乌骨鸡嘛是一三八零，两只拢椰子鸡嘛一三八零哦哈。两种口味拢做好食，来咱的这个家人阿姐。
6: 好，
1: 大哥你好。
6: 我迄个两只拢乌骨鸡，
1: 两只拢乌骨鸡吼，大哥无问题，哦，南行乌骨鸡作战嘞。
6: 当时会到
1: 后礼拜五，
6: 后礼拜五，
1: 后礼拜五，
6: 哦，
1: 吼，大哥你等我一下哦，嘿，拢新鲜的啦，拢新鲜的，即马恁要爱嘛无？我讲即马还佫伫山区，还佫跑跑跳嘞，还佫活跳跳嘞。阿袂咧，阿袂做咧，阿袂抬咧，阿袂做咧哈！恁有订照，甲恁做就对了。玉兰姐，
7: 哎，
1: 哟，
7: 哟，
1: 阿姐啊，
7: 买了蒜头乌骨鸡。
1: 哦，蒜头乌骨鸡两只哈。
7: 哎嘿，二号的。
1: 二号的哈，二号的就是迄个椰子鸡哦。你等我一下哦。
7: 不是，迄个蒜头的蒜头的
1: 哈，一号的哈，来等我一下，一号的蒜头，咱的全和大哥。
8: 哎，
1: 要我听。
8: 我三号的，
1: 三号的一组哈，好，感谢大哥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哦，来，咱的秀玉姐，
9: 哎，十月七日哦，
1: 秀玉姐，
10: 喂，哈，
1: 你好，我听，
10: 我要订三号的，
1: 三号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警方阿姐，
11: 哎，我要那个订那个三号的，
1: 三号的两种口味各一支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讲恁即摆若订啦吼，即摆若订，咱较慢才来收，后礼拜五才有恁收，吼，即摆恁有订才有甲恁做，吼，因为这讲实在啦，两只甲你料理较好势好势，佮包括运费安尼1380块，讲实在这无钱好赚啦，这真正是做服务的，啊，你即摆冰箱内底若是还佮藏袂落，无要紧，后礼拜才来收，啊是啦，啊是。后礼拜要搁较慢一丝啊，慢一丝后呢，无要紧，拢有订照，甲恁做就对啦吼。咱的碧小姐，
12: 喂，
1: 你好，
12: 买一号的，
1: 买一号的，就是两只这个乌蒜头、乌骨鸡吼。好，无问题，头一届食阮这组吼。
12: 哦，食不落多余啊。
1: 啊，有好食，无好食。
12: 啊，无好食，我要搁买迄个创
1: 啊。有好食啦，汤头真赞啦吼。
12: 嘿，都好食。
1: 这鸡汤主要重是重汤头尔啦。
12: 对啦，
1: 哦，真正重汤头尔，哎，肉足幼哩的。好，阿姐你
12: 等。也差不多十多啊。
1: 哦，哈，你哈，你讲个哪？
12: 甲你买十组伊啊。
1: 哦，买几十组伊啊。哎呦，阿姐谢谢啦，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哦，嘿，来等我。
12: 我来
1: 甲你买。安尼吼，谢谢，你等我一下哦，嘿。爸爸妈妈，甲你讲这组真正是业界内底。你若讲要煮这个乌骨鸡啦，啊，要煮这个叫做椰子鸡啦，咱这椰子鸡内底是有迄个椰子卵的呢，内底是椰子卵，内底有迄个椰子的迄个卵呢。

0: 足青甜足好食，啊！这乌蒜头鸡啊，我讲你若你生目睭发目白，绝对唔捌看到这个价钱有哈汤头创啊只赞的，唔捌食过好朋友恁食看卖，听我者，听我者哦，
1: 要，来一座，
0: 好，无问题，感谢阿姐哦，等我一下，我时间剩一丝仔尔，来，咱的大家小妈妈，
2: 阿金啊，我爱一座啦，
0: 好，无问题，感谢妈妈哦，
2: 一座你讲偌济？
0: 1380尔。1380尔，
2: 1000嘛对，
0: 380，1380嘿，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奶奶美玲姐，来一桌哈，好来等我一下哦，嘿，甲恁保证汤头赞的啦，保证汤头赞的，真谢阿姐，
2: 嘿，我一桌，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真美妈妈，
2: 好，
0: 妈妈哦，一桌哈。
2: 哎，我
0: 三号。好，三号啦。
2: 我拜六才收哦，嘿。
0: 好，拜六才来收，无问题。当时收拢无要紧，当时收拢无要紧。咱的迄个紫伟，
3: 紫伟，
0: 紫伟大哥，
3: 你好
0: 一组啦哈。感谢大哥的支持，你等我一下嘿，绝对袂让恁失望啦，绝对袂让恁失望。1380块，你若讲有通买到这种口味的，你真正半暝半日落来去买啊。今仔日我讲1380，免运费哦，冷冻车运费阮头家出咯，咱的。凤姐阿姐，
4: 你好，
0: 来一桌哈，
4: 对，
0: 好来等我一下，看要几号，甲阮小姐讲，我剩一分钟尔，咱的秀芝姐，
5: 啊，要三号一桌，
0: 三号一桌啦哈，也唔捌食过哈，
5: 好，
0: 认真食，甲你保证赞的，等我一下哈，若唔捌食过，一摆就先煮过啊，来咱的这个瑞忠大哥，
6: 嘿，我要三号一桌，
0: 三号一桌哈，
6: 对，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恁有订照甲恁做哦，注意听，恁有订照甲恁做。当时来收拢无要紧，上青的乌骨鸡，咱的这个，迄个叫做瑞昭大哥吗？
7: 我查某
0: 的。哦，阿姐哦，对不起，你要几号的？
7: 一号的
0: 哦。嘿。好，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彩叶妈妈哦。
8: 我要3号的。
0: 三号的一组人哦，好，无问题，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秀伟姐。
9: 下礼拜个。
0: 哟，阿姐哦。
6: 哎，叫我骗你。
0: 好，来等我一下，来骗你家这服务姐，来那个夏太太。
6: 你通过哦，你怎么那么专业顾？
0: 好，拍摄，很定位，阿 Ken 嘿。
6: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哈，好，没问题，感谢大家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

0: 得意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我刚好乱成一锅粥了。你刚才嘿，游乐园里面哦，那个球池的球，不晓得为什么全部通通都不见了呢？刚刚像一种灵异故事咁款呢？
0: 那有可能啊？那敢无掉监视器出来看？
1: 无拍到什么？而且吼，遐囡仔拢无球通去耍啊！遮尔大个游乐场，大家拢伫遐大闹啦，囡仔伫遐哭啦，做者家长啊，拢叽叽叫，拢听力受损，起码做者人去挂耳鼻喉科啊呢。
0: 哦，那照你安尼讲起来，这世间事真正无奇不有呢吼。
1: 真的啊，哦，真正吼。
0: 哎呦，阿布莱拉你过来。
2: 啊。对啊，我游乐园的球哈，都是给我摕走的啦，安怎？啊。
0: 是啊，那你啊，你讲这些囡仔球要哪？
1: 对啊，你小姑哪遐尼济？
2: 我这是受害者，因为我呢找袂到我的魔杖球，我这魔法球。哦。
1: 啊，你家己也无去了，
0: 你。伊这本来有一粒球嘛吼。
2: 对啊。
0: 一粒嘛对无吼。
2: 我一定是红偷去的啦。哦。
1: 啊，你家己也无去，你去偷摕别人的。
2: 啥？我是受害者，因为啊，我找袂到我这个魔法球，对。
0: 所以你也蛮叫偷摕的对。
2: 没错。我一定是用偷去。如果吼，反正许我抓到的时阵，我特别可以尝尝看我千年的魔力。
0: 啊你刚提啊只球，敢拢无找到你的吗？啊，拢这内底拢无你的球吗？敢无？
2: 这拢不是我的啊。
0: 不是你的，啊无你的是倒一堆。
1: 那既然是安尼吼，你就较紧的把迄球吼，运去游乐园啦，啊无囡仔呢一直哭啦。哎，足侪是大人吼，拢互囡仔吵架，拢去看耳鼻喉科安尼。
2: 这跟我有关系？
0: 无啦，你安尼你也唔对。你的物件去用偷摕，你袂当安昧心看到出面，你这种行为就是啥，叫做殃及池鱼，知无？
2: 我唔是偷掠鱼啊！
0: 好啦好啦，这个这个，哎，我这个嘛是《吕氏春秋》哈，《吕氏春秋》这内底吼，就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应该做者，那伫个台湾受教育的学生啊，应该拢捌听过，哦，就是讲，啊，这古头前够一句啊，叫城门失火，哦，就是讲城门那边啊倒火。结果啊，去殃及池鱼啊！到底经过的故事内容是啥物？我讲给大家听哈。吕氏春秋笑型懒来对哈，来对 B G， 啊 B G 是这篇来对哈。像春秋时阵宋国这个叫司马桓颓啊，这人的名我才奇怪。司马桓颓啊，一直受了这个宋景公的宠信，权力较大，家财万贯，够一个珍贵的宝珠。

0: 蒙去讲话。啊，宋景公就想要甲伊咧补助摕倒来，就派人去问看，哎，海国司马反对是走一队，走路就走路，啊，另外补助也甲他摕摕去，派人四界去走动，走找伊。你安怎啊？
1: 上郎，要搁共退倒当啊？
0: 对啊，都甲你共款啦。
2: 对啊，甲你共款，心胸狭窄。
1: 你。
0: 哦，买啦。啊，所以不要哦，反腿的随口回复宋景公公，话题还可以追加的。以前作案的凶器是吧？现在
2: 主
0: 要他妈警察派人对吧？哈，啊你犯人在几多嘞？我别去滴啊！啊，警察来叫做一人去啊，
2: 打捞，
0: 所以做一人去鱼池啊，底把迄个水啊煮啊要出，嘛找无。结果怎子啊？因为为着要找迄个宝珠，把所有水拢糊掉，糊掉了吼，宝珠也找袂到。水底啊，这鱼啊，蛮漂亮。
2: 啊，真正殃及池鱼啊，真正损失惨淡嘛。黑了珠子又要折鱼。
0: 所以宋景公是为着要找珠宝，把底啊水拢给排掉，哦，底啊底的这鱼啊，受着无辜的牵连。啊，你是要找你的魔法球，结果你把小朋友在耍的这个，这球子啊，这个玩具球，全部拢给摕完了，害小朋友无球头耍，啊，底下靠干妈妈哈，所以。游乐园的小朋友就变做水底下的鱼，虽然你无偷摕鱼，也唔过你偷摕球，所以球请你即马行倒转去。
2: 对啦，较紧的啦，球行转去啦。
1: 好吧，啊唔过我即马捡一粒啊。
0: 捡一粒，啊好啊，我拄好有加一粒，我一粒给你。你即下拄好有加一粒吗？我一粒给你。
1: 对，这粒就是我的啦，就是我的魔法球啦。
2: 老师，那粒我的，你都好白送人啦。
0: 什么？啊，人诶，伊个啊，你是对倒来？
2: 我若甲你讲，我跳跳，你相信无？
1: 我唔相信。
0: 我唔相信，啊，不然啦。
1: 你到底去倒位起来？
0: 啊？
2: 我真正我跳到的啦。
0: 跳到的。
2: 真的啦。
0: 啊，你讲球，啊，跳来跳来送给我。
2: 因为我跳到，我嘛唔知伊啥物人，也是讲人无爱，反正就是随便。
0: 我啊，你这
1: 个狡辩，老命来吧！
0: 你这是侵占遗失物，你啊两个人犯罪呢？我来分你我。外口还吵，外口还囡仔阿姨爸叫母啦，啊，教室内底两个查某人啊，吵到要烦死，我来再录完啦哈，好啦，反正这该吹就吹就得啦哈，算了。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阿弟要找庆哥和林源，电话将继续靠控诉零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

0: 谢谢，感谢大家你说的话。
1: 来，所以这首《红丸》的玉琴姐，啊，咱的庆贤大哥大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杨哲的《秀情》，蔡伦妈妈、美秀姐、素琴、素琴姐、三井大哥、金城大哥、清泉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秀维姐、琼云、琼云姐、秋林、秋林姐、秀子、秀子姐、美秀姐。

秀，我一直也是梁大哥、丽华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阿乱的妈妈、美冠妈妈、玉玉爸爸、三井大哥、小琴妈妈、秋月妈妈、淑媛妈妈、瑞荣大哥。

0: 哇，谢谢雪芬姐、丽莎妈妈，感谢大家。
1: 哎，五峰五峰宝珠节，阿内八姑呢？立雪，立山立山啊！这春元春元节、秋元节，来就要吃花客。咱台南的富美爸爸妈妈，新华新华的美珠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挂满天。来继续挂客，要不要来抽奖哦？

0: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抽奖啦，三、
1: 二、一，停。很招容，
0: 哦、没有。哎，差几个，两正两正。
1: 钟荣大哥，
0: 钟荣大哥，钟荣大哥，两正，钟荣大哥中奖咯。两支电话都可以卡，两支都可以打哈，23380303、23379559都可以哦。刮波导加控诉哈，
1: 钟荣大哥，哦来呀、啊、来呀、啊，哇
0: 来了，钟荣大哥，
2: 喂你好，
0: 哎呦大哥中奖了嘞，
2: 哎、欸、我今天头一次去拍婆啊，
0: 哦中奖了中奖，我认一
1: 下，头一次拍婆啊就中奖了，
0: 哦认一下，
1: 真厉害，
0: 大奖好厉害。
2: 谢谢啦，
0: 好，来来来来来，你有想要钓什么奖无？
2: 拢好啦，
1: 拢好哈，
0: 有钓就好啦哈，哎、啊，有机会，哦，真正有机会，停咧，莫紧张，停咧，
3: 拿奖无？
0: 哎呀，哎，起过两条，钟龙大哥，
2: 哎，
0: 起过两条。

0: 苏丽姐姐，还有三井哥哥的金哥哥、连真姐姐，新春快乐！还有丽珍姐姐、守春姐姐、抢生大哥，还有满雪姐姐、春梅姐姐、锦江用也给刚耶，泽明哥哥、金雄大哥。
1: 不，是这首啊？对啊，我那个主歌不会唱，只会唱副歌，所以我开导三。
2: 好 ，OK， 导八也没

0: 咻咻咻咻咻咻咻，
1: 很准的。
0: 这首叫做《如果能够》，对不对？你跟我袂记什么唱呀？
1: 嘿啦，杨丽嗨。
0: 哦，是他哦。
1: 如果能够，杨丽啊，难不成是林峰吗？
0: 那个也差太多了。我在想是郭金发嘞。
1: 郭金发。能够，蔡秋凤，蔡秋凤，
0: 如果能够，
1: 邓丽君，
2: 如果能够，
1: 阿哥下，
0: 杜德伟，
1: 杜德伟要鼻音呢，如果能够，
0: 啊，来刘家龙，
1: 如果能够，
0: 太夸张了，你这样子有丑化的嫌疑，我告诉你哦。
1: 你头家真无用，未看我节目啦。来，各位，
0: 各位，各位，各位，像，迄个一郎，
1: 一郎是吧？
0: 哎，对哦。
1: 单一郎哦。
0: 哎，单一郎，好。
1: 别，我想一下这个别违章，如果能够，好不像哦。
0: 叶启田，叶启田。
1: 如果能够把鸡鸡把鸡鸡放在你说，把鸡鸡放在你台湾国语台湾国语，把鸡鸡放在你左右。
0: 好，周杰伦，周杰伦，
1: 不错。如果能够，如果能够把鸡鸡放在你，也是鸡鸡，把鸡鸡放在你左右。
0: 哪有那么多鸡鸡啊？还有费玉清，费玉清这样有
1: 了
0: 哈。啊，杨哲，
1: 杨哲，杨哲我没要，没要，
0: 没要。啊，各偶像，
1: 各偶像，
0: 各偶像，哎，比较有特色的。
1: 国爸，国爸，
0: 哦，国爸来，国爸。
1: 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你左右，把自己放在你左

0: 几个鸡鸡啊？
1: 让我拥有，让我拥有。好了，五星了，我先五星了。
0: 吴宗宪，吴宗宪啊，吴宗宪。
1: 如果能够被摸醒啊，吴宗宪。
0: 有啦，有抓到那个局，一边他的那个局翘了啦，有啦，就是重点有出来了啦，对啊，还有谁啊？嗯，还有谁呢？我想想看，还有谁了？罗大佑。
1: 哦，不是，我想一下这个歌。呜噜噜的，呜噜噜的，它比较低吼，比较口腔。
0: 对对对。
1: 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你左右。让我拥有。淡薄舞，淡薄舞，五分啊，这个五分啊。
0: 刘家昌，刘家昌，
1: 刘家昌唱歌我是真的。
0: 我说你好好唱哦，我还讲无也背开改跑。
1: 不要紧，不要紧，我今天呢有名人来我房中啊，这嘛是一个袂歹的体验。
0: 来，刘家昌。
1: 刘家昌，我不知道他唱歌是谁。刘家昌，他唱。
0: 你的乌鸦都出来了。对啊。话说真的，就像你看啊，特色真的很重要。跟来的是讲，你看话都叫黑秋瓜，你就是记得副歌嘛，
1: 对不对？
0: 对，就是它的特色嘛，
1: 对了，
0: 对不对？就像歌手一样啊，你要是有那个特色的时候，你看你就马上可以转化了啊，对不对？
2: 下面一位，
1: 下面一位，
0: 下一位，
1: 下一位，
0: 我一直 Q 男生，有没有 Q 女生的？来来，江辉二姐。
1: 我不是，我怎么会只是用二姐就嗓子好听而已，那那我话都哦，难搞，我会蔡秋凤会用。哎、
0: 欸，说到嗓子好听哈，你知道吗？哦，我最近哈、哦、看到一个歌手，对他从这样一路上走上来的时候哈、嗯哦，我听到他的歌，我起鸡皮疙瘩。
1: 是哪个歌手？
0: 我真的哎、欸，不曾有位歌手，就是让你就是听到之后你会起鸡皮疙瘩。但是这位歌手真的，你听了，你听了真的，你也 key 歌不破哎，
1: 歌不破，
0: 哎连那个谁啊，那个国际天后，
1: 对，哪一位歌手啦？我的麦是我的耳机是有问题还是怎样？我的耳内通怎么？感觉要切很大声才听得到，哈，切很大声才跟正常声音一样。
0: 来，连国际天后也都注意关注到他，而且还找他跟他一起就是合唱。
1: 哪一个？
0: 那个你说的是哪一个歌手对不对？
1: 没
0: 有，他叫周深。
1: 哦，周深啊，很厉害。
0: 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像被天使吻过一样，那个是。真的是
1: 他的故事，我都从头到尾都是看。
0: 对，
1: 当初出来的时候还没整形之前，还是个素人，头发短短的，没有化妆。
0: 对。无声，
1: 我被调了，调到无声。
0: 对啊，
1: 哦，那我北齐，卖我北齐。
0: 从他那个素人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真的转变真的非常的大。但是他小小的个子哦，但161公分而已，非常瘦小，因为他是男生，而且他站在男生旁边，你会觉得他怎么那么小，就像一个小女生一样哦。啊，他的声线哈，可以是女生，也可以是男生。
1: 哎，没有。
0: 然后那个声音是高，
1: 他的声音是女 key， 但是他的是类似童声没有变声的声音。
0: 对。
1: 所以伊也是，伊有几首歌是动画，是卡通的歌。
0: 大鱼嘛？
1: 不是，他那个就是他可以分饰很多角色。他有那种很 man 的声音，有机器人的声音，有恐龙的声音。你看那个，那
0: 还有一首啊，蹦巴，
1: 就是那一首啦，就是那一首
0: 啦。那个什么蹦？
1: 好像在讲故事。
0: 蹦啊，对，
1: 好像在讲故事。
0: 他分饰好几个角色啊。
1: 就是那一首歌了。
0: 我觉得真的超厉害，而且。真的是他当时被那英刷下来嘛，我觉得真的是还好有被另外一个
1: 其他的
0: 把他对发掘出来。他为什么发掘出来呢？就是讲因为有那一首大鱼的歌，对他就是要唱 demo 给其他的歌手来唱。对，那他因为被那个什么好声音刷下来了嘛，刷下来之后呢，后来就是有一个就是知道他的时候就请他来唱 demo， 对，他在唱的那首那个大鱼，可是他在那个环境的时候非常的吵杂，一的歌迷就会看掉了，看掉了是真，然后就是录了那一段音频之后呢，就传给帮他引荐的那个人啊，结果呢听了之后你知道吗，他要找那些歌手来唱的人没有一个人唱赢过他，
1: 对啦，唱不了他啦，
0: 完全唱不了，
1: 唱不了，就是他示范那个版可能他们有的人没办法达到啦，
0: 你那个声音真的是齁，欸，你有听过天使

0: 的声音吗？你去听听他的声音，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天使的声音，那个包括那个气音、嗯、好，那个真的还有那个 我觉得那个比王菲还要空灵。
1: 对，没有，他天生就是因为他的声音的 多变性、哦嗯、是天生就是要唱歌的、哎、他像主修也是声乐那一挂的，
0: 对，
1: 但是他是流行和那个声乐挂都有办法驾驭，类似一些戏曲他也有办法、
0: 对，你要是有机会上网去听一听周深、嗯、一个王字旁在一个深、那个、
1: 没啦，周瑜的周啦，深浅的深啦、啊、你的好啦，周深
0: 乱讲，他是王字旁的深啦、
1: 啊、哦，王字旁的深、啊、
0: 对
1: 不是深浅的深吗、
0: 不是不是，对，王字旁的深、对啦，
1: 你敢怕
0: 王字旁的深啦、王字旁的深，然后对
1: 人家三点水的深啊，
0: 哦哦、是三点水的深、
1: 啊，放屁还给我放屁，
0: 确定吗？
1: 你别看那，别看那部啊，那鬼鬼都在看你啊！周深，人家周深还改名，
0: 他真的是我听过的声音，真的让我气给不陪瓜，对，个气给不陪虾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已经我觉得找不到第二个人有办法像他的声音，
1: 这几十年内要再出一个不容易了，
0: 你看难，不可能，
1: 你说几十。不要说不可能，你只十年前你不也不知道他几十年后搞不好还有啊，那不可能，强的不可能。
0: 来，有机会去听听看天使的声音了。好，来，欢迎收看《阿良红红的又回》。来，
1: 空
0: 中小兄弟，大家好，我是阿康。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四件小事情，对，它可以帮助你的心脏长寿，而且是你心脏的长寿药哦。对，那么心脏疾病呢，长期在台湾十大死因中当中排名是第二位。好，那么想要长寿的话，要让你有活力的话呢，心脏的健康真的不容易忽视哦。哈，那么呢，不容忽视。好，那么你记得日本的心脏外科医师呢，哈，伊改兰贡啊，现在心脏的健康寿命比较短。那么为了要延长心脏的健康的使用期、使用的效期，应该要避免心脏去减寿，怎么样教大家待会来减，就是心脏就是能够延长寿命、那么呢，要避免心脏减寿的话，我们就要必须想办法去调节我们的自律神经，降低心脏的负担。而且好，那么呢，医师也实际提出了四大护心的妙招，好了呢，也让来锻炼，就能够活到100岁，也积累长寿的心脏。好，那么心脏给在细点间，它真的都没有休息，对不对？好，24小时没有休息的，全身上下在帮咱输送血液，所以你才能够看到明天的太阳嘛。好，那么呢，那这个心哈，即使是心脏的角色，它是这么样的重要，但是呢，一些细胞。却没有办法再生长、哦、那么它会比其他的器官更早的老化。好，各家熊咱今嘛很大人的这个压力好较大，也增加咱的心脏，增加咱心脏的负荷，所以呢，进一步就会提升心脏老化的速度。那么有超过这个2万件的这个心脏手术经验的这位医师南和友医师哈，一共哦，心中老化会出现的竞争，包括就讲会心悸，啊，过来呼吸困难，过来会晕，哈，过来心中会愈来愈衰弱，哈，甚至呢，和咱的血液加咱这个氧气呢比较困难，会当去输送到咱全身的各处，所以呢就会导致，好，和咱的血液啦，好，和咱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就下降了。好，到最后就会导致死亡。那么所以呢，那好，怎么样去降低心脏，让你这个心脏的负荷呢，好，以及锻炼好心脏让它延长寿命，这个议题好，就是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跟你我之间呢，好，这样子的一个寿命的关系呢，延长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让这个锻炼心脏的关键的在于锻炼自律神经。意思说，那你咱这交感神经主导的时阵，哈，咱的心脏会变得比较活跃，啊，咱的血液的流动也会比较的激烈。等你肝入来了，哦，哎，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呢，就会比较混乱，好，就会带给这种心脏的一个负担。好，那么维持自律神经的平衡，就能够减轻咱心中的负担了。所以呢，长寿好的心脏锻炼法。你家呢四招好， 活化你的副交感神经，放松好，又让你能够护心哦。对，先待会教大家。所以呢，尽管你的自律神经是没有办法控制，好，但是呢，你却可以被锻炼的。所以呢，医师可能开始，但是自律神经呢，这个临界值了，入管的人啊，哈，一旦拄到这个总控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动摇。就能够保持冷静哈，那有的人就没有办法了，遇到状况的时候没有办法保持冷静哈。对，那么这跟自律神经有关系。好，那么要维持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也因为呢，好，那就是因此就要可能会减少，就能够减少心脏的负担。好，减少负担的时候呢，就能够让我们的寿命呢来延长。那么想要提升自律神经的临界值呢？就要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活跃，好，让我们的身体呢放松，而且呢透过这个适当的运动来减少的这个心脏的负担。那么根据呢这个名古屋的心脏科医师哈也卫教的资料，心脏的疾病呢缓解了容易哈有这种交感神经过度主导而造成的不舒服。这个时阵呢温点列自律神经的时阵，还是讲提升这个副交感神经的活动。便显得格外的重要，所以呢，医师马格兰好实际提出了四项，好提供好大家来做参考，让你的心脏呢能够延长寿命。好，方法一，活用你的五感，列五感，好慢慢的吃饭。吃饭是刺激咱这个交感神经的一种行为，那是讲你狼吞虎咽，快速进食。只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变得更加活跃，所以呢，你运动爱放慢你吃饭的速度。第二功，这个味觉以外，还有你也可以用到你的嗅觉，再来你的视觉，以及你的触觉，还有你的听觉这五感，好，充分的体验食物的魅力。这么一来呢，这样子的副交感神经它就会可以达到充分的运用，会当来提高咱的自律神经的临界值。好，再来第二项就是腹式呼吸，会当刺激咱的副交感神经。好，那么呢，其中有一部分这个副交感神经，它是集中在咱的这个肺部以下这个横膈膜。
1: 哇，你我每天都在吃，
0: 都在用嘛，刺激嘛，
1: 有的人吸到。不是吸到横膈膜，那就是有点不对，
0: 有点不对哦，所以要用对方法。那么透过腹式呼吸的方式呢，好好的活用你的肺部还有腹部，就能够刺激这类副交感神经，进一步就达到锻炼自己的自律神经的临界值，这类好个。只要你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再用嘴巴慢慢的，好，就是花上加倍的时间，你吸的时间，再用加倍的时间慢慢的把它吐出来。
1: 你看这块哦，是这块哦，你看啊，
0: 有没有就胀起来，对不对？
1: 你看啊，吸气，有没有这一块胀起来？
0: 胀起来，慢慢的吐出来，对，是慢慢的吐出来，就是利用这样的腹式呼吸法呢，就能够达到放松的效果。这样子也可以让你的心脏延年益寿。好，再来第三行，让自己感动哦，好感动哦，
1: 有感动。
0: 什么事情让有的人就不容易感
1: 动？我看电影就感动，有的人就很感动，蛮容易哭的。
0: 对，有的人看电影不会哭，有的人就会，一直动不动卫生纸就拿了。像我那个听周深的声音，我就觉得很感动，起了鸡皮疙瘩。对，那么所以呢，深刻的感动也能够活跃咱的副交感神经。好，医师可能建议哦，哈，老师，来，医师建议我们哈，你去可以看一些鉴赏一些戏剧，电影的这种活动，提高你的副交感神经。尤其是讲，像讲中高年龄的妇女呐，常常容易出现这种心悸、电影的这种不爽快的情形。那么大多呢，透过这一类的感动体验，对，当好感觉来放松，好，这可能是一个很好不错的一个主意哦。好，再来得细行，你就是要适度的运动。适度哦，好，那么适度的运动是锻炼心脏不可少的重要关键。东西一买当好，让你这个副交感神经呢进入到这种恢复的模式， 好，那么为我们平常紧张的生活呢踩一点点刹车，对，透过呢这个锻炼，好，全身的肌肉会当来改善着咱的血液的循环，买当来帮助咱的心脏的运

0: 走，特别是讲也 像我们的那个第二个的心脏，那能够在第二个心脏的是咱的小腿嘛，对，有时候你也可以练练你的小腿，好，帮助你这个哈，好，练这个胖脯呢，它有效的帮你的血液能够回流，好，能够让你的末梢神经呢，而且中间的下半身的这个血液呢，顺利的回流到你的心脏，好，那么减轻呢你心脏的负担跟疲劳。所以仪式感染更严哈，就不妨我们透过就是说这个快走的训练，也可以训练到你的小腿的肌肉。所以讲呢，一雄哈，那四个方式就是透过适当的运动，过来，老师，过来，
1: 过来不啊呀，
0: 我往上了，适当的运动，往上，
1: 往上，
0: 往上，对，过来，让自己感动，好，看一出戏也可以，
1: 听音乐或干嘛都可以，
0: 对，好，啊，再来就是练习腹式呼吸法，过来。对，就是活用你的五官哈，就是听觉、嗅觉，好啊，视觉、
1: 触觉
0: 、对哦，好阿哥姐哈，
1: 味觉，
0: 好味觉，好对哦。所以讲呢，透过这四个方式呢，让你的心脏的那个寿命呢，能够来延长。好，一兄弟家来干，爸爸妈妈来混用，收起来的检查卡，
1: 来告诉
0: 医生什么？
1: 共产，
0: 来看等位。
2: 来哦，苏清杰，你生日这个月生日哈，哎，二十四号吼，阮礼拜天吼，张力来点的，哎，赶紧哦，哎，我咧看派的波浪。

这多马地听讲今仔日你生日啊，害我痛甲心肝煞来蹦一下蹦一下。

来，苏欣姐看到你了吗？来，今晚这应该是天秤座啊。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岁。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岁。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岁哦。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

0: 哈哈嘿嘿嘿，我叫你吃甲2350-60岁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叫你吃甲2350-60岁 ，Happy Birthday，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妈妈、江湘来，继续带来继续观看明山哥哥，你说点苗就嘴也忙，谢谢明山哥哥。人家用诶，对亲爱的丁娜雪晴姐姐，还有苏迪姐姐、苏梅姐姐、春菊姐姐、水仙哥哥，还有守春姐姐、三井哥哥、明明姐姐。

0: 谢谢佩玲姐姐、子珍姐姐，还有珍妮哥哥、碧霜姐姐、三姐哥哥、锦江哥哥，
1: 还有雪清姐姐、本源哥、本源嫂，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谢谢大家，今天你的拜日带大家来去学一挂日课啦，对啊，搞不好爸爸妈妈对我们。

0: 对，
1: 假讲诶。
0: 对呀、啊。对啊，我嘛是爱看这卡，有法度学一寡个客家话，无要不人咧讲啥，我拢听无。好，来进单元咯，掌声有机会。
2: 画南画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3: 掌声有机会。
4: 哎呀，冬瓜啊，哎问哎，人拢叫我哎不离地哈，大家好，免叫我都甲你知吼，我是人间的国宝诺贝啊，汉文真正深，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咱好了文化变黄金。
4: 我唔是哎、欸，我是脚较短，我身躯坐咧，甲大拢平过。
5: 啊，你跟我无共，我是身躯较短，我脚较短。
4: 无咧，我感觉你的身躯佮脚平短。
5: 无，你身躯是爱有够短。
4: 来，咱讲下细粒子。永远疼你水哈！
5: 安尼哦，
6: 啊，不过我感觉细粒子无好，因为细粒子你得爱坐伫教室的上头前，啊，你也想要偷食物件，还是要偷困，拢会叫老师看到。
5: 错了，好好，我跟你讲，你爱坐伫倒位，迄讲台头前迄位，因为你就细粒子的，怕你困，老师拢无看到，伊的视线都要第二个过去，安尼。
4: 这是传说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5: 哦，忘掉。
4: 对啊，
6: 原来是
4: 安尼。阿细囡，阿你感觉？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人矮只是脚较短，志气即个变官家，迄是啥意思啊？
5: 我知啦，哎，就是迄脚较短的人，有无？背较悬呐。
4: 哇，讲到恁把喙齿都好拍干哈，啊，那这个矮啊，吼，矮啊当归。A 肥啊 ，A 肥哈 ，A 肥啊，迄几个罐头 ，A 肥啊 ，A 肥哈 ，A 不哩白啊，啊过来 ，A 狗捌听过 ，A 狗哈，先说做 A 狗，啊来啊这个狗吼 ，B 狗，文音是 B 狗，哦，狗量，我呢，我们较量一下，狗量者，哦，好，啊那白话音无卡抓，啊过来驾车，啊，驾车，啊那这个 D 哈。文音端点哦，这是我的端点哈，啊，就是自我谦虚了哈，啊是讲端大短打
5: 哦，
4: 超短线那种啊，对，好，啊个白话音碰到地面，嗯，过来长底卡位
5: 哦，
4: 啊该无长底卡位了哈，啊俩长波底啊啊，过去的截长补短，好，啊个这个管哎，文音轻移哇，轻移轻移，紧张紧张，刺激刺激。便宜，啊，那是白话音管，这个高啊，民进高悬
5: 哦，
4: 高甲悬其实同义副词
5: 哦。
4: 啊，你若讲写高，那是华语，照你讲你若高，咱的台语很多歌嘛，姓歌嘛，干嘛讲姓管呢？无嘛，
5: 无。
4: 哦，对，啊，讲压管哦，手啊，有袂，因兜厝做一间五十间有啊，啊，手袂压管，压袂
6: 管，
4: 对个哦，啊，过来。关节癌哦，关节癌无，
6: 高低阶，
4: 啊，过来抽管哦，这边样咧抽管啊，哦，长高了抽管哦，啊，尾边人管汉大
6: 哦，人高马大，
4: 变吼变眉工啦吼，哦变眼啊，哦，迄唔是软啊哦，变性命，变性命，甲你安怎哦？好，啊人诶，只是脚较短哦，志气则来变关节。这句话的意思哦，就是讲啊，
6: 老伯啊，你用讲的雾沙沙，
4: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演给恁看。
7: 啊，是安怎啦？感觉你啊无咱无呢安尼？
8: 哦，阿公你唔捌啦，
7: 我唔捌，
8: 你少年人的代志，恁老大人，你袂了解啦。
7: 好啊，你即马是感觉讲我年纪大，啊对袂着你少年人的时代是无啦？
8: 当然嘛是安尼。
7: 敢讲你拢无听我伫咧讲？我行过的桥比你行过的路搁较济啦！
8: 哎，对对对，阿公，你食的盐比我食的饭搁较济。
7: 啊，你哪拢知？
8: 啊，阿公，今年你已经讲360几遍啦，你逐工食这济盐，怪你的血压高。
7: 到底啥物代志？唔信讲你讲出来，我无落替你解决啦。
8: 啊，都有一个男同学，你搞我录啦。
7: 啊？你生得这么矮，恁同学啥物甲约？这哦，是我这世人哦，听到上好笑的笑话啦。
8: 吼，阿公，你来讲这种话伤害我啦！你无听人咧讲，人矮只是脚较短，志气才来拼官家吗？
7: 我的意思是讲哦，你的脚这么短，啊约到你的人， 若甲你约定，有啥物成就感啊？
8: 阿公，恁哪咧讲？
7: 啊，恁学校毋是咧开运动会，无伊是哪要甲你约啦？
8: 哦，阿公，我都讲你都唔捌嘛。
7: 我啥物

0: 青龙做第一名嘞。哦哟，好，嫌少嫌免大念哦，千万不要小看个子小的人。有当时吼，小兵也能立大功啊。亲像我这脚脚底吼，吼，我坐飞机拢买经济舱，但是坐起来较袂舒服的商务舱，脚拢踏袂着头前。你看，安尼外好嘞吼啊，但是有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吼，安尼知影无？
1: 来，所以阮老师讲，这叫做人小志气高。
0: 对啦，不是人小鬼大哦，人小志气高哦。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一定会成功。安尼知啊？
1: 知。哦，
2: 一爱之意。

车，朋友兄弟在计较啥？你若是伤心无底讲。

0: 哎，小小姐，哎，曹阿姨，金发大哥大嫂，丽香姐，金雄哥、国生哥、守春姐、泽明哥、三井哥、凤梅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给小戴继续挂客，于心不忍。谢谢金莹姐姐，还有春菊姐姐、泽明哥哥、碧霜姐姐、雪琴姐姐、素丽姐姐、简家庸磊、三井哥哥，各亲爱的。

0: 谢谢月里姐姐，还有金莹姐姐，还有春菊姐姐，好欢迎秀丽姐姐李妈妈，还有阿龟啊，金雄哥哥、碧霜姐姐、赵冬姐、三顶哥、老婆阿仔、金东哥、海哥、陈老板、金妈以及金发哥哥、美香姐姐。
1: 来，帮给傻妞，来张震岳的歌曲。

小青哥林正姐，亚玲姐小妞，大家林妈妈，来的青哥哈，正阳哥，秀秀姐，月里姐。

0: 阿姨，炸弹姐是孙姐，来家里妈妈傻妞，金龙哥，正阳哥，金发大哥大嫂，谢谢哦，感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朋友现在继续追你，可以赚来继续还，这是德明哥哥，你说对没有？

0: 博森哥哥、守春姐姐、曹中大哥、蝶青哥哥、金龙哥哥、连真姐姐，还有德米哥哥，还有本云哥、本云嫂、金虫大哥、兄弟姐。
1: 大家大家，林妈妈，你长点了，我姓的哈，我看到你在拍波啊哈，来听这首我姓的。

春哥、韵玲姐、淑丽姐、林俊杰、龙哥、山井哥、金雄哥、泽明哥，来冠宇、明明姐。

0: 渣男姐姐、金熊大哥，还有
1: 秀菊妈妈、苏丽姐姐、钟丽姐姐、景丹哥、秀梅姐姐、景丹哥、秀梅姐姐。
0: 噔噔噔！耶、yeah,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赶快哦！大家拢知影哈，我今仔点问阿仔在当唱啊哈，所以讲哈，你上线的时候呢，准备三首歌曲，今仔你点咱问阿仔在来给你听歌哦哈。阿点维卡控诉，
2: 三
0: 哦。哎、欸，昨天呢点歌，哎、欸、点歌还中电锅呢，你看多好。
2: 昨天对点歌
0: 中电锅，真的，超 lucky 的啦。来，因为上线点歌了，点维赶靠通了哈，来准备哦哈，哎准备啥去挂听哦哈。来接客了，来奶奶雪清姐姐你好，
2: 你好，
3: 姐姐两位好，
0: 你好，
3: 我想点那个夜莲花，
0: 夜莲花嘛，
3: 哎夜莲花，
0: 好一条哈，
2: 夜莲
0: 嘛，
2: 夜莲花哈，
0: 好，门阿仔哈，
3: 啊谢谢，
0: 感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来金英姐姐你好，金英姐姐，
3: 哎
0: 你好。
3: 拜托你，叫你唱一条迄有人比你较少年。
0: 啊？
2: 这首袂晓嘞，有八首无？明仔要唱。
0: 来，搁一首。
2: 搁一首来。嗯。
3: 哦，这条无哩。
2: 嘿，迄条袂晓来。
0: 搁一首。
2: 搁一首。
3: 袂晓啊！迄、嗯那个爱情一斤值偌济？
2: 爱一斤值偌济？
0: 会晓无？
2: 哎，应该会晓。
0: 会晓哈。
3: 一斤值偌济？
2: 先问我问啊，一斤值偌济？
0: 啊，你问阿仔哈。
2: 明仔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
0: 好。
3: 好、
2: 啊。好。
0: 拜拜拜拜，来春去姐姐，
4: 安安，
0: 哎姐姐好，
4: 晚上好，哎，我想麻烦阿志唱那个，哎，阿拉斯加海湾嘛，
2: 啊，阿拉斯加海湾，
4: 对，阿拉斯加海湾
2: ，OK， 明天来听，
4: 谢谢，
0: 好，没问题，好，拜拜拜拜，来过来接的是。来，天凤姐姐你好。天凤姐。
5: 你
0: 看电视吗？
2: 哦，你听电视再来
0: 了。哎，天凤姐。
6: 对。
0: 哎，来。
2: 你好。
0: 你好。
6: 啊。爱爬的澎湖湾。
2: 爱爬的澎湖湾。
0: 好好好好。
6: 哎。
0: OK。
6: 好。
0: 好，那谢谢姐，明天见了哈。好，拜拜。来，浴室姐姐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一首冰红酒，
2: 嗯，等我一下哦。哎，
0: 冰冰的红酒，
2: 明仔载六点，红酒六点第一首哦。六点第一首
0: ，OK， 第一首歌曲哈，好，好，拜拜，拜拜。来，曹阿姨，曹阿姨，
8: 对，
0: 哎，你好，
8: 是，
0: 你好，
8: 刚讲，
0: 刚讲，
2: 刚，要，都要唱我的歌啊。
8: 哎呀哎呀，
0: 我问题，
8: 真久无，真久无点
2: 啦。无啦，顶礼拜有人点啦，啊，哎，你可能你无听到啦。好啦，好 ，OK，
0: 好 ，OK， 我们再唱哈。
2: 好 ，OK，
0: 好，感谢你。
8: 好，谢谢。
0: 好，拜，好，拜拜。来，这位是美娇姐姐。
9: 晚安，跟阿志晚安。
0: 美娇姐姐你好。
9: 你好。
0: 你好。
9: 哎哎，你会唱阿喜吗？
0: 不会。
2: 阿喜呀，没有。
0: 嘿，
9: 阿喜呢？
0: 嘿，对。

0: 去玩了哦，表哥姐姐。
1: 哦，那请那个阿志唱，爱的爱的什么？
2: 谁的歌？
1: 爱潮水啊、
2: 哦，爱如潮水、
1: 哦，哎呀，爱如潮水啊，
2: 好、
1: 啊。
2: Okay 明天哈，明天
0: 好 ，OK， 好，没问题，
2: 拜拜。我的满了，我的满了，
0: 你的满了
2: ，OK， 明天唱，明天唱，
0: 来，哈，来，来，凤鸣姐姐，凤鸣姐，阿金妈点安安的哟，
2: 点咪嘢哟，哈，我
3: 今天就是要点给安唱的，
2: 太棒了，来，
3: 笑勇江山梦，
2: 笑勇江山梦
0: ，OK， 好，继续浪鼓啊，哈，马仔来请他，
3: 浪鼓啊，
0: 哎，对对对，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来，今天起，来，梅慧姐。梅慧姐，嘿，你好，礼拜天什么歌？
4: 生红来，
0: 都生红来哦。
2: 差不多嘿，归休的主，然后啦，哦，安尼就好啦。
0: 哦，
2: 生红来，
0: 生红来哈，
2: 安尼就好。
0: OK， 马仔哈，
2: 安尼就好啊。
0: 好 ，OK， 好，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哎，对了，你有什么就是自己喜欢的什么歌都是固定那几首哈、嗯。你有干嘛讲哎，点的就是上来点的都是固定那几首，好嘞。好 ，OK， 好来，谢谢，感谢恁所有爸爸妈妈哈。咱等下要来进行咱的上重要的时间段咯，赶快咯哈。啊，咱拢拼无走的哈，到底是什么种物件？咱等下来大家就是推荐一下、嗯。那么非常的方便，早上也不用这么赶哈。嗯啊，但你呢？有需要的话呢，赶快入手，电话赶快打通啊！哈，那边来进单元了，马上回来。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上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1: 很香哦，
7: 很香，很好喝哦。
1: 对，
7: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1: 对啊，
7: 够美丁，够美酒，现在很负担哦。
1: 早餐、宵夜都很好，
7: 很好哦。谢谢四宝。
8: 来来，这条这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之前先啊，先这条这甲先借恁看一下吼，这条加开，足简单嘞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个哦，哦，因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芋头啊，啊，佮有即个黄豆啊，啊，佮有即个粉光，啊，佮有足重要，内底有即个奈米钙。我有个观众朋友啊，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哦，结果吼，听着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叫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个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個。莫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伊就即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即内底有一挂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龟丸。啊，你就小块安尼个捞开，吼，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啊会用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个拉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9: 袂歹。
8: 哦，安尼啊，足好足好啉嘞。即吼，人人拢啉的哈。有个人会问我讲这什么味吼？
9: 嗯，
8: 有淡薄仔像，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那米奶佮豆奶个综合体啊，袂少甜，吼，少芳甜啊芳甜。哦，这配方就好，哦，很浓吼。
9: 这啉过人拢饿了。
8: 啉过就调了啦。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个好处。你即摆看安尼无啥，但你听我解说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个价值性吼，唔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你看化学名叫做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唔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了了后，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甲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9: 足香的。
8: 嗯。
9: 这叫做真正是。够香够纯，
8: 嗯，啊，这唔免冰啊， 你你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淋冰，你透透冰干嘛在？
9: 感觉烧烧的足好。
8: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嗯。啊，淋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十块，即卖豆奶一杯20-30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咧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济，伊会当改善啊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啊，你逐天吃豆奶，这個、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做红维软磷脂，这是吼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吃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啊，这味就对啊，吃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的这里有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6上侪。阿毛少量的 omega 3，所以一杯豆奶内底有16-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啦，较袂有一挂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动脉周状硬化嘛减少，哦，周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硬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吃大豆异黄酮，你唔免专工去买啥物大豆异黄酮来吃，唔免，啉豆奶就好啊，要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有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就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日我甲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叫做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個黄豆就好啊，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佮有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的精神好。内底佮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啊，你啉一杯你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各有维生素 B 群，各有维生素 E， 啊，各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唔是加黄豆尔，吼，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佫有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饱，乌豆啊为虾米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口有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啊，你平常时啊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较济，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铜啦、镁含量拢足高嘞，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吼你青春美丽。报纸你讲一天食一杯乌豆啊，会当食啥物？会当食四大好处，哦，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吼你啊，较袂大颗，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食这个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乌豆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会较好。食乌豆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吼，你若有诶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乌豆对咱诶人体当中诶铁血啦，铁元素就过血，定食这带皮乌豆，因咱这种规粒来加诶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伫诶，会当改善咱诶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不足，啊，佫会当内底乌豆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佫来，咱佫无少同主啊，佫添加非常珍贵诶即个粉贡酸，吼，即个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来加拿大种，爱两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佫袂输，是巴参的这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挂粉果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侪。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容易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啊，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够啊。你啉到的那就很无啊，赶快，有够香，有够浓，有够纯，有够好食。一摆甲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乌豆啊， 气就是咧分干。

0: 神就是你的黄豆，啊啦，甲你过滤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即个这油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食道工序、三 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浓缩了佮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佮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下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吃，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就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吃烧吃，你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哦，拢会我拢我都用啦。但是烧烧啊，你嘛，因为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伫个温水内底拉拉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吃素食的这想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代，囡仔咧成长，囡仔成长过脑都重要的，吼，三高的族群吼，吃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甲啉一杯啊，是醒到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点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袂当有重金属。每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阿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即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食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食，即拢有经过认证的。咱乌豆是 UK 的，黄豆嘛 UK 的，粉工哦，即种进口的报单，啊，佮有咱的飞机家的证明，啊，佮有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仔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着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仔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啊，拜咱就回予咱观众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爱牺牲，爱予咱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今仔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600块有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遐新闻，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工开40块都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广告啊。我就无采讲，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哦，一盒600，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五盒多75包嘛，75包多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刷顶的，即卖你刷顶等下拢有准成啊。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有成功的朋友，5盒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差了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你开落无？那开落的朋友，即摆电话甲敲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哦，这30个我唔是要让你5盒尔哈，我阁要让你食试食，哦，试食即盒算我的，即盒若食了若无满意，原金退还哈。今仔日买5盒，搁加一盒你，6盒早倒转去，1500块就好。啊，若要甲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0盒，同款搁加一盒，11盒哈，11盒偌济？应该3000对不对？今仔日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搁讲来，买大组细组的。
1: 幸运户。
0: 好，来，等我一下，来，甲接一下，来，青云你好。买大组细组的。
2: 这
0: 组来，这组1500尔，1500600嘛。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3: 嘉颖你好。
0: 哎，要大组、细组。
3: 大组
0: 的吼，大组的11盒嘛，细组的6盒，吼，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嘛。来，你我嘉颖，你好。
3: 细组的
0: 好，来，细组的1500块6盒，1500块6盒，1500块6盒，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要加明箱，你好。
3: 我
0: 说做诶，好说做就是6盒哦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细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好，
4: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你好，我嘉莹，买爱太极双宝吼，好，啊你买大组细组。
5: 大
0: 桌好，等下也好。大桌你看11盒嘛，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存偌济钱？你敢那算你都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2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 钙质来给你补回来，吼、哦，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
2: 做位到，
0: 好，一组，大组，小组，无要

0: 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来甲小姐来。嘿，中信大哥，
1: 你好。
2: 嘿，你好。
0: 太极双宝，豆灵粉吼，来电话给我啊。因为我不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乌豆、黄豆，还有粉工，还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豆灵是营养价值是不会这么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要把它当作那像宝贝同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让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丽文姐，你好。
3: 嘿嘿，我是大大
0: 周。好，大周，谢谢哈，多谢你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我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1: 你来，阿水
0: 吼。哎，早，赵大哥。要大周，谢周的。
1: 拜寿，你请我。
2: 谢周。
0: 好，来，谢周，来，要一周吼，来，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周吼。来，等我一下，来26线，甲下一个来，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周吼。来好，电话举好啊，2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
4: 你好。
0: 要一周吼。
4: 嘿。
0: 好，来，电话举来，28线，甲下一个28线来，喂，你好，嘉莹，你好。
4: 你好。
0: 要一周吼。好，来，电话举好，来，29线，29线，甲下一个来，喂，你好，来，魏大哥，你好。来，29、59，拢下一个哈。0800-0091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啥物宗教，你回教的嘛会使食，基督教的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主文的吼，小组的6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919，广告完了后，阿摆就是5盒，知无？阿摆就5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小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芙蓉，你吃咩吼？哎，来0800-00919，今仔就大组、小组拢加食。啊，这一盒，这边呐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小组拢有哈。来，叶大姐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们对
5: 买那个
0: 好，哦，等一下，等一下，来来，61线61线，刚下来61线，来，你好，嘉颖，你好，
6: 你好，
0: 没大庄，小庄，
6: 我大
0: 庄，大庄来，63线，刚下来，来，62，来六来，赵大哥，你等一下，来，赵大哥，等一下，好，来，还有这62线，刚下来，62线哈，来，你好，嘉明兄，你好，
7: 哎，我
0: 小庄，好，小庄就是6盒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细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好。
8: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小齐弟。你好，我嘉莹。买爱太极双宝哈。好，啊，你买大组细组。
9: 大组。
0: 好，等下然后大组你看11盒嘛，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剩偌济钱？你敢那算你就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2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個。这身体，迄个这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好，一组，好，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甲小姐来，嘿，中信大哥，
1: 你好，
2: 嘿，你
0: 好，太极双宝，好，豆灵粉哈，来，电话举好啊，因为我不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乌豆、黄豆，还有粉工，还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豆灵是营养价值是不会这么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要把它当作那像宝贝同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让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丽文姐，你好。
3: 嘿嘿，我是大周。
0: 好，大周，谢谢哈，多谢恁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我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1: 你来，阿水
0: 哦。你好。赵大哥。要大周，小周的。
1: 拜寿，你请我。
2: 小周。
0: 好，来，小周，来，要一周吼，来，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周吼。
1: 你好，小齐，你好。
0: 来，等我一下，来26线，甲下一个来，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周吼。来好，电话举好啊，2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
10: 你好。
0: 要一周吼。好，来，电话举来，28线，甲下一个28线来，喂，你好，嘉莹，你好。
10: 你好，
0: 要一周吼，好来，等下然后来29线，29线，甲下者来，喂，你好，来，喂，大哥，你好，来29、59，拢下者哈，0800-0091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

0: 还买过这个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1: 再见
0: 咯。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食诶，啥物宗教，你回教也嘛会使食，基督教也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主文的吼，四组的六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19-19，广告完了后，阿拜就是五盒，知无？阿拜就五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四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芙蓉，你食咩吼？来来，0800-0019-19，今仔就大组、四组拢加食。啊，这一盒，这边若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四组拢有哈，剩下62件哈，最后剩30秒尔嘞。你好，我赶紧买一组哦。
1: 小
0: 徐
1: 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好，等一下来，26件，赶快下来，26件。来，你好，我赶紧，你好，苏小姐你好。买一组吼，来电量摇，电量摇，这边完了，剩30秒尔。这盒阿伯就无我加送哦，阿伯就是五盒1500，10盒2500，爱知吼？哎，大家拢听有吼？来，守全大哥你好。
2: 好，阿大娘，我买一组。
0: 好，来，电量摇，好来，赶紧来，赶紧报厝面头尾，紧来买哈。

谢谢大家，所有爸爸妈妈来，这首是美玲姐姐，你说对没有？是真的哦，不是假的哦。

0: 姐姐梅林姐姐，还有梅林姐姐丽丽姐，林妈妈素丽姐姐凤梅姐姐三品哥哥素梅姐，还有梅冠姐，就请阿林丁啦，秀秀姐姐玉丽姐，
1: 来，我丽姐啊，玉丽姐，大社的玉丽姐，你点名，全员。

哎呦，我你这样、啊，阿公过前看你咧拍婆啊，阿即马人走去台啊。来，莫香姐，晚上好，山景哥，雪晶姐，来，金雄哥，英俊姐，春菊姐。

0: 啊，小咪姐、绵绵姐、哎、秀秀姐、啊、林妈妈、哎、郭妈妈，谢谢哟、哦，感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吹的气哦，但你别来抽奖咯，婆婆要吹有梦哦，都来接休息。玉龙姐姐你收听没有？老婆，谢谢韩笑姐姐、月丽姐姐、秀秀姐姐、锦江庸哎、雪晴姐姐、苏丽姐姐，还有苏妹姐姐、春菊姐姐，以及美英姐姐、三井哥哥、拉卡阿仔呀、啊、慧娟姐姐、肥刚哎、锦江庸哎。

0: 谢谢美美姐、素清姐、德明哥哥，还有韵韵姐姐，今天用我们的腔领地来秋韵姐姐的字大哥，哎，玉字大哥，韵韵姐、玉子姐。期待的时间就到了哈，别跟来投诉打架了，赶快都叫泡泡爱是真的弄好，收入在咱的电脑来背了，所以有泡泡爱弄机会喽。你要不要先试？好，先试一下，试试看手感。那我们先抓一下，哎，对哦，
1: 走，
0: 试，
1: 好，
0: 记得哈，
1: 差不多了。
0: OK， 来，
1: 看运气啊。
0: 对，今天剩几号？没剩几秒嘛，哈，预备，白浪滔滔，我不怕。张起舵儿往前跨，撒网下水把鱼打，啊不挑大鱼鱼小，哈哈！老师你太骄傲了啦！
1: 算了算了。
0: 哦，网页卡住了，哦会哦，会这样子啊、哦？
1: 对，有时候会电话、
0: 哦、有时候卡住了。
1: 哦，来一分钟，秀华姐开始。
0: 秀华姐姐，
1: 一分钟，快点快点，快按一分钟，也是卡住啊！啊。
0: 哎，找到了秀华姐姐，秀华。
1: 金马路，金马路。
0: 啊，金马路哦，很近哎。哎呦，棉花一帽叫秀华啦。嗯。真的，秀华。找到了秀华姐姐，秀华姐姐。到了金马路，哎，足近的，才西过十外分就到啊。对。对。来，彰化市的秀华姐姐。秀华，彰化的秀华姐姐，哎，不是，要来不？剩二十几秒，二十几秒，
1: 走去啊！
0: 你今麦收听啊，搁调你个线顶，
1: 不过
0: 这个收听会多多的，对不对？哎，彰化秀华姐姐，秀华，秀华，给你倒数计时了，五、四、三、二、一，
1: 好，谢谢。
0: 时间到，谢谢，再联络。
1: 来，
0: 来，准备好了，来，一脑来给那个像，
1: 想多啦，
0: 想多啦。
1: 哎，无嘞，想多啦，你看差一格你看，真的真的、啊，哎、欸，如果在这边的话，
0: 哎、欸，真的嘞。
1: 如果这个啊，这个又小一点点，嗯，你看看，
0: 对啊，那力道不是用电脑控制的，所以讲哈，哎对，或许对，反正或许是对时间就歹讲嘞，对。
1: 来，好来。
0: 来，报点来，来，阿志的电话。
1: 今哎，按备电里的，但也被直播了。
0: 哦，八点，不是半吗？八点半吗？
1: 对啊，备电不是哦，备电播，备电播，哎，先挂，先挂，备电播，备电播，好啊。哎，我咧听歌吼，今仔第一个听，也是第一个听到我唱歌，刚刚好听。藤果之声 YouTube 搜寻一下，
0: 是的，
1: 觉得好听再订阅没关系，
0: 没错，
1: 订阅不用花钱，
0: 没错。
1: 啊，你播通时诶要播回，你啊刚刚我唱歌好听要播回，再敲我电话，控就控流啦，
0: 八六，
1: 李六，
0: 八六，
1: 零九零六，
0: 八六。
1: 二六，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下面一位，谢谢。
0: 对，需要我们服务的话，有看到什么喜欢的产品，家里刚好有缺的话，记得想到我们了哈。那么安安的电话，感恩超凯一排下存存手机加 LINE， 丁安姐的 QR code 直接扫就可以加了哈。来，等我一起0903313965
1: ，0903
0: 313906003，
1: 想一想，
0: 就两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6点8点见哦，拜拜。

0: 件代志啊。嗯？
1: 什么代志啊？
0: 最近哦，愈来愈多朋友讲我愈来愈大块呢。
1: 哈哈，我哋一直拢做大块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吧？
0: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不是无需要这个这款的朋友啊？

哎，谢谢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哎呦，阿龙回来了哦。

0: 起来循环，那你就来啊，
1: 你就来啊，来
0: 干听，
1: 来监听呐，监听。啊来干听，
0: 来干听啦
1: 吼！看哎，二妹练好阿袂啊？
0: 练好啊吼！来干听一下咱二妹这条会使无？

0: 阿西良大哥玉环姐达生大哥乔佑姐小熊维尼金二妹，谢谢哲明大哥元宋阿姨，还有我们陈生阿嬷，谢谢。
1: 咚咚咚咚，哇，感谢啊，谢谢，再次感恩哈，阿龙哥回来呀、啊。
2: 哎呦，唔来阁去道歉啊啦！
1: 阿龙最近吼、哦，真正是足歹势啦，对爸爸妈妈较歹势，因为我较早吼，这必须要讲，因为咱有一挂爱讲学亏嘛，然后爸爸讲，哎呦，啊四个这个月拢无伫厝，啊是咧做啥会节目啦，安尼啦吼，安尼规矩卖做安尼啦吼，没有，重点要讲清楚，就是说较早我搁伫两点四点的时阵。咱这个月活动，因为阁有中秋节，所以拢
2: 因为中秋节，
1: 拢就三个月前都甲人应啦。啊，迄时阵我伫咧两点四点主持上班，所以我拢有接暗时的场，暗时的场拢有接。
2: 因为不冲突啦，
1: 对，
2: 之前不冲突。
1: 对，较早就下班才四点尔嘛，啊，就暗时有接，他们暗会拢会使接。啊，因为咱是因为这个月开始。吼、哦，啊，开始才调动的，啊，所以有一寡足侪个月进前啊，爸爸妈妈一定会当体谅，因为有足侪活动进前就甲咱应啊，请主嘛应啊，吼、哦，啊，有一寡定金嘛收啊，吼、哦，对不？咱袂当做一寡啥物，哦，做头互人倒回啊，迄种嘛，对不对？哦，做
2: 头，
1: 哎，做啊头啊，讲收收钱安尼，不爱去抢安尼，啊，这嘛是对请主一个交代，咱做人就是安尼，甲人应啊，咱就是爱交。哦，咱每当讲啊，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哦，咱来给人洗掉还是安怎？这是咱对，我感觉对咱唱歌的这个，不管是各方面啦，这是做人上基本的啦。
2: 我今仔这个月要差不多啊。
1: 差不多啊。嘿。差不多要
2: 结束啊。是啊，你现在二十几号啊？
1: 现在二十几啊啦，
2: 我记然后我个惯习啊，我刚刚那我
1: 新的盘咧，
2: 我
1: 那新的盘，
2: 我盖黄。
1: 有啦，那去佳慧嘛是，我无新鲜伊卖啦，伊讲旧的歹嘛，我逐工伫伊边仔伊看了嘛。嘛，刚刚也小夸新啦啦，
2: 看新哎，换新
1: 啦，换新啦。有时阵较卖食看歪哦，刚刚讲啊，知道嘛是个因为是新鲜的嘛。
2: 安哥，你无滴，我嘛拢感觉怪怪呢。哈，系啊，
1: 真的哦，都会怪。
2: 正常啊，
1: 都会怪怪。
2: 正常，你知无？
1: 正常，定定
2: 啊。定定，我你算定定啊。
1: 我先定定。
2: 你要定电镇店之宝。所以你是定定，定定也无对，我原来会烦恼呢。我一人孤岛，我原来无安全感。
1: 袂啦，那会，咱只爸爸妈妈拢就有量的吼，拢安尼，不管是啊啦，拢甲咱大力所有人安尼支持啦。
2: 你敢知为什么？为什么我头我讲迄李丢来要监听？
1: 李丢，
2: 你敢知为什么？要监听这首，你敢知为什么？
1: 监听是不要紧，卖有监听，监听就。就问题啊，
2: 监听
1: OK，
2: 为什么咧？
1: 为什么咧？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监听？
2: 为什么要来监听这首《碎碎点名机》呢？
1: 嘿，对，
2: 因为我们大力在九月二十四号，
1: 二十四，哎，大概公告一下，就是拜喜
2: 哦，拜喜
1: 奥利咯，下后天拜喜
2: 哦，在我们的西屯，南台中的西屯的
1: 符合里
2: 有一个庙口的瓦当，
1: 对，而且有一个。很帅的里长也会出现，
2: 对对对，
1: 啊，我们的阿力里长，
2: 啊，我刚要跟你唱这首啦，
1: 对啦，
2: 啊，我就今年啊，
1: 要跟你唱碎碎点面子
2: 啦，碎碎点面子，
1: 啊，伊讲你若唱无好，就拜拜点嘴唇
2: 啊，拜拜阿力，伊不是歌词安尼
1: 写吗？已经不是点面子的代志，已经是点嘴唇哦，
2: 啊，我要点啥？
1: 拜拜错嘴唇哦，哈
2: 哈哈哈哈，我阿姨干嘛做老的嘞？那我们的。欧巴，我们的
1: 欧巴，
2: 我们的欧巴龙哥，
1: 对，阿哥，咱的这个伯乐哥，
2: 伯乐哥弄个搞哦，
1: 弄个搞，阿哥，咱的乐天歌姬陈一诚老师，
2: 那个一诚老师买搞，
1: 一诚老师，哈，
2: 阿哥来
1: 就是
2: 咱的神秘里长，
1: 神秘里长，
2: 符合里
1: 里长爸买来哦，
2: 哎，你钓金鳌请哦，
1: 咱的昆中。里长爸妈也来，拢会搞。
2: 那个昆仲爸爸嘛，最搞笑。
1: 对啊，
2: 拢最搞笑，拢上礼拜拢有来咱个红白。
1: 拢有这个音乐细胞呢。
2: 就是有遗传呐。
1: 对啊，唱歌真正搞笑呢。对啊。
2: 我觉得那个阿力里长就是
1: 阿力里长以后退休，会当来做歌星。
2: 退休。
1: 哎呦，真的是。
2: 你个仔咧，个老姑，咱这个弟弟做少年的呢。
1: 哦，真的。
2: 咱这

0: 家是少年立场呢。
1: 少年，啊，搁骨力，啊，搁
0: 热忱的心，
1: 任何代志拢有法度处理，
0: 而且伊拢亲力亲为，
1: 真的亲力亲为。
0: 伊无咧交代有别人去做，伊拢家己串头去做啊。
1: 拢揽起来做啦，真的真。
0: 都自己亲自带头去做，
1: 而且是真的很亲力亲为的。
0: 哎呀，阿姨拢做代志，做几个好的那个榜样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让别人拢一心做。嗯，都伊袂讲不用别人做，伊拢先做很狂啊
1: 呢。对对对，
0: 先做给别人看呐。
1: 没错，
0: 以身作则啦。
1: 以身作则啦，这是一定爱的啦吼。啊，但是呢，做咱这卫兵服务的代志吼，其实也是不简单呐。
0: 真的不简单、
1: 啊。真的不简单，因为足济人的呀、啊，对不？像嘉惠这种的，可能逐工拢咧找你长啊。
0: 逐工拢咧找你长啊。
1: 哎呀，阮兜有迄、那个。阮家有壁虎，阮家有蟑螂。
0: 我可能有较需要啊，
1: 像
0: 最近阮家的电话派去啊，啊，迄无够广，我无要当换。
1: 你这嘛爱叫里长？
0: 我唔知要安怎，到今晚阁唔知要安怎来。啊，我来问阮迄里的里长好啊。
1: 我甲伊讲，福尔里的里长，伊可以到三更计，
0: 到三更跨区
1: 啊，跨区，
0: 跨区好不好？
1: 因为咱的里阿里里长太有热情啊，你知哦？
0: 阿里里长我讲过啦，
1: 对，
0: 伊目前会当做个搞的啊，嗯，就是只要你台中市的，
1: 对。台中市，
0: 伊拢处理。
1: 伊在林江买来选市长，我跟你讲。
0: 中心站，只要是台中市的，伊拢有，伊拢行会到位啦。
1: 真的啦。
0: 啊，收风就无法度啊。
1: 收风就爱桥都歹啦。
0: 台中区的台中一个无法度
1: 啊。高雄一边个安桥都歹，还无开车。哦，安尼屏东爱坐高铁，嘿，阿丽，你人共坐对吧？
0: 我电话，这电话真正拍足久啊呢。
1: 拍足久啊，你讲去修。
0: 啊，伊个什么种的电话电灯泡嘛，唔知要买多少。
1: 莫怪你今仔眉毛会歪的呢，你伫厝的话呢啊？
0: 伫家话啊？
1: 伫家话。
0: 因为我拄啊，我甲你讲。
1: 安那啦。
0: 我甲你讲秘密。
1: 你讲啊，你讲啊，拢互你讲，两点钟拢互你讲，讲到十点。
0: 我眉笔有无？
1: 眉笔，
0: 你有用过眉笔无？
1: 眉笔，我用过眉粉，因为有时阵哦，那个眉笔没有了。
0: 嘿啊，我就是。
1: 哎，吃巴拉用的眉粉。
0: 啊，我就今天刚好就是就断掉，你知道吗？眉笔就刚好断掉。
1: 断掉，你看，我一看知影，
0: 阿姨就是
1: 给他眉毛怪怪的。
0: 伊就是断去啊。哎。啊，我再继续转，看看，哎，结果没了。
1: 其实你要用头毛来补，
0: 用头毛来补。
1: 头毛那都要是 O A 嘛，对
0: 啊。啊，我用那个，我就用像你讲的，用那个粉。就像你
1: 眉粉哦、喔，
0: 我就用那个
1: 巴拉黑眉粉，我磨牙粉呐，
0: 我就用那个咖啡色的那个粉去补一点点这样
1: 哦，跟你
0: 蛮看我抓掉
1: 哈。哎呀，其实我是真在讲的，结果你真正是断去，
0: 真正断去啦！哦，哎，你刚才它断掉啊，我还在那边一直转，结果已经没有了，因为可以再转，它会再出来嘛。
1: 哦，
0: 啊，结果你卡底啊，一定无
1: 啊，卡底
0: 啊，就没办法了。
1: 哦，安尼明仔载再去买一支啊。
0: 对啊，
1: 哎呀，无白白，
0: 无白白，
1: 咱来临江来用这现场卸妆大赛，
0: 来啊，
1: 来啊吼。
0: 其实我有诶，
1: 甲无会差无偌济。有要看咱两个卸妆诶，咱点名字，咱点名字，咱这部
0: 卸妆，哎，我看有差你，
1: 放假哦，放假哦，
0: 我比较有差，你没差好不好？
1: 我有差啦，
0: 男生比较没有差。
1: 哎呀，啊，所以要看你啊，大家想看你的。啊，其实讲实在，佳慧吼卸妆也是很好看，哎，有人要看呢。来，咱来点名，控诉李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我跟你讲，有这些综艺节目，马龙喜欢大家卸妆的样子啊，
0: 就是卸妆后
1: 妆前妆后啊，对不？哎呀，哇，你看满山啦，大家拢要看啦，嘿。迄个一人两百哈。那林娇姐，
0: 我其实你讲一人两百，你收两百，
1: 一人两百。
0: 来，英语爸爸，
1: 昆中大哥，那你这里里长吧哈，谢谢。
0: 好，我们的 Spiker 妹妹，
1: 辉言大哥，
0: 来那个玉娟是那个
1: 顶头
0: 顶头音呐，
1: 顶头音呐，对。还有笑脸嘛，
0: 还有你的淑萍姐，
1: 达生大哥你好哦。
0: 还有我们永和的春福大哥，
1: 还有燕明大哥你好。
0: 还有让今妈妈大家来零一六新同学，
1: 还有沙鹿淑慧妈妈，
0: 还有我们的辉爷辉爷大哥，
1: 二六三好朋友
0: 锦雀姐，锦雀姐八吨的锦雀姐，
1: 谢谢啊，金二妹哦。哎，
0: 阿哥我让的金熊舅舅，
1: 壮伟的美珍妈妈你好。
0: 还有冠宇姐姐，
1: 还有方玉姐。
0: 哥兰哲明哥哥，
1: 富儿妈妈大哥，
0: 还有昭智妈妈，
1: 林玉妈妈，
0: 龙德大哥，
1: 元顺阿姨，
0: 莫香姐，
1: 陈生妈阿妈，
0: 秋儿姐，
1: 还有淑珍妈妈，
0: 还有梅珍大妈。

0: 昭智妈妈，
1: 秋燕姐，
0: 燕明大哥，
1: 哇，静才爸爸，
0: 秀月妈妈，哇，
1: 阿哥吴宝，两块大，
0: 吴宝，
1: 锦雀姐啊，小秋雷大哥，
0: 小秋雷大哥，小秋雷大哥，你好
1: 哦，你真正真好嗨的呢，
0: 哎呦，给讲
1: 呢，你的女人的一生，你喊一句来听看
0: 看啦，女人一生你今天有白哦，
1: 但
0: 你这还是还没点了的，但你再来吧，慢慢
1: 来。
0: 三井大哥，
1: 来帽子哥，
0: 佩欧的风哥，你好，
1: 还有小阿姨，
0: 还有我们的玉环姐，
1: 还有雅慈姐，
0: 还有我们的像雅慈妈妈、苏妍妹妹、
1: 苏妍妹妹，
0: 还有我们的
1: 还有四良大哥，
0: 还有金珠妈妈，
1: 金珠妈妈，马起来哦，
0: 谢谢哦。
1: 啊，真爱阿妈嘛，
0: 雪林妈妈，
1: 哇，冠宇姐，嗯，哦，雪林妈妈，
0: 吴雀妈妈，
1: 吴雀妈妈，
0: 嗯，哎，立方妈妈，
1: 立方妈妈，
0: 对，
1: 还有慧文姐，慧文姐
0: 哈，哇，够就这呢，
1: 明玉姐，明玉姐，
0: 洪阿姨啦，洪阿姨，
1: 洪阿姨，
0: 阿姨来呀啦，
1: 国中大哥，
0: 哦，
1: 还有冰城大哥，
0: 那个金雄舅舅跟冠宇姐啦哈，
1: 哎，阿哥我嘿，泽明哥哥。
0: 泽明哥哥哈，
1: 我等下我跟泽明哥哥讲定位。
0: 哦，今天哦，
1: 啊，金义大哥，
0: 金义大哥，
1: 啊，昭智姐，昭智应该是妈妈哈，
0: 妈妈啦，
1: 啊，妈妈，
0: 啊 ，OK， 好，感谢感谢大家哈，今天很开心哦，又还是无去向跟咱两位这个幼气的照顾哦，幼气的来收看了哈，对对对哈，咱今天开头还没讲呢，
1: 来啊，
0: 欢迎收看。你是得着
1: 高，点名点了你。
0: 你是
1: 这个棒头，
0: 你是搁差着你倒
1: 去。你这个棒头啊，
0: 一个
1: 棒
0: 筋啊，
1: 棒子啊。
0: 好来，
1: 来，
0: 欢迎收看《老牙呼林》。
1: 棒好轻松哦，这个我袂做。
0: 你用安尼根本袂松，
1: 袂松。
0: 你安尼用安尼怎按起呢？
1: 好，我讲。
0: 怎硬动动？
1: 我讲。啊，你做啊，来，《老牙呼林》。你跟我什么无讲啊？真的有什么无讲？你刚刚我头耳话你啊？你是安那？给我你一次机会哦，安春大哥嘛听，我给你一次机会哦。
0: 好，来，
1: 已经想完后，你在那边。我每次都是没有想好就直接来呢。嗯，啊，这个我你想解哦。来，老牙呼林。
0: 我讲了。放轻松，有松无？
1: 松动动。你到底是放啥？我知你等我有做着去未啦？
0: 啊，就安尼。放轻松。
1: 安尼是叹气吧？
0: 安尼做松的啊，有时阵咱只硬食硬食，有时阵叹一口气，吼，好松哦。
1: 我这标准版的来，来齐飞姐跟苏萍姐来看。
0: 老牙呼林，
1: 放轻松。
0: 你这灵气啊，你灵气，你这已经灵气啊。
1: 来啊！我做什么动作你就做什么动作，来来来，
0: 顶盖的时间拢无够，咱无得生，我想一下。
1: 进来，来，
0: 就
1: 刚才这样子而已。
0: 没晒，
1: 你配合度真的很不好。
0: 你谁配合度嘞？
1: 你知道吗？那个老狐狸，你一直讲不好。
0: 我讲了最后尾啊。
1: 一个，
0: 你做了怪怪。
1: 好是安那，你这么敬业嘞。好是安那啦。
0: 哈，
1: 你想办法开行一个运动一个。啊，无手嘛回一下。
0: 人放轻松，就安尼放，啊无你安怎放？
1: 无，我放轻松，毋是安尼
0: 呢。
1: 我直接倒来睏的。
0: 啊，无你安怎？无
1: 你
0: 个，你用一个开场要来玩家就对了。
1: 来来来，
0: 你为着这七个字，
1: 不是啊？你老人啊，安尼。
0: 啊，放啊，放轻松啊。
1: 我看你在偷亏吧。
0: 啊，无变。
1: 你这啥啦？这是怨气的
0: 呀。好嘞。
1: 爱讲话，不是跟他叹气尔。爱讲话，知无？
0: 爱讲话，
1: 爱讲话，不是拢无讲话。放轻松，这三字爱讲
0: 错。OK，
1: 好来。
0: 来，
1: 老牙呼林，
0: 放轻松。
1: 好啦，有伤好伤啊，勉强啊。
0: 安尼会使啊？
1: 今日怪怪。
0: 你做歹球俩呢？
1: 你个，你那是吼，安尼配合度搁一摆，我等你等下再个。
0: 安那，搁要安怎？
1: 写字啊，
0: 呢，
1: 哎，罚写啊，
0: 哦，这个就强的呢，
1: 罚写啊，
0: 讲要搞迄个，
1: 罚写啊，带一个 Kitty 罚写，
0: 没你讲，你有老师的特质的款哦，你是不是有咧有做过要有兼过啥？
1: 伊这是咧 我拢咧管细汉的。
0: 真的假的？
1: 哎呀，
0: 啊，你个帮派就对啊。哎
1: 呀，我来拢做幼气的呢。
0: 哇，
1: 我管的范围哦，
0: 啊，你帮派对你这种的后边，拢无怪拢无人对。
1: 我伫
0: 个，一个拢无看。
1: 我那时候伫个三岁至七岁啦。
0: 三岁至七岁。
1: 对啊。
0: 你拢带三岁至七岁。
1: 对啊。
0: 哎呦，啊，就这细汉就和你带派去哦。
1: 欸、我老师呢？
0: 啊，较早
1: 呢，关细汉。
0: 较早那二妹吼，伊是补习，哎、欸，就啥幼稚园老师啦，对不？
1: 对啦。
0: 幼稚园老师，
1: 所以我这关
0: 这一细汉。哎呀，无怪啊，真正诶。
1: 关细汉，你爱罚写
0: 啊？你后来哪会无做啊？
1: 你爱罚写啊？
0: 啊，你后来你是？
1: 你卖转移话题啊？
0: 后来哪会拢无做啊？
1: 你有啥物歪罚写？
0: 你是互迄囡仔投诉哦、喔？投诉个、欸、园长讲，老师拍死。收侪投诉单呐、啊！
1: 你不要转移话题哦、喔，你是你爱罚写。
0: 我甲你讲，你今日来算，恁
1: 我今来算，今来我你哦、喔。
0: 你刚来算啥？
1: 哎、欸，你看怎我大家拢我咧管呢？
0: 好，今仔我来算。
1: 哎、欸、好，
0: 算看卖啊。来来
1: 来，爸爸妈妈，
0: 来老师帮我切换，我想一下，两刚无算啊。
1: 好，该人嘿。那物件吼，咱边啊可能爱瞎讲，伊名字是什么啦？
0: 哦，
1: 不然有时候爸爸妈妈。看错了，为什么？因为像顶盖你个预线那就写了
0: 啊。那老师今天能不能加一个？你在图片就是在下面有一个蓝
1: 正确的答案这样子、啊、
0: 蓝色的字，你帮我们直接打答案。
1: 正确答案呐、
0: 啊，来蓝色这样子。
1: 啊，我觉得正确答案。
0: 啊，和佳慧怎样？哎哎哎，好嘛好，
1: 爸爸妈妈、
0: 啊、
1: 爸爸妈
0: 妈叫话都提示啊。哎呀、啊，啊，之前我挂这個、我看无啊，所以不要紧哈。
1: 好来。
0: 好来。来哦，爸爸妈妈今天要把一人救一个哦，哦，要救一个哦，嗯，谢谢谢谢。
1: 哇，终于我不用带了。
0: 哎、欸、啦，你出头天啊啦、欸！
1: 我
0: 出头天。
1: 我好像每次都是我带的呢、嗯，真的。
0: 好来，
1: 好来。
0: 有无图片出来未？
1: 阿伯，
0: 阿伯，不要紧，何老师用一个哈。
1: 啊，你无偷看哦？
0: 我无偷看啦，我哪会看有到？
1: 是不是怪就无安全感呢？
0: 无啊，就有安全感的呢。
1: 你是咪偷困？
0: 就是咪困的呢。因为这暗冰崩，咧沙拢沙无，你知道
1: 嗎？真的戴那个，其实一
0: 哇，这个有那个眼罩的效果呢。哦，
1: 真的那个戴下去真的看不到。嗯，我已经戴好多次了。
0: 哦，真的真的、哦，就放轻松的啦。
1: 哎、欸，对呢，怪就是咧偷困，你敢知？爸爸妈妈这角度看过，就是伊就是咧睡觉，伊咧睡觉。哇，这个
0: 安娜呢？
1: 老师跟我被怕离，有要打字吗？
0: 老师打那个
1: 藍、啊，老师要打字，
0: 蓝色嘿，
1: 把名字打上去，要、啊、不然可能会有很多种版本啊。
0: 好、哦，
1: 会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答案。
0: 好，
1: 安尼好老好老师下
0: 啊，
1: 老师有讲啊，
0: 叫大家提示，袂当讲答案哦。
1: 好。啊、各位爸爸妈妈、嗯、大哥大姐，让我们讲一下游戏规则
0: 哈。对，
1: 就现在自然哈，眼睛是看不到我们现在的图片。
0: 不是眼睛看不到，是因为戴墨镜，因为动作的话才没有。
1: 啊，我说你现在看不见呐、
0: 啊。哎呀，现在看不见。
1: 暂时看不见哈，暂时看不见。那等一下爸爸妈妈如果有要救自然的，好、嗯、就可以来一个形容词，然后一个人讲一个就好了。
0: 有啦，有啦。
1: 哎，不要一直全部都讲完、啊，不然就嗯，对。下一位就没得讲了，
0: 好好好、
1: 啊、一个人讲一个
0: 一人一、哦
1: 啊嗯、也可以故意把他讲错也没关系，
0: 故意讲错要
1: 故意如果啊，要给误导的也可以，要误导的也可以，好
0: 好好好，紧点紧点紧点，时间不够啊，来来来来，
1: 好来，我们的秋爱姐，
0: 秋爱妈妈你好，你有打开吗？
1: 有啊，我有
0: 可以、喔、
2: 你好、嗯、
0: 秋爱妈妈好，
1: 秋爱妈妈
0: 你好，
2: 我跟你提示哦，
0: 好，
2: 一般选举会用到的，
0: 选举会用到的，
1: 对，选举好，好了，好，哎呀，一只能讲一个，好了，很棒，很棒，秋爱姐这个答案很棒，
0: 这是来误导，
1: 很棒，很棒，没有误导，这个秋爱姐讲这个很好
0: 啊，这是今天啦，
1: 今天是今天来
0: 选举哦，会用到，
1: 来墨香姐，
2: 哦，也那在庙里那边讲哦。中年的人知影爱广播诶。
0: 哦。
1: 哦，好。
0: 哎、欸，广播。
1: 广播。嗯，好，来，谢谢。来，我们的宁英妈妈，还是姐姐？
2: 喂。
1: Hello。
2: 那电视这细声。
1: 电视。
2: 那就是咱啊，插队有伫用的啦。
1: 哦。插队有咧用的，对对对，啊，你就好啊，莫甲

0: 老小姐，
1: 带队真正有咧用，有咧用啊。出去游览的时阵有咧用啊，出去游览的时阵，好。
2: 出去游览用到这支，
1: 来，
2: 还是安怎？
1: 来，我们小兰姐，
3: 形容那个声音很大的人，
1: 啊？是什么很大？
3: 大脑坑。
2: 大脑坑的人哦。
3: 对对，
1: 大脑坑的人，对，这大脑坑的人最爱用的。哦，好好好，谢谢小安姐，大脑坑这真的很爱用。来，再来，我们惠美姐。
4: 喂，
1: 惠美姐。
2: 惠美姐。
4: 阿郎，我跟你讲，那个抗议的时候会用到
2: 抗议，酸计用得到，抗议嘛用得到。
1: 对，一定爱抗议的时候爱用。
2: 油量嘛用得到。
1: 对啊。有人嘛用得到
2: 哦，好哦，好好，谢谢谢谢。
1: 因为够爸爸妈妈要来甲救的无？
2: 够不？够不？够不？
1: 来，我们秀莲，秀莲妈。
2: 秀莲妈。
5: 喂。
1: 哎，秀莲妈。
2: 秀莲妈，你好。
5: 你好。
2: 哎，秀莲妈。
5: 哎，好像你好。
2: 好。
1: 啊？
2: 哦。
5: 好
2: 啊。哦，好。
1: 好，来来来。
2: 听无呢？
1: 好，听无上好，好，你当作无听到。
2: 哈哈因为那个叉叉。
1: 好，淑珍姐，
6: 呼叫，
2: 呼叫，
6: 呼叫求救，
2: 呼叫求救，
6: 呼叫求救的时候，
1: 要求救的时候可以用啦，
2: 求救用的，
1: 就是可以打119啦。
2: 哦，
1: 它可以拿来打119。
2: 哦，好好好，哎，可以打119啊？
1: 哎呀，它可以，那就是
6: 可以，
1: 它可以呼救啊，它有那个求救的功能啊。
2: 哦，
6: 呼叫求救，
1: 好，
2: 谢谢，
1: 来，
2: 谢谢，
1: 来是我们的美香姐，
2: 美香妈妈，
1: 美香妈妈，
2: 你好，
7: 叫卖的也可以用。
2: 哎，我好像知道了呢。
7: 叫卖等于就是消停不消。
2: 叫卖哦，
1: 哎，叫卖也可以用。
2: 哦，好，谢谢哦。
7: 拜拜。
1: 好，拜拜。
2: 啊，刚够有。
1: 无人要甲你救啊嘞。
2: 啊，我大约知啊。
1: 哎，那你觉得是几个字？
2: 我觉得是三个字哎。应该是迄个，但是那个名字怎么讲？我知影三个字啦。就是迄个广播迄支啊，迄叫啥？
1: 迄是叫啥？大碗公。
2: 那是大喇叭吧？应该叫大喇叭啦。
1: 大碗公啊。
2: 大喇叭啦，应该是大喇叭。大喇叭。
1: 啊，我个叫白鸽妹妹，甲你叫起。
2: 白鸽妹妹，嗯。
1: 白鸽妹妹，哇，拉落。
2: 拉落。大喇叭啦，应该是大喇叭吧？大喇叭嘛。
1: 没关系啦，好，然后我们如果不对，你就是要
2: 有错吗？
1: 你要罚写，对不对？
2: 又要罚写，
1: 你再猜一次啊！如果我们就来公布答案，
2: 大喇叭。
1: 好，那你可以拿下来的
2: 喇叭啦，喇叭。
1: 好，来，
2: 来，我要戴眼镜一下哈。哦，对哈、哦，
1: 大声功，
2: 我没记住啊，大声功。
1: 好，
2: 哈。有对一个字呢，有个喇叭。
1: 阿爸，你这样
2: 是声功，
1: 因为
2: 大声功，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2: 哦，27了呢。
1: 啊，我们也是要处罚一下，对不对？
2: 好，啊，那要处罚啥？
1: 啊，无你写大声功好啊。
2: 你写咧丢高，你写到十点嘛，无人知。你著写字。
1: 咩咩乱？好来。啊，来。
2: 哦，这个那就好来，卡村各位来啊，各位，
1: 这个很简单啊。
2: 好，爸爸妈妈拍谁？哥，您看到我的卡村啊？伊就嘛是爱处罚，嘛是爱处罚啦。哦，好，安尼我来用一下哈。这里，首先，我的卡村伫遮，你要好好啊看我写什么字。
1: 哈，等一下，老师，你的那个屁股真的很好看。
2: 哎、哦欸，
1: 我们上次那个我一直回放看很多次、欸。
2: 你是变态你啊！我带你给你投诉哦、喔，给你卡119，哎110哦。
1: 哎、欸，你看不到你的屁股呢，因为 你的衣服太长，你衣服要拿要用起来。
2: 我是要打针你啦，我打预防针还是打流感呐？
1: 对啦。
2: 老师用老师用三台机啊，你搞借我卡子。我笑死！哎老，我要笑我。我要笑，我要笑哈！来，
1: 你真的不要捞上来一点吗？
2: 哎呀，你搞我内裤拢很
1: 没有，
2: 没啦，安尼看有啦。
1: 对，这样

0: 对，这样这样这样。
1: 好好好，
0: 对对对，
1: 第一第二哈，
0: 来来来。
1: 哦，第一第二，哎，第一撇啦，第一撇。
0: 哎，第一撇喽，该第一撇喽。现在是第几撇？
1: 第一撇啊。
0: 第一撇，第一撇。
1: 阿哥来，第二撇。
0: 好，第二撇。好。
1: 好，第二撇。第二撇哦，
0: 第二撇。
1: 第三撇，这撇。这撇，来，又过来。
0: 哎，你那刚刚在运动呢？
1: 来，第一撇。
0: 你真正有画画在写吗？
1: 第一位是安呢。
0: 好，第一画。
1: 哦，阿哥来，第二位，第三位。哎，来，就是安尼。老师，你搞安尼用哦。我有要起笑哇！我真要起笑。受了。你了？哎，刚好爸爸妈妈知影什么字？
0: 来，应该有。
1: 有吧？
0: 我给你打，你写，你接。
1: 哦，那大概写卡针拢我啦，那你拢无写到呢？哦，好啦好啦。啊，愿赌服输啦，哦。家己做，家己收嘛，对不？哦，家己就输啊，咱就爱较甘愿的。来，咱的喂阿布啊，阿布啊。
2: 小。
3: 啊？
2: 大小的小。
3: 小哦。
0: 小。
3: 大小的小，好 ，OK。
0: 妈，这是你妈妈。
3: 对，这是我妈妈。
0: 妈妈好。
3: 妈妈，这是二妹哦。
0: 妈妈好。思然妈妈。
3: 谢谢，好，拜拜。来，秀月妈妈。
0: 秀月妈妈，
1: 秀月妈妈连队啊哈，有没有别的答案啊？三撇啦。
0: 丽云妈妈，
1: 丽云妈妈，
0: 你跟我妈讲咩？
4: 猜小，
1: 猜小哈。
4: 对，
1: 谢谢哦。
4: 嘉伟好，
0: 嘉伟哦，跟我妈妈也叫丽云。
1: 丽云哈，好，妈妈谢谢
0: 哈。有哎，
4: 思然好，
0: 有哎，
1: 你好，妈妈你好，好，拜拜。来，顶头囡啊，
5: 我觉得是小。
1: 小哦。OK， 哪一个小？
5: 大小的小，
1: 大小的小，比大小的小啦哈。
5: 对，
1: 好，谢谢，好，等一下公布答案哈。
0: 来，
1: 你先秀上。你有要进不？
0: 来
1: 救救我家不？地方妈妈你好。
6: 大小的小，
1: 大小的小哈。谢谢。安娜啦，
0: 我等下哦，个这时段我拢感觉你足够
1: 做。我感觉你足好谈的，你两点钟拢在笑呢，那唱两点钟领钱安尼下班呢，怎啊包包款款讲我要下班呢？
0: 你真的很认真呢。
1: 安娜认真。
0: 很认真在写啊。
1: 啊，无认真要安怎？老师镜头卡出照个安尼，无认真写敢会使字？
0: 你等回去，你
1: 等。拄只我外怪特写是咧卡生呢。
0: 老师专工搁你来敲。
1: 老师。
0: 搁敲至终个在。
1: 傻呆。三台机啊在照呢，
0: 真正三台，我咧大家去看回放啊。
1: 我感觉
0: 袂歹看，
1: 我卡身比我的人
0: 较好。袂歹看，真正袂歹看。我等下叫你撩一点上来。
1: 卖得要动呢。
0: 再叫你撩点上来是对的。
1: 撩点上来
0: 是对的，不然看不清楚啊。
1: 好，来，安尼公布答案，来，你出什么答案？你出什么答案？
0: 真的是小呢。
1: 真的是小哈。
0: 所以你真的很会写啦，有认真在写。
1: 好。
0: 我阿龙真正就认真。
1: 哎，认真啊，嘿呀。
0: 这你这认真嘞。
1: 出题无认真，啊写卡真的写较认真啦，你啦吼。好哎，今来唱歌啦。
0: 今来唱歌哈。
1: 大家拢不干呢，是要安怎收线？
0: 大家。然后都一直笑话，然后结果我们等下咱等下唱的歌是有感情啊，然后要马上
1: 又
0: 要马上投入这样。
1: 对，因为你等下女人的一生。
0: 哎，我
1: 现在唱歌女人看医生呢。哦。
0: 我现在酝酿一下，我袂当搁笑啊。
1: 对。
0: 但搁笑了，等下会唱。
1: 好，安内我来唱这个南投调
0: 吼。好，啊，我女人的一生。
1: 嗯，啊，搁有咱的这个我阿爸店的萨克哦，
0: 萨克哦，好。然后还有我们金熊九九的音台，
1: 来四首歌曲给咱拍破哦，谢谢哦，爱摸摸破声哦。
7: 来，谢谢大家南投调啊，邀请到咱的思良大哥、金柱妈妈做回来收听，谢谢。

0: 发大哥、春福哥、春明大哥、元宋阿姨、叶明哥，还有根海养殖管理，谢谢哦。还有二九一好朋友，来给首《鹿林》哎哎一生哟。
1: 对，鹿林的一生，那我那斗六的关于姐。
0: 哎，关于姐，关于姐。哦，
1: 最近弄个连续秀。
0: 好，来来。
1: 唱不好唱哦。
0: 加油哦！
1: 哦加油。
0: 是鹿林一生，不是看一生哦。
1: 不是看一生。我来酝酿节好不好？来，
0: 来，今天已经满线。
1: 好好好，我认真唱，我认真唱。

0: 有资格无？
1: 真正
0: 有啊！
1: 你唱出女人一生为着家庭的奉献，一生的
0: 我今日听几工的，
1: 谢谢啊！你的经验。哦，咱家爸爸妈妈拢给你满线哦，
0: 玉姐哦，阿
1: 玉明大哥、美云姐、洪阿姨、允辰大哥、金珠妈妈、是梁大

0: 只一句换你唱。
1: 无时间
0: 啊！你不是要表演一下吗？
1: 咱即马咧赶场哦，赶
0: 场吼，来。
1: 谢谢咱的地方妈妈文娟姐、元顺阿姨、陈生阿妈，谢谢洪阿姨、哲明大哥、金发大哥、淑萍姐、
0: 关于姐、关于姐有听，
1: 玉燕妈妈哈，
0: 关于姐有听到哈？
1: 有看到掌声。
0: 我就认真的，我都唔敢念名，因为我惊我念名，我爱情绪个造成。
1: 啊，真的好 ，OK。来，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继续歌是《Sakio》啊，嘛是咱这个金河的新歌哦，啊，金河嘛是非常高唱歌，嗓音很有辨识度。啊，今嘛伫咧红白交流站嘛拢是插曲哦，吼，啊，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咱的 Sakio， 谢谢。

0: 听好听，
1: 谢谢感谢 Thank you， 大家多多 YouTube 点阅支持我们金河，谢谢大家，谢谢。
0: 我准备来挑战了，我一样要来再次挑战我们乔佑，
1: 来乔佑老师的歌
0: 《
1: 英台》。
0: 英台，
1: 好，谢谢我们的慧珍妈妈、燕明大哥、淑花姐、真明哥、三井大哥、洪阿姨、金珠妈妈、是梁大哥、殷玉姐、金雄爸爸、冠宇姐，谢谢大家哦，感谢康盛爸爸，
0: 感谢我们太平金雄九九的点播，好，这首《英台》送我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们，没听过，让听看嘛，这首也不偏。一样好听，跟女人的一生一样都好听。

0: 哎呦，谢谢哦，感谢感谢哦，你做一下英台安尼啦吼，梁山伯与祝英台啦，嗯。哎，
1: 一句嘛不好唱嘞。
0: 一句是歌戏啊，你当唱。
1: 歌戏。

0: 什么是真爱？
1: 这给人讲一件代志，这就是 KTV 时间到啊，硬要唱，就是已经讲，哎、欸，小姐，时间到了哦，硬要搁唱嘞。这就是差不多是安尼的意思。
0: 哎、欸，我
1: 你再去 KTV 哦，小姐放开唱
0: 嘛。对啊，啊音乐无要放的时候，我就特别开麦克风。
1: 硬唱啦，硬唱
0: 啦。麦克风没关啊。
1: 你就是硬唱，硬不爱付钱的，就是这种的。
0: 啊，我等你女人的一生，你后边不是要嗨一节？
1: 等你啦。
0: 啊、来，让你酝酿一节，我歌词来给你吧。
1: 人拢咧要点歌啊。要点歌啊！
0: 我感觉你唱《一路连一生》那副歌真正是。
1: 因台湾嘛，伊个哇。
0: 来，你爱姐啊！去你啦，爱姐，爱姐，爱姐，
1: 来，爱了。等，爸爸，小等你，我来爱姐。
0: 嗯，好，我爱姐，伊这个爱哦。哦，
1: 伊个
0: 比 AI 更好爱。
1: 你更好爱啦！
0: 你
1: 爱咱无听到的，我跟
0: 你讲。
1: 要唱，你要路连还是音台啦？
0: 我想要听你唱的《路连的一生》后边呀，后半段。
1: 那是好音，人家说有好音、
0: 哦、是好音哦，啊，不然你音台好吗？拢好啦，拢好拢好。
1: 你啰嗦，你到底要倒？你是爱是主曲，唱主曲。
0: 啊，你两条都要唱嘛噻。紧来啊，爸爸妈妈要听啊，紧来。
1: 好来来来来，要听，这拢是要听的。哎、
0: 欸，要听，要听，要听。
1: 你啰。
0: 来。
1: 哥，啊，这是音台哦。

0: 你来变心，阿姨了，露脸一声，
1: 来露一下，
0: 望你回来，阮身边。
1: 你这是在线上教学呢？
0: 这无啦，
1: 你在线上教学呢？
0: 这 AI 教学，
1: 练啊，要这练歌时间啊，刚刚来几下练歌时间
0: 呢？无啦，
1: 你这
0: 练歌时间，
1: 你这。哎，转音转到就水了呢。
0: 好，等下啊。
1: 盖高。
0: 林刚才给你教，
1: 林刚才给你教。
0: 刚好一点关，讲破就就给他，然后来，咱的要点关。好啦，我嘛免加讲，今日敲电话，因为即摆已经做做电话。咱的立方姐。
2: 哎，我刚才什么调你也无唱啊？
0: 有，咱才有下起来。妈妈，咱两个吼，哦，歌较慢。咱让我下起来哈，对，
1: 上次哪一首？
0: 我给你下哦哈，
1: 要
0: 写起来。
2: 我给那里点
1: 地方姐
2: 阿红的心声，
1: 阿红的心声，
0: 阿红的心声是
2: 哦。
0: 好 ，OK。
1: 阿红的心声。
0: 阿红的心声我会唱，明天哦，
2: 明天哦，
0: 啊，明天来唱啊，谢谢。爸爸妈妈跟您讲一下哈，因为有一歌是较老的歌，啊，咱因为咱两个吼拢是较少年，啊，咱学的台语较无济，啊，所以讲咧，给咱一挂时间来练一下吼，对，较体谅一下啊，因为咱这拢是现点，啊，明仔载就现唱，会晓唱明仔载唱，啊，无啊多的，就是爱互啊小可咱练一下，你嘛一看到咱面膜啊拢二十外岁尔，要会晓台语歌，爸爸妈妈拢会当体谅啦吼。来，咱的这个，哎呀，我的阿母你好，
3: 妈妈好。
0: 一张网页纸，
1: 一张网页纸，
0: 即马阿无卡啦呢，
3: 阿无卡啦，
0: 对啊，
3: 阿无都坚信不疑好
0: 啊，坚信不疑吼，
1: 好，
0: 谢谢哦，好，拜拜，
1: 拜拜，妈妈好，妈妈，
0: 哎呦，这电话那里怪怪哈，那叽叽叫老师，啊好 ，OK，
1: 好来
0: 试看看，好谢谢，来富竹妈妈，
1: 富竹妈妈，
0: 哎妈妈好。
4: 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4: 啊，唱一首歌。
0: 唱一首歌哦。
1: 唱一首歌。
0: 哦，叫做
4: 《故乡的月》。
0: 唱一首《故乡的月》呀。
1: 故乡的月。
0: 唱一首《故乡的月》这条吗？
4: 嘿。
0: 好，阿明仔哦。
1: 歌名叫什么？
4: 嗯。
0: 就唱一首《故乡的月》。
1: 唱一首《故乡的月》。
0: 好，妈妈，谢谢明天哦，哈。明天见，拜拜。来，有较少点歌的爸爸妈妈无？会当卡起来，好不好？好，我先来认一个哦，哈。
1: 来，
0: 慧慈姐，第一次看到，你好。
1: 慧慈姐，
5: 佳慧，你好。
0: 你好，慧慈姐。
5: 麻烦你看我那个。最
0: 后的火车站的票咯。哦，最后的火车站票。
5: 红红是太阳是虽然好黑。
0: 哦，最后的火车站，我会晓。红红的夕阳，哒哒哒。好，明仔载哦。
5: 好，
0: 谢谢妈妈哈，拜拜。
5: 谢谢两位，谢谢。
0: 不会，慢慢的讲哈。来，咱的船只大哥。
6: 哎，小帅哥，小美女，
0: 哇，你好，
1: 这顾不快的力啊！
6: 哎呀，
1: 哦，
0: 爸爸要听什么歌？
1: 爸爸，
6: 啊，等一下，酸点力，
0: 酸点力哈，
1: 选择，你会吗？合唱的，
0: 合唱你会哈？
1: 这个我会。
0: 阿明阿仔哦，哈，
6: 哦，
0: 谢谢，拜拜。好，来最后一通哈，最后一通拍摄哈，来梅琼妈妈。
7: 我要点一首讲，我要点一首，你讲爱我，你敢不敢？
0: 你
7: 爱我，你敢
1: 不敢？爱我，你敢不敢？
0: 哈，敢咯，妈妈，你有明仔敢来听不？
1: 明仔爱
0: 敢哦，明仔爱来哦。
7: 好，
0: 谢谢妈妈
7: 啊
0: ，OK，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感谢咱爸爸妈妈。哦，拄好咱今日的歌拢会晓唱，哦，拢免等哈，你要再多水唱。好啊，来，
1: 你感觉？
0: 来，咱先安排歌曲吼，来，我们来唱一下。
1: 好，
0: 来，谢谢，三首歌曲。

冠杰、佩吉杰、淑萍姐、初五大哥、二妹、金二妹，还有春金妈妈、春金妈妈、快得力啊、哦！好，明渊大哥、金二妹、泽明哥哥、元顺阿姨，还有素贞姐、金雄舅舅、乔佑杰、淑华杰、燕

0: 感谢大家拍掌。
1: 谢谢给小姐的安排，更新不已。这是咱南港满族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谢谢。

0: 现首唱哦，好听好听好听啊、哦！谢谢。
1: 我这个是即兴的呢，那么恭贺哦。
0: 是的，是的。
1: 啊，我蛮没唱过呢。
0: 你厉害。
1: 我练歌是蛮没唱过。
0: 安尼，你来跳舞一下，哦，你来舞底舞底来跳一下。
1: 安尼，你蛮爱配合，都蛮爱来一下。
0: 来啊，咱做位跳啊，
1: 做位跳。
0: 来，爸爸妈妈，咱做位来舞底跳一下哈。
1: 跳不完。
0: 来，放轻松，放轻松。来，上一下。

0: 谢谢齐飞妈妈、依云姐，
1: 还有冠宇、
0: 冠宇姐哈，谢谢大家。
2: 啊，谢谢，感谢啊，祝谢八八关啊，唔知要安怎转的吼。等下唔好转，千万唔好转。等下上高调的唔好转哦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看咱两个高姿高姿，啊有介意的吼。哎，要来给咱听小支持的爸爸妈妈，今仔日这项两项拢最食物啊 ，MOD 好朋友会当啉了退会的吼。啊，那是咱大力好朋友爸爸妈妈今晚要慢慢入秋，小快有寒冷啊哦。啊，食这吼，足好足好的。啊，这个免开到一张啦，爸爸妈妈支持一下，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4: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5: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6: 哇，这么了不起！
5: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4: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5: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4: 是。
5: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4: 氨基酸，
5: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较
1: 侪，
5: 今年物件比较较欠款，
1: 过来
4: 多糖，
5: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1: 是健康又养生。
4: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1: 是
4: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不落有无？你安尼改用酒碗好食。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0: 是
1: 米饭好好吃，
5: 非常的入味。
7: 师弟，
8: 嗨，美珠姐，
7: 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一组，
8: 好吃这么多。
7: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8: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4: 好吃不？好吃。
7: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4: 唔捌断哦。
7: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4: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7: 哎，我拢初一十五食菜嘛。
4: 安尼吼。
7: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4: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7: 落去控做咸的吼。
4: 安尼哦。
7: 嘛，真好食，控菜头。
4: 控菜头嘛，真好食
7: 哦。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4: 实在有够好食。
7: 嘿啦，
9: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好食，
4: 多好食
9: 哦，嗯，好好食，
4: 哎，
9: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安尼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4: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9: 要
4: 买个酒，买个买。我今仔吼，那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就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那会当放一撮汤，吼，你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着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每个月就大家烧钱在抢啦，每个月就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 我肚子热过，
4: 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4: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4: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1: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4: 我咧猴头菇。我吃一碟啦，因为我现在嘴在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搁盛起来。蛋吼。
4: 烧啊。
1: 烧。还搁卡一个。
4: 你看要安怎拌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4: 我刚爱吃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1: 啊，是啊。
4: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4: 赞不？
1: 赞。来。非常赞，我好，安尼好，
4: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4: 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4: 对。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含量。
1: 好好吃哦，怎么讲？
4: 我得抹油面线哦。嗯。
1: 怎么讲？

0: 太高用你了。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嗯，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年纪零零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豆腐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乌豆腐实在是真好吃。嗯。那安尼吼，那那就比食肉好食呢。
1: 哎，乌豆腐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下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哦，会使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落，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佮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佮浙江个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佮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朋友啊，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然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咧，咱就比外口的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的这外口市面上，那这款品质的猴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吼，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怎呢？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2: 哦，好收哦。
0: 八。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去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十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3: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耍，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好，好痛苦哦，
3: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英姐，
4: 喂，
0: 没有好痛苦哦，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在北后头估计这样都没看不够。来，十位，你要十位。
4: 哎、欸，我要一组。
5: 来，谢谢恭喜来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大力的这个猴头菇的电话金卡，电话已经都满线吼，希望咱爸爸妈妈一定爱给咱。即、这个食看卖啊吼，啊要来甲佳慧啊，子郎咱即个新的动，甲咱支持的电话金卡，0800-00919来，谢谢。咱的李婶妈妈你好。
6: 我要买那个猴头菇。
5: 妈妈要一组哈、哦，谢谢你给我们两位新人支持，谢谢你哦。好、哦，稍等一下。
6: 货到付款。
5: 对对对，没错，你稍等一下哈，稍等几年哈。感谢咱爸爸妈妈非常好价，今晚慢慢的入秋啊哈，办这米索有够赞的啦哈。咱的思思姐你好。
7: 嘿、hey, ，我佳慧。
5: 喂，思思姐。
6: 哎，
5: 没咱的猴头菇啦哈。
6: 嘿、
5: 哦。好，无问题，我紧甲你留，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咱只动50组尔，拄只100组已经无啊。好，因为大家拢抢要爱，所以即卖已经剩50组，咱只动给咱50组哈。来，志亮妈妈，志亮大哥吗？
8: 哎、欸，对对。
5: 大哥，你买猴头菇啦哈。
8: 哎、
5: 好，谢谢哦。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平常时吼，啊，佮有新朋友吼，平常时唔知要买甚物，甲咱捧场的，今仔日即组开唔免甲1900尔，甲咱支持一下。好，来那个银雀妈妈你好，
9: 好，我要一组，
5: 妈妈一组哈，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妈妈谢谢哦。来，爸爸妈妈，咱线的朋友搁订卡一下哈，拍摄咱线的朋友搁给咱订卡哈。来，咱的淑珍妈妈你好，
10: 锁秩序哦，
9: 要一组，
5: 好，妈妈要一组哈，好，妈妈谢谢支持哦，你稍等一下哈，妈妈稍等一下哈，好，我接较紧的，爸爸妈妈即马电话线录音机无，稍等一下，感谢妈妈的听收，跟爸爸的听收哈，谢谢，秋月妈妈你好。
11: 嗯，
5: 妈妈你好，买咱的猴头菇哈。
11: 嗯，我知道。
5: 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哈。来，咱的这个苏慧妈妈你好。
12: 我知道，我知道。
5: 妈妈买一组啦哈。好，我紧甲你留哈，谢谢谢谢。爸爸妈妈全公司50组，咱只栋50组尔，后一栋无啊哈。咱的嘉龙妈妈。啊，嘉龙大哥，嘉龙大哥，
13: 一组，
5: 啊，买一组啦哈。好，稍等一下哈，感谢支持哈，稍等一下。来，淑珍姐。
14: 我要一组，
5: 好，买一组啦，好，妈妈谢谢哈。
14: 阿哥先说，迄落我买一组，迄落南瓜子。
5: 好，你等下哦，妈妈谢谢你，甲咱听小小等一下哈。来，咱的这个苏丹妈妈，
15: 嘿，
5: 妈妈你好，
15: 嘿，我买一组，
5: 买一组啦哈。
15: 嘿，
5: 妈妈谢谢你，小等一下，电话卖挂哈。来，美珍妈妈，中伟美珍妈妈，
16: 我买一组，
5: 妈妈买一组啦哈。好，小等一下哈，妈妈谢谢听小，爸爸妈妈有抢到，甲你恭喜啊，无抢到，甲恁拍摄哈。今日卡电话，只人有接到，拢有准时，拢有抢到哈。来，今妈妈，
17: 我也一组。
5: 妈妈买一组啦哈。好，妈妈谢谢，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你无食过，绝对袂让你后悔哈。进来食看卖，真的非常好吃哦。好，来，玉香妈妈你好。
18: 一组。
5: 妈妈一组哈，好，谢谢，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八包900，真正有够俗的，有够会好的啦，免阁运费的哈，免阁运费，阁送到恁家哈。来，佩奇姐，佩奇姐你好，买咱的猴头菇哈。谢谢我阿龙啊，谢谢哦，感谢你甲咱两位个二妹支持哈，谢谢哦，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咱的美娟姐，
19: 9月25，
5: 好，美娟姐买一组啦哈。好，谢谢。啊，妈妈你稍等一下，我请小姐有时间啦。爸爸妈妈，小姐甲我统计数量，我怕吃超过，咱的昌儒大哥你好，昌儒大哥电话搁点卡哈，电话搁点卡，啊，搁咱的五爸爸好朋友，吼，哦，玄女妈妈吼，咱的这个美娟妈妈吼，搁甲咱点卡一下，爸爸妈妈我先来讲一下，因为这真正非常好食，本身阿龙吼，搁有咱的全公司的人，足济，因为这方便啦，吼，哦，你若是要退冰了，哦，你直接甲煮滚，拌一面线，配一饭，有够好，而且这汤头真正外口无得比的，真正好食，咱这中埔西料理的吼，真正有够赞的，来，丽香妈妈你好，
20: 来，我一组，
5: 妈妈买一组。 多啦哈。那妈妈谢谢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感谢咱爸爸妈妈，你家己要搁加高丽菜，加一挂香菇吼，落去食拢袂要紧吼。咱咧煮好一点，规口早安咧食，食个素素叫啦哈。来佩琴姐你好，
3: 5月25号，
5: 要一周啦哈。好，妈妈谢谢，感谢你甲咱听收吼。所以讲咱爸爸妈妈，咱也是当初在有要烘肉吼，哦，有时阵想要配一下汤的吼，你嘛会上来煮一下来汤吼，来安尼。加这炸一挂料啦吼，有一挂香菇啦，啊，这个各类菜啦，有丁丁的吼，你拢会当掺吼，掺了再等下再来汤头吼，你搁加一挂拌一挂这个面线扔起来吼，嘛就有拌的啊吼，这个猴头菇面线啊吼，对不对？哦，所以讲非常的好哈，希望咱爸爸妈妈咧啊，趁这档给咱支持一下。来，昌儒大哥你好，
4: 哎，
5: 那个要猴头菇吼，
4: 哎，
5: 谢谢妈妈给咱支持哈，你稍等一下哦哈，稍等一下，谢谢哈。所以讲咱爸爸妈妈。好，有唱到拢甲恁恭喜，因为这栋吼，咱的这个50组的名额，吼一通电话送到恁家，吼送到恁家，吼所以你都免阁运费啊，吼司机啊，那是伫楼顶嘛搬去恁厝的，有够方便，你嘛免去菜市啊，家己买啦，吼来婉婷姐你好，
4: 哎，我一组
5: 一组哈，啊婉婷姐谢谢哦，你稍等一下哈，刚好爸爸妈妈剩十几组尔，十几组卖了真正抢无啊，你要当时收拢袂要紧，你会当后个月再收，后个。各位收嘛不要紧吼，只要把咱的这个租数把握起来吼，因为这拢现做啊，你现订咱才有现做，这拢上新鲜的，所以拢，咱你今仔日下单啊现做啊现包现出货啊，到恁的这个手头拢是上新鲜的吼啊，这拢人爸爸妈妈，你有要吃啊无要吃的时阵，你会当先放冷冻吼，这冷冻无开的拢会当放一年哈，拢会当放一年吼，所以今仔日咱这800到900，真正讲实在优惠优惠，搁较优惠，真正外口拢。找无这种介绍啦吼，而且嘞，这个猴头菇吼，真正是甲你切甲吼，这个入口啦非常适合吼，你食落了后，伊嘛袂伤甜吼，有一挂香菇会伤甜，这嘟嘟好，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较无喙齿啊，喙齿较无好，拢会当来食哈。来，爱子妈妈你好，
7: 喂，你怎哩卖
5: 猴头菇哈？啊，妈妈谢谢。
7: 啊，4包。
5: 哎，咱的这个800到900哦，哈。
7: 哦。
5: 妈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来，爸爸妈妈熬一顿哈，熬一盖哈，你要来买，我唔知我介绍偌济啊。因为这猴头菇哈，讲实在，虽然伊是素食的，哦，爸爸妈妈素食的朋友挺好来食，所以讲你若是平常时哈，迄天初一十五咧食菜，还是讲有要食早餐的，你有要食早餐的，你拌一面线哈，就真正就饱啦，真正就饱，非常好食哈。来，吕维妈妈你好，吕维。大哥，
8: 我买一组，
5: 买一组猴头菇哈，好，我紧甲你捞起来哈。
9: 寿
5: 喜哦，妈妈谢谢你稍等一下，当时哈，这个后咧，哎，这个上紧，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用卡这个卡定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爸爸妈妈，这素食的，寿喜的哦，哈，寿喜的，这寿喜的哈。来，苏青妈妈你好，
9: 妈妈呢，
5: 买猴头菇啦哈。妈妈谢谢你稍等一下哈。来，爸爸妈妈，你会记得你母亲节然后回馈点数回馈现金呢，起码买晒来用，吼，还是讲平常时咱爸爸妈妈买来个。直人家会自动新人支持的，嘛会听好卡电话趁一届哈。来，你秀琴妈妈你好，
10: 哎，买一组，
5: 妈妈买一组啦哈。好，谢谢妈妈，你稍等一下，卡这八只贵无？
10: 慢啦，
5: 慢哈，啊，真正汤头袂歹啦哈。妈妈，谢谢你稍等一下哈。所以讲，咱爸爸妈妈内底咧，咱加了足侪咱的元素的吼，咱的这个枸杞甲红枣吼，所以拎起来汤头是非常的好哦。个咱用着咱上好顶级的麻油，所以你食起来完全拢无臭油艾味，拢无吼，啊姜嘛煸甲非常的香吼，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会当趁这档的，咱今仔日吼800食顿去990块吼啊。结果咧，阁有咱的这个免运费，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唔免阁开即卖的这个乌鸟拢收200-300块的冷冻运费，咱即卖行过唔免这个300块拢唔免，行过去就是990，所以咱这组咱公司是无咧趁钱的，是要予大家结缘的，吼，希望予咱爸爸妈妈食了欢喜的，啊，若是食了好食，啊，再甲咱斗广告斗介绍，我相信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是卡起来做回购的，然后阁有回购的，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会当吼，咱的这个紧的考虑一下啊，还是讲咧，你想要来送给咱的亲朋好友，啊，家己要来食看卖，拢是挺好可以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吼，咱的这个猴头菇咧吼，讲实在的，咱的这个。 你那是吼啊，这个上等的药材啦吼啊，这个啊，这老姜哦，老姜来去别个吼，所以非常好食。啊嘛，就简单的要加一挂火锅料啦，吼，高丽菜啦，吼，用电锅来去炖啦，哦，变成这个麻油菇油饭嘛，是足好食，拢足好食哈。所以讲咧，会当暖咱的胃吼，暖咱的胃。啊，佮有咧，这个麻油的丰富的这个吼维生素 E 吼，伊拢是食起来拢是非常的健康的吼。所以咱的猴头菇咧，吼，嘛是咱的这个较早咱的这个乾隆皇帝。最爱吃的，这是高等食物哦，吼。所以讲咧，你若是吼想要吼这个食较好诶，希望咱爸爸妈妈吼会当安尼厝内底方便来吃，拢是可以。希望大家甲咱支持一下，刷卡服务，看嘛，看哦，看看，QQ，谢谢。

哎，谢谢哦，感谢咱爸爸妈妈吼，阿姨、二妹，有较无用一挂吼，来自人先唱第一段吼，感谢咱爸爸妈妈，给咱听首支持歌嘞，谢谢，谢谢。

0: 哎呦，二妹邓来，二妹邓来哈，台湾直男哦，直男刷刷好不？谢谢
1: 爸爸妈妈哦，大家对我的支持啊，真的很，我真无用，到今嘛我做欢喜。
0: 感谢爸爸妈妈。

姐，还有我们的白根妹妹。好，山井大哥、元顺阿姨、国生大哥。元顺阿姨有看到你的破声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咱的这个二妹安排做真好。来破一下继续吹的，谢谢。
1: 哇，水林坤祥大哥，坤祥大哥来做真好，邀请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们来做来欣赏哦。九八八新朋友，素琴姐、锦雀姐、圣安大哥，还有齐瑞姐、白哥妹妹、春府大哥、三井大哥、元帅阿姨，还有金珠姐，还有我们的苏露姐。洛克林爱的破声出

晨大哥、丽芳姐、淑如姐、九八八新朋友，还有白哥妹妹、龙龙大哥、玉珍姐、淑小姐、淑华姐、雅思姐，还有德哥小弟、梅学姐、丽芳姐、玉珍姐。

0: 感谢大家拍手。
1: 谢谢，感谢。来，继续主人啊，甲二妹安排最后一首歌曲《你我相逢》。谢谢大家，今仔日再一次感恩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弟弟妹妹、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对主人甲二妹啊，两位的疼惜、支持、鼓励，谢谢你们。我们继续努力加油，
0: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0: 山。
1: 哇，爱看两届呢。
0: 啊，
1: 看两届啊。
0: 今天要看两届
1: 哈。我小心看得两届。
0: 来，梅珍喇嘛、金熊啾啾、阿冠宇姐、帽子大哥，谢谢正月妈妈、春金妈妈、春福哥、玉珍姐、三井大哥、淑如姐、元顺阿姨、陈生阿妈、月娇妈妈、洪阿姨。

0: 但是我太快了，
1: 谢谢，
0: 哦，我的太快了。
1: 来，
0: 好，
1: 感谢
0: 大家，还
1: 没来抽奖哦，
0: 来抽奖啊，抽奖啊。
1: 哎，谢谢，感谢，感谢爸爸妈妈哈，今天是非常感恩的心，
0: 就感恩的心呢，
1: 感谢有你，
0: 啊，我来，我闭上来。

0: 自然。那一二来做动作，感恩，
1: 感谢，
0: 救命，爱心。哇，来，
1: 够了够了，你安尼明仔载无半周，太恶了，太恶心了。
0: 爸爸妈妈啦，感谢一下，咱一寡咱爱补习，咱嘛是去网络学的啊。哎呦，
1: 谢谢哦。哦，
0: 哎，别乱玩啦。
1: 谢谢，
0: 感
1: 谢，感谢里长，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好，来，要来抽奖啊！吼，今仔日我来又咱的一个南投。
0: 你要又有一间唱南投调吗？
1: 对，嗯。啊我。你要到位。
0: 我要到台中好啊。
1: 台中。
0: 张张嘛台中嘛。
1: 好，好，安尼咱来倒数。
0: 好，来。
1: 好不好？倒数三秒钟。
0: 你南投。
1: 来。啊。你台中嘛？
0: 啊，输的嘞。
1: 输的。
0: 弹耳朵，
1: 没时间。
0: 弹耳朵，
1: 输的弹
0: 耳朵，弹快一点就好了。
1: 输的弹点回播个故事来，三、
0: 二、
1: 一，
0: 停。
1: 哎呦，
0: 哎呦，
1: 养殖管理顾问呢？
0: 啊，这个刚才好像有上来，对不对？
1: 最近嘛，想要起鱼呀，来带来蒙姐。
0: 好像有啪啪的。
1: 有，他有打掌声。
0: 我有听到你在念。
1: 今天看到三四次。
0: 我有听到你在念。
1: 哇，这一颗铃。起鱼啊！半钟头看到咱两位在唱歌，怎啊调的啊？
0: 来，慧斌，慧斌要怎么打？一二
1: 来，一二零零九六
0: 九六之一吗？
1: dash 一哈，哎，来，咱的养殖顾问，顾问
0: 海，跟海养殖，
1: 跟海养殖顾问，
0: 跟海养殖顾问，
1: 来，顾问，今年你得奖啊！哦，
0: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 是的，啊，今嘛是鱼啊，起来念吗？怎样？
0: 无爱那个。可能，
1: 饲鱼仔在要开念，饲鱼仔要开念啦吼，
0: 啊是饲虾
1: 啊，啊刚好迄饲鸟啊，还饲鸟啊，
0: 鸟啊，这款应该是，伊看有海啊，应该是水之类的，
1: 应该是养鱼的啦，
0: 养鱼不养虾子的，
1: 跟海养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0: 跟海大哥好啊，
1: 来那边花存几秒嘞，好啊，无时间到。你等你花已经时间够啊啦
0: 吼，
1: 好，不要紧啊，你今仔用较侪电话啊，时间来报一下电话，因为张无报啦。好，来来，那么老师，我们先看谁的都可以哦，
0: 哈。
1: 来啊，哎呦，子朗的哦，
0: 子朗来啊，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啊，那是感觉咱这部好看的啊，就想要询询问啊，还是讲啊，有啥物影片较精彩，我拢会传互恁啊，买单卡电话来来这个给咱询问啊，吼，还是讲袂晓食袂晓用的，都一定爱问某白食某啥啥食，哎呀，你有无？猴头菇半暝啊腰会再食啦，半暝啊要煮会再啦吼。
0: 哎，加热的会再食。
1: 哎，来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哦吼，要叫着咱爸爸妈妈。是的，
0: 电话号码甲拍去加赖。
1: 啊，这边哈，
0: 用扫，这边用扫。
1: 嘿，这边 QR code， 甲咱扫一下吼。
0: 啊，电话嘛是会使啊。
1: 是的，是的，电话嘛拢会使哦，拢有通啦。嘿啦，拢通的，拢通的哦。
0: 啊，就就着急直接卡电话买晒
1: 啊！对，你就着急直接卡好公司，但是你卡好公司后边话要要挂电话之前，讲啊，我要加阿龙加油，我要加佳慧加油，甲咱补一句就好啊，补一句差就侪，补一句差就侪。
0: 我要讲招找，我要讲讲电话，讲
1: 哎，
0: 请佳慧回电，
1: 回电，
0: 回电，我是讲啊，找阿龙，叫阿龙回电。
1: 你夹卡号公司袂记咱的电话比较紧，你讲要来找，阮就卡号你啊。
0: 哦，请回电，阮就回电。
1: 对，来，这佳慧，
0: 来佳慧，来佳慧，来
1: 佳慧，佳慧你坐下。那佳慧电话
0: 归我。我前阵子的发型就是有刘海啦。
1: 好，好啦。
0: 零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
1: 对。
0: 你电话买到。你啊，搜寻内底，当家己让个赖
1: 啊，哈，还是要
0: 用扫的，用扫的就直接扫啊，哈。
1: 谢谢爸爸妈妈多多感恩，佳慧支持一下，
0: 哦，
1: 非常的
0: 阿龙嘛爱支持，都是感恩做伙支持，
1: 哎，新人啦，
0: 真的很感恩，今日真正真欢喜。
1: 对，谢谢大家，
0: 好啊，做无用，我今日无用，够真欢喜
1: 的。无用哈，
0: 哎呀，
1: 安尼希望咱大家拢，
0: 大家拢做无用的哈。
1: 好，谢谢哦，拜拜。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少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邀请咱台北的宝钗妈妈，也是镜头前观众朋友，坐回来欣赏，别怕痛。

0: 秀爱妈妈，
1: 丽华写钟老师月娇妈妈，
2: 郑辉弟弟康盛爸爸，佩奇姐，
3: 彦明哥，
4: 雪景妈妈，淑如姐，罗莎妈妈，
5: 玉明姐，

谢苏苏妈妈、学姐妈妈、秀伟姐、坤慧同学，谢谢坤林哥、国中大哥、美球妈妈、秀爱妈妈、放仙姐、国庆哥、秀琴妈妈、金雄大哥、优美妈妈、惠子妈妈，来说来咱台北丽妈妈秀飞的海花日本歌曲。谢谢苏乳妈妈、罗萨妈妈、明渊大哥、传玲姐，谢谢康盛爸爸、美琼妈妈、顾慧同学，谢谢哦。雅慈妈妈、树叶妹妹、碧慧妈妈、宝灿妈妈。

谢丽妈妈学的地婆声，苏兰妈妈谢谢钟老师，张老师谢谢哦，金雄大哥惠楚妈妈谢谢，秀琴妈妈，盛阳大哥，碧玉妈妈好，谢谢传玲姐，方仙姐，国庆哥，昆凌哥，谢谢哦。

0: 双老师传玲姐秀伟姐，谢谢大家，谢谢。
1: 来一首，来是咱启动的丽花妈妈所点播《痴情大西江》。明苑大哥，屏东的秀琴姐，宝钗妈妈，金雄大哥，秀琴妈妈，唐仙姐，国庆哥，秀伟姐。

秀琳姐、钟老师、月娇妈妈、淑兰姐、康盛爸爸、爱学妹妹、白丽的秀梅妈妈、丽花妈妈收到你的捧阿虾喽，只有周磊、昆凌弟弟、坤辉同学。

在屯区的淑兰姐、淑如姐、淑珠姐、清香、清香姐、玉明姐、秀美妈妈、秀琴妈妈、秀爱妈妈、严波的秀琴姐、秀维姐、美玉妈妈、美琼妈妈、淑化姐、燕敏大哥、金雄大哥、雅慈杰、苏妍妹妹。

楼上妈妈玉宝姐，美琼妈妈、美玉妈妈、叶明哥、金雄大哥、秀维姐、月娇妈妈、丽花妈妈、雅子姐、苏妍妹妹、钟老师、淑如姐，谢谢大家。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大家心肝心意。
0: 大家好，我是你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丢逼！你妈是机器人了？
0: 机器人啊！
1: 机器人啊！
0: 你哎，你刚刚都换机器人在家。
1: 真的吗？哎呦哎呦 ，AI 吼，
0: 对啊
1: ，AI 的时代来临了，真的。
0: 今天我就看到迄什么新闻咧报迄机器人的手，机器人的手会使开这个罐头，佫会使掀这个一张一张一张的，你看迄画作了画油。
1: 哦，你讲会当掀纸
0: 啊？它可以翻页啊，它可以打开瓶罐啊，它可以做任何事哦，你所想到拢会做得到。
1: 啊，其实大陆即马都有足侪迄种中央工厂是，就是全机械手背
0: 对，可是那个东西没有那么细啦，为物件是一个动作尔，就是它只有那个动作可以啊呢。
1: 有些干物件，有的嘛
0: 是
1: 还佫
0: 由人，有的嘛是还佫由人的手去操作较复杂的物件。但是即马我今仔我看到迄很细呢，迄根本你会感觉讲哇。又进阶了，还又进阶了。你看恁抓是咪无好，
1: 抓是无好。咱就爱我爱个爱个用嘴暖，我安尼在吞。啊，人伊我多安。
0: 伊我多安尼一夜安尼掀安尼掀，
1: 就顺咧。啊，免吐嘴暖咧。
0: 免啦。
1: 哇，无嘴暖。
0: 卫生，啊，这叫卫生诶。
1: 所以，我跟你讲嘛，未来势必嘛是会愈来愈先进啦，真的，就是每。几乎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有什么 AI 机器人，你就有
0: 没有？对啊 ，AI 管家
1: ，AI 管家，大陆现在其实很多的啦，
0: 什么
1: 小爱同学一种哎，灯一锁的小爱同学，
0: 帮我开灯，帮我开电风扇，
1: 对，
0: 帮我关灯，帮我放音乐，就有了，
1: 对啊，帮我煮饭，
0: 因为那种哎，拢要是声控的，
1: 嘿，声控，
0: 那是声控的，但是以后就一家人一边啊哩，接送你回家。

0: 然后佫会使做你的看门狗。
1: 看门狗
0: 就是讲，甲你顾门啊。
1: 哦。
0: 有无？有的人惊贼啊，对无？伊一门口，对无？伊一遐咧甲你等的，对无？嘿，那个打不那个什么，小偷打不过他呢。
1: 嘿，
0: 嘿，拍的人拍赢。
1: 哇，起码机器人真正足厉害的啊！
0: 对啊，那打
1: 跳舞啊，佮有打
0: 跳舞呢，
1: 打迄啥打
0: 拳击呢？
1: 拳击呢？嘿啊，愈来愈进步啊，很恐怖。
0: 脚手足紧的，
1: 脚手足紧的，所以嘿，我们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0: 是啊，
1: 咱台湾嘛爱多多加油哦，因大陆进步，半年前跟半年后完全无共款的，干那半年的速度呢？应该是去年的春晚。春晚嘛是机器人出来跳舞，然后去年的春晚跟今年的春晚，迄规个那个舞步差有够多的呢，嘿啊，因短短一年进步足济，所以我们要多加油。
0: 是
1: 的，咱今仔不是要甲大家来讲 AI， 咱今仔要来讲一个吼，最近网络面顶足常看到的词叫做啥？
0: 长女
1: 词
0: 哦，
1: 词啊，词句叫做长女病。
0: 我刚才听过公主病。
1: 长女病，
0: 长女病，所以就是长女会发生的病，
1: 有，
0: 跟咱长女的病，
1: 这不是医学疾病啊吼，啊，唔免挂号嘛，无药啊通食，伊是比较较像是咧形容讲，一个查囡仔吼，自细汉的时阵，就是因为是厝内底上大汉的，
0: 对啊，
1: 最大的，啊，所以去用要求讲，一定要捌代志，哦，啊，一定要负责照顾弟弟妹妹，啊，久而久之的变作养成一种讲。什么代志我来的好啊，我来的好。
0: 嘛，长子病无吗？
1: 长女病比较多呢。
0: 长女，女生较贴心，较有为责任感。
1: 对，
0: 啊，男生的结婚红。
1: 女生，而且讲较白就是，
0: 很像
1: 以前的时代会比较重男轻女啦。
0: 哦，对，哦哦，较早妈妈、爸爸妈妈迄个年代，女生就是爱出去赚钱，好弟弟读册。要是讲去出外拍拼啊，然后等
1: 下还佫
0: 煮菜，还佫顾小弟。
1: 哦，我家己看到这个书，我是做特别有感的，因为我本身就是长女。来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咱等下再来讨论。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你伫咧厝的是女生上大汉的长女的，举一下手的好不？我看卖有人甲我同款无？长女哦。排行老大的，还有我问导播老师
0: 啊，
1: 老大的
0: 老王哦，
1: 男的，你是长什么女？
0: 宣好了，宣好了，
1: 我们讲长女啦，
0: 长女，
1: 那我们就要讲长女
0: 呀。哎呦，蛮也没有很多呢哈，
1: 哎，没有很多，
0: 其实最小的比较多啦，小小女儿、妖女，
1: 蛮阿囝拢嘛较得人听，好不？
0: 对，
1: 哎呀。因为我家己好啊，辛苦了，谢谢大家，辛苦了。
0: OK， 谢谢。
1: 因为我家己就是长女嘛，所以细汉上只听到的就是长姐如母。哦，这四个字听起来就是吼，这有传统美德的啦，这有传统美德。啊，不过其实对一个囡仔来讲啊，吼，有时候其实压力是有一点点大，因为你明明家己嘛是囡
0: 仔，对啊，
1: 对啊。
0: 就要被冠上
1: 我跟我妹妹弟弟差拢差只两岁俩，一岁两岁安尼，所以你家己嘛是囡仔，但是厝内底就是默默已经把一个角色教你啊，你就是姐姐，你就是爱捌代志，弟弟妹妹就是还佫细汉，你爱让因啊，厝内有代志要斗三工，大人的代志吼，你就是上好嘛袂当嘿，拢袂当讲袂使歪啊，所以顾了吼，久了之后其实。咱咧养成一个这奇妙习惯，我有发觉。
0: 什么习惯？
1: 就是讲，不管是后摆大汉了进入家庭，还是讲伫公司，咱拢会，阮拢会养成一个讲啊，算了，我家己来好啊。
0: 哦。
1: 就是虽然这件代志可能不是你一个人要做的，但是像较早伫婚姻的时阵，我就是拢会家己来，我看袂过，我就是拢家己来。
0: 哦。
1: 嘿，我拢会家己来，我感觉讲我家己来较紧。
0: 确实。
1: 嘿。因为这句话我是到现在还常常这种事情我到现在还是会很常做啦看到事情没人处理我就说算了我自己来因为我看到别人做我可能感觉
0: 哇很慢
1: 的很慢的还是说我感觉改水很麻烦的还要改水还是说我自己做结果最后变成什么明明没人叫我做我就是是我自己要跑去做嘛我感觉我较早安尼做袂使啦，因为其实阮

0: 儿子较早捌甲我讲过啊，伊讲你要跟我讲啊，你要跟我才我才知道要做什么啊。不过有当时啊，像例如我选咧做食的时阵，伊也是一连串的，你无法度去甲伊讲。哦，我即马即红心洗好了，哦啊，我得爱先喷米酒，再个夜雷木浴，迄拢已经火，拢已经伫遐咧烘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啊、可以事先讲啊，事先改工哦，这个要怎么处理啊？我下个步骤好你啊，对我洗清洗了，你带你看要淡酒啦，啥？
0: 我跟你讲，我捌写食谱给因。
1: 你拢无咧看吗？
0: 啊，但是因为不是每天都做那道菜，他每天的菜都不一样，所以你等到时间啊到时间，你再跟时间赛跑，要出餐，他在底下变的时候
1: 都不服啊，
0: 所以我是来，我自己来，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1: 可是这样真的是比较累，这样就是比较累，比较累头啦。
0: 对啊，啊，所以就是保会啊，我煮啊，我什么拢我啊，公家小我，对啊，网路游客啊，我就是会有点类似这样啊，其实。无人讲，无人要叫我，无人叫我做遮济，但是就是我感觉解水伤过麻烦啊，系啊。
1: 你光要讲的这个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感觉讲啊，好，规矩我特地来，
0: 对，
1: 啊，赶紧做做的安尼，
0: 对，
1: 就无因素就好
0: 啊。对啊，所以结果变作安那，明明啊，无人叫我做什么事，我家己走去做，啊，做了是搁感觉足忝的，啊，然后坐里遐想讲。是啊，那什么代志拢是我，那拢无人要甲我斗做。其实，足侪长女唔是讲无人会使斗三工，是因为咱想习惯讲什么代志都自己来啦，自己扛啦。因为自细汉就是安尼嘛。弟弟妹妹呐犯错了，大人可能会讲，哎，还佫细汉呐。啊，不过姐姐呐犯错就无共啊。啊，无你来围伫弟弟妹妹头前安尼喔。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慢慢啊，你就会感觉讲，家己袂当。袂当任性，袂当犯唔对，吼、啊袂当话忝，甚至讲你连拒绝别人的时候，你拢会有罪恶感呐、啊。那别人拜托你一件代志，你第一个念头唔是讲我袂无，是想讲好啦，啊无我来好啦，吼、啊厝内底有代志，吼、啊我好啦，我处理啦，啊爸母哪有需要，啊好，我处理，弟弟妹妹有困难，哦斗三工。啊，结婚了后，囡仔啦、囝儿是谁啦、家庭大大小小的代志啦、大家官的代志啦，嘛是继续扛、
1: 啊。也是要继续，
0: 你知道？
1: 继续承担。
0: 你知道啊？吼，其实算了，卖讲好了，卖讲还好啊。啊，有时候我会被我自己，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就是其实迄时阮先生走嘛，阿伯啊。袂啊，阮婆婆因为伊迄时阵就是阮先生走的时候，阮婆婆是中风小中风的阶段。哦，啊袂啊，我家我因为我爱去出做工课啊，我就家送到阮大哥遐嘛。啊，送到伊大哥遐，伊大哥嘛在上班，啊，所以变作讲，回诊啊是啥物啊，拢是我带阮婆婆去。啊，结果后来就是发现说她得到大肠癌四期嘛。大肠癌四期，我就后续联络了长照啦，吼、安顿婆婆伊伫大姑遐诶、因为伊行动不方便、
1: 啊、
0: 然后大姑她是本身有，她算是心里有一点点生病，她有储、那个叫什么储物症，就是伊会甲厝诶物件拢囤甲足侪呐仓鼠安尼，所以变作讲婆婆伊行动不方便，伊无法度。没有办法在很
1: 太狭小了，
0: 对，太狭小了，
1: 就
0: 所以我就是爱清、哦、爱清遐的物件、哦。我跟你讲哦，
1: 一直蹲啊，你就爱一直清安尼。
0: 伊无需要一直蹲，因为已经蹲到没有位置了。哦，我跟你讲哦，是怎样，你知道吗？我还询问先生，够一台货车是1.75吨的，1.75啊，我整整载了五车。
1: 五车。
0: 五车全部拢是甜的，拢戴黑色的大塑胶袋，黑色上大的。我拼五车，然后拼到阮大姑她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啊，就是其实这个是我要，这照道理来讲，应该也不是我要去做的事情，对不对？对，可是我就是做了，然后做了我又惹得她不开心，不开心，然后后来联络长照之后。阮大哥就足生气的讲，意思就是讲，你遐敖，你得拢
1: 你来照顾，
0: 你来处理就好啊，嘿啊，你拢免问过我啦，嘿啊，你妈妈安那，你就是拢你去处理啦，看该当要送刀，要送 安养院，还是什么？我说，啊，为什么搞到最后变成这样？

0: 变成你的责任了。
1: 对，就变成这样子，哎啊，然后就就搞得不是很愉快啦，对啊，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个性，嘿啊，那时我嘛不知道
0: 怎麼說，所以你有长女病啊？
1: 我有长女病啊，这严重，
0: 非常严重的长女病，
1: 这严重哎，所以嘿啊，所以就是安呢，这就是我的个性，我嘛不是讲我嘛不是讲我家己感觉我最能干的，我是感觉讲有时候。有些事情我可能做过，我会比较有效率一点点。我嘛无介意麻烦别人，我家己会当做，但是我无介意麻烦别人。啊，不过豆豆尾仔才发现讲，真侪咱当作是个性的这个物件，其实拢是咱人生的经验去培养出来的。所以就从小嘛，从小就
0: 对了，就环境，
1: 嘿，环境要造就你这样的个性啊。所以因为你那自细汉就是已经。拢一直哄学老公，学老公啊！你做捌代志个啊？哦，你做这做这这做乖哦，拢做够替弟弟妹妹想的，你得一直想要去做迄种人。
0: 对，
1: 你会想要把你的人设维持在那边，
0: 不想要被人家说，哎、欸、呀、啊，你哪变安呢？
1: 嘿，对哦。
0: 啊，你不是本来就疼惜你的弟弟妹妹嘛？啊，你即马哪会变安呢？嘿，
1: 啊，不过大家你敢有，恁敢有想过讲，一个囡仔若捌代志，甲讲含伊家己委屈，伊拢唔敢讲的时候，迄、是一件好代志嘛？
0: 好件好代志
1: 吗？迄是一件好代志吗？不是啊
0: ，no no，
1: 不是啊，对啊。
0: 有时候有些人是压抑哦，主持人来压抑久了，
1: 对，
0: 长大其实心理上也会不平衡，
1: 对，
0: 或者是他会偏差，会遭警惕，嘛是有。
1: 所以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的人是就是安尼来的，
0: 都是以前
1: 对一直压抑
0: 压抑的一些某部分，他觉得不是很。OK 的这个、这个因素啊，所造成他现在的一个社会案件哦，一直在传，
1: 行为偏差去啊，对啊，自细汉就一直压抑啊，所以我即马回头讲看家己的成长哦，其实我嘛未去怪妈妈，还是讲怪我的家人，因为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嘛，就是长姐如母。那个年代更不用讲，因为我的年代就是这样子的哦、喔、啊哥哥啊啊女妹妹啊姐姐啊照顾弟弟啊，这观念拢做普遍的。你像我妈妈本身嘛是长女
0: 哦，
1: 嘿，所以她也是这样子。
0: 方式，她的方式灌输在你的方式。
1: 她比我还要严重啊！她比我还要严重。
0: 那你就是可能在那个环境下，你看到她就是应该这样做。
1: 对，
0: 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就不是我母女了。你就不是我老小，我早见
1: 是不至于一被灌输讲我一定爱盖安尼做，是因为我们有眼睛会看嘛，看对啊，我们就觉得对就是这样子，哦，做这些就是这样子，所以伊嘛甲等于甲伊家己学到的，伊就是传承给阮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些家庭吼、喔、真正麻烦的，不是想对想唔对，是有一挂习惯，对甲唔对，咱未去动落来看，咱就感觉讲哦啊，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就应该都是 对啊，
0: 是对的，
1: 对啊，就是永流传就对了啦，永流传。
0: 那你会流传下去吗？
1: 我
0: 你有流传？
1: 我跟你讲，我不用流传呐、啊，我没有女儿。
0: 你未甲儿子流传过啊那样？还是你儿子一买诶，因为看到你这样，他也可能一个人这样承担，有吧？
1: 他会啊，他会一个人承担、啊
0: 哦，因为就只有他一个。
1: 对啊。他其实曾经怪一捌甲他怪过啦，伊讲伊妈咪怪我，伊就讲，他很羡慕有兄弟姐妹啦，
0: 哦，
1: 很羡慕。他明明小时候自己问他要不要弟弟妹妹，他跟我讲不要。
0: 上班啊？
1: 嘿妹，今麦在讲拢上班啊，一切拢
0: 生未出来啊。
1: 阿哥生出来好
0: 无？无啦，我多啊啦，
1: 无啦，我多讲，我多讲一个爸爸。妈，讲到遐去啦！啊，搁会生好无？妈安尼哦。
0: 好啦，十八岁
1: 啦。嘿啦，对啦。啊，我曾经捌看过一个故事哦，吼，就是讲有一个家庭的大女儿，啊，伊大汉了，伊去了足远足远的所在读册，做工课，啊，足侪年拢无倒来厝的啊。然后细汉的时阵啊，伊的弟弟妹妹伊拢不明白讲，伊感觉讲，姐姐那遐凶。姐姐怎么这么狠心？那出去读书了，我伫外地做工课，拢无爱阁倒来这个厝内底啊。啊，不过等到因家己弟弟妹妹大汉了，伊才偷偷回想起来讲，原来姐姐自细汉的时候，伊爱承受的要求就是特别多，就是像咱头讲的，牛弟弟妹妹啊，啦，啥物拢伊做
0: 啊。做好的模样啊。
1: 哎呀，对啊，吼，又讲无想怕跑爱陪，类似这样子啊，吼，爱做榜样，爱照顾弟弟妹妹，爱捌代志，爱让爸母放心，啊，弟弟妹妹会使犯唔对。啊，因为伊还佫细，伊

0: 个细汉，弟弟妹妹还个细汉，啊，不过姐姐反叫就是会去用提醒讲，伊是你是姐姐哦，你袂使安尼，你啊做个好好的模样啊。嗯、所以弟弟妹妹尾啊才明白讲，有个人离开厝吼，无一定是无爱这个厝、嗯，因为有当时也是因为讲，他要兼顾到，
1: 责任，
0: 对，太那个责任太重大了。太重大了，
1: 他可能会选择脱离这个圈子，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找出自己的一条路。
0: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家庭内底上重要，吼、嗯，唔是讲永远叫迄个上捌代志的人，爱阁继续捌代志哦。你是有一天
1: 压榨，压榨，
0: 哎，压榨还是压榨哦？你已经爱捌代志，你永远就是姐姐，你永远就是哥哥，你拢爱永远捌代志。你是爱有一天讲，那会使甲伊讲吼，因为你反正你有甲伊讲啊，姐姐辛苦啊，辛苦啊。可是你讲辛苦啊，辛苦，伊嘛是还阁继续做啊，对不？
1: 啊，所以、就是迄个心态无同款，
0: 那个心态就会有一点点慰藉。
1: 对，我觉得哦，很欣慰。至少有人懂他。嗯啊，我这些拦起来做，我也觉得很值，我觉得值得，我也觉得 OK， 甘愿收。
0: 对，
1: 欢喜做甘愿收。
0: 但是有时候也是可以，有当下买菜换一关，无同款的说法的。例如讲，好，这届你，这届好，这届我做，这届我做。
1: 阿辉你做。
0: 嘿，阿辉你做啊，能让他可以有机会喘息一下，
1: 对，
0: 休困一下。嗯，哎呀，吼，啊，因为较早我也感觉讲，代志家己做是上紧的嘛，啊，即马。慢慢啊，学一件代志，别人啊做了完，无代表讲伊袂晓做。欸、对，你嘛是爱予伊时间，因为别人的方法甲你无共款嘛。
1: 熟能生巧，
0: 跟我们不一样嘛。对啊，对啊。
1: 因为伊做了这届，伊就一定会变紧。
0: 对。
1: 啊，但是因为咱已经可能错几啊遍啊，所以咱的习惯会变，很简单，你就觉得那个效率就越来越好。
0: 啊，无就伊在做的时候，你卖起来也边啊看嘛。
1: 爱看啊，反正
0: 你也愈看愈气，迄都明明都唔是安尼。
1: 真正会越看越
0: 气，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所以不是别人无愿意跟你斗三工啊，是你有愿意要让别人学的机会无？有时间人让学的机会？
1: 真的是要懂得放手，
0: 对对对，
1: 放手很重要。
0: 哎呀、所以该承担的该负责的，无该承担的哦，就是放下，要学习放下啦，对啊，不是所有人的人生的功课吼，拢爱变作是咱家己的功课哦，迄个人。
1: 对
0: 讲开了，就是个人做业，个人担、你的功课 不需要我来帮你完成，你要自己去，你要自己去创造，自己去写啊，哎呀、所以这唔那是讲干长女的问题啦，做者哥哥、姐姐，甚至讲有做者爸爸妈妈，拢有这种，拢有这种习惯。咱想习惯甲讲啊，我无要紧啊，挂伫嘴边。固来你的习惯啊，你每当什么都不重视自己吧，你也是要重视自己一下啊，对不？不要什么都往自己的肩上扛啊。对啊，
1: 我近期刚才有看过影片，就是他好像是哈，他好像在路边走，有一个类似一个动画的一个影片哈，伊就是哪行哪行，啊，别人后伊，伊就坑后边，别人后伊就坑后边，啊，就一直。垮了，真的、有一天他就跪后边拢足济物件，后来就压垮他了。所以你看，我感觉讲有时候人家给你的，你可以说我不用了啊，还是讲我无需要，我满面收伊这物件，对不？啊，若有需要，当然就是自己背好。啊，但是适时的也要把它拿掉啊，麻掉嘛，你要减轻你自己的重量嘛，
0: 把
1: 自己较快活一丝啊，袂使讲哦，我一直在增加自己的重量。到一天动不了啊，过跑的，啊跑的都无多爬不起来。
0: 对啊，
1: 对啊，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就是安尼，明明忝嘛，你嘛要讲无忝，啊明明委屈，你嘛要讲啊算啦算啦。
1: 逞强。
0: 所以你走到人生后边，你会感觉讲，一个人吼，你爱会晓照顾你家己，迄不是讲自私，迄是对你家己的人生负责。系啊，是因为讲。你家己要过了会稳，过了会健康，你的心内才有空间嘛，才有能力去接受别人、爱别人啊，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啊，系啊，所以就是，唉，哟，心有戚戚焉。啊，妖女病，我嘛最希望做万阿囝的啊。
1: 万阿囝真正，但是我讲真的，万阿囝嘛，无一定较好呢。
0: 真的吗？
1: 因为有时候吼，这个小女儿吼，算伊讲一。那因为要做到迄代志，因为拢头前拢家己做掉嘛，吼，就咱一寡兄弟姊妹拢家己做掉啊，伊都无他做啊嘛。但是吼，一旦来面对到外面的环境，不会。 哦，他什么都不会，必须要靠别人，必须要靠什么人，哦啊，你不会的情况下，你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的压力也会产生，所以你看这种妖女病也不较好啊，
0: 保护了伤好啦，
1: 对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哈，乃讲厝内底有惊的是谁哈，不管大的小的，我感觉讲轮流走，大家拢是一样。不要觉得说啊，伊较大汉，你来做较济；你较细汉，你做一输啊。但是吼，有阵时吼，你的平均吼，去互因做哦。其实每个人的分那个事情的吼，可以拿捏好，因为大概机有大有细，无唔对。危险性甲无危险性嘛有。
0: 对。
1: 大汉的都是负责靠危险性一输啊，但是吼，迄个代志的量摆较济。
0: 哎。
1: 啊，迄安全呢，会使互伊较济一输啊。哦，像七刀啊啦，
0: 细项的那一种细项，
1: 弄安全的，爱好细汉囡仔吼去做，我感觉吼这个才会让每个人都是平衡的。
0: 嗯，
1: 就是大儿子也会觉得哦，我对啊啊，反正他们能做就给他们做。
0: 你有适合做北部？
1: 很适合吼，
0: 哎，做适合的，哎呀，做你的细细啊的细细，做幸福。
1: 因为
0: 你这爸爸做公平，
1: 对，要平等，
0: 真的。
1: 因为其实哈，很多的家庭哈，也好。囡仔足济不平衡呢，其实也很多。
0: 嗯，
1: 哦，有足惊，有足疼大汉的，有人足疼细汉的，但是中迄个咧，无人疼。
0: 还是像诶，
1: 无人诶。哦，啊，所以讲，我等下我感觉讲哦，其实家里面的这个教育很重要。
0: 嗯、
1: 哦，啊，当然吼、哦，爸爸妈妈嘛爱去换位思考。你个囡仔你是细汉的，你安怎想？爸爸妈妈拢不爱听话。
0: 嗯，
1: 啊，是讲我一大汉的，爸爸妈妈嘛不爱听话。哦，其实哦，这个有时候小朋友在小时候，其实建立他这个阴影哦，那个造就未来会不一样。
0: 那个阴影会存在他的心里很久很久
1: 很久很久。
0: 你也刚刚讲，
1: 那
0: 遐久的代志呀，
1: 嗯，
0: 我跟你讲，囡仔真的就是会有一个阴影存在心里。
1: 对啊，对啊，
0: 你知道，原生家庭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会影响到他以后出社会。
1: 对，
0: 真的，这个很恐怖呢。
1: 嗯，
0: 哎呀，爸爸妈妈。所以，如果讲你嘛是厝内底长女啊、长子啊，啊、
1: 嗯、
0: 是讲你嘛是自细汉就是爱去用讲，爱去用爸爸妈妈讲哦，你是上捌代志迄个人。
1: 嗯嗯嗯、
0: 我甲你讲哦吼，你已经做了有够济
1: 啊。
0: 所以以后无需要讲每一项代志你拢第一个徛出来。有一挂代志你就是要让给别人去做。
1: 对。
0: 让给别人去做。
1: 对。就算你会做，你嘛讲。你嘛小牛者，
0: 对，
1: 啊，别人来晓做会做，
0: 对，
1: 啊，如果那未晓做，那会使改教嘛，
0: 对啊，
1: 哦，你未晓用，我无教你，因为我有做过，
0: 对，
1: 哦，啊，你试看卖，你做看卖，
0: 嗯，
1: 啊，伊那做无好嘛无要紧啊，因为头一届做无可能较好嘛，
0: 嗯，
1: 所以我感觉讲吼，渐渐的吼，他就会从错误中成长，
0: 学习
1: 成长，啊，你够好伊意见，还是讲你够好伊一挂的撇步，他做会了。你家己就搁较辛苦，
0: 对啊，
1: 免遮忝，
0: 对啊，所以就是有一挂代志，别人做，啊，有一挂责任，你就是爱适时放手，让该承担的人去承担呐，吼。
1: 因为爸爸妈妈哦，在厝内底弄个囡仔宽好些，啊，其实囡仔讲真嘞，他不会成长啊，因为伊就是，或者我啥物拢做便便啊，我嘛无需要去做遮个物件，但是一旦爸爸妈妈若有一天哦离开啊。这建议其实蛮妙，不要做啊。
0: 嗯，
1: 哎呀，
0: 还得保护，
1: 请人给你
0: 保护了，伤好啦，保护了，伤好啦。
1: 我就是觉得说，适时的放手，因为为爸爸妈妈嘛，年纪有真侪岁啊嘛吼，七八十岁嘛有啊，啊这当中的蘑菇一定什么拢要做啊，因为佮做的真正你有法度做几年，对不？啊，囡仔是说，这后壁的日子嘛是长落落呢，几啊十年呢，啊这边要怎解决？
0: 爸爸妈妈的负责享清福就好了，
1: 真的享清福就好了
0: 哈。对啊，哈、嗯哦、啊，我家己我今嘛就是慢慢治疗我家己的长女病啦，哎呀，免食药啊，目前的处方诶，免食药啊，目前的处方就是会管较少的啊。啊
1: 对
0: 啦，责任自己去扛少一点啊，减讲一句啊，讲啊，算了，我家己来，就是少说一句啦。真正动袂掉，先就是
1: 深呼吸，放轻松，
0: 没关系，让他做，慢慢做，对啦，家家后边阁收一个尾尔啦，嘿啊，啊，所以咱真正想要传到后一代吼，无应该只是讲哦，你爱捌代志，你是你爱你，互伊知影讲。你可以做自己，你也可以好好爱家的人， 我想这才是咱这代应该要上后一代上好的礼物啦，嘿啊。

0: 要学会做自己啦，哦
1: 啊，
0: 事实的别人的人生哦，嗯，对对对，别人的人生你不要插手管太多，嗯，
1: 真的，
0: 咱做好咱自己的好啊，嗯，那那秀玲姐可能，咱这长女秀玲姐，哦，秀玲姐来跟咱分享一下。来，秀玲姐，
2: 来，
0: 你好，
3: 我要跟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讲一个想法，就是说有的爸爸妈妈就是说，他会叫
0: 秀玲姐，我们那个电视的声音关小一点。
3: 哦，好，
0: 好，
3: 爸爸妈妈叫小孩子做事哈，他就是。从头就是每次都是都会叫那一个那几个、
0: 哦、固定的、
1: 啊、固定的
3: 对对就是这样、嗯、所以我觉得我要抗议我就是长女但是我是次女
0: 我要抗议
1: 她、啊、不是长女她次女
0: 哦你是次女哦
3: 对啊可是姐姐是第一个小孩她我觉得她生下来的时候整个家族都好疼她
0: 哦、
3: 嗯、
0: 啊所以反而是次女比较不受宠是吗、
1: 欸、就被忽略掉了
3: 人都要看一下这坎坷的对啊不过我不会排斥我反而觉得说那个是我
0: 你说的很开心
3: 就是一个成长的养分啦
0: 哦、嗯、
1: 对
0: 对
1: 要这样想就对
3: 我要奉劝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不可以说什么事就是都叫那一个
1: 叫狗狼走
0: 哎别当叫狗狼走
3: 像我妈妈就是这样都会叫我、嗯、不然就叫我大弟都是我们两个
0: 我抗议、欸、我抗议啦
3: 就是五六个小孩子怎么叫都是我们两个
0: 没有咧叫爸爸妈妈点啊点铃铛我发现用点的我
3: 对啊那就会觉得像你讲的说啊你们就是会比较目色较好，还是较会晓
1: 看目色？
0: 对，阮是主持人，目色拢足好
3: 的。对对，小时候也是跟我大姑姑也是这样讲啊。那吼，这小囡仔以后大汉，想要考的坎坷。
1: 是讲这小囡仔以后真健康
3: 哦。啊，就是说，听我感觉小时候，就像心理上来讲，心里面就觉得说，嗯，我就是要一直要保持这样。
0: 对啊。
3: 自己这种提醒啊。嗯，
1: 对。
3: 啊，不是说也没有。关系就是变成，你就把它想成自己成长的一个养分，
1: 真的。
0: 好 OK， 谢谢你。
1: 你都不用，你都免靠别人。
0: 哦，
3: 对，没错。
0: 好，谢谢秀玲姐分享哦，
1: 哈。
0: OK， 好，拜拜。所以爸爸妈妈袂使叫高啦，
1: 哎，别叫高啦。
0: 你爱叫你的囝儿是谁？叫恁的孙啊嘛，袂使叫高啦。
1: 对，
0: 哎，大家要公
1: 平。转换一下，
0: 是。好，谢谢以上分享这件代志，啊，来刷落，安排两首歌曲咯，来听歌拍谱啊。
4: 来新竹的颜值大哥丽娟姐，歌声暖情。谢谢宝塞妈妈、罗萨妈妈、秀玲姐、美琼妈妈、秋爱妈妈、雅欣妈妈，谢谢圆圆姐、宝爸、宝妈、传玲姐、康盛爸爸、玉英妈妈、慧珍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啊，德宝老师对哦，谢谢。
1: 来，刷来是咱花莲吉安乡的天凤妈妈所点播《外婆的澎湖湾》。雅欣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圆圆姐、美琼妈妈、雪景妈妈、叶明哥。

0: 雅欣妈妈、玉宝姐、叶明哥、秀玲姐、罗莎妈妈、祖山爸爸、玉玲妈妈、慧纯姐、美琼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掌声啊！哎呦，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了哈。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天气热热吼，外口所有麦克林啊，咱这个物件吼，不但是有应用，而且阁会使帮助咱的血糖控制，而且阁会使让你有苗条的身材哦哈。然后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哈，咱公司有另外一个产品嘛，是主要用这个咸粉来做，但是伊的价效很高啊。咱即马龙哥就是阁研发另外一个，赶快用这个成分来制造的东西吼，伊不但会当帮助排除咱体内的坏细胞，啊，阁会当预防感冒。咱来看龙哥安怎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1: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因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10000+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咱咧细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访，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 Okinawa。Okinawa 因的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沖繩話攏無工加漁民俩，所以因遐海攏無受到污染。咱摕到的這個鹤藻是上界好的這個鹤藻，哦，所以咱的觀眾朋友啦，假如講你若是摕到這個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聽人講鹤藻就是沖繩話上好，哦，日本沖繩話這個海運，這個鹤藻是鹤藻品牌內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觀眾朋友講哦，過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膠，咱的鹤藻黃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呀，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这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痈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个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低高粱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诶人，甚至是一寡出名诶人伊诶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 的人，因遐人做长尾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 ，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因为因在里面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大家在 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让癌细胞得不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的水碎。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像说，咱之前的褐藻黄金一罐哦，你像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爱积蓄大，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佮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三会当帮助你骨骼佮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会当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益处最好。临床内底，咱有发现着讲哦，伊会当引爆免疫活性，互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4天，18个剂管加连续食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个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啦，小姐啦，这杯互你。已经用好了，一天一杯就好。有的人说好吃吗？很好喝的啦，有够好喝的，好喝、
4: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1: 你啊，爱喝凉水的，泡个凉凉、那个泡一点冰糖下去，要不要喝？
4: 超级好喝。
1: 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是美国口味。我来跟你说，咱一天一粒，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保养变作是一种哦，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总伫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4: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1: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咱对。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落，你一工经过了，你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褐藻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予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3罐，这一罐内底15粒，一盒内底3罐多45粒，45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45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5000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5000，那伊要比起以前的褐藻糖胶，但今仔日卖予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45粒，我算你1900啊，变尔1980，本来爱4500呢。 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啦，一定够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进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好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好澡堂椒，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好澡，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好澡堂椒好个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哈，无好免钱。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加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拄足足食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放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

0: 一角银不该收，但成品好，三十个来，即马电话卡通0800-00919，三十个鸟，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价，一角一粒就足有效个哈。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叫做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卡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好好。

0: 一周，要一周来，要一周，一周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要改，你要订好大哥。我一周来好来，我三串，一周来红梅，你红梅。一周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周吼。然后等我姐来，你要来这秀龙，你要一周吼。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要要一周吼。
1: 没有，我要两颗。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要两组，要一周吼。
2: 都甲接着算。
0: 好，来，我八串，我
2: 喂，
0: 要一周吼。
2: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2: 哎，
0: 要一周吼。
2: 你讲。
0: 我加赢啊。
2: 我来讲。哎，
0: 好来，等我姐来，还有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周吼。啊，等你讲好啊，加今仔日了，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2: 要一
0: 周。哦，一周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过两工我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3: 一
0: 组哦，领导老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5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别一走吼，哦，等你叫好来，67串67件，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李太，你好，别一走吼。哎，来等我姐，来等别耍啊，夏姐来，来金凤姐，
4: 我小
0: 七，来一周吼，来两周来等我姐啊，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再来70串，啊现在，哎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5: 哎我买啊，
0: 好等我姐啊，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啊，一天一粒。哎，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要做阿妹啊，你好，
5: 好，
0: 要一组咱的好澡堂椒吼，等电话也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讲。
6: 来，谢谢爸爸妈妈。第一，即卖环境吼，环境调整不断的今日，每一个人拢咧找出讲更加强大自我防护的方法啦吼。咱单纯加补给综合维他命吼，其实已经无够啊，所以咱需要的是啥物？需要的是讲会当你家食落，伊就会当主动出击，然后启动咱身体啊吼，身体防御机制的科技营养。即卖生物科技已经有法度家己主动去出击啊，去抬病毒啊。来，咱的锦凤姐你好，我是心怡。你不要一组这好澡糖胶啦哈，好，你稍等下啊哈，锦凤姐你稍等下，好，谢谢锦凤姐啊哈。所以咱今天要介绍这组好澡糖胶发泡垫啊哈，伊主要伊内底就是C加D的发泡垫，伊运用了黄金的比例，内底有啥物好物件咧？来，等下心怡豆豆甲恁解说哈。来，小桂姐你好，我是心怡。
7: 好。
6: 小桂姐你好，你是爸爸哟。
7: 好啦，我迄个有听迄个好椒
6: 糖椒吼，啊你不要一组这吓。
7: 伊迄个交易啊，毋是讲迄个3000块买两组。
6: 对，买两盒送一盒。
7: 哦。
6: 嘿，拢总三盒，嘿，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德宝你问吼，谢谢你哦吼。所以伊这个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伫个啥物？伫个讲吼，伊内底有 Okinawa 海域专利的好椒糖椒，好椒糖椒咱的。科学有研究发现讲吼，好椒糖椒内底有4大关键的防御机制。首先呢，也当讲诱导咱身体歹的细胞，歹的细胞启动自杀开关，伊先家生出来，啊，让因家己自杀，你知道？啊，然后嘛是有所谓讲人讲的细胞凋亡，伊内底好椒糖椒内底成分是当启动咱身体歹的细胞，让因家己主动自杀就对啊啦吼，啊，袂好有害的物质。在咱的体内一直扩散、哦、例如癌细胞，伊袂予咱的坏细胞在体内一直扩散、哦、而且佫有啥物？伊会当阻断，像咱体内有坏的细胞，伊会愈来愈壮大，因为咱就是有一寡物件，伊会甲咱食，迄养分的一直甲咱食。但是咱这好澡糖胶，伊就会使安那，伊会使阻断咱体内，咱定义就是。有歹的人伫咱体内嘛吼，啊，咱即摆就是把迄个歹的人要食的物件，甲伊切断，你拢免想要食， 吼，啊，伊主动的，伊就自动也枵死啊，枵死第一，但体内伊就无法度变肥啊，他就会饿死，这就是贺兆糖浆会当让咱的身体

0: 攻击的那个效果。然后一个会当讲唤醒咱体内所谓巨噬细胞。什么是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就是讲，就是咱美术咱体内内底战士，吼、哦，二甲糖胶会当提供因战斗力。伊除了会互歹的细胞吼家己自杀以外，伊阁会互你证书，啊去杀遐歹的细胞。来，咱的有干妈妈吗？你好。
1: 对，
0: 来，妈妈，你要二甲糖胶哟。
1: 嘿，
0: 好，妈妈。
1: 伊个吼是四盒个，
0: 诶，拢总三盒。
1: 三盒。
0: 嘿，拢总三盒，啊，拢总有九条。
1: 哦。
0: 好，
1: 啊。啊！伊一盖泡一粒，
0: 嘿，一盖泡一粒都做有味的啊！
1: 啊，泡差不多几 CC？
0: 超低400 CC 也使，400 CC，OK， 好啊，温开水哦，吼，温的冷的拢会使，吼。
1: 哦，
0: 啊，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
1: 啊，我想要甲恁讲吼，伊呢，我要甲你讲，
0: 嘿，
1: 我上次买的吼，有500块的迄个。
0: 哦，有脑点数的，甲你扣掉，你稍等下吼，德宝甲你查。
1: 现金抵。
0: 对，德宝给你查吼，你稍等下吼，妈妈，谢谢你啊吼。来，咱的素米妈妈，你好，素米妈妈。
2: 好，你要买一组。
0: 好，你爸爸呀。
2: 哎呀，
0: 爸爸，你要爱喝早糖胶啦吼。
2: 哎，啊，你的点数拢安那算？
0: 点数拢安那算？你稍等下，德宝给你解说哦吼，谢谢你哦，你等下电话卖挂嘿。所以伊内底除了讲会帮助咱内底歹的细胞，互伊家己去自杀以外，伊阁会派证书互你夹。体内歹的细胞，佮你抬掉，喔，无自杀掉，伊心衰，我要死唔动害，心衰拢佮你抬掉就对啦。所以哦，伊这是非常独特哦，吼。褐藻糖胶除了讲会使提升咱身体战斗力以外，伊佫会当互免疫细胞随时拢处于备战状态，袂讲安规工安过门的底下咧神叨叨软膏膏啊，吼，伊就是随时处于备战状态哦，吼。你体内脑歹的细胞准备要复活的时候，伊就是伫边啊，有些甲你抬死就对啊啦。所以啊，非常独特一点，伊个有啥物？伊含有讲，咱这个褐藻发泡锭内底，伊个有含有硫化多糖体，伊会当阻挡修复咱受损的黏膜细胞，受损的黏膜细胞，黏膜是咱人体非常重要，人体防御的第一线。哦，像咱要吞落啊，咱的牙咬啊，这种黏膜啊，哦，这个就是防御的第一线，病从口入嘛，嘴巴里面就是防护的第一线，所以修复了黏膜，就等于讲建立一个做坚固的城墙防护盾。所以伫制作过程内底啊，吼，这个发泡锭一坚持用上高品质的标准。甲一般的产品无同款，讲可能会用一挂化学啦、强酸来萃取，但是阮这100%没有使用化学的溶剂哦，吼，而是使用天然有机酸进行温和的萃取，所以食落身躯底你唔免烦恼讲啥物有重金属污染，哪是讲化学的残留，这种唔免烦恼。同时，咱的产品嘛有经过吼严格检验，确保不含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这病菌，互你啉落的每一嘴拢是纯净安心的。啊，来，爸爸妈妈上注意的一点就是，恁若还未吃过，我先甲你保证，做好啉的，真正做好啉的。嘿啊，你厝内底有囡仔吼，你惊讲伊会感冒的，你一定爱买一组回去。嘿，在学校最容易感染到感冒的，这小朋友绝对敢啉。我相信爸爸妈妈，你让小朋友啉落，因绝对拢会甲你特别啉，所以你免烦恼讲口味你会袂合。所以爸爸妈妈，线顶若无饱，就线卡先继续为大家服务。

0: 哎呦，哎、欸，明渊大学，明渊大哥跟李同学，明渊大学，李同学跟
1: 明渊大学，
0: 明渊大哥跟李同学，
1: 明传大学啦，
0: 哦，明传大学啦，明渊大学，来哟、哦，进来哦，等我给你卡起来哦，卡卡卡，嗯，哎呀，那样呢，此起彼落，那2266。
1: 七个，
0: 你看那2266，我困起啊。
1: 四个，三，二，
0: 三，二，
1: 一，
0: 一哦，零
1: 啊、哦！谢谢大家，
0: 感恩，
1: 可以了。
0: Thank you very much。来，电话请放下，老师甲联络。两眼切。越来越有心得了。
1: 三、二、一，
0: 阿伯，我要跟你
1: 停。清香妈妈，林雅去的清香妈妈。妈妈，赶紧的哦，卡就算哦。
0: 妈妈，电话紧卡起来哦，你卡起来，我再给你练哦。
1: 清芳妈妈。
0: 清芳啊，妈妈诶。
1: 来哟、哦。
0: 清芳啊，妈妈。林雅区的清芳妈妈，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电话紧卡起来哦。紧的哦。来。
1: 清香妈妈。
0: 哎呦。

0: 贝达。新乡妈妈的。哎。连阿哭的。哎、欸，哦，妈妈，你妈妈不是你啦，你妈妈。你给他惊到，我想讲站起来。
1: 林
0: 阿哭的清香妈妈。
1: 不是啦。
0: 清香妈妈的。
1: 清香妈妈。
0: 困起来咯。
1: 哎、欸，我嘞，
0: 真的吗？
1: 尊什么？尊什么？
0: 我省。妈妈，起来，我再练。
1: 二来。
0: 妈妈。恭喜你哦！来哦，我要电脑。
1: 来哦，给你电话哦。
0: 你有听到不？喂，一个，好，有，好，来。妈妈，你是不是去往休起来？你在困来哦。妈妈，你是不是在困？
1: 不要。那爱困爱困声，
0: 爱困声，爱困声。哎。来来来，看妈着啥哈？哎呦，来，
1: 哎、欸，
0: 中吗？老师是什么？
1: 啊 ，USB。
0: 好，三个查甫人，三个男生 USB 哦，哈、欸，妈妈，客服会跟你联络嘿，好，妈妈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好，感谢妈妈，好，我今日无讲久，来，坐来安排三首歌曲哦。
1: 好，来三首歌曲，来拜文富爸爸秀景。咱南港的康顺爸爸爱情都会去，男子的秀玲姐无卡抓，来听歌啦。婆来来来，听歌拍婆啦哦。第一首秀情，谢谢咱的康顺爸爸、秀玲姐、罗莎妈妈、苏茹妈妈。传玲姐、郑妈妈、宝钗妈妈、月云妈妈、明渊大哥、张老师、雪景妈妈、玉宝妈妈、碧慧妈妈、陈景妈妈、秋晴妈妈，好，谢谢哦。那的明渊大哥，感谢宝宝宝妈，谢谢传玲姐、清香妈妈、苏茹妈妈、丽珠妈妈、幼妹妈妈。

谢秀玲姐、丽华姐，谢谢坤林哥、慧楚妈妈，谢谢苏鲁妈妈、传玲姐、罗萨妈妈、秋晴妈妈、玉明大哥，谢谢幼妹妈妈、郑妈妈，谢谢宝灿妈妈、秋晴妈妈，谢谢哦。

0: 谢碧玉妈妈、桂清姐、美琼妈妈、传玲姐、幼妹妈妈、玉明大哥，谢谢苏鲁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来是咱南港的康盛爸爸所点播《爱琳多维奇》。传玲姐、桂清妈妈、丽华姐、康盛爸爸，收到你的爸爸声了。宝爸、宝妈、淑如姐、明渊大哥、美琼妈妈。

传玲姐、雅欣妈妈、美玉妈妈、罗莎妈妈、淑如姐、玉宝姐、坤宁弟弟、叶明哥、秀玲姐、宝财妈妈、慧纯姐、清香妈妈、方仙姐、国

0: 欣杰、国庆哥、秀玲姐、坤宁弟弟、传玲姐、彦明哥、淑如姐、罗萨妈妈、坤宁弟弟、秋晴姐、郭少妈妈、宝钗妈妈、美琼妈妈、惠纯姐。感谢大家帮我声，谢谢大家。
1: 来，无卡纸。
0: 来，带来这首无卡纸，也请咱南麻街秀玲姐。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这首有质感的歌曲哦，是由咱的孙淑美甲阿杜。曾妈妈、秀清姐、

谢美玉妈妈、雅欣妈妈、秀琴妈妈、神帝大哥、宝灿妈妈、多招姐，谢谢美琼妈妈、慧琴姐、严志大哥，谢谢佑妹妈妈、康盛爸爸、美琼妈妈，谢谢传玲姐，谢谢慧竹妈妈、玉宝妈妈、秀玲姐、罗萨妈妈，谢谢哦，七八四。

0: 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来点歌咯。来对对时间，对对哦，紧把握哦，把握机会哦，对对两分钟的时间呀。来，方仙姐，
2: 你好，
3: 你好，
2: 陈英姐的盈盈祝福
3: 啊，盈盈祝福，
1: 盈盈祝福哦，盈盈爱鹅哦，
3: 爱鹅
2: ，OK，
1: OK， 好，拜拜，
3: 拜拜。
1: 来，咱的昆凌弟弟，紧的点歌，紧卡起来哟。
4: 喂，那个细雨姐。
1: 哎、欸，德宝。
4: 德宝，
1: 你好，请说。
4: 我点那个不如麦西沙，还
3: 不如麦西沙。
1: 合唱来吗？
3: 这是迄龙泉月光，明仔哦。
1: 好，明仔哦，哈。
4: 好，
1: 好，拜拜，
4: 拜拜。
1: 来，咱的碧慧妈妈，碧慧妈妈，我先跟你讲一下，今日大船日讲我今日听我头前袂晓唱，我会学哦。
5: 好啊，
1: 好，妈妈，你今日要点什么歌啊？
5: 恁家己拜。
1: 好，家己拜。好，
3: 好，
1: 好，妈妈，拜拜，拜拜。来，咱的秀玲姐。
6: 嗨，你好。
1: 你好。
6: 来陈思安的歌就好了。
1: 陈思安的歌哟。好，陈思安的歌，但你我冇陈思安的歌好讲。
6: 真的
1: 好，多会使听吼，我明仔再给你摆一条哈。OK，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1: 来，拜拜，来，咱的富足妈妈的，
3: 富足妈妈，
1: 妈妈，
3: 你好，
1: 你要点歌？
7: 我要点歌。
1: 好，来，来点歌。
7: 樱花泪，
1: 樱花泪，像的歌。国语的台语的
3: 樱花恋，
7: 樱花恋，
1: 樱花恋哦，
7: 哎，
1: 啊，台语啊，国语的，
7: 作成台语的吧，
1: 作成台语的，
3: 哦，乔佑的，
1: 乔佑的歌吗？新歌吗？是老歌还是新歌？
7: 老歌吧，因为我伫迄个手机啊听着，真好听。
1: 好，安尼我再来学，我再来学。应该龙飘飘的，可能龙飘飘。好，安尼我再来学啊，妈妈，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
1: 好，来安排四首歌曲哦，来听歌拍谱啊喽，谢谢。
0: 来，台中碧玉妈妈，苏香情歌。谢谢美琼妈妈、碧慧妈妈、秀玲姐、方仙姐、国庆哥、康盛爸爸、宝爸宝妈、美琼妈妈、宝三妈妈，谢谢秀玲姐、托照妈妈、云英妈妈、苏如妈妈、传玲姐、昆凌哥，谢谢罗萨妈妈。

宝妈妈、慧纯妈妈、传玲姐、碧慧妈妈、罗萨妈妈、云英妈妈，谢谢美琼妈妈、楚如妈妈、秀凤妈妈、三弟大哥、秀玲姐。

正爸爸、幼美妈妈，谢谢秀玲姐、云英妈妈、美琼妈妈、传玲姐、罗萨妈妈、惠主妈妈，谢谢宝爸宝妈。

来，以上来是咱设计子贤解说点播《瞬间青春梦》。来哦，听完莫困去哦。我拢讲这是一首催眠曲。来哦，搁动一下哦，搁动一下哦，搁动15分钟啊，就会使洗洗睡了哦。

你亲妈妈，你知道我最后一首歌有安排的，安排歌曲要让你听呢。来哦，传玲姐、淑露姐、云英姐、美琼妈妈、子贤姐、美玉妈妈、玉宝姐、秀玲姐、月娇妈妈、罗尚妈妈、叶明哥、桂清妈妈。

0: 子贤姐、美琼妈妈、罗莎妈妈、淑如姐、叶明哥、慧纯姐，谢谢大家哦。
1: 来，张碧桃的那那美琼妈妈所点播的《怀念妈妈》日本歌曲。谢淑如妈妈、罗莎妈妈、美琼妈妈，顺着的歌声。谢谢传玲姐、岳云妈

谢谢张老师，谢谢玉宝妈妈、慧琼妈妈、罗萨妈妈、美琼妈妈、云英妈妈、秀玲姐，谢谢传玲姐，谢谢张老师、宝钗妈妈，谢谢叶明大哥、幼妹妈妈，谢谢美玉妈妈、玉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啊，带来一首陈思安的《旧梦爱情》。来邀请咱山里的丽青妈妈、台南的碧辉妈妈，以及咱电视机头前还袂困呢。

熊丽姐、洪大哥、丽青妈妈，收到你的婆仔声了。美琼妈妈、美玉妈妈、丽娟妈妈、颜值爸爸、罗萨妈妈、惠纯姐、清香妈妈、秀凤姐。

0: 明哥、罗莎妈妈、颜子爸爸、丽娟妈妈、慧纯姐、美玉妈妈、康盛爸爸、玉宝姐、云英姐、慧纯姐、秀玲姐、森蒂大哥，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陪伴，来两点钟的时间，小姐就过去啊！来准备了，这部为大家服务了。
1: 来，德宝电话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啊，这个电话嘛当加来，有啥物需要哦，明仔载吼，同款游玩吼，会使甲阮做招催啊，这个电话都报到利用哦吼，甲阮听通一下吼，谢谢大家，谢谢。
0: 啊，我们蒙头，爱甲阮蒙头一下，安笑笑。好，
1: 十八个头袂使乌白蒙。
2: 真的吗？大头哦。啊。
1: 哦。在啥物头拢袂使？哦，
0: 所以乌白
1: 是。使乌白蒙。
0: 是安那？
1: 对啊。
0: 啊，女生得使哦。
1: 女生看不紧啊，
0: 其实听你阿哥比比表表，
1: 真的男生是很介意人家摸他的头啊。
0: 真的哦，哦好啦，心仪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帮我随时弄一下来摸我的头
1: 啊、哦。
0: 好，拜拜，明天见。

0: 塔顿吼完成一个比金世纪录更加厉害的记录咧。
1: 哦，是安怎？
0: 啊，就上我看电视吼，一个查甫我咧臭屁干呢，讲伊伫眠床顶拖冻半工呢。
1: 哦，啊，所以咧。
0: 好、哦，我就安尼甲赵本山搁啊试，结果我比我厉害。
1: 哪有可能？
0: 哪会无可能？我体格海军陆战队退伍
1: 啊
0: 呢？
1: 结婚较久啊，有一挂代志我是歹势讲啊尔。欸、是讲你是咧看什么电视？哪会甲你教迄有诶无诶才奇怪？
0: 无啦，迄个省钱妙妙妙。
1: 啊，迄毋是咧教人安怎省钱诶？
0: 对啊，嚯，长者查甫臭大公吼，伊伫面顶吼无食无啉，连酒拢无去放，安尼冻半工，我吼比较厉害，我冻几工拢无起来。
1: 哦，是这种冻头，上

0: 大家好，我是沈建豪，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

0: 体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四加滴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四加滴，打造双重防御。

鱼干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因客造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三万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客造汤饺，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咱咧四啊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世界走总，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的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俩，所以因的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個，该食咱的这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哦，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加落个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草糖胶，将近得要到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服，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咧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几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也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带走了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侪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 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科学家在落去研究即个日本的即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黄麒麟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发泡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里面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啊，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Okinawa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
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

0: 天免疫效果。好，你也记得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四天，十八个剂管加连续食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个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哎已经养起来啦，小志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个凉凉，哦，那个透一粒冰甘露要搁啉，这
1: 内底
0: 是怎？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是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总里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所有的检验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喉喉喉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来讲。这真正做会好个啦，吼、哦！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贺枣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都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伊要比起以前个贺枣糖胶。来，今天去卖让恁开下一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天去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各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卖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进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三个月，让你开3000，一个月让你开1000块，安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三个月要偌济？要90罐，90罐要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哈，无效免钱。好，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盒无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让我姐等等，然后来，哎呦，那高爽来，哎，佩娟，
2: 嗨，我要一组。
0: 好好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啊， 要行到地，走到地，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我改，你好，定宏大哥。
3: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好梅。好，一组来邓华姐，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姐来，你好，来这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来，邓华姐的我七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4: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买两只，买一组吼。
3: 都甲十二串。
0: 好，来来来，我八串，我买一组吼。
3: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5: 哎，
0: 哎，买一组吼。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邓华姐来，哎，60串，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好，等你讲好哈，加今仔今年还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俏平，你好，俏平。
3: 买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仔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的啦。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6: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这哪个双接哦？来，这小子姐你好。
6: 哎，
0: 别走吼。那邓华姐，邓华姐哈，等下叫好来，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7: 每
0: 一组吼，好，等下摇来拿七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每一组吼，哎，来等我姐，来拿八串阿夏姐的，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姐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邓华姐，邓华姐，我在哎70串，阿先，哎何必哎苏莲姐你好，
8: 哎我袂爱食。
0: 好，邓华姐哈，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济哈，一天一粒，哎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8: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椒吼，但第日也好啊。好澡堂椒，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界好的好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9: 嘿，
0: 买一组吼，第日也好来，53串，夏姐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哪里好？
10: 呀，你好。
0: 明仔咱就好澡堂椒吼。
10: 哎，
0: 等下家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通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吼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11: 美
0: 姐啊。好，来，要一组，来，要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我改，你好，定宏大哥。
3: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
12: 一组，
0: 好，一组来邓华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姐来，你好，来这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来，邓华姐的我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4: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好。
13: 都给他十二串。
0: 好，来来来，我八串，我要一组好。
3: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5: 哎，
0: 要一组吼。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邓华姐来，哎，60串，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等下叫好哈，加今仔今年还有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俏平，你好，俏平。
14: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仔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的啦。俏燕姐，你好，俏燕姐。
15: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这小子姐你好，
16: 哎，
0: 别走吼。那邓华姐，邓华姐哈，等下叫好来，六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每一组吼，好，等下摇来拿7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每一组吼，哎，来邓华姐来拿八串阿夏姐的，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邓华姐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 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块，你开要到2万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十，七十线，七十线，阿啥？何必的苏莲姐，你好。
1: 我要爱吃。
0: 好，等我一下，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再见。唔免坐哈，一天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1: 好。
0: 你爱吃做咱的好澡堂椒吼。等电话行好啊。好澡堂椒，人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的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嘿，别紧张哦，嘿，等人家好来，五十三线小姐，五十三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澡堂椒吼，等人家好，谢谢你们。我用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通好买。我用八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足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大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我家，你阿定龙大哥。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小龙你好，一组吼。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买一组吼。
3: 没有，我要两
0: 组。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买两只，买一只吼。
2: 都甲十二串。
0: 好，来来来，我八串，我买一只吼。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买一只吼。
4: 你讲。
0: 我加赢啊。
4: 我来讲。一只。
0: 好来，等我姐来，哎，60串，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买一只吼。啊，等你讲好哈，加今仔几年啊，30个年啊，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2: 买
0: 一只。好，一只，我来讲。你若拄仔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顿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5: 我一组。
0: 一组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个，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这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买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你好，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小姐你啊，来金凤姐，买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澡堂椒，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70串，七十串，阿先。何必的苏莲姐，你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让你打电话，0800-0009，错过今仔日，你也拜2罐3000啦哈。今仔日我3罐卖你3000，足会好个哈，2罐都已经90粒啊哈。来，阿好啊，你好。
6: 喂。
0: 买一组吼。
6: 请问
0: 伊是
6: 3罐，2罐啊，3罐。
0: 拢用3，一盒内底3罐，3拢用9罐，你定定加好啊。3拢用9罐，1罐15粒，拢用135粒，有够好食的哈。来，你我家你啊，几位啊？来，买一组吼。
6: 你迄小组
0: 好，来来，等我一下，拢3罐。今仔日加大无大小组，就加一种尔哈。定定较紧的，来，你要应咩？你要应咩？一组吼，等我一下，来应咩？甲接一下来，来另外你。

0: 有收的配额04-2338-0303哦，今天有收到的电话，甲挂起来，破声甲吹落去。
1: 大家休息嘞。
0: 是哩，休息休息的哈。

0: 好简单呢，一开场两个才够爱啊。
1: 是啊，
0: 爱了够真好听，
1: 特别训练过。
0: 这边哪训练？
1: 看得贵。你拢无爱啦，你有爱无？你有爱无？
0: 爱者，
1: 爱者，听我话。
2: 啊
1: 啊啊！来来，鬼拢嫩你，听到你在叫我，拢鬼拢嫩你。来，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来，要加红队跟白队来哦。红队跟着白队，呀呀呀呀！红队这边，啊，白队这边，好。来，红队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4: 啊，朱启林。好
1: 好，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哦，咱来自哪里呀？
4: 中华。
1: 中华哈。
4: 是是是，我们是爱乐歌唱班。
1: 好啊，吴老师抓
4: 我。我们老师等一下会来，苏静老师。
1: 苏静来，还没介绍，还无先好介绍啦。
4: 对对对。
1: 刚来啊。
4: 住伫何必休矣？
1: 我跟你讲，
4: 没错没错。
1: 当初就是。伊来主持诶，阿你袂见来主持哦，阿在换人啦，是这个意思。
5: 是这样换人
0: 的，是这样哦，所以唔通问伤济哦。
2: 不要再问了，
0: 不要再问了，
1: 别个问了，
0: 不要再问了。
5: 刚刚好就。
1: 啊，苏建奇啦，他今天没来。
4: 嗯，应该是有课还是什么的。
1: 啊，那样
0: 这么早就有课了，
4: 我不知道。
5: 上早班的。
1: 哎呀，啊，素素姐那也不来。
5: 我素素姐在家休养，跨等级。
1: 素素姐，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0: 身体有用用不？
1: 哎，早日康复啊！做出来，一刚去做公益啊，我跨脸书啊，
5: 对吧？在回忆。
1: 啊，回忆录啊，对吧？
0: 喂。那一个真的回忆录，
5: 回忆，
0: 啊，我听到
1: 无录啦，
2: 那就是回顾啦，
1: 回顾
2: 啦，
0: 回顾，
2: 经典回顾啦，
1: 经典回顾。
0: 你安尼讲，我听到会惊咧，哎呀，
1: 想到我会惊，只是想想忽然感觉，唔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惊无？
0: 有惊无？
1: 有惊无？
0: 两个查某，一个查甫，
1: 安尼啊，才搞着。啊，文琴这边哦，快乐舞蹈班，
5: 快乐排舞班，
1: 排舞班，第一组要唱什么歌？哎啊，丽丽
2: 好，庄丽云，红队第五组庄丽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1: 来，五分。

0: 哎呦，
1: 赞哦！
0: 你这个开口没输詹雅文，没输哦，没输哦，有你家己的开口
1: 没输啦哈。
0: 哦、我想可能我那
1: 平手，那真正来唱应该。
0: 我嘛，伊感情上伊可能比他略胜一筹。
1: 真的假的？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对象要对唱一条歌，大声啊讲出来，咁骂我紧啦，我替你骂啦。我站你这边，
2: 气到
0: 想要唱我像，要唱我像听。
2: 没有啊，
0: 没有，
2: 喜欢这首歌而已。
0: 啊，那样
1: 可以喜欢成这样哦。哎呦，喜欢可以哦。不过人讲爱一个人会当爱到这深哦。
3: 爱一条
1: 歌，无对象啊，敢那歌鸟我都唱到这尼啊投入。
0: 家己出气
1: 啊！哎呀，麦克风响断你，我讲。
0: 哎呀，定个出接你看嘛
1: 嘞。弟弟呢？
0: 哎呀，定个出接呗。啊，无啊，真正无吗？
2: 没有。
0: 放你心肝啦，麦讲出来，我不要紧啦。
2: 没有啦，大家对我很好，所以应该没有这种对象。
1: 对了，
0: 真正啊。

0: 清水啦，哈、
1: 啊，啊，不是水清啊、哦，清水啊，
0: 清水，因为清水，清水过来。
2: 对，我从清水。
0: 马波恒嘛，
3: 这首歌你们老师有教吗？
2: 没有。哦，对，
1: 自己学的、
2: 哦，自己学。
1: 哎呦，很配合呢。
2: 没有老师他教的很好，所以可以自己学啦。哦，
1: 哦老师
3: 技巧教
2: 教教过之后就可以举一反三。哎呀，
0: 那你搞
4: 厉害，
1: 那你上一节都没有去啊，都没
2: 有去。至少要三年学功夫。
1: 安尼哦，
2: 对，哦，我还没有满三年。
1: 你安尼有较进步，较早三年六个月，你起码三年啊，三年四个月，起码三年都会使
2: 咧。我程度比较好一点。
1: 啊，对对对对。
0: 赞，
3: 确实啊，这确实。
0: 进耳软骨啊，进个了，谢老师了，
2: 两年，
1: 差不多了，
0: 两年，
1: 差不多不会退学了，过几年会退学了。
4: 毕业啊，
2: 我怕老师舍不得我。啊那，
1: 你不是你在做啥？这个公文是？
2: 我做经络。
1: 经络。
2: 对。
1: 哎呦，经络是些，哎，那个口才口好。
0: 经络。
3: 是让你家吗？
1: 啊，锁喉。
2: 没有人问我现，你是问我现在啊？
0: 是按摩吗？经络是按摩吗？
2: 对，按摩的一种。
1: 对啊，对。
0: 哦，经络按摩。
2: 对，所以有按摩过之后，那个肺活量会比较大。
1: 真的。
0: 哎呦，按哪里？教一下，按哪里？按哪里？
1: 你听到人问是按哪里？这真的按哪里会比较好？
2: 没有正常的话，你要按全身。
1: 没有正常，
0: 没有
1: 按全身。
2: 只要正常啦，正常按全身。
4: 哦，正常。
0: 那不正常要按哪里？
1: 按重点就好了，
2: 加重点
4: 啊，加重点。
0: 像腰肌哪不好，爱你对，
1: 腰肌啊，
2: 腰肌不好，事实上整个背都要做哦。对，因为我们背部是
0: 管不通嘛，骨哪都不嘿。
1: 你不正经问，但是伊正经得给你回答。
0: 我就正经来替你问呢。
1: 好了，谢谢，无事了，我也去催你。
2: 好，谢谢，
1: 对，
4: 谢谢。
3: 然后他明天就会看到伯格了，
1: 腰肌的问题啊，来，再来去。
4: 来排队第一组，我们欢迎林秀婵带来好听的歌曲《爱饮水落去》。
1: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个哦。

0: 我只来好安慰我的爱人坠落去。呜呼！
1: 你有摇来去无？人客啊，该摇来去哦。
2: 哦吼，这个舞步啊，
1: 开玩笑，
2: 魔鬼的步伐。
1: 哎呦，那你搞尬呢？广场舞之神啊！
0: 喊我有尊尊的风。

0: 为这个好暗美我的爱人最美的
1: 哦那你这样搞
2: 搞搞
1: 哈娘哎，少年家活啦！
2: 哎呦，你看嘛，
1: 关起十招啦！
2: 哎呀哎呀哎呀！哦哦，搞啦搞啦搞啦！哦哦哦哦哦哦！快乐排球班写太搞了哈！
1: 厉害！来来来来来！哇，志啊，那你真搞！
2: 很搞噶呢！
1: 哦，不要抢！
3: 好活泼呢！
2: 伊这吼，
1: 真厉害！
2: 伊这个春桃姐讲中啦！
1: 啊，真啊假？
2: 跟春桃姐讲中啦！
1: 莫怪拢叫我烂啦！
2: 今年我那三十七岁了，你讲
1: 怪的吧？
2: 三十七岁，
1: 有法度安尼跳安尼唱，绝对无几岁啊！
2: 就爱注意上下都袂了啊！过过三年，
3: 喂，安尼拢三十八岁
2: 啊，到三八嘞！
4: 今年才三岁呢，
2: 安尼哦，哎
5: 呀，那细汉哦，
3: 你袂感觉咱两个徛得足好笑的吗？
1: 你哎，都两个，我两个哦，
2: 七点八点嘛，
1: 哦啊，七点八点，
5: 这个都最萌身高差，
1: 对啊对啊，哎，即卖就这样找男朋友，拢找找怪的阿姨，
2: 对啊，哎呀，小鸟依人呐，爱剩鸟人，你是咩人？
3: 我是鸟人，你是咩人？
2: 他不是人，
1: 不是人，被发现了，
2: 没啦。
3: 啊、你是人，
2: 我，
3: 你是快乐人，
2: 对啦，
5: 快乐，
2: 对啦，对啦，对啦，你讲也拢好啦，哎，我头家甲你讲，哎嘞，人顾客永远是对的，
1: 对。
2: 哎，你听我。
3: 那你是对的啊，你快乐。
2: 没有，你是顾客，你怎么说都对了。我们不可以再反驳了。
3: 好了。你说我很高，你说对吗？
2: 啊，对了，对了，对。
3: 我180公分。
5: 对。
2: 不止啊，
1: 差不多。
2: 不止啊，八高了，
1: 八高了。
2: 寡妇八高。
3: 八高摸唔到。
2: 没了，没了。哦，对，感谢你哈。
1: 谢谢你，
5: 谢谢谢谢。
2: 哇，那就对了啦。
1: 谢谢。
5: 哦，欢乐的开场。
2: 对，欢喜就好，对不对？哎，你明道中学在摆鱿鱼羹哎，啊，鱿鱼鱿鱼鱿鱼鱿鱼鱿鱼，
1: 我来去打鱼龟耶！
2: 对对对对对，
5: 原来是
1: 你刚刚我去借啊，我借。
5: 来，红队第二组陈宏文，再好听的歌曲，无春。
2: 哎，我五分钟给你拍破啊！哦。

0: 哇，你的歌声内底有是用历尽沧桑迄种感觉
1: 吼，
0: 真正拢无剩啊，
2: 拢无剩，
0: 不是剩过面嘛？我听讲是剩过面啊，一般是拢安尼啊吼。
3: 诶，较早的代志，
0: 较早的代志，
2: 钱是剩过面啊，
0: 尽量莫甲大家讲出来这件事
1: 情。莫提起，
0: 系啊，啊无要叫你，
1: 低调一点。
0: 系啊，啊无要叫你管啊，系啊，啊本身咧做啥？
3: 我家己开一间细间工厂嘛，
0: 哎呦，太好
2: 了，安尼就挺有意思啊。
0: 多几方面，多几方面
3: 我做加诶模具诶，加加工诶。
0: 哦，模具啦，
1: 模啊，
0: 开模啊。
3: 即马讲是传统产业啦，
0: 无影啦，
3: 凄惨的惨。
0: 开模还外好赚咧，
2: 那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咧做吼，迄真正赚过面呢。
0: 嘿啊，
2: 啊，足侪物件像加工
3: 诶，做工
0: 开模啊分几啊种，一个是得管啊。灌物件啊，有这种，你都是方面，
3: 拢有啦，
0: 拢有啦。
3: 只要那是会趁钱，拢会。
0: 安尼啊，
2: 啊，安尼就对啊
0: 嘛。恁模啊是用钢来做的嘛？
3: 对对
0: 对吧？
3: 阮
0: 做是做刷模，做粉刷啦。哎呀，都甲恁嘿无啥共，但是艺术共款啦。用阮是用刷，你是用迄个钢嘛？
2: 钢。
0: 哦啊，哎，像灌物
2: 件。对对对。
0: 迄个。压住啊，哪一种？
2: 对对对，
0: 对灌氨基的，
3: 下出来，
0: 下出来，
2: 下出
0: 啊 ，press 嘛是，哦 ，press 嘛是用恁最无做刀的刀模那个等了对啦。
3: 对对对，
1: 安尼大哥恁是做打几种？
0: 拢有啦。
1: 像阮表哥，因是做

0: 化妆品呢、欸。
1: 哦啊，对啊，啊包装盒啦，
0: 化妆品的盒子啊，盖、欸、子啊，
1: 因、啊、因做无啊，因写出啊，做这盒子啊。
2: 我嘛是有人客做这个化妆品的，
1: 安尼哦，
2: 比如說口红啦、啊，
0: 嘿、嗯，对
1: 啊
2: ，case 写出
1: 的，那个 case 那个
0: 卡嘛，说不定有认识。
1: 有啦，有啦，
3: 老生教
0: 了，老生教了，
2: 谢谢。
1: 纯贵宾的哈，谢谢，
3: 谢谢，
0: 好听，好听，谢谢，
4: 谢谢。
1: 来去哦，要本的哦，很厉害哦，
3: 要本的哦，
1: 对啊，对啊，萨克斯风哦，
4: 很厉害。来排队第二组，我们欢迎王淑梅带来萨克斯风的演出，《情人的黄衬衫》。
1: 看伊看到本的是，本东京啊本的，
3: 来，听看麦，
1: 听看麦，五分钟给伊拍波啊。

0: 我发自内心，你比扁冬天啊本料较好，
1: 足高本的，
0: 真正的，
1: 好厉害哦！
0: 连刚我叫扁冬天啊，邀请你去遐本者。
1: 哎呀，两个，哎呀，交流一下。
0: 阿力伯麦克风哈，来来来。
2: 你看我猜对了，姐姐是国，姐姐是国小老师。
0: 哎呦，真的啊！
2: 我刚刚就说。我刚刚那个小工作，这感觉就是老师。
0: 怎么说哪一点？哪一看到
2: 气质啊，气质这方面啊，应该就是国小老师，
3: 快要退休的老师
0: 啊，看不出来，
1: 还没退休，这厉害，
3: 快要退休
1: 啊，不敢

0: 肝不肝胆，
1: 像他是退而不休啊，
2: 退而不休，
3: 他那是有老而不死。
1: 哦，所以哦，在哪一个国小啊？
4: 在台中市丰原区丰田国小。
1: 丰田，我知道 Toyota 嘛，
3: 对吧？丰田嘛，
1: 一定就是 Toyota 起的嘛，对不对？有投资嘛，
4: 拢是。
1: 对啊，啊，我两去你遐修理车无，我嘛原厂的。
3: 啊，老师在教啥？
4: 我教
3: 音乐。
4: 国小普通班。
3: 哦，普通班，所以就是班导，
4: 班
3: 导师，
4: 包班制，级任老师，
1: 级任老师啊，
3: 级任老师，
1: 级任老师很难，对，全方位的，
3: 哇，
1: 对吧？什么都要会，哇，你哇
3: 厉
1: 害的，
4: 每科都要教，
1: 对啊，哇，
3: 音乐也要教吗？
4: 音乐有唱有老师，
3: 哦，有老师，
4: 英语也有专任老师，
3: 哦，
2: 就是国语、数学，
4: 对对对。然后最主要是国语、数学、
2: 社会、
4: 生活、
1: 社会。够为了本土
4: 为本土语是外聘老师，
1: 外聘老师
3: 哦。啊，所以今麦囡啊，刚好今天录来录少，刚好
4: 少子很多，少很多。
3: 今天刚就这班哦，
4: 非常多。
3: 恁这一班剩偌济人？
4: 我今麦一班24个人，
3: 24个呢。
1: 我恁当阵60个啦。
3: 哎呀，真的呢。哦，安尼就早前啊呢。迄阵台湾钱音卡棒的时阵嘛，
1: 无礼貌。
4: 所以今嘛就是很多小朋友蛮多那个特殊状况的
1: 哦，特殊教育。
4: 对对，所以班人数虽然少，可是挑战没有比较少。
1: 对啦，各式各样的都有啦。有一些像自闭儿也有吗？
4: 有，
1: 也有哈，
4: 也有。
3: 这个没有
4: 过动症，
3: 特教去有没有到特教去？
4: 他们会有一个礼拜只有3个小时到
1: 特教去做
4: 资源班去，
3: 资源班
4: 对
1: 啊，那一般来是你在带就对了，
4: 都在我们班上，
3: 那很辛苦
4: 对，但是体育课一定要有一个教助员，
3: 对，
4: 因为他会
1: 乱跑
4: 不见了
3: 哦，
1: 对，
4: 安全问题
1: 对，
3: 安全很
5: 重要，
1: 辛苦了辛苦了，
3: 谢谢老师，
4: 谢谢
1: 老师
3: 哈，谢谢
1: 那个10年树木，百年树
3: 对，好，
1: 来刷来去红队耶。
2: 来，红队第三组杨秀云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不敢》。
1: 来，王秀琪好听的歌曲，我真该拍拍啊！

0: 这首是谁的歌？你说话要走麦久啦。
1: 林秀琪。
0: 哎，啊，不是王秀琪吗？
1: 你搞错了。
0: 啊，我搞错了、啊。王秀琪。
1: 你干嘛在比的？
0: 是南台湾小姑娘啊，林秀琪是咱家己的啦。林秀琪吼，较早伫这
1: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在之前，在当歌手，跑了很多的这个场子啊，
2: 蛮辛苦哎。
0: 哎呀，这个我们都很熟哈，一个黄妈，那个黄慧卿呢，她的旗下啊，所以哎，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正哦，足谦虚啦，哦啊，人伊的成功哦，不是无原因的啦，讲实在，她这个就是一步一卡印的那种，啊你知影哈？
2: 秀英姐想讲哈，阿公我啥物代志？我只会讲，
0: 但是你唱了真好啊！啊，你阿爷卖古讲的啦，
1: 谢谢啦。
0: 上届重要，你唱了真好看。哦，对啊，
2: 乐哥拢看重点俩。
0: 来，你讲嘛，你讲。你本身是在做什么？那人家对这个
2: 穿插这样有
1: 讲，
0: 下有在研究哦。
1: 爱水呢？哈，爱水，
0: 爱水
2: 哦，爱水，爱水，咪当变一种工课啊。
0: 哎呀，哎呀，哎呀，除了黄大辉。
2: 哎呀，那个也是爱美爱水的，
0: 干工匠啊，清查出来哦，妹妹就是讲适合她的衣服啦，啊，清出来
3: 对
0: 好看，
3: 所以好猫就追呢。
1: 所以男公司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0: 对对对，你是？
1: 我是懒女人。
0: 好了，谢谢你啊，
1: 哈，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自称自己懒，大牛比较懒了，来。
1: 来，下一个，
0: 下一个，哎，不让，下一个，
1: 没有，
3: 来，欢迎白队第三组，我们欢迎杨桂兰带来好听的歌曲《春花望露水》，
0: 来，吴文清给拍破啊。

0: 计是十张呢，我哩卡早。较早是迄个杨丽花，
1: 嘿呢，我嘛感觉，
2: 真的哦，
1: 我感觉一个就是啊，
0: 哎呀，
1: 杨丽花花，
0: 你是多一团呢？你多一团呢？
2: 多一团，
0: 啊，是人迄个另外一个叫啥？冰花红有日月，什么什么日月星光？
3: 我姓杨，所以应该是。
0: 啊，你姓杨，杨丽花花，
3: 我
0: 姓
3: 杨。
0: 啊，安娜。
3: 没有那么优秀。
0: 买您啊您，
2: 哎呦买您够
1: 高音色，姐姐刚刚那个音色真的很好听，而且就是还唱歌耳。
0: 是啊。
1: 无人安尼讲过吗？
0: 对啊对啊。
2: 有吼，对嘛。
0: 真济人讲伊做戏个五柱靠王戏。
2: 啊伊嘛确实做过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哇
1: 啊
0: 啊！做明星，我感觉够讲个你呢哦，你做够靠个呢哦。
1: 我连讲都讲。
2: 靠边子，
0: 免叫你嘛哦，免叫你嘛哦，歹势，啊无你今日都是团好啦，
1: 无啦，人唱迄歌戏。
0: 赞啦，赞对你讲的，讲两句。
2: 啊，我赞你讲，
0: 讲讲者，
2: 啊你娱乐者。
3: 天真又美丽又大方。天
2: 真对，天真对，
1: 天真对。
2: 啊嘿，娱乐，
0: 娱乐两句，
2: 娱乐两句，
0: 两句。将来唔好人讲娱乐句。
3: 嘛就水个啊，哦，著名啦，对不对？
1: 对。
2: 哎呦，哎呦，你最高看人，
0: 你看多远？
3: 我都看你呢。我还是你的网友哎，
0: 网友
3: 网友，
0: 我们有交往过吗？
3: 有，一天到晚跟你暗赞啦。
2: 我咋的怀疑你两个？
0: 你网名叫做什么名啊？
3: 贝兰啦。
0: 啊，我知啦，阿兰姐啦，阿兰姐啦，对对对，谢谢谢谢。哦，现在终于看到本人，本人比照片好看。
2: 对啦，
3: 我们帅。
0: 嗯，对对对对对。
2: 你两个别别安尼
0: 小步入洞房，
2: 小步要抱个东西。
0: 时间搞，时间搞，
3: 好，
1: 谢谢，
4: 谢谢，
0: 贵人贵人，
1: 好听好听，
0: 好了好了，
2: 今天怎样？
0: 猜啦，
2: 哦，贵人姐，谢谢你，
0: 麦克蒙啊，好不好？来，再来去，咱今天超级巨星秀，哦，嘛是最节目个

0: 始作俑者。
1: 哎，我呀，
0: 那么我一这节目早就停掉啊！你讲，是，谢谢你，为了要谢谢你，
1: 他当然谢谢你，
2: 听这首谢谢你，
0: 谢谢你。好，来，婆婆先生郑淑静。

0: 这一首歌，哦炫，
1: 哇哇哇哇，
2: 我要笑死了，
0: 哦炫你，
2: 我吓死了，
3: 笑什么？
2: 我笑死了啦！
1: 为什么？
2: 我永远看到我跟你惊一下，那句都还袂记安那唱，
0: 真水掉哦，惊艳的掉了。
2: 不是，是我平常时，平常时啊，就水的，现在今仔日哪会无遐水的？奇怪，是哪里出了问题？
3: 都会出问题啊！
0: 小姐，您太有自信了吧？哪来的
1: 自信是好事啊？
2: 奇怪，嘿啊，奇怪，他突然间给我看，哎。
0: 而且，
2: 我现在唱到对起，说乱起的。
0: 跟大家隆重介绍，郑淑

0: 就是羞活迷迷的原主唱、哦、Demo 是他录的、欸、
1: 所以你们大家都会唱哦，
2: 全部都会唱，
3: 羞活迷迷，
2: 这排
3: 羞活迷迷，陪陪哥哥心里里，
0: 哦，谢谢你们
1: 哦，谢谢，哦，谢谢
2: 张学友，
1: 你刚才搞妈嘞，
0: 你今天带你的学生来，
1: 我的学生啊，哥哥伊讲，本来要甲我阮的队长要讲话，已经准备好啊，
0: 安怎？
1: 啊，李老师是像啊，郑书记，哦，咩啦咩啦咩啦，
0: 哎呦，
2: 什么意思？
0: 今天吗？
1: 你讲叫伊卖讲，人伊本来要甲我学了就这样，
0: 我今日讲歹话啊，我外环都也讲歹话，
1: 那可怜啊，
0: 卖个讲啊，歹话未使讲，已经很有。加袂掉啊！
1: 那有可能讲外
0: 用心良苦呢，
3: 要及时阻止。
1: 但伊要搞宣传，你知影无？
0: 搞你宣传，无搞你宣传。
3: 不是，你知影伊老师带起来，家己买讲。
2: 啊啊啊！是的，是要讲的啊。哎，但是开始有宣传呢。
0: 哎呦，有宣传哦！
1: 宣传
0: 你
1: 哦。
0: 哎，你今仔几个班呐？
1: 哦，我今嘛嘛。
0: 九条好汉在班，九条好汉在班。我
1: 明年三月要再开，又要再开一班。
0: 啊啊、
1: 我哇哦，我请假、哦哦。
0: 啊，你故意套路死死去？
1: 没在，千万不可！老哥，我过来了，我过来了，快去搞海呀啦！
2: 跟海是陪你
1: 啊。
0: 我无害好无，我无害好无。
3: 最近较敏感嘛，
1: 较敏感，较敏感的，规个人拢敏感起来。不管你几岁，今年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拢同款
2: 较敏感的。
0: 安尼你较好啦，敏感的人较幸福
1: 啊。对对，
0: 我最近我无拢无，
1: 无感觉，
0: 无什么感觉。
1: 不是重点是感感有法度，
0: 有啦，
1: 你即摆有法度，
0: 纯看空尔。
1: 哦 ，OK， 我纯放尿。
0: 我很铁看看，佫看不等于。
3: 一旦你可以
1: 直接耳挖，
3: 他要去推那个经络了。
2: 被杀，乐哥被杀，各位卡加片
0: 是要推筋还是要推肉？
1: 他推卡加片就没有用。
0: 啊，那样啊，
1: 他还推重点部位。
2: 啊，推重点部位
1: 啊。油
0: 啊，对对，
1: 我用油筋，
2: 膀胱筋，
0: 我用去做一个射护线保养。
2: 这个，
0: 好啦，报起来票数啦。
1: 哎呦，哎呦，
0: 来你报你报。
1: 哎，我跟你报。
2: 哎，对啦，
1: 我们加派谁啊？
0: 哎呀，
1: 我们红队。
0: 哎。
1: 326票
0: 哦，
2: 厉害哦！
0: 啊、白队，
1: 白队，187票，
0: 马上没败
1: 啊！没败啦，没败，没败！
0: 你爱拢爱学了啦，
2: 哎呀，你伤厉害啊！
1: 因为我跟你讲，
0: 对啊，因为拢
1: 我是普通厉害，
2: 普通厉害，
0: 因拢来搞恁宣传的啦，
1: 对啦，对对对，真正的
0: 这吼。迄个票数甲唱了好诶，完全无关系，更加甲改老师拢无关系啦。
1: 但是观众咧听出来会有感觉，
0: 安尼哈，
1: 重点是阮爱唱了，互你有感觉。
0: 有啊有啊，真侪卡听起拢很尴尬，都尴尬。
1: 是谁尴尬？
0: 好啦好啦啦，感谢大家啦吼，咱尽量心咧做节目，嘛希望讲吼，阮做节目互恁看，你来听查互阮听，好唔好？
4: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谢谢咱红白交战健康加油时间对咱的支持，还有鼓励。梦田白带这首《乱乱刷轮》，感谢大家，谢谢。

0: 哎、欸，真正嘛是迄外行的，你拍帮我来吼。
1: 哎、欸，人唱歌进步多济啊，好不好？
2: 是是是，
0: 进步啊，进步啊。阿仔，我较早唱了偌歹听啊，
3: 这样才会有落差，才会有对。阿碧、啊啊、来唱歌如何听？阿、啊、你、啊、就是会更进步
0: 啦。来阿仔，刷几位都。
1: 哎，红对，哎，先感谢大家。
0: 哦，对，你，哎呦，你感谢一
1: 下。好，感谢，感谢大家支持哦，感谢。
0: 感谢。
1: 对。
0: 看到那个。成长大姐啦吼，真久无卡，他都特别卡来讲，要爱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3: 丽华妈妈，谢谢平平妈妈，谢谢
1: 小菊妈妈，谢谢
3: 感谢
0: 感谢
3: 感谢大家，
0: 有恁的支持，我来继续向前行，什么都唔惊
3: 啊！
0: 因为这部嘛是要进行啊，往下
1: 来。红队第四组张燕婷带来好听的歌曲，我哪放袂记。
0: 好来，五分钟甲因拍波啊！

0: 出戏要来唱歌的嘛，
1: 高唱
0: 对。
2: 真的太厉害了，你现在几天都知道李老师是谁。
0: 对啊，
1: 这个这位一定是老师的得意门生。
0: 哎呦，太厉害了、哦！
1: 而且一定拢有个老师教的吼，拢有听入去、
0: 嗯，
1: 对不对？
3: 有。
1: 你的偶像应该是苏静老师吧？
3: 对呢，真的
1: 真的哈，
3: 真的。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还在现场。
2: 因为一唱，他唱出来感觉。我当作是苏静姐在唱，
0: 这是要谢谢你嘞，
2: 就像哎，今天
1: 那个声音的那个
3: 声线，
2: 对，声线很像，有人这样讲吗？
3: 有，
0: 是因为你声线像他，还是故意模仿他的声线？
3: 不是，是我本来的声音
1: 偏声也是这样。
2: 我觉得咬字也有点像，
1: 比较温柔啦，哦，温柔啊，较轻声细碎，
2: 对，
0: 温柔婉 A 啦，
1: 温柔婉 A，
0: 对啦，他本身在做
3: 我啊，
0: 无业，
3: 对，无业游民，
0: 真的吗？
1: 恰好，那么好，才刚纯唱歌呢哦。哎，啊，跟闺蜜出去饮咖啡，
0: 无业游民嘛，你有欠
3: 有
0: 欠人无？
3: 无业，讲你这老欠人，我
0: 不来。哎呀，拜托。
3: 干嘛做工作人员？
0: 卖啊，你讲卖，那这太大材小用，对不对？哈，
3: 不会的。
0: 好了，啊，你头要讲，你要做啥呀？先不要讲出来。
3: 无啊，无要做啥啦？我妈恁家敢有偏工作？
0: 阮家无咧做，我拢做
3: 什么？我来帮恁摄影。
0: 阿丽啊，你算好色之徒吗？

0: 好摄影的，
1: 喜好摄影的，
2: 还要学习。
1: 好了，欢迎光临，
0: 谢谢，
1: 谢谢，感谢你啊，有空常来。
3: OK，
1: 好，来刷 lucky。
3: 来，我们来到白队第四组，我们邀请咪咪都来好听的歌曲《亲情北海岸》。
1: 咪咪哦，好来五分钟。

0: 好听呢，而且金闪闪啊呢，
1: 对啊，
0: 金光闪闪。姐姐你好，
2: 你好，
1: 哇，你技术很贵呢，整个都很亮这样子。
0: 啊，你是在做嘿旅游导览呢？
2: 我在做，
0: 导游，
1: 就是爱带人出去耍
2: 啊。对，
3: 金马还有在做吗？
2: 有啊，
0: 车长小姐那样吗？
2: 对。
1: 啊，是。

0: 国内还是国外？
1: 我大部分都是带国内的团。
0: 哦，国内
2: 是游览车呢吗？
1: 哎，对对，
3: 像李长辈啊，就那种一日游，还是讲对吧？
1: 对对对，
3: 啊，拢最近拢算倒位较济？
1: 全省都有走呢。
3: 啊，最近较推荐像这款凉凉的天气，你拢去对泡温泉？
1: 对，
3: 温泉。
1: 对对对，这个时期的话，大部分
3: 啊拢走倒位
0: 诶，台南吗？
1: 啊，
0: 台南。
1: 台南哦，啊，台南就是关子岭，
0: 对对对，
3: 关子岭啊，够对。
1: 礁溪。
3: 打K嘛吼，
1: 啊，咱这个
3: 哦泰哦苗栗
1: 泰安，泰安，都是有名的。
2: 姐姐，你当那个导游，你觉得就是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真的蛮累的，一整天这样下来？
1: 当然会累。
3: 你知道为什么伊安尼问吗？伊就想要带团出去佚佗
1: 呀。伊
3: 讲哦，伊那伊某一个梦想，讲会当环游世界啊，做导游。我讲哦，做导游不这简单呐，你看因为。导游爱过足侪人诶，对不？
4: 有分棍的种啦，
3: 你拢无真正咧佚佗啦。
4: 有分棍的种，我是纯古法酿造的导游，这种导游就是吼，较顶个顺。
2: 啊，
4: 我是化工诶，我用头啦，用盐酸落去加。你种个导游是对种个导游
3: 是古法呢？
4: 我叫少年，那可能顺呢？不，叫顺，那可能少。不，很简单，是
3: 做 O A 啦，
4: 做 O 导游，
3: 我导游啦。
2: 哦，干那得导游。
4: 对对对，那是 O 带湖底游 ，O O 带游啦，不是做 O A 哦 ，O 带
3: 印游啦，
4: 印游印游印游。
1: 没有啦，是去摸
4: 游哦，
1: 去玩的，去玩的，
4: 去玩哦，游手好闲。
1: 哦，游手好闲。
4: 好啦，袂歹啦
3: 哈。林刚家带你去佚佗，
4: 系啦。林刚，然后欠那个
0: 欠。
4: 导游，
0: 看导游。
3: 对啊，我们要看导游，有位叫姚佳记啊。
1: 好，谢谢，
4: 谢谢，
1: 谢
4: 谢你啊，
1: 哈，
4: 拜拜。来，上来去，红队被姚佳的指挥。
2: 红队第五组张金丽带来好听的歌曲《多情不爱》。
4: 来，我正解拍破啊。

0: 风波啊，
1: 你讲啊，
0: 我还要往前啊，往后，
1: 进一步，退一步，同款的音乐，同款的场所，进一步，退一步，同款的节奏，同款的脚步。真的啊，你真的啊。
2: 高挑呢？
3: 姐姐有在练跳舞，是不是？
1: 姐姐看了，咱家苏静改嘛。哦，
4: 对对对，
3: 老师跳舞嘛，是老师改吗？
2: 舞蹈教，
4: 无呢？
1: 无啊，
3: 不是伊改，老师改。
1: 太厉害！
2: 舞猎当改老师改者啊，就应当挑者。
1: 应该有涉猎的哈，国标舞一定是有的。
4: 对，
1: 可能看破卡手啊，一眼瞪住。
2: 所以，姐你的兴趣就是吼唱歌、跳舞。啊，够不？
4: 希望我就是这样能够工作。
1: 干啥在做舞路人？
2: 哎呦！
1: 不不不，我讲
4: 漂亮戏，
1: 舞蹈老师啦，哎，舞蹈老师。
2: 哈哈哈！舞蹈老师。了解做舞路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你也是更加笑哀哀啊！

0: 蹦逼胖。啊，无代志哈。啊，你拖时间啊，时间未够啊。哎，过啊过啊。
1: 四十八分啦。哎，
2: 但是姐姐跳舞跳起来很好看。
3: 对啊。
4: 节奏感就好。
3: 你像你穿这吼，这个我这都有一些。
0: 三宅一生啊，
3: 对对对。
0: 三宅一生是基本上。
2: 这种啥跳步跳起来上好看。嘿。也安尼，就是有个点弹性。
1: 飘飘的感觉。
4: 端一端。
0: 哇，跳起来纯弹性哦。韩信，
1: 韩信点兵那天
0: 啦，拍麻将那天呢？
5: 韩信看行李，
0: 韩信情况，
1: 今天哦，
0: 我看行李什么野？
2: 因为列兵有几张麻将的卡，
5: 麻将的，对的，对的，都对，
0: 不套路你。所以麻将，
1: 所以麻将本垒版的麻将，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5: 你们的节目都有看，
0: 真的吗？
5: 对，
0: 你有知道规？规定拢乱乱讲对无？哎，安对啊，我那正经人给他转台啊。
5: 对，
0: 有人给卖转台，我给不正经
5: 嘞。对，你介绍个介绍。
0: 本体我全拢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哈。
5: 所以你如果这样，我就转台了。
0: 对啊，
1: 内行诶，
0: 不要拿。我改
1: 生，不要。这种嘛未歹啦，其实这吼，
2: 净化心灵，
1: 心较清啦，系啦，这种嘛是吸引人诶，对。
0: 未歹啦哈。
5: 嘿。
0: 信徒，请三个歌手，
2: 谢谢
1: 啊，谢谢啊，
2: 谢谢
1: 啊，
2: 唱歌又好听，跳舞又好看，
1: 谢谢，
2: 谢谢，
1: 休息一下，
0: 哦，这质感的，
1: 走路个
2: 耳朵子，
0: 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身材真正可爱，哎，偶像啊，
4: 快来，我们那个排队第五组，我们欢迎宋美惠。来好听的日语歌曲，
0: 胡潮，
4: 飘泊的生活，
1: 带去的困难，
0: 后来我先讲了哈，飘泊的哈。

0: 可能你用过，
1: 好嘞，
0: 可能你用过我打南麦话。
2: 不会讲，
0: 我不会，啊不，不会讲日文，你 keep keep，
1: 卡在讲诶
0: ，keep in 社会嘛，哎呀，你 keep in 社会呢，卡派卡派的哦，
3: 好塞嘞，
0: 好塞嘞，
4: 这样怎么唱日文歌？啊，看不懂怎么唱？
0: 你管你管人家，你台语不会，你就太唐语歌。
3: 姐姐你是学五十音而已吗？你是？
2: 用背的，
3: 用背的，用背的
0: 啊。卡起裤开裤，压石头，二石波，会晓嘛？吼，我在英文。
1: 安尼算足厉害呢。
3: 对啊。
1: 嘿啊，背敢那真嘞呢。
3: 这三大歌词无共
0: 款。对啊。嗯。我伫日本做八年，话安我都听袂出来，你是袂晓字。真的啊，哎呀，因为我用的语言无济嘛。啊，一五哎哦，无音无音俩，其他拢袂晓。啊，你这个音袂晓无？
2: 啊，一五。
0: 哎，你叫你叫看麦，啊，一五哎。
2: 给你的动作，
0: 安尼啊，动作不用就是，
3: 然后有气质，
1: 哎呀，这也开始搞唱嘞，
0: 对啊对啊，谁给你教？
1: 有老师在教不？
2: 就
0: 啊，你用你的麦克讲啦，嘿啦嘿，
2: 就练啊，
0: 用练的哦
2: ，YouTube 拉出来练
1: 啊，哦，就是行啊，像用 YouTube 练，我嘛拢用 YouTube 在练嘞，
0: 对啊，
2: 练唱。
3: 阿丽姐姐，你也当来上班啊？
4: 对啊，好厉害啊！
1: 阿丽拍命啊，哥！
0: 你应该讲，你明仔载就免来上班了。来，王阿小提十万块来，
1: 这十万块不够啊！
0: 阿丽哦，
1: 真不够啊！哈，
0: 好的，谢谢呢。好，阿丽去日本，哎呦，哎这，哎三宅一生，哎呀，哎一直讲讲三宅
3: 一生名
0: 气，一生名气，
3: 一生名
0: 气，一生名气哈，好，一生名气，好。
3: 对啊，
1: 古萨萨啦，古萨萨也是。
3: 谢谢谢谢，很厉害很。
1: 来欢迎我们红白两队所有队员一起上台。
0: 感谢啦哈，郑淑静呐带领的哈，十几班的呢，伊啊一家十几班的。
1: 美女个要个个，
0: 嘿啊，
1: 足厉害。
4: 七班呐，娘啦。
0: 来了来了
1: 七班个娘娘，你个人客你个听看麦。
0: 是啊，听个贵族。
1: 大谦虚的。
0: 是啊呢。
4: 全职的老师有时候真的还十几班呢。
0: 全职，
4: 全职，我
1: 你讲黑骨钉呐？哎，全职的，
4: 全职，
0: 啊，你算托子的啦。
4: 我迄个低子哎，
0: 低子，
4: 低子，
0: 你是低，
4: 我低子的啦。
0: 你是低，
4: 低子我的就是你就是低呀。
0: 来来来，排队共
2: 子，
4: 你莫代志，
0: 你莫代志。好啦好啦，好啦，来看一下，给咱加油的票数，好来，麻烦哦。哎呦呦呦呦呦呦！哦，红队454票哦，哎，老师我在吹呢吼，真正不。
1: 白队
2: 261票，加油！
1: 哦，后边有人在欢呼呢，他都有人在举手
0: 哦，谢谢谢谢，
1: 举手投足了。
0: 好，阿奶啊，一起
4: 后边是白
0: 队，哎，你
4: 讲，因为班上同学因到人每一节都没当出门，
0: 阿奶啊，
4: 拢甲别个用。
0: 没
4: 出位啊！
0: 没出门，你就看迄个手机啊，对噻。
4: 看电视较大台，所以个限制，每一个人拢叫因大人袂当出去。
0: 啊，所以后边。
2: 台湾的书。
4: 安尼哦。
0: 后边。
4: 所以我给你说拜游龙嘛。
0: 后边是恁那班的吗？
4: 我那班的过来啦，伫遐咧啊。
0: 来来，你较集中，我来给你翕一个好不好？哎，较集中
4: 一点。
0: 来来，找波个这个者吼。
1: 拖高一点哦。
4: 拖高一点。
1: 你们要
0: 进来，要进来。哦，进来进。哦哦哦哦哦哦！恭喜恭喜！哎呦哎呦哎呦！啊，你班不？你班不是无几个嘛？哈。
4: 无啦，阿春在伫伫遮伫厝
0: 啦。分工合作啦，
4: 分工合作，我来遮加油，阿无只敢坐落。
0: 啊对对。哦。哎呀，助理来啊！阮顶届加一个表演二十几个的囡仔，你唔知哦？
4: 安尼哦。
1: 有一届坐到边啊拢小板凳
0: 的。是啊咧。
4: 我是惊坐袂落啊。
0: 没，唔惊你兄弟啊大丁啊，你讲。助理来。
1: 你改变。
0: 哎。
1: 我来看机车。
0: 别惊别惊，你改变我来看机车哈。哎，首先你牛郎的人客啦，
2: 徐
0: 姐恭喜输啊哈！
2: 拍照，
0: 拍照，
4: 拍照，拍照啊！
0: 拍照，做人该照哈！好嘞，名字实归，
4: 来队长，队长来，队长来，我队长，来我队长，
0: 啊队长，
4: 啊我讲其他话嘞，
0: 队长来无话无
4: 句，我队长无讲无唱歌嘞，我队长唱歌，我哪都有感情，
0: 你无唱歌。不怪丢定嘛，你
4: 看，
0: 谢谢谢
4: 谢，他真有感情呢。
0: 说的比唱还好听，来共鸣过来。
5: 感谢大力电视台吼，举办这种节目，
0: 哦，
5: 今仔日现场参加，
0: 是，
5: 感觉讲气氛真好，啊，希望
0: 吼，队长，是，办这种节目，这种节目，刚刚听起来，刚
1: 刚，这种，
0: 你办这种节目，
5: 我
0: 真欢喜。
5: 啊，希望咱这歌唱班的同学，
0: 嘿嘿嘿。会使来参加这种节目，
5: 对，就来参加这种节目，真正是袂歹，
0: 系
5: 啊，
0: 是
5: 可以让自己的那个歌艺哦增进很多。
0: 对了。
5: 那我一直在拢无啥讲到吼。
0: 好嘞，好，让我来讲。好，那再，好，让我讲的话，让我讲的话。
5: 大哥，大姐，够了。主持人吼，
1: 无啦，
5: 讲那个。
1: 大哥，大姐，够两点钟啦。
5: 啊，专讲啊，苏静老师，安尼唔免佫讲啊。啊，我专点伊。
0: 安尼，好来，继续，春光细雨来，继
5: 续。
0: 让我来讲，
5: 不，我苏静老师哦，真正做认真咧讲。
0: 哎，时间够，快些。
4: 哎，你搞礼貌的哦。
0: 好来，你讲，
5: 我即马就讲一个慕名而来。
0: 慕名。
5: 慕名而来就是阮这小丽，
0: 哦，
5: 啊你是大丽，
0: 哎，对对对，
5: 小丽同学今天来唱歌，
0: 好，
5: 远从清水而来，
0: 小丽，是左边还是右边？哦，左边了
5: 哈，
0: 左边比较小丽哈，
5: 来中华车道，个专班车，
0: 太
5: 来上课，
0: 伊是坐了唔着车，吓，那

0: 转来转去，关键山铁共够，
1: 该拢足准时的。哦，
2: 清水要来到新中华足困难的啦，
1: 真的慕名而来。
3: 是啦，安尼谢谢大家，
1: 一点都
2: 够。哎，重点可是咱大力的会员呐，
3: 感谢啦，
2: 爱用者啊，
3: 好啦，红白交。

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少，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硒加低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硒加低，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硒加低发泡锭。
1: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贺枣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要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贺枣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踪，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的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为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吼，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会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我咧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咧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这食鹤藻糖胶将近对面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即个做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好，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咧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会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做这即个哦，做竞争拢有可能是感情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

0: 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新古兵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退休，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的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即、這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大家在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域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的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黄金一罐哦，你像咱即摆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里面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佮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三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哦，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四天，18个剂丸加连续食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个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倒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小志来，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也爱啉凉水的。套我凉凉，哦，那个套起来冰甘露要过来，这来这是这样，这来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来一缸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来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哦，达缸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食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俩，还有好吸收，有够好啉，够好吸收，这是杯啉落吼，规工的这个营养，规工的免疫力，规工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装入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痒痒的时阵，这个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 较早咱喝酒，一盒买袂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

0: 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都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兆堂胶，那今仔日卖互恁开阿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各位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卖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三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兆堂胶，你若要食三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贺兆，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兆汤才好诶吼，加今仔日了三十个尔吼，品好哈，无耗免钱，啊，而且今仔日前三十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搁加一盒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拄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不该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价，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啦。金春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走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2: 美姐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我改，你好，定好大哥。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好。
4: 你好，都甲接着
0: 算。来58串，
4: 喂，
0: 要一组好。
4: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5: 哎，
0: 要一组吼，
5: 你讲，
0: 我加油啊，
5: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呦，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等你叫好哈，加今仔今年啊，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6: 要一组，
0: 哦，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你随啉吼，过两工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6: 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给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电话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别一走吼，好，电话叫好，来，67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你好，别一走吼。哎，来等我姐，来等贝爽啊，夏姐，你啊，哎，金凤姐，
7: 嘿，
0: 来一组吼，
7: 来
0: 两组来等我姐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蕉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啊美玲姐。等我一下，我在70串，阿先，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8: 我不要
0: 一条。好，等我一下，一工泡一粒就好哦，唔免济哈，一工一粒，会记你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阿只阿梅啊你好，
9: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蕉吼，等电话叫好啊。 喝澡堂家人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喝澡堂胶。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的阿姐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嘿，嘿，要一组吼。
7: 嘿，
0: 电话摇好来，五十三线，小姐五十三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啊，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别，咱喝澡堂胶吼。等下摇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头买。我用八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当作需要，咱唔是讲吼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带姐你好。
6: 美姐啊。
0: 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我家，你要订好单个。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
8: 一组
0: 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小龙你好一组好。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要买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佮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买两组，买一组吼。
4: 你好，你好。
0: 好，来来来，我买双，我买一组吼。
4: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9: 哎，
0: 买一组吼。
9: 你讲。
0: 我加赢啊。
9: 阿伟哥，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哎呦，六十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好，等你摇啊，加今仔今年还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4: 买一组。
0: 哦，一组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健康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6: 一组
0: 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双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摇好来，66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买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买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68双，阿小姐你啊，来金凤姐，买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澡堂胶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在70双，70双，阿先，何必苏莲姐你好。
10: 我不要洗。
0: 好，等我姐哈，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天一粒。会记得卖泡烧水哈，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梅啊你好。
10: 好。
0: 要一组咱的好澡堂胶哈。等电话摇好啊。喝澡堂家人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喝澡堂胶。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4: 嘿，
0: 买一组吼。
4: 嘿，
0: 等你摇好来，53串，小姐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啊，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别，咱的喝澡堂胶吼，等你摇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头买。我用八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当作需要，咱唔是讲吼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带姐你好。
6: 美姐啊。
0: 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我家，你要订好单个。一组来好，来5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小龙你好一组好。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要买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佮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买两组，买一组好。
4: 都佮接着算。
0: 好来来来，我八串，我买一组好。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买一组好。
9: 你讲。
0: 我加赢啊。
9: 阿伟哥，一张。
0: 好啦，等我一下来，哎呦，六十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张吼，好，等你叫好啊，加今仔日了，三十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要笑平。
8: 要一
0: 张。好，一张，我讲，你若拄仔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顿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要笑燕姐。
12: 一
0: 组，一组哦。领导老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啊小子姐，来，这六十五双有接无？

0: 来来，秀芝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下摇号来，来来耍来啊，锦香姐，锦香姐，别一走吼，哦，等下摇号来，拿去耍六十七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吃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你在哪里好？别一走吼，哎，来等我姐，来拿拿别耍，拿下姐来，来金凤姐，别一走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粥，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70线，阿先，何必诶，苏莲姐你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互你敲电话，0800009100，错过今仔日，你也拜2罐3000啦哈，今仔日我3罐卖你3000，足会好诶哈，2罐都已经90粒啊哈，来阿好啊，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吼。
1: 请问
0: 伊是
1: 3罐、2罐还是3罐？
0: 拢用3罐，三拢用9罐，你定定加好啊。三拢用9罐，1罐15粒，拢用135粒，有够好食的哈。来，你我家你啊，几位啊？来，要一组吼。
1: 你迄小组
0: 好，来来，等我一下，拢三罐。今仔日加大无大小组，就加一种尔哈。定定较紧的，来，你要英妹，一组吼，等我一下，来英妹，甲接一下来，来另外你。

0: 大哥、丹顶哥哥、阿詹呀、素梅姐、素丽姐姐以及曹阿姨、春蝶姐姐、天晴阿美丁呐、天中哥哥、美江姐姐、郑阳哥哥，欢迎大家！请加油呢！
1: 又来了包青天，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0: 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
1: 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
0: 共共共
1: 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
0: 会嗅到吗？
1: 没有，他
0: 接触不好。
1: 他那个有个
0: off, 插拔
1: ，off 已经可以把声音消掉了没有？开始接触有点不良。哦，关掉还是
0: 插拔久了总是会这样子啊。
1: 然后是
0: 你卖嗲慢个堵慢个堵啦，
1: 可以呢。一些也是可以关掉的，你讲啊，关掉的这种感应可能越
0: 来越不好。哦，久了啦，你偷钱了啦。
1: 哎，刚申冤了，你是在申冤一次。
0: 我要申冤啦。
1: 你现在你身在这个国家叫什么？
0: 是
1: 台湾啊。嗯，深渊没什么屁用啊。
0: 那您的意思是连包青天都不在了是吗？
1: 包青天已经变包大人啊，后来变成纸尿裤
0: 了，包小孩了，
1: 挂在那个卖场里面的了。为什么包青天？
0: 包青天葬在合肥
1: 了。那个什么？
0: 对，
1: 昨天看到有那个
0: 哪个什么事情？
1: 跟我们那个有来我们节目录那个刑警，退休刑警叫高仁和，对不对？
0: 对，我来有来，你是说我们的红白里面有一个退休刑警吗？还是什么？
1: 高仁和这种版？
0: 高仁和
1: 在脸书，不知道是记者访问他的。好，有一些人可能有刷到哦，好几万人按赞呢。
0: 发生什么事？
1: 就是在讲那个死刑的事啊。啊，就是，就是那个当街处理掉一对那个姐妹嘛。嗯。两条人命嘛，
0: 就之前的那个案子，
1: 对嘛，不用判死啊，这是就是这个公，他就在那边讲这个公平了，这个人，然后重点是有讲到一个，今嘛专待完吼，有差不多20多个在等死刑的，要判死，
0: 死几年呢？
1: 重点是

0: 人要执行啦，没人要执行，然后
1: 是没有刽子手吗？
0: 他说最没有，那当法务的那个哦、不判嘛，
1: 不下令，对，不批啊。
0: 重点是什么？好，有啦，一共最近有死一个啦，啊，不是判刑死哦，
1: 病死吗？
0: 不是啦，
1: 啊，无咧，
0: 是食二十年，食到
1: 戒掉，
0: 无就病死的，是食了伤好啊，是安那啦。啊，用恁这款赚较侪钱的吼，
1: 哎、欸，养尊处优，在里面无烦无恼，够少等很多家呢。
0: 我伊就讲一句，我刚刚只我随个饲一个，赞我随个嘿，我都啊，遮侪人嘛，啊，这是有效哦。嗯啊，嗯哼，人讲古早时代讲一命赔一命嘛，
1: 是，
0: 起码一命。你处理
1: 两，
0: 你处理两命、啊、三命，你这個人阁无安那呢？
1: 对啊，
0: 啊，阁摕恁的，恁赚较济，恁迄税金去甲饲啦。嗯哼，饲甲伊哦，逐工因阿无做一个，啊，派到台要做一个。嗯，迄工比苦工阁搁较艰苦，咧外口晒日头黑，啊，日头阁较毒，做做一些那个很劳累的那一种、嗯，有比他们辛苦，有比他们累吗？没有啦。还是用你们钱在养他啦，时间到了啊，去什么工厂做一些什么什么啊，不然教化啊，他请师傅来跟他讲啊，不然请阿门来跟他，不然就派工班他们，那监狱安排什么工作就做，怎么可能比外面还辛苦
1: 啊？然后呢，你说那个高人和那个医师，
0: 他就说
1: 这个是警官啦，
0: 对了，他说这公平吗？好啊，你要等他执行那个死刑，嗯哼，没。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你受害人的家属都死了，他还没死嘞，情何以堪呢、啊？
1: 哎、欸，真的呢、欸。啊，对，
0: 你把人家处理掉了，你还在那边让大家用大家的钱养，
1: 而且家属是这样这么长久的这样受折磨啊，身心灵都受到折磨哎、
0: 欸。他说台湾不能没有死刑这个东西，要不然你看。啊、真是我看到了他
1: 看得真的很生气，对不对？
0: 要不是节目呢不能放呢影片，要不然早可以放影片给你们看的，你们没看到就哦，
1: 所以看得真的很想撤干六角，对不对？
0: 也不用撤干六角，就是你懂哈、哦欸啊、有些人就说什么、嗯、这种情形、哦嗯、我看你在人家说改朝换代有没有可能把死刑再拿回来用，有可能。嗯啊、我们先撇开政治了。嗯哼，你要合乎常理嘛。
1: 对，
0: 你杀人本来就是要偿命的嘛。
1: 对，
0: 要不然你改天有这些东西越来越重，有一些脑筋不正常的人，他看他，我生无可恋啊。嗯哼，觉得我
1: 对嘛，就干一票啊，对不对？
0: 啊、不然是怎样怎样？
1: 对啊，没有选，就是无差别的待遇，通杀嘛，就是对社会的一个愤怒嘛。对，
0: 还有造成那个别人。那在生命财产的安全，嗯，就是有一些他如果是针对他的那个对他那个啊，有一些是如果神经起来就去跑去乱捅哎，
1: 对
0: 啊，他反正他心里想
1: 没关系的，那个都可以教化嘛，对不对？
0: 反正我都每个月要吃饭，我都
1: 就像
0: 拿不出来了，
1: 就像那个撞死人的有没有？哎，残废的话医疗费用要更多，他干脆把他撞死的时候还不用花那么多钱嘛？
0: 那个回去绕回去蓄意杀人再把他撞，那个又不用死。
1: 也不会死嘛，对不对？
0: 真的哎呀，世间无咧。
1: 所以在台湾真的是犯罪天堂啦，所以尽量的干，没事的，不会死的。
0: 别不要尽量干，尽量不要乱来啊。
1: 如果是失业走投无路的话，那就给他干一票吧。
0: 别没有不要不要，这不是倡导啊，那我得讲。不要说这种事，
1: 不是啊，有一些以前鼓励犯罪吗？
0: 对他这种行为会鼓励那些
1: 对啊。
0: 嘿，头壳拍噶，想袂开的，伊就讲无差。我可能经一个我想去的迄个人啊，那
1: 对，
0: 表面
1: 看走在路上不对眼就可以直接杀了嘛，欸、对不对？
0: 这码不是人较早讲啊，无我这条命硬甲你赔嘛，不是呢，较凶的人出手硬来赔，迄个傲道的去做。做生的迄、那个啊，另外迄个无代志呢。
1: 所以我就想不透啦，死刑也不行啦，鞭刑也不行，那到底是要怎样？到底
0: ，
1: 对啊，
0: 是原则到底。
1: 所以 Face 联盟是逃个 day 赛吗？
0: 我很想，我没有看过 Face 联盟。嗯，有的话我走过去我会吐口水了。嗯， 我会干咬他。
1: 可是不行哦，你不行哦，吐口水严重了哦，他告你哦。
0: 告啊！
1: 杀死人没关系哦，你吐口水有事哦。
0: 吐口水怎样？关我两个月。我两个月请假过去关啊，怎样？我就吐他怎样？
1: 不是他告死你哦。
0: 告！
1: 对。
0: 告！我叫南藤彻，废死联盟，请假个供。我的家，我的我

0: 台中，
1: 他想整你就整你哦，对。拿出你的嘎子出来，快点！你不要只有嘴型的，我们读不出来。
0: 没人笑应你的呀、啊！你捏着起来！
1: 真的啦，我觉得我不知道呢，这个可能就是为了政治利益吧。对，哎呀，
2: 跟
1: 对
2: 啊，跟那个判死刑，
1: 你怎样？我忘怎样？到底为啥事？还是说，哎，没有死到他家人？哎呀，真的希望老村有眼呢。那死的话，就死他本人或死到他家人。对，
2: 那些废事。
1: 对，
2: 对，真的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就本了。
1: 嗯，对啊，太扯了啦！你说像那个谁，之前不是有一个小朋友吗？对，死了。然后那个叫谁？我忘记名字了。然后呢，结果他弟弟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已经到了中年人了。对，整个司法还是好像还是没有判。对
2: 对
1: 对，哎呀，
2: 这几年这几年，
1: 人家日子怎么过？
2: 算了，
1: 有啊，
2: 对
1: 对。哦，所以啦，真正啦，咱不是樱桃个底赛，是咱自己在算的时阵，咱千万唔忙底赛。
2: 那个执法者也是有问题
1: 的，有问题啦，有问题啦，这东西，我觉得跟政治有关系啦，对，那个我们就管不上了，
2: 没了。
1: 我们唯一有办法的就是，当你要投票之前，你要选好，选对人，这样就而已。
2: 啊，为什么奇怪？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们不要说，那个要不，死刑要不要恢复？为什么不公投？好像一定过了，
1: 这个都选择性的啦，
2: 一定过了，
1: 选择性的啦，
2: 一定过了。他根本不办啊，
1: 有啦，
2: 就不办啊，支持者不办啊，你参加这，你参加这温鬼，你都不爱办呢。
1: 啊，我也不知道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也不知道哈。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循环，让你很困的又回，大家很欢喜啊。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橄榄油，打开龙杂工，橄榄油非常的好嘛，但是呢，你选对选错就差很多哦，因为选错的话呢，恐怕会伤到你的脑部哦。对，那么为什么呢？你记得2026年那些尊记的期刊哈，医学期刊刊登出来的研究发现，赶快是橄榄油。不过呢，初榨橄榄油加精炼橄榄油，对着咱大脑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这个研究里面显示出来的是说，好，摄取到这种初榨的橄榄油，这些人的认知和他的语言，他就是说他的执行功能这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好。那相反的呢，你如果选到那种精炼橄榄油，那么你认知方面的功能就会出现退步的情况。好，那么你这个神经科临床医学医师哈，伊甲咱提醒哦，关键是单位呢，关键有可能就是这个肠脑轴这个机制，橄榄油也先影响到咱的肠胃道内底的菌相，好，细菌的那个菌相的对啦，好。那么佮进一步的时阵，也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好，就是这个肠脑轴线。那么不同款的这个种类，这个橄榄油呢，对着这个肠胃道的细菌，这个菌种哈，的影响都无相同。那么同款的橄榄油到底差别在哪位呢？过来，伊的制程会决定了这个橄榄油的好与坏。那么同款的这种橄榄油，伊好个啥那差别这么侪呢？原因就是伊的伊的制程。那么医师跟我们说哦，这个初榨的橄榄油是透过的这种低温物理方式去做萃取的，好，那么不经过这种高温跟这个化学的处理，所以呢，它就可以来保留这种多酚跟抗氧化物跟维生素，而且呢，具有这种对抗发炎跟神经保护的作用。那么相反的，你若吃到这种精炼橄榄油，好，大多哈，多半是来自于这种哈自由，来自于这种哈品质较歹的这种原料。那么它是经过脱酸、脱色、甲这种高温脱臭，等等这些化学精制的过程，嘛，干那应用到咱这哈内底成分。

0: 的流失，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个加工，所以呢会影响这个油脂的品质。所以营养师也跟我们说哦，咱市面上所看的这个标示哦，只有写橄榄油的这个产品，往往也混淆精致的橄榄油。那么这个营养价值跟这个粗榨橄榄油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哦。那是说你想要买，想要摄取这个橄榄油，摄取它的健康的好处的话，你应该优先选择特级粗榨橄榄油。好，那么我到底要怎么选呢？医师跟我们提醒说，你在选择这个橄榄油的时候，最好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看它的标签，特别留意一下三个关键字。这三个关键字特别记一下哈，应该优先选择的是特级初榨，好，前面是一个一，好，你后面英文记不住，你就记一个一，大写的一哈，好，那么特级初榨，再来的是初榨，好，前面大写是一个 V， 好，对哦，好，你记得一跟 V， 好，这样的一个产品，代表的工业在采用的物理低温的摄取，而且它的营养保留会较完整。那么你要避开的就是这三个字了，哪三个字？你只要记得前面的三个，好，这三个字母，好，
1: 字头了，
0: 好，这个字头，嗯 ，P 开头的，对，还有 L 开头的，好，另外还有一个也是 P 开头的，
1: 好，
0: 这两个 P， 对，两个 PPL， 好，你打那给，反正就是这些的话，这个就是精致的橄榄油。好，所以医师橄榄油哦，这些多半都是属于精炼而成的再制的油品。那么其中哦，这个 L， 这个好，一不是热量比较低哦，而是指说已经过了精制之后呢，风味比较淡。所以嘛，爱建议讲哈，你咧选择这种哈，你买的时阵你爱买一种深色的玻璃瓶，或者是铁罐的包装，下面的工因为光害，好，光线去破坏油品当中的多酚，东西立马买当来保留这种哈，留意产地，以及生产日期，撸新鲜的越好，还有来源越单纯的橄榄油，品质通常越稳定。我看这样子，我就曾经犯过一个错，对，那么就是我曾经吃过，哎，这个橄榄油很呛。对，然后呢，我就是吃完之后呢，我就又买了一罐，啊，那罐比较便宜，然后呢，哎，喝起来很顺口，然后呢，对，然后还有一个姐姐问我说，如果橄榄油要买什么，我就连结给她，我说你买这个，对，这是我吃起来比较顺口的。
1: 结果
0: 后来发现，
1: 那个就是
0: 其实顺口的，对，那个是五颗零，也有可能掺泡加油的，
1: 对了，
0: 或者是精制过的那一种
1: 特级初榨，那因为橄榄新鲜的，就是也会带一点那种微微的呛呛，
0: 而且呛，对，
1: 呛呛的，
0: 所以会有呛辣的那个才是真正是最好的油。所以呢，你那橄榄油买的时候买就是价钱买贵一点的比较好，
1: 特级和初榨，
0: 对，买贵一点的，好。那么橄榄油我们到底要怎么用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关键于在于你的用法，看你怎么用搭配，选对油之外呢，你用法也很重要。医师橄榄油品质良好的初榨橄榄油哈，并不是说只能够做凉拌，那么你说这个片面的高温的这种爆炒以外呢，你不要加热到这个冒烟，好，这个前提下，因为橄榄油它不太适合用你来炒，那么一般中小火的烹调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所以营养师橄榄建议哦，那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一些发烟点它不得联络在180到210左右。所以讲，那要煮菜的时阵，上好是列定啊，你卖讲吼，先要个列定，不要哈，对，不能先热锅，你要冷锅冷油，好，安尼开始好。就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油脂因为高温之后造成的氧化，好，那么氧化之后就会变成有害的回锅油。那么你使用的时候，那么可以来用来凉拌，还是说沾酱啦，或者料理料熬呢，再淋上一些提味的，增加风味的这种，好，才热来摄取，这种增加摄取量。那么不过你像讲吼，像那我即马想到迄个洛梨你买当，你若要边进前，你也可以把它淋上一点橄榄油，它比较不会氧化。啊，再来你要边的时阵吼，就是比较不会粘在一起。对，好，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那么呢，医师嘛，给咱提醒哦，哈，这个橄榄油的这个健康的好处呢，应该要搭配整体的饮食形态。

0: 请讲你要多去多多去摄取蔬菜啦，还是讲豆类啦，嗯、还有包括这种全谷类啦，还是讲鱼类，哈、嗯，东西你嘛爱来减少，就讲好这种精制糖。加这个加工食品，嗯、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对着咱的肠胃道、加咱的大脑的功能。嗯、所以讲呢，因为哈，咱这个你卖讲哈，哦，我有吃橄榄油，哎，这样子就好，吃好坏油，好油排坏油。但是好油的，还是有分等级的。所以讲那边算的时候，你要记住哦，哈，像 PPL 的这种的哈，你就不要选。好，你如果要生饮的话呢，你就不要去掉这三个字母的，通通不要选，
1: 记两个就好了 ，P 和 L 就可以了。
0: 对啦，只要 P 跟 L 的，
1: 啊、不好记 就记 L P 啊。
0: 对的，那就很好记了。
1: 你想 L P 的不要
0: ，L P 的不要，对，
1: 有 L 开头和 P 开头，
0: 对，对，因为你当下那个英文你记不了那么多的时候，你就记得 L P 的橄榄油，你不要选。
1: 开头有这两个字母。
0: 对对对，因为那个都是精炼过的，好，那么多酚都已经变得很少了，所以呢，那个反而会影响到你的头部，那么要吃的话，我们就是要选择特级初榨或者是初榨橄榄油。好，英雄你再来噶，爸爸妈妈来回用，我送给他们的检查卡，
1: 来
0: 扣子，二三
1: 十八，
0: 来我看点位。
2: 来，美娇姐，美娇姐的店面。

哎，林佳杰看你啊，钟哥曹阿姨明天姐，哎，大家林妈妈，啊小蜜姐，曹阿姨瓜阿姨二妹姐，哎雅茹姐苏君姐哈绵绵姐，宝珠姐。

0: 太平的 Kelly 姐。来，干不起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妈妈、江虾，继续再来继续广播音情。谢谢钟哥哥、三井哥哥，还有素梅姐、素丽姐姐、雅茹姐姐、春菊。

0: 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要过来生创意接龙，为零头接零，为零尾接零头，是的，同尾啊，迄个爱造句哦，哈，啊头前的，你若讲唔知要哪算的时阵，你看人安哪算，你看就看顾得一下哇，哈，来接客了，咱先来题目，老师。
1: 忧愁，
0: 忧愁啦，就是拄只只忧愁，
1: 愁愁愁啦，
0: 愁愁，可我愁。偷我丑？
1: 什么偷物？吃啊！
0: 哎，割我丑？
1: 割我？等下割哪里啊？割哪里？
0: 来，忧愁，
1: 愁，
0: 忧愁，好来，那么现在用愁开始接哦，好，来，准备了，来，这里是丽姐姐姐，
2: 来，听到吗？
0: 愁，
2: 愁，
3: 啊？
0: 嗨，丽姐姐姐，
2: 愁愁，
3: 嗨。绸绸缎好了啦，
2: 绸缎
0: 哦，绸缎哦，
2: 绸缎
0: 绸缎，哎塞，
2: 哎
0: 丝绸
2: 丝绸
0: 绸缎 ，OK， 缎缎缎缎缎缎，好来来来，下一位，哎，今天人跑哪儿啦？
1: 今天
0: 人跑哪儿啦？
1: 今天也没有那个八点，八点半还没到啊，对不对？新闻也没有什么重大新闻啊。
0: 是啊，
1: 啊，这就是看冰多卡那年。
0: 哦，对对对，有可能啦，哈。
1: 绸缎，
0: 你哪在买那身矿裤的票啊？啊的，接下去啊，来来接客了，来接在一起，志荣姐姐绸缎，
2: 来缎
0: 缎
3: 缎缎缎缎
2: 缎，缎缎要缎在头，缎在
3: 缎
2: 缎缎什么？哎。
3: 断舍离，
2: 断舍离，
0: 断舍离，哦，是哦，啊，是哦，
2: 好，下一位。
0: 可是我觉得好难哦，断舍离好难哦，你要做到真的很难。
2: 来，
0: 柯美姐姐，柯美姐，
4: 离别，
0: 离别，呵，离别，好，来，谢谢，离别，来，水盆姐姐，
2: 别换别了，
0: 离别，离别，
2: 离别。
0: 哇，水盆姐你落下去了，来，今天一起，天中哥哥，
2: 中哥，
0: 哎，很少上来呢，
2: 哎，中哥，
5: 哎，
0: 天中哥，
2: 中
0: 哥，
5: 去到哪里了？
0: 离别，
2: 离别的别，
0: 别，
5: 别来无恙，
0: 哎，别来无恙，是哟，是哟，是哟，谢谢哥哥，来，样样样样样，
2: 样
0: 样样，
2: 别来无恙，
0: 来，丽姐姐姐，样什么？
4: 样，
2: 样
4: 样。样样可爱，
0: 哎，跟我想的一样，
2: 可以，
0: 样样可爱，
4: 平安，
2: 平安，可爱
0: 啊！我们下一位，爱，来，雅茹姐，
2: 我爱的哦，
0: 爱，爱什么？
2: 爱，
0: 爱什么？
2: 样样可爱，
0: 对你爱，爱，爱不完，
2: 爱什么？
6: 爱心就好了，
2: 爱心就好，
0: 爱心啊，
2: 爱心，
0: 爱心，
6: 好，拜
0: 拜，拜拜。来撒尿
7: 哟
0: 哟！今天玄哥在家吗？
7: 玄哥去当赛，
0: 你叫一脚我都闻到了，
1: 最好是啊，
0: 很有画面啊！待会出来他也要来接了哈，心
7: 啊，心心相印，
0: 心心相印，相印，心心相印，好，你给帮他给你哈。
2: 下一位，
0: 好，下一位，来印印印印印印印，哎，来
2: 来来，
0: 哎，梅花姐，相印印什么？
2: 印什么？
6: 印章，
2: 印章
0: 哦，印章哦，我想要一台印钞机耶。
2: 想太多，印章，
0: 好，拜拜，印章，章章章，春梅姐，
2: 来，印章的章，
0: 印章，嗯，
4: 章条有纹。
0: 哪有人这样讲的啦？
2: 商量，哦，简单一点的，
4: 张
2: 什么？
4: 张，
2: 张张张什么？很多啊，张什么？
0: 什么叫张条有纹啊？
4: 张纸啊？
2: 什么？什么？张什么？
4: 张纸？
0: 他什么？
2: 张张什么？
4: 张纸啊？
0: 什么叫张纸？
2: 哪有张纸？
0: 张子怡吗？
2: 有张纸吗？
4: 那叫张子怡啊。
2: 张子怡，这鬼，
0: 张条。

0: 有理，张子，
1: 张法
0: 你还制造效果呀？
1: 张子怡 ，OK，
0: 好，谢谢，咦。咦，来丽姐姐姐，
2: 那个张不是那个张啊，
1: 没关系的，咦啊，
0: 港音美赛啊，港音
2: 也不同啊，
1: 没了，张张张，来
0: 来，
1: 张
0: 子怡，
2: 不是啦，张法啦，
1: 没有啦，
2: 那个张子怡，
1: 张子怡是大陆的国际巨星啊，
0: 是个明星
2: 哎、欸，啊那个、也不是那个张啊，
1: 他是那个张，
0: 是啊，
1: 他姓那个张
2: 张啊，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1: 他是姓那个张，
0: 他是这个张，
2: 哦，那个张吗？
1: 对啦，
0: 对，
1: 我
0: 很有名的国际巨星。我港籍的，跟我港籍的啦。
2: 移山倒水好不好？
1: 移什么？移山倒海。
2: 啊，移山倒海
0: 嘛。移山倒海。
1: 好，好，
0: 好，好，好，来，雅茹姐姐。
1: 海。
3: 我刚接到那个，我都没有听到的。
1: 海，
0: 海，海，
3: 海，
0: 海，
3: 海，海水。
1: 海
3: 水就好了，
1: 海水就好了，
0: 你都
1: 简单，
0: 海水，海水，海水啦，海水也搭啦，酒桃也摸啦，对啦，
1: 海水，
0: 哎，志阳姐，
3: 哎，海水，
1: 海水，
3: 啊，
1: 海水，
0: 海水，
3: 醉呀，
0: 醉，
1: 海水，
3: 水当当，
1: 水当当，
0: 水当当啊，水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哎，当怎么讲？哦，当可以，
1: 多啊，
0: 对，
1: 海水当当的当，
0: 当当当当当。当我们同在一起，
1: 你慢慢再讲一个，就讲一个。
0: 那么陈芬姐当什么？
1: 当什么？
0: 当
2: 便当。
1: 没有，当要再第一个。
0: 哎呀，
2: 哦，
1: 哎，同音都可以，看你要当什么。你要当很多啊，当很多可以当啊。
0: 哎，还有什么？
1: 当什么？
2: 想不到。
1: 不会啦。哎，查甫查甫，食到十八岁、二十岁，拢爱去当什么？
2: 当兵。
0: 哎，是。
2: 可以哦，
1: 当兵的
2: 那个不一样，
1: 同音就可以，
0: 哎，
1: 同音就可以了。
0: 好，当兵，来，对不起，上药。
1: 港音的，
0: 全讲出来吗？
4: 那得放料哎。
0: 你是让他吃多少啊？
1: 兵什么？
4: 兵不厌诈，这是战争。
1: 好，可以。
0: 兵不厌诈，
1: 这是战争没有？但是 这一整句是一个电影台词。
0: 哦，
1: 那个是那个李连杰的，对不对？李连杰讲的嘛。
4: 哎、欸，对。
1: 兵不厌诈，这是战争。
0: 啊，是哦，
1: 是经典、
0: 哦、
1: 经典的好名
0: 作。那你是要兵不厌诈，还要接这是战争吗？还是炸就好？
1: 整句啊，整句他整句。
0: 好，这是战争。好，
1: 真。
0: 来，春梅姐姐争，
1: 争
4: 争
1: 争，
4: 争取
1: 争取 ，OK，
0: 争取取取取取，好来，
1: 取啊，
0: 哦来，哎花贤啊，你想要卡个老皮啊，
1: 取一位争
0: 争取
1: 取换取了，取啊取取，
0: 曲终人散怎么唱？来，这是丽姐姐姐取什么？
1: 哎，
0: 丽姐姐取什么？
2: 啊？
1: 来换你了。
0: 取什么？
2: 取用啊。
1: 取用。
0: 取用。好，请取用。来，用。
1: 用用。
0: 来，来来，这边是水盆姐姐。哇，这盆啊。
1: 你要讲取个，
0: 哈，这盆啊，
1: 你就现换着衫，你就现当头壳。
0: 美华姐姐用什么？
5: 我
1: 用什么？
5: 到取了哈。
1: 没没有换用了，取用心嘛，
0: 用心吗？
5: 用心，
1: 用心好，
0: 用心
1: 好。下面一位，
0: 来，这边请来。
1: 又是新了，
0: 这是玄哥吗？
1: 不是，又是新了。
6: 玄哥，
1: 来
6: ，Hello，
0: 玄哥，你放晒全世界人拢知啊呢。
6: 啊，接下来接什么？
1: 用心的心，
0: 用心
6: 吗？
1: 心，
0: 心，
6: 我想一下哦。
0: 这个难不难你啊？还要想想那么久哦。
1: 想想要讲哪一个？
6: 心，心，心水小偷。
1: 薪水小偷啦，
0: 好，
1: 好啊，好形容词啊！
0: 你都还没有上过班，你怎么会知道我叫薪水小偷这句话？
1: 他爸都有上班，他妈有时候会当薪水小偷。
0: 抓到了，抓到了！
1: 好了，
0: 好来，偷什么？
7: 心想如意
1: 啦，换偷了，
0: 今晚就偷啊！薪水小偷，偷，
7: 偷。 偷懒的偷啦，
0: 哎、欸、对，
1: 偷懒 ，OK，
7: 哎、欸、，OK，
0: 偷懒的偷，
1: 偷懒的懒，
0: 他说偷懒的偷，那时候。

0: 还是偷？
1: 没有偷懒呢、啊。偷懒啊！
0: 偷懒，懒。丽姐姐姐，
2: 什么？
1: 懒，
0: 懒，
2: 懒呢？
1: 偷懒，
2: 懒惰，
1: 懒惰，
0: 懒惰。懒，
2: 懒得想啊，懒。哦，
0: 那可不敢讲，对不对？睡懒觉嘛，对不对？
1: 挂电话了，人家挂电话了。懒
0: 惰，
1: 懒惰，
0: 惰惰惰惰惰。来，下一位，惰什么？惰惰惰惰惰惰惰惰惰惰惰。来。下一位，
1: 来，
0: 来，郑梅姐，郑梅姐姐，来剁什么？
1: 剁什么？来
0: 来，
1: 剁什么？
0: 郑梅姐，
2: 剁逼人，
1: 剁剁、哦，
0: 是啊，
1: 同音同音，
0: 是啊，剁剁逼人，好，人人人人人人，丽姐姐姐，
1: 人人人人
0: 人人人人人人人，
2: 在想剁剁逼人，
1: 没关系，被想
0: 的，
1: 人人人。人什么？
2: 人上有人也是人呐、啊。
1: 不可以，
0: 那你就不要讲同一个。
2: 那个，还是要人来人往的啦。
0: 人来人往。人来人往。下一位，下一位，王什么？王什么？
1: 人来人往。
0: 来，下一位。
1: 人来人往。
0: 傻妞，傻妞上来造句一下，玄哥，玄哥。
1: 因为爱情，你也行吗？因为爱情，
0: 好像有听过，但是没唱过。来，傻妞来，来，玄哥来造句一下。人来人往，
3: 分好了。
1: 往生啊！
0: 往什
1: 么？往生啊！
0: 你要往生吗？
1: 往生，阿弥陀佛。
0: 你确定吗？往生哈、哦。
1: 往生。
3: 好，就往生了。
0: 好，往生就跟忧愁。
1: 忧愁很好接啊。哎，题目打出来，忧愁跟往生。
0: 来造个句。
3: 忧愁跟往生，这两个可以倒过来吗？
1: 都可以，可以前后倒都可以。
0: 对啊，可以啊。
3: 我兄弟往生了，让我非常的忧愁。
1: 好、啊，完整的一个句子。
0: 啊，贤哥在学校功课应该很不错哦。哎，
1: 是
0: 吗？反应很快耶。
1: 他笑了，我昏我昏啊。
0: 对。
1: 有没有很好？还是我昏我昏，不错啊。
0: 啊下次不要吃那么多，要不然坐厕所要坐很久，是吗？
3: 我刚刚说，
0: 你上厕所，全世界人都知道。
3: 嗯。我好。
1: OK， 好，
0: 要不然的话，哎、要不然有那个什么便秘的问题可以找我们哈。
1: OK，
2: 好，拜拜。
0: 来，谢谢，恭喜啊，恭喜说爸爸妈妈好，来，那你创意接龙了，告咱们哈，来给小妹妹来劝光了，赶快拿婆婆像毛干哦，毛干哦，发挥你的职业道德，来看婆婆，怕婆婆听光。
4: 来，曹阿姨，张店的，收金红老师的秋风。

来阿才哥、秀智妈妈、美贵姐、正勇哥、阿成哥、炸弹姐、守尊姐、墨子大哥大嫂、雅露姐、炸弹姐、燕勋姐、龙哥、赵卢大哥大嫂、小晴姐、傻妞。

0: 哎，陈爸爸，新北陈爸爸，我是大哥大嫂，带咖喱妈妈，有请歌林人杰，谢谢。
1: 姐姐，感谢送爸爸妈妈，我们要听首歌，继续观看是富足姐姐的小电苗，男人赚钱，女人花。谢谢富足姐姐、三井哥哥、德清哥哥、连真姐姐，顶峰啦！阿仔啊，钓钓鲁啊，雅鲁姐姐、苏梅姐、苏丽姐、春菊姐姐、炸弹姐姐、傻妞，还有发成哥哥、曹阿姨、锦江妞哎，燕君姐、凤梅姐姐，还有赵如哥、连福哥哥、墨子大哥。

0: 姐、念香姐姐，我选了两对。
1: 来，淑君姐要听情歌。来，相思汤，我听个情歌。来，淑君姐，看到你哦。

来，赵福大哥的嫂，来大家的妈妈孙俊杰，三井哥、钟哥、齐州大哥、赵卢大哥的嫂，贵春姐领队，阿姨，绵绵姐。

0: 来，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跟小戴继续玩票，来西周哥哥嫂嫂，来不听安安的继续玩票哦，忙啊忙，蛋啊蛋，谢谢西周哥哥嫂嫂。

0: 有彩堂哥、丽丽姐姐、苏丽姐，以及郑永大哥，以及淑金姐姐、秋菊妈妈、王阿姨等等等等这些演员啦。另外，大拇哥、秀娟啦。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感谢来到点歌的时间咯，赶快咯，准备三首歌曲的电话，给咱卡起来，卡空数机三十八，
1: 空三空三，
0: 今天你点？
1: 明天唱。
0: 是的，老李山顶的是有要点歌的嘛哈，好来接客了，来，我的哈，这个掉下去了，掉下去，没有要点歌的，没有要点歌的，来，过来接在一起，这个是有要点歌的吧？来，雪清姐，
1: 来，雪清姐，
0: 雪清姐姐你好，
2: 哎
0: 哎你好。
2: 你不是在唱歌？
1: 好、哦，你们比较慢，没关系，接到你的。
0: 对，我们现在在点歌。
1: 哎，
2: 好，
1: 来点一首。
2: 我点那个拍到顶。
0: 好，拍到顶。好，马仔来请
2: 啊。第一首我们没办法，没办法听了、
1: 哦、你不要不要第一，不要你的第一首，中间中间。
0: 好，中间中间。好。
1: OK 好。
0: OK 好，谢谢你啊，好，好，拜拜拜拜。来，这边请。亲啊，亲啊！
3: 哎，
0: 有你好，
3: 哎、
0: 欸，你好，
3: 想求珍惜，
0: 好珍惜，好
1: 珍惜啊！
3: 你是刚
0: 哎，
3: 珍惜
1: ，OK，
0: 好 OK，
3: 国语啊，国语，
0: 国语，国语。

0: 言哈。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来，歌名哥哥。
1: 喂，两位好。
2: 啊。
0: 是啊，草屯的，
2: 就跟你讲一句，对，我就没人
0: 听。来，好，来，你要听什么？
1: 我要听那个甜好酒，
2: 第二句，第二句，不要再第二句。
0: OK，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德明哥。
3: 嗨，两位晚安。
0: 嗨，晚安。
3: 啊，然后你我点一首世界名曲。
0: 哎，什么歌？
3: 想你，愿你，爱你。
0: 哦，好 ，OK， 好，前面呢，哈。好，谢谢，
2: 好，拜拜，
0: 来，玫瑰姐姐，
2: 香，等，
0: 想你，
1: 阿月明，唱那个焦阿卡，
0: 焦阿卡，
2: 在，等，
0: 焦阿卡，
1: 嘿，政治化的歌，
0: 焦阿卡，
2: 那首我不会嘞，
1: 你有没有？没关系，我可以等，
2: 你可以等，焦阿卡有没有？再查一下，你要看那个我们歌姬有没有。焦阿卡没有，等下没你那个
0: 五宝，
2: 以前帮你查焦仔脚啊，你把它复制上去啊，你查一下歌曲有没有啊？
1: 苗仔脚，
2: 苗仔脚，哎，
0: 好，刚好今天这个瓜吗？
2: 没这首歌，
0: 你自己编的哈？
2: 没啦，我底下没啦，你点白首啦。
1: 好，白白首
2: 啊，好，没一首，
1: 哎，往昔好了。
0: 往昔好 ，OK， 没问题。
2: 明天唱，
0: 那广告号了
2: 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哥来，好，拜拜，来，接在一起，天凤姐姐，你浪可以啊，浪得起啊，哈，来，哥来，接在一起，桂春姐姐，你浪可以啊，哈，
2: 浪起
0: 哈 ，OK， 好，哥来，接在一起。
2: 飞将
0: 啊！
2: 飞将大哥，
0: 飞将啊！
4: 喂，
0: 哎，你好，
2: 没点名，
0: 你好。OK，
5: 好，
0: 你要什么歌？
4: 七情的海花。
2: 亲情海花哟。
0: 七情海花啦。
2: 七情啊，亲情呐。
0: 亲情海花。
4: 七情的海花。
2: 七情的海花，无。
0: 这首没有。
2: 七情的海花，啊没有。
0: 哎，对，这首没有。
4: 来，不然你唱给我翻倍好啦。
2: 我唱翻倍 ，OK 哈。明天哈，早点哈，好，
4: 翻倍啦。
2: 时间到。
0: OK， 好，谢谢，好，拜拜，来，谢谢爸爸妈妈。
6: 来，梅琼姐来听歌，《春风》。

0: 来，秀智妈妈。
1: 三井哥、贵宾哥、德清哥、连人姐、唐阿姨、雅茹姐、银柱大哥。

0: 来，修修姐，来，钟哥、小蜜姐、金鱼大哥、雅茹姐、吴英哥、雪晴姐、曹阿姨、三井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感谢爸爸妈妈，你们婆家刚刚讲的支持，各种各样的支持，感谢海鸥飞呀飞，北盖球气泡满了嘞，谢谢美丽。

0: 记得，上线完完全忘光光。拍谁呢？阿哥和你婆阿先怕他叫你阿姐。
1: 来，感受。

慧姐、林妈妈、三井哥、顺勇哥、正阳哥、赵露大哥大嫂、钟哥、明媛姐、炸弹姐、秀珠姐、坤峰、马峰兄，来大概秀珠姐、瑞章大哥。

0: 歌德清歌林生姐撒妞丁妈妈，好，谢谢，
1: 来，谢谢，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丰胸夜光条，愿苍天变美心丰胸。接着我们的哥哥，来喜洲哥哥嫂嫂、金燕哥哥嫂嫂、赵如哥哥、秀珠妈妈、秀芝姐姐、三井哥哥、点红啊、美惠姐姐、罗金哥哥、连真姐姐、雅茹姐姐、雪晴姐姐。赵如哥、彩良哥、金宇大哥、三井哥哥、木香姐、

姐与妈妈方清大咖。平凤哥哥，莲福哥哥，请家用哎，最亲爱的妮娜。小卢姐姐，收听啊。林妈妈，三井哥，阿仔呀，丽珠姐姐。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堪忍？大力鹤藻糖胶，四加滴八泡定，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四加滴，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

0: 强体力，大力喝藻糖胶 C 加 D 发泡定。
1: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喝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因喝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三万块。所以很多人虽然讲足想要足想要食好澡堂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久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好澡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好澡。因遐无工业嘛，我记咱话拢无工加渔民俩，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好藻是上盖好的这个好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好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好藻，好藻就是我记咱话上好，哦，日本我记咱话这个海运，这个好藻是好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好藻糖胶，咱的好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褐藻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这食褐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这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痈突然间山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诶人，甚至是一寡出名诶人伊诶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尾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的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大家在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伊会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黄芪饮一罐哦，你像咱即摆等一粒发泡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100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

0: 取的愈合，甘氨酸锌也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也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三也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坏用，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也记得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四天，十八个剂量只连续吃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个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已经养起来，小志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的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也爱啉凉水的。套我凉凉，哦，那个套起来冰甘露要过来啉。这
1: 来
0: 这是这样，这来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来一缸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来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缸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食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俩，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是杯啉落吼，规工的这个营养，规工的免疫力，规工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总在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莫用烧水哈，莫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号召一阿伯卖偌济，今卖就今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伯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阿伯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枣糖胶，来今仔日卖互恁开啊侪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讲啊，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卖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好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有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诶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拼就好哈！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阿婆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拄好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放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30个尔，一角一条就好，毋免加食，一角一条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行你好。 来，这丽云，你要不要一桌？蛋黄姐，等下然后来，还有那高爽来，佩娟。

0: 嗨，我要一组。
1: 好好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0: 我买一组。
1: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早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黛姐你好。
0: 美
1: 琪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家你好，订好大哥。
0: 我
1: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好，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吼。
2: 没有，我要两组。
1: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吼。
3: 都甲接着算。
1: 好，来来来，58串，
2: 喂，
1: 要一组吼。
2: 哎，
1: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1粒柠檬啊，31粒的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4: 哎，
1: 要一组吼。
4: 你讲。
1: 我加赢啊。
4: 我来讲。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来，还有60串，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好，等你加好啊，加今仔日尔，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3: 要一组。
1: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3: 我一组，
1: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跟你讲，你拢给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芝姐，你好，小芝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小芝姐，你好。
3: 哎，
1: 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了，锦香姐。锦香姐，
5: 哎，
1: 要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你在哪里哦？要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要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
6: 一组。
1: 等我姐，等我姐。70串，70串，阿是啊。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7: 我要阿是。
1: 好，等我姐哈，一工泡一粒就好哦、喔，唔免济哈，一工一粒。会记得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啊。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7: 好。
1: 你一组咱的好早餐只吼。
7: 好。
1: 等电话也好啊。好澡堂家人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奥克纳瓦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家。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8: 嘿，
1: 要一组吼。
8: 嘿，
1: 等下摇好来，53串，夏姐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的收银啊，你好。
9: 你好，
1: 你好。你爱咱的好澡堂家吼。等下摇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通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足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啊，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黛姐你好。
0: 美
1: 琪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家你好，订好大哥。一组来好，来5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吼。
2: 没有，我要两
1: 组。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吼。
3: 都甲接着算。
1: 好，来来来，58串，
2: 喂，
1: 要一组吼。
2: 哎。
1: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1粒柠檬啊，31粒的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10: 哎，
1: 要一组吼。
4: 你讲。
1: 我加赢啊！
4: 我来讲，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来，还有60串，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来，等你加好哈，加今仔日尔，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3: 要一组。
1: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0: 我一组。
1: 一组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给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芝姐，你好，小芝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小芝姐，你好，
3: 哎，
1: 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摇好来，66串来了，锦香姐，锦香姐，别一走吼，好，等你摇好来，67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

0: 那你在哪里哦？没几周哦。哎，来，蛋黄姐，来，让贝爽啊，夏姐，来，来，金凤姐。没几周哦。来，两周来，蛋黄姐啊，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做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元。较早你也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元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蛋黄姐，蛋黄姐，我在哎，七十转，七十转，阿姐，哎，何必哎，苏莲姐你好。
1: 我不要钱。
0: 好，蛋黄姐哈，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济哈，一天一粒。哎，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1: 好。
0: 来一组咱的好澡堂椒吼，但电力也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嘿，买一组吼，电力也好，来53线，夏姐53线，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也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啊，你好。
2: 呀，你好。
0: 别安咱的好澡堂椒吼，等下加好，谢谢你们。我用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摊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足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啊，都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代姐你好。
1: 美
0: 姐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哈。你我家你要订黄大哥。一组来好，来53线，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蛋黄姐，来55线，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组吼。好，蛋黄姐来，你要来这这秀龙，你要一组吼。来来，蛋黄姐的57线，雪梅你要买一组吼。
3: 没有，我要2颗。
0: 2组，2组来，雪梅要2组来，甲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买2组，买一组吼。
4: 都甲接着放。
0: 好，来来来，58线，买一组吼。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哎，买一组吼。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还有60线，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啊，等你讲好啊，加今仔日了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要笑平。
6: 买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天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要笑燕姐。
7: 我一组。
0: 一组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智姐，你要小智姐。来，叫这65线有接无？来，这小智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线来了，锦香姐，锦香姐，别一走吼，好，等你叫好，来67线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你在哪里哦？别一走吼，哎，来等我姐，来68线阿夏姐来，来金凤姐，别一走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元，较早你若买好澡堂椒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元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在哎70线，阿夏，何必苏莲姐你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让你敲电话0800-0091，错过今仔日你也拜拜拜，2罐3000啦哈，今仔日我3罐卖你3000，足会好个哈，2罐都已经90粒。啊、来阿好啊，你好。
8: 喂。
0: 买一组吼。
8: 请问伊是3罐、2罐啊？3罐。
0: 拢用三，一盒内底3罐，三拢用9罐，你定定加好啊。三拢用9罐，1罐15粒，拢用135粒，有够好食的哈。来，你好，我家人，你好，阿几位啊？来，买一组吼。
8: 你喺小组3罐。
0: 好，来等我一下，拢3罐。今仔日加大无大小组，就加一种尔哈。定定较紧的，来，你好，英妹，你好，英妹。一组吼，等我一下来，英妹甲接一下来，另外你。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欧嗨哟》。来，第一首歌叫《吃饱未》，大家吃饱未？闭门解红阿姨，秋儿姐。

阿菊妈妈，谢谢林网大姐、梅珍妈妈、红阿姨、彩慧阿姨二二三好朋友、富儿妈妈、甜美阿姨，谢谢郭妈妈。

0: 谢同学，谢大哥，彩绘阿姨，二嘴妈妈，于珍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丽清吉，阿爸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花城大哥，他们找他给抛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破声，欢迎准时收看。
2: 六点至八点的
1: 宝贝哦，哎呦，大家好，我是小妹妹小宝。
2: 大家好，我是人小志气高。

0: 明奇，
1: 大家早安哦！老大老大，
0: 很凶，
1: 什么很凶？
0: 我底下你刷定的破虾个卡只哦。虽然温情个昂怕怕，唔够刷定的这个破虾是非常
1: 还在睡觉当中哦，
0: 困眠当中啦，
1: 哎，搁在困。

0: 感觉好像比较少年款。
1: 哎呦，哎呦，我拢穿短裤，冬天也穿短的。
0: 好像有红白配，而底下这个红色是真正是这种蛮纯红的那种。啊，
1: 对对，哎，老师，我忘记按存档，快死了。帮我按个存档就会有了哈。哦，哎，我直接贴上，然后我忘记存档，哎呀，快死了。
0: 啊，这个红色是真的蛮有活力，活力红。
1: 哎，有时候南门宫昂睡哦大班呐，哦，都有这个俗语嘛，吼，哦，就是昂诶哦睡，然后哦诶看起来都大班诶，吼呢。
0: 黑色看起来是高贵，有这个气质，
1: 对对对，哎，不要说哎，黑色好像看起来很暗淡。很就是看起来很没有精神，其实没有吼，你若讲吼穿了好诶话，其实黑色哦也可以穿出。看起来足够级别
0: 哦，哦，写这个写有一个功效啦，不是功耗啦，它可以让你这个显瘦啦，所以有的身材可能比较稍微垮一点，穿这个黑色，
1: 它可以修饰你的身材。
0: 但是但是我们家的这个红菱哥哥啊，
1: 哎，红菱哥
0: 哈，我们发现他好像穿白色的，
1: 没有用是不是？
0: 他穿白色的好像好像
1: 看起来更瘦，
0: 好像会比较瘦，他很奇怪哦，因为他有几次好像就这波也请白色的衬衫，因为我们大家就觉得好像红菱哥哥变。瘦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甚至有点像那个冯伟杰，
1: 还是他最近本来就变瘦，
0: 然后再戴上那个眼镜，哎呦，伟杰哥，
1: 最近本来就变瘦了，是不是？
0: 红菱哥哥又变瘦了，
1: 就是然后那个观察力要非常的专注才看得出来有变瘦，
0: 希望他不要再继续瘦下去了，
1: 一共有变瘦，
0: 对。
1: 对，我觉得红菱哥哥还是要那个胖嘟嘟的比较可爱。
0: 他如果瘦下去，其实我们有一些主持人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就说那到最后被说感觉你好像比红菱哥哥还
1: 要。对呀、怎么这样
0: 的？我也没啦，没啦。
1: 但是讲伟良善的，其实不讲盖好看的，就是好像他天生就是你一定要补一个款，哎呦，
0: 这个乱形象已经被建立起来了。
1: 对对对，也形象就哎，我艺人朋友嘛，喜欢那啦，徐慧的钟欣凌嘛，是会不一样嘛吼，也是那个胖胖的，那个粉红猪
0: 妹妹，
1: 粉红猪，
0: 这李冠希不拍谁供
1: 啊？他好像都说他粉红猪，
0: 自称啊那样，
1: 对，那个钟欣凌啊吼啊，底下他们还有签约吼，说你绝对不可以瘦下来哦，你也在散得来哦，哎，你哪散得来吼？人可以照，
0: 那我可能也要跟公司来签约一下。你绝对不能长高，你长高就不像明奇啊。
1: 明奇不可以长高，
0: 明奇谁做安内啦？
1: 对，明奇不能长胖哦。
0: 他设计安内
1: 啊，哎呀哈，但是哈，然后说那个人要有一点那个福相啊，就是爱有些块吧，要有一点肉比较好看。
0: 听说，而且尤其是你到一定的这个年岁，年岁够大，有时候觉得好像要肉肉的，那反而。这个搭配整个身材，那卡匀称啊，那啦，靠后胸啊，
1: 刚好差不多，差不多四十几岁以后，就是要有点有小块爸爸哦，阿麦讲修缮，好修缮的话，一点讲吼，这个就是那个
0: 法令纹开始长出来，
1: 不是，就是那个感觉会消进去哦，
0: 消进去啊，
1: 会变成跟那三级流流啊，那
0: 吼，消进去，
1: 跟那无营用，但是咱今麦少年的人吼，拢是追求说要有棱有角啊，哦，哎，我记得就是要有那个下颚线吼爱出来，那块看起来是较散啦吼，
0: 我记得耍，然后有的人会去调钢去加迄个
1: 口腔
0: 球灵藤哦，
1: 对，
0: 有的人会去咬口腔，
1: 咬口腔，
0: 好像有他
1: 说让他走出来嘛，
0: 像有一些这个欧美的，他们这个下颚线好像就
1: 对他们就很喜欢那个，这里有下颚线，
0: 对对对，欧美的，
1: 哎，其实也不用说特别要瘦身，其实靠化妆也可以啊，
0: 伪妆
1: 嘛，鞋带，你一旦买黑。一种较欧诶，不是较欧诶，较深诶啦，哦，比较深的，深一点的修容粉，然后这边稍微刷一下，
0: 这写的修容，
1: 稍微刷一下，它其实这个线就会出来，因为它这边有，好，你有影嘛，吼，有影，这里看起来讲干嘛，记得爽较清楚。
0: 有影就是，
1: 有影，
0: 你看到的东西就会有比较立体啊。
1: 无影就是一片。哎呀，无那无影的话就是一片，
0: 有立体感，
1: 所以化妆也是很厉害的。
0: 我一般的十波可能较袂画到遐尼啊细啊，
1: 比较不会，
0: 可能十个都不一定有一个人有画这个，
1: 比较少，
0: 这个叫修容，
1: 修容较少了。但是如果说比较在意这个的话，他好像还是会去修。
0: 我有看过人咧画啊，就是女生我知影，就是眉毛这边啊画 轮，然后平啊这边，
1: 哦对啊，
0: 然后就是黑这边画黑色，然后够够
1: 替塞有玲珑啊，那
0: 就这边搞一件，然后改用不一样的。
1: 有啊，其实
0: 那是他搞刚啦，我套在老店们就这波那跟我。

0: 我哪会糊？我也小看画一个，
1: 我哪会
0: 稍微涂一下？
1: 我哪会糊？我的面就水做较无同安尼啊。
0: 嘿，稍微涂一下。
1: 我哪会糊？我的新经理他们，我
0: 修容
1: 没无护。
0: 修容有时候也会修啊，如果没有时间就没办法，
1: 无时间。
0: 也需要一挂时间啊吼，嘿，稍微需要一点时间。有时候早上来不及，哦，早上真正足赶的。哎，
1: 啊对耶，
0: 加头毛的无到五分钟
1: 吼，
0: 化妆嘛无五分钟，
1: 差不多五十分钟来在做就这代的五十分。五十分钟来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早上比较忙碌、
1: 啊。我爱穿扎等，我爱得水什么，
0: 得水啊，准备伊个啊，
1: 要吹馒头，
0: 准备菜单啊，吼，
1: 这菜单吼，
0: 准备那个瓜单啦，瓜单吼，哎，这个准备资料啦，吼，哎，都要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这个早上会比较忙。
1: 我当时啊，你给印 run down 啊，印这个流程表，我当时啊，你有发现讲，哎。这个那个转那卡嘞，或是讲无转，然
0: 后你表记卡住了。
1: 哦，你就要开一挂时间去排毒一挂小问题啦。
0: 哎，对。
1: 我当下就会较赶紧。嗯。哦，或者说你的衬衫，哎，莫名其妙，哎，那另外那也减一点。就是你的扣扣，但是就这啦。减
0: 这减这。哎呀，
1: 无领带或打领带啊。
0: 打错又要重打。
1: 哦，打怕掉那个长度，不是你自己数学，因为人拢讲那领带，你垂下来之后，你要刚好要到这个腰际这个。哎呀，你如果打太长，修长嘛无好啊，
0: 啊
1: 修短你敢那
0: 好像，修短嘛敢怪怪，
1: 哎呀，
0: 修短内底迄条阁修长，
1: 所以讲有个人是挑故意要用较短啊，迄是那个有点像是设那个叫做有点造型
0: 啊，对对对，
1: 造型较少年款的位故意安挑故意，
0: 反正好看就好啊，反正酒台面爱这个。那个干净利落就好了，对啊，卖工吼，哎，会帮你尿案来讲杀青啊，无好啊，想怎啊？
1: 还有衣衫不整，
0: 看起来很乱。
1: 刚才化形柜下面逮几点？
0: 哎，今天我逃开没？
1: 哎，有的这个行业啦，你得上工以前哦，我都要这个自拍。
0: 哦、自拍
1: 自拍你今天的服装、哦欸、请查那哦、嗯、我要 po 到群组 哦因为他们要确保说、哦、你每个员工的这个、欸、有符合这个公司的形象、哦欸、有的是这样子
0: 的我是怕
1: 我近近
0: 我是怕
1: 因为一挂公司
0: 我是怕因为自己会撞衫或怎样的就是哦你今天穿这样我就不可以穿这样啊哎呀现在也是有这个哎呀、
1: 啊、大家都会对着镜子去自那个自己翕相啊然后大家就知道说哦你今天你那个服装有标准安尼吼，安尼才过关。
0: 系啊，
1: 无就会有人可能赶时间就学袂穿安尼。
0: 嘿，对，吼，好，来，今天是礼拜三咯吼，下拜三，啊，过来过几工，搁要中秋连假
1: 啊吼。真正要搞啊！
0: 今年的
1: 过两工，
0: 有发现吗？中秋今年的中秋烤肉的人比较少一点，
1: 目前
0: 较少一寡。我目前搁无看到路边有人咧喊骂的。
1: 哎呦，你无看到？
0: 目前还没有，我去乌日市区，然后骑回来，我路上还没有看到。可能是当刚好有人在行啦，后来发现就讲，可能是因为年假的关系，然后连续四天可能有人要排出去佚佗，然后就没有要烤肉，我得出行吧，可能要出国去玩或者是国内旅游，
1: 可能四天嘛就会行啊，
0: 嘿呀，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但是好像这个今年的烤肉的次数，敢那诶人较少，比较有减少一点点。哦，较减少所以今麦路边没有闻到万家香的味，无闻到杭巴的味啊吼，哎、欸，这样好啊，这样我骑回来才不会肚子饿，可以来靠北巴豆腰啊，你吼哦，啊，但是吼最近有风台哦吼。就在今天要行程了哦，今天行程，底下吼这个行程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这个中度台风的等级了吼。
1: 对，
0: 哎，目前看遐路线吼，你两个卡往南一点，可能就是扑向台湾的吼。伊无珍惜这个往这个哎东北方走了吼，啊，咱台湾离咧家了吼，台湾离咧家了哈，啊，东北方啊呢，哦，差不多是这样子上去的吼。啊，两公如果再往南下修一点，可能就会那个。侵入我们台湾吼，这热带气压吼已经在从今天开始就要达到这个中度的台风等级了吼，预估啦吼，预估不会这个那个破坏我们的连假吼，预估是下个礼拜二，后礼拜二的时阵接近到咱的台湾，然后预估是礼拜二，所以目前的路径吼，未来几天呢，因为沿着这个太平洋高压边缘移动哦，周末呢会抵达咱的这个。菲律宾哦，吕宋岛东北方那边哦，那这个高压的强弱哦，将是要成为关键哦，所以诶，这个我整的模式可能是往北转派哦，或者是往西进，这个侵入我们台湾哦，所以说看法非常不一啦哈，非常不赶快哦，所以我整个咧观察 观察当中吼，还要观察吼，所以对今天你开始，这个红台就会成为这个中台哦，中台吼啊，这个诶，目前呢，如果是影响台湾的话，是这个大概是在这个24预计
1: 你咧拜二，
0: 咧拜二吼比较接近台湾
1: 吼，所以讲拄好未影响到连假，
0: 对对对，
1: 那也好心
0: 啊，嘿啊，拄好避开连假呢吼。哎、欸，这个太红太真的是真感恩哦，
1: 就有良心的啦，
0: 感恩
1: 大家放假呢
0: 吼，但是上班
1: 放过你们一马，
0: 但是哦，希望上班的卖大风大雨，我上班的较麻烦哦，比较麻烦哦，所以你咧这个今天你假这个礼拜24号吼，这个就会增强为这个台风的状态哦，所以大家要这个密切注意那你台风动态，
1: 对哦，
0: 希望吼我们不要往那个南。不要往南修，然后就是往一直往北上去，
1: 对哦，
0: 这样会比较不会影响台湾安尼啦。吼，后来咱第更第二个新闻就是那个最近大家应该拢有收到一挂月饼啊、蛋黄酥啦，吼这物件。但是我时阵想要食热腾腾的蛋黄酥，吼，大家可能会拿去干嘛？拿去微波，哦，可能会拿去加热，哦啊，但是吼，哎，这个网友吼有发现说，为那个。月饼啊，拿去微波吼、喔，也膨胀呢，它会膨起呢。
1: 内底有蛋黄吗？
0: 嘿，它会这个整个爆炸吼、喔，然后不会刚好规个内底东西，那个月饼呢？哦，
1: 有这个非常有经验、
0: 对哦，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吼、喔。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吼、喔、这个里面吼、喔、有，因为一个料包起来哦、喔，它把料包起来，然后因为遇到热哦、喔，就会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问题。加热的问题就会可能会把那个皮把它炸掉吼，所以可能崩起哦，所以大家加热的时候要记得一个方式的，就是少次少，就是时间呐、啊，时间慢慢的，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比如说20秒、30秒，慢慢的加，不要一次就哦3分钟、5分钟啊那吼，可能真正会崩炸吼，可能要慢慢的加热吼，20-30秒，
1: 那个温度不要太高，
0: 对，20-30秒，慢慢的加，
1: 用微火
0: 慢慢加，
1: 微火就
0: 按火，大概用中火或小火就好了吼，卖一只呢，哦开大火，啊开3分钟、5分钟啊那吼，一定会崩炸，你要清那个微波炉哦。一点你还要去擦那个微波炉、哦、所以、哦、这个除了这个、月饼之外呢，也有说那个披萨啦，吼、哦，披萨也会爆炸，马西也崩起，
1: 后面是厚，
0: 对呀、啊，它可能比较厚一点，所以要用这个长时间微波加热，吼、哦，这个油脂会吸收这个微波，然后能量呢会迅速升温，吼、哦，甚至会可能会出现这个焦黑的状态、哦，所以说你哪哦。要微波一挂油、较油的物件吼，还是讲吼有爆料的物件啦吼，都要注意这个时间跟温度啦，哦，时间温度啊，无到时阵会崩起吼，啊，佮我讲和这个陶瓷碗爆炸，哦，陶瓷种很多蛮多，就是说，那个陶壶呀，哦，进去。不是说可以微波吗？啊、为什么会这个崩起呢？
1: 吼、啊，
0: 也是因为这个热胀冷缩的关系啦，吼、嗯，所以说这个时间的部分应该爱说话注意一下，吼、哦，要注意一下，要避免这个热胀冷缩，急速热胀冷缩。比如讲，你对冰箱可以出来一种诶，吼、哦，然后那个冰冰凉凉，然后你又拿进去加热，然后加热一次又加热很久，这种就要特别注意哦，吼、哦，爱注意吼，无好嘿，龟啊破起吼，嘛是有这个也会割伤人呢。
1: 你讲伊本身可能迄个哇有小可细微
0: 的裂缝、哦，有可能呐、啊，有可能哦。所以你呐要检查一下你那个陶瓷的迄有没有什么裂缝哦，裂缝就会有可能会加速这个裂开这个部分哦。吼，搁有他都要讲的这个披萨讲的吼，还有这个台电说吼，这个带壳、带皮、带膜的食物吼，就千万不要去微波。
1: 带壳蛋、鸡蛋就有
0: 鸡蛋壳啊，吼，有这个
1: 皮，
0: 带皮的，比如蛋黄酥上面那个外面那个皮就是皮的。哦、或者是鸡腿有那个皮也算哦，吼、哦，蛮省哦，吼、哎。我靠，包皮还是刚好有这个膜的吼，就不要去微波哦。除了粉末加热要当心哈、哦，那个台电其实也有发文提醒说，比如讲一挂鸡卵啦、虾子啦，吼，或者是螃蟹啦、葡萄，怎么会有人去微波？
1: 不得。
0: 对呀、啊，苹果怎么会有人去
1: 微波？葡萄热吃，
0: 这可以吃吗？我是知道，如果你要做。甜点的话，苹果是可以的，但是葡萄好像不太会拿去微波呢，吼，较少啦，吼，所以吼，这样物件呢，是通通都是这个，尽量不要进去微波炉加热了，吼，因为这个食物 内部的水分，你若讲迅速转化成水蒸气哦，就会造成这个内部。

0: 压力比较大一点，嗯、因为你一直爆裂来电，然后里面会有水蒸气，然后那个壳又在外面，如果到时候哦，应该冻不掉，一个爆开啊，它就会爆开了、欸、就会这个当场爆炸哦，所以说大家哈还是要这个、欸、小心、啊，然后加热的时候，哎、欸，这个有说哦，有分享说可以切一半呐、啊、哈，切一半，先给它切开啊哈，先把它切开。再加热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哦、嗯，较袂崩起。卖讲规粒安尼包好好的蛋黄酥，直接微波吼，这样会比较危险、嗯。可以稍微切一下，
1: 因为它就很像一个压那个皮在外面，嗯、就是里面的压力感觉就会蛮大的，
0: 對對對，
1: 然后它就会 有爆炸的可能。
0: 哎呀、啊，
1: 先给它切开，让这个一开始压力就不会就把它释放出来。
0: 嘿，所以吼、哦，先给它切开，让微波吼会比较安心一点。嗯、好，来以上呢这个新闻来回应大家，所以大家微波爱细腻哦吼。千万不要太长时间吼，卖只有等时间的微波哦，会比较安心一点吼，比较安全吼。那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稍微查大概内部工哦，来订单完。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9月23日，或者是8月13日，来冲马啊！73岁、73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新乡，搭西北方，西新乡，正东方，福新乡，西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清爽、立处、开市、技术、平治、安置、交易、纳财、立冠、祈福、动土、化放水、解毒、开窗。今日无适合的是暗床、化土、起灶、暗门、上挂、起灶、彩衣、经络。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咱们来练茶了，喝开水的时间来。好，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来，来，要来陈点名哦，哈，快点来控诉0338，
1: 三控三，
0: 04233，
1: 0303。
0: 哎，快大概起床啊呗，啊，有没有起床的哈？那呢，这个宝彩妈妈早安，
1: 宝彩妈妈，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好，还有那呢丽青姐，
1: 丽青阿姐，
0: 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好，那呢安平的玉慧姐，
1: 玉慧阿姐，
0: 好，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阿狗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左营的梅珍妈妈，
1: 梅珍的妈妈，
0: 哦，够凤色妈妈，
1: 凤香妈妈，
0: 哦，够那呢这个空白哈，坤辉同学，
1: 坤辉
0: 东二，男子的秀瑜妈妈，
1: 秀坤妈妈，
0: 台南的这个美玉妈妈，
1: 我有啊妈妈，
0: 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好，严丽姐。
1: 哦，
0: 奇雀妈妈，
1: 奇雀妈妈，
0: 阿狗的呢，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哦，大圆的秋儿姐，
1: 秋儿姐，
0: 哦，阿狗这个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哦，390好朋友，
1: 三九广好朋友，
0: 还有富儿妈妈，
1: 富儿妈妈，
0: 哦，狗的呢，建林大姐早安，
1: 建林大姐，
0: 哦，淑萍姐早安，
1: 淑萍姐，
0: 好，老赞老赞哦，大家都早安哦，素女妈妈，
1: 哦，素女妈妈，
0: 哎，那素女妈妈，好，老赞，好，好来，点完名了哦，那边来唱歌了哦，哈，哎，有四首歌的时间哦，哈。咱红山的水仙哥来问月娘，
1: 然后过来是金金区的秀莲妈妈上心买房车，
0: 好，过来是南投的廖小姐吼一剪梅，
1: 过来林园的曾妈妈帮娘摆上网，
0: 好，过来细修刮球，好，四首歌曲来跟侬分享哦，谢谢。

明珠妈妈立清节、建林大姐玉慧节，还有贤美阿姨、香山的彩乐妈妈、秋菊妈妈、廖妈妈、薯皮

0: 门卫牛刚才大概破声，秀莲妈妈二二三好朋友，玉华姐、阿段妈妈、秀瑜妈妈、丽梅姐、淑珠妈妈、洪阿姨、彩凤妈妈，哎，刚才大概破声哦，来继续安排。前进的秀莲妈妈，小心尾板车。
1: 秀莲妈妈帮你安排这首《雄心不会翻车》，谢谢秀瑜妈妈、素女妈妈、红薇同学、红阿姨、桂花姐、亮妈妈妈、狐狸妈妈、三九零好朋友、彩凤妈妈、阿段妈妈、秀香妈妈、淑华姐。

615好朋友严丽吉。谢谢小林姐、秀瑜妈妈、彩凤妈妈、丽梅姐。

谢明珠妈妈、坤威同学、何恋大姐、美玉妈妈、玉慧妈妈，谢谢阿顺的姑姑，我们下大家抱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廖满妈妈、谢敏阿姨。哎，我继续挂 Q， 继续来安排。我们大位廖小姐一姐妹，大家秀琴妈妈、红霞妈妈、秀香妈妈、秀云妈妈。

丽青姐、奇趣妈妈、玉慧姐、秀瑜妈妈、阿段妈妈、甜美阿姨、北投的蔡小姐、彩凤妈妈、小林姐、富儿妈妈。

0: 妈妈妈发神大哥立清姐男子的秀宇妈妈来感谢大家的夸奖哦，来继续来安排来林远的子妈妈给你安排一首向往
1: 妈妈，林美姐，我与妈妈发神大哥，宝彩妈妈，石志妈妈，廖妈妈妈，康妈妈，康妈妈。
2: 梦想，你站在我的前方，挡住我的去向。

0: 感谢大家的捧声，谢谢大家，谢谢曾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美惠阿姨、阿许妈妈、于珍姐。
1: 好，谢谢大家吼，来今天中下歌来连耍四首歌曲哦吼。来，今天是礼拜三吼，要来播好看的节目来给大家看哦。今天是这个台湾的天气咯，后边带咱到来去到位到一个车站来去佚佗嘞吼，来去吃什么好料的吼。来来来，这个认真看哦吼，咱来收看咱的这个台湾的天气咯。

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上一集，咱带大家介绍了台中火车站超过着百年的历史过程。这一集，咱就继续带大家来去台中火车站附近铁佗、吃喝了。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喽 ，Go！ 咱第一站来到着台中雅铁路文化园区。台中雅铁路文化园区是以台中市国定古迹台中火车站为中心形成的铁路园区，周围嘛规划了会当散步、踅街、食美食，

买物件的铁路大街。铁路大街一入来了后，迎接旅客是光华小卖所。伊是伫1966年加入兴数了后，被称为白天的光华河所改装的文创小商店。虽然已经停驻啊，你敢知影？当年按台北到高雄只要4点外钟，嘛创下当年台湾铁路史上最快的纪录哦。在光华小卖所的旁边，有古月台铁路所改造的旧轨小舞台，大家会当坐去哩顶馆休困一下。假日的时阵，也可以当欣赏到街头艺人的表演，真正是予人足放松的啦。在园区内底，还有停了几啊台已经退役的老火车，甚至还佫改装了变成餐厅，予人会当伫散步的时阵吼，还佫会当感受到历史的风华，真正是一个会当予人好好体验铁路文化的好所在哦。连接着古火车站边啊，还有一条绿空铁道，予人会当想起一首歌：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行伫绿空铁道，真正是行伫铁路边啊哦！铁路边啊，还有假日很多市集可以逛一逛哦，还可以当欣赏到现代习俗，真正是足有异文气息的哦。坐了火车站内所有景点了后，咱就要行出火车站咯。行出火车站了后，咱首先来到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伊的前身是1914年创立的民营酒厂赤狮制酒厂，到1947年转为台中酒厂。2002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接收了后，初期定位文创园区，目前是台湾唯一公办公营的文资园区。园区内底台湾日据时期的历史建筑，也佮有制酒机器设备，是台湾酒厂工业遗址中保存最完整的厂区。厂区内底有真侪栋日据时期的历史建筑，包含仓库、制酒工厂、成品仓库等等，见证了台湾的制酒发展史。按车站内底坐到车站外，大概大家拢饱肚枵咯。来，我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按文化资产园区过马路，走路大约2分钟就能到达这间创立80年的肉丸店。伊的肉丸虽然是用钱的，但是吃起来袂安尼油腻的。外皮真 Q 弹，馅料扎实，而且哦，还可以当吃到脆咬咬的笋干，搭配起来吼，给它欧一死哟！一嘴吃肉丸，一嘴配着这清甜的鱼丸汤，真正让人停不下来，足爽脆的。不管你什么时阵来吼，店内底永远拢是坐满满的人，迄你就知影有偌好吃。你若来台中，千万唔通错过哦！吃饱了后，咱嘛需要再来去消化一下，继续带大家来去行行咧。按台中火车站行出来，差不多5分钟左右，咱就会当来到绿川水岸景观步道。绿川原名新盛溪，是台中市主要河川之一，在1912年改名。是日据时期台中小京都计划中的亮点河川，曾经妈妈因为环境优美，被誉为如日本京都的鸭川。位于绿川顶馆的新盛桥，是伫1908年纵贯铁路通车时，为着要伫台中公园举办庆祝典礼而建设的。小小一条新盛桥，可是当时台中8大夜景之一哦。今日绿川步道顶馆会当感受到台中城市的氛围，在热闹的都市当中，会当感受到绿意盎然的悠闲。你若按台中火车站落车了后，会当来这行行的哦。台中火车站经过了100年的历史，在迎接现代面貌的同时，也保留了过去的风华。火车站周围也规划了园区，和铁道深深结合了生活，不只是运输工具而已，更加是结合了生活的艺术。后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对呢，
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喽，拜。

0: 好，谢谢。
1: 谢谢。英雄的时间这个台中啦哈，台中车站哈，这个是之前录的影片哦，来介绍到咱这个台中好吃的物件，够咱到位当去来去行行的所在。哦，咱台中吼，中部肉丸其实也是很有名啊，吼，真有名啊，吼。诶，咱这个比无论是迄个中华，
0: 中华肉丸，
1: 还够台中的肉丸吼，其实都有它的特色啦，吼，那我也得说吼，哎，这个吃起来都不太一样。哦，用小看无同款，就是看大家介意食对一种。哦，像咱谈到介绍迄间是咱这个台中肉圆吼，八十年的这个老店啊吼，哎，这算是真正是做老的吼，八十年的这个。的这个时光哎，很久了呢，吼，非常的久，吼，所以吼，哎，其实肉丸的吼，我个人也蛮喜欢吃，也算爱吃啦。
0: 讲肉丸，我是该讲 QQ 的感觉
1: ，QQ 的，
0: 我开讲 Q 的名。
1: 对对对 ，QQ。但是哦，肉丸好像有分很多种吃法哦，有的是迄个夹完，迄个贵点的嘛，吼，然后夹完了，伊讲我先加。会加加啊，你可以吃一点肉啊，然后最后呢，再淋上他们的那个高汤吼，再把它加进去，就变成一碗这个肉圆汤。
0: 肉圆汤，
1: 哎，肉丸汤啊呢，哦，然后这样吃起来，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吃法，而且正常吃法是直接搅完的就没有了嘛，吼，就没有了啊，有的是可以再加高汤进去，哇，加那个高汤，然后吃起来，哎，感觉又不太一样哦，够小块不赶快哈，这样可以有点去油解腻的感觉，
0: 会会会，
1: 对对，这个哦，感觉都无同吼，所以就看大家爱安怎食吼，拢会当啦，吼，
0: 多尝试哈，找到自己喜欢的方法。
1: 对呀对呀，吼，二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台中车站铺介绍大家哦，吼，过来介绍要来唱歌了吼，咱来三首歌曲哦，吼，
0: 来吉安的天凤妈妈，你的歌曲收听的大歌，
1: 好，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来收点播的吼，江都暖歌，
0: 啊，过来是香山的彩缎妈妈带来青苹果乐园，
1: 好，来三首歌继续。感谢婆婆，谢谢。

谢谢狐狸妈妈、郭妈妈、依琳妈妈、裁缝妈妈、珍珠妈妈、曾妈妈、秋桃妈妈、纸质妈妈、390好朋友、廖妈妈、受伤妈妈、玉超妈妈。

0: 谢谢修修雷大哥、振东大哥、钱金姐、丽丽妈妈、中中弟的美云姐，谢谢曾妈妈，谢谢梅娇姐、玉超妈妈、雅文妈妈，来花坛郭妈妈、刚多暖锅。
1: 哎，第一届唱哦，全部好多都包含啊。郭妈妈，谢谢秋桃妈妈、丽姐妈妈、玉超妈妈、彩凤妈妈、何恋大姐。

小林姐与廖妈妈妈，谢谢美云妈妈、依琳妈妈、曾妈妈、秀月妈妈、贤敏阿姨、慧玲妈妈、金珠妈妈。

哥李妈妈、玉华姐、樱花妈妈、阿段妈妈、美云妈妈、雅慈妈妈、素玉妹妹、秀月妈妈，感谢大家哦！来，继续安排香山的彩鸾妈妈，给你安排这首《青苹果乐园》。

0: 妈，淑萍姐、慧茹妈妈、李妈妈、20的叔叔妈妈、秀香妈妈、390好朋友、彩凤妈妈。
1: 周末午夜的男孩，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

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魅力神仙在，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我我知

What's your name?Love you.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0: 好，谢谢大家哈，连续三首歌曲的破声，好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点歌的时间了哈，点歌时间好，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03-03-04-2338-0303，
0: 哎，今日点歌是后礼拜三哦，吼，下个礼拜三来唱哦，哈，那是想要点歌啦，卡电话起来，吼，看在咱的哪些个这个专线，吼，嘿，那待会要准备要来接电话了，吼，来。准备来接电话了哈，那你这个慈智妈妈早安哦，
2: 妈妈
3: 哦，小宝妹
0: 哦，嗨哟哦，嗨哟，老大老大，
3: 我要听你们老大那个哪无
0: 哦哪无 ，OK OK， 好，安尼带沙情哦哈
3: ，OK，
0: 好，谢谢哦哈，
3: 到后场，
0: 好，广告方面好 ，OK， 拜拜，好，拜拜哦哈。安尼，英国的红猪妈妈哦，
4: 红猪妈妈，
0: 红猪妈妈早安哦。
5: 嗯，我想点贝里面。
0: 贝里面，还有庄正凯哈、
5: 哦。对。
0: 好 ，OK， 安尼拜三给你唱哈。
4: 贝里面。
0: 好，谢谢，好，再见哦，哈，拜拜，
4: 拜拜，
0: 拜拜，拜拜，哈。咱住伫咧屏东的吼，平妹妈妈。
4: 平妹妈妈，
0: 平妹妈妈。
6: 您两个好，
0: 哎、欸，你好，你好老大、啊、老大，
6: 龙柱亲情，
0: 龙柱亲情，吼，这是是不是七龙诶？
6: 对，
0: 哦对吼、哦，
6: 嗯，
0: 哦，我来听到龙柱啊，其实我是
4: 龙柱心情啊，
0: 情深情，
4: 心情
0: 哈，应该是心情啊，
6: 情，嗯，心情，
0: 哦，心情啊，
6: 有诶，你唱过哪摆
0: 啊？有啊，有唱过啊，但是迄个，那是有，他原本是男女合唱诶，迄对不？
6: 哦，无，一个唱就好，
0: 一个唱诶就好啊，吼。好，安尼就安尼个拜三给你唱哦。
6: 好，谢谢。
0: 好，
6: 我一位啊。
0: 第几首啊？你第几首啊？
6: 今天是
4: 今日最忙忙。
0: 有啊，最忙忙啊，给你醉一个。今天你
4: 第二首啊。
0: 好，拜拜哈。
6: 感恩啊。

0: 拜拜拜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哈。那那嘉义的林网大姐哈，哎，阿姐你好，早安早安。
1: 林亚辉少年家，
0: 林亚辉哦，迄个合唱的对不？哎，林亚辉少年家，哎，有略婆，就是迄个声音。哎，拜三啦，拜三请啦哈。

0: 弟弟妈妈。
1: 帅哥早安。
2: 哎喂喂，老大你好，安好。嘿，
1: 我要点东京恋情。
2: 东京恋情哦。嘿，有这像这像唱的哈。
1: 我唔知。
2: 我爱查一下，因为刚刚我做这版本的。哎，查甫啊查甫，你会记得无哈？
3: 妈妈，你有跟我讲过吼，是咪讲到乱歌还是？
2: 是吗？
3: 东京恋情还乱歌呢吼？
1: 东京恋情。
3: 啊，恋情吼。
2: 东京恋情
1: 哟。我写起来。
2: 东京恋情哟。
3: 妈妈，你有跟我讲过？
2: 东京恋情哦。好，安尼哦，东京恋情哦，这是合唱的呢。
1: 合唱对啊。
2: 哦，合唱的吼。哦，迄个向慧玲甲沈静豪的好，安尼就拜三唱哦哈。
1: 好，谢谢。
2: 啊，谢谢啊哈，再见，拜拜。
1: 拜拜。行李行
2: 哦。谢谢妈妈哦哈。
1: 好，
2: 感谢你哦，再见，拜拜
3: 拜拜哈。
2: 奶奶，这个秀香妈妈。秀香妈妈哦。
3: 秀香妈妈。
2: 喂。哎呦，早安哦。
4: 七栋的一批一张批，
2: 一张批哦，
4: 哎，
2: 有出一张批哦，
4: 有啦，九九两，
2: 哦，一张一张批哦，好，安尼我过来吹一个哦，一张批，
3: 哎，那董玉君呢？
2: 那是董玉君的，
3: 是不是翻唱的？
2: 有有，
4: 七栋的，
2: 哎，七栋的哟，
3: 哦，七栋版本的呀，
2: 哎，老师你打七栋看有没有？七郎的，
3: 我用七郎的唱法啦。
2: 唱，哎，阿叻，我过来吹一个吼，再来找看看哦吼。
4: 哦，
2: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哟哈，拜拜。用七郎唱法，
3: 那是翻唱的，
5: 对，早安，
2: 对，早安哦，妈，老炸老炸，
3: 哎，妈妈老炸，
2: 哎，
5: 哎，黄昏的故乡啦，
2: 黄昏的故乡哈，好，安尼拜三唱哦哈，
5: 好，
2: 好，再见啦
5: 哈，
2: 好，中秋节快乐，
3: 中秋节快乐，
2: 拜拜拜拜。哎，好，再见哦，哈。那你龟山雅文妈妈，
3: 雅文妈妈，
2: 雅文妈妈，你好。
6: 你们两位早。
2: 哎，早安哦。
6: 哎，我要听那个别知己。
2: 别知己哦，好，大陆歌曲哦，哈。
6: 早一点唱可以吗？
2: 早一点唱哦，哎，那那个跳完健康操后唱好不好？
3: 那点四十都有
2: 哦，可以吗？
6: 好，
2: 就是这是前半段唱的哈。
6: 哦，
2: 好 ，OK 哈，可以哈。
6: 谢谢。
2: 好，谢谢你呀哈，拜拜拜
3: 拜。
2: 哈，是不是被摸？
3: 这个八分满。
2: 八分了你。
7: 还 K 好的美华阿姨
3: 呀。
2: K 好的美华阿姨，你好。
8: 早安。
2: 早安哦。
8: 我听那个张亚文的北极星。
2: 哦，北京星。
8: 嗯。
2: 哦，对哈，张亚文的北极星。
8: 对。
2: 好 ，OK， 那礼拜三帮你唱啊哈。
8: 礼拜三好，
2: 哎，礼拜三哦，哈，
8: 谢谢，
2: 好，谢谢哈，谢谢，再见哦，拜拜，
7: 拜拜，好，拜拜，好，那最后几位啊，哈，最后一位了哈，那那
3: 震
7: 动大哥，
9: 马东吉，两位好，
2: 大哥早安哦，老张，
9: 陈思安的国语歌曲《捡破烂》，
2: 哎呀，捡破烂哦 ，OK OK，
3: 你再过来 Q 一下，
2: 好啊，那礼拜三给你唱哈。好 ，OK OK， 好，没问题哦，
3: 好，
2: 好，好，再见了，大哥，拜拜哟，哈，
9: 平安快乐，
2: 好，谢谢哟，哈，拜拜，好，拜拜，拜拜，
3: 期待他 Q 到彻底
7: ，Q 到彻底，
3: 你们 Q 几摆？
7: 应该 Q 不？
3: 还没有收拾，
7: 应该 Q 到清气，
3: 把路上收拾好。
7: 哎，你不要小看这个捡破烂的，其实。听讲吼，嘛是真好谈哦。对啊，哦，听说也是很好赚的吼。这个捡破烂的吼，不要小看这个，人来捡回收，
3: 资源回收的力量是很大的。
7: 对啊，吼，其实那个回收的钱也是很多，嘛是真多哦。吼，好，来，咱准备要进咱的调调机阶段吼，咱昨天无点着名吼，咱拍摄啊，无点着乖拍摄哦，吼，明仔载咱过来点哦，吼，好，来，咱等你看龙哥吼，小事来介绍哈，这个爸爸妈妈吼，若会当来无吼，咱来做保养吼，咱来进单元哦，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1: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2: 你好，你好，你要一组然后好，
12: 非常好用，
2: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12: 我擦好几年了耶。
2: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0: 中文
12: 马上
0: 他不长斑
12: 马对哦不长斑啊
0: 是不长黑斑。

0: 呦，这么厉害！
1: 快70岁了耶！
0: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2: 苏金阿姨，哎，我几年啊？
3: 哦，我做侪年
2: 啊？我做侪年啊？80几岁啊嘞？
3: 过年85啦。
2: 安尼哦，啊，陪我好无？
3: 真好啊！
2: 真好哦！
3: 系啊，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2: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哦？系
3: 啊系啊，
2: 谢谢啦，咩一桌？
3: 好，我一桌。
2: 好，来个三桌，一桌，
4: 一桌，
2: 一桌哦，你有用过无？
4: 有啊，我有用过，未歹。
2: 就是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家看我，吼，像拄仔谈经理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少年，咱少年爱互别人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诶感官无共款。不过我要讲诶是讲，你听拄只遐诶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11年啊，11年，我诶伊阿伯应该是10几年啊，这10几年诶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6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卖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3-4千，我实在哩，一定3-4千的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是我要甲你讲，咱公司面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10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呀，伊个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甲我问讲，嘉欣，你卖迄敢有钱赚？ 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买一罐，或者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相挺、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恁、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报甲煞嘛，然后报了20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好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100%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个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都是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有到有鬼赶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5G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书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很多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5G印诶，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它的食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免讲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粒土豆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轻轻遮住，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康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仔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之前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半个月，1个半月到2个月。但是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都无俗着啊哈。 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予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

0: 只有今天这一档，然后他给我一个 限一个量，前面六十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2，六十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92，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六十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后转啦，调整计数我就歹势啊，来，前六十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剩偌济？1980得，一罐甲你剩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甲你剩一罐990块，互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六十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啊，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甲这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打电话进来，同款给你，各加一罐，3罐再倒转去，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电话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2来，我又来立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嘞，
2: 你好，
0: 哎，一组，好，来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爱两组
0: 啦，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好来，青雨你好，一组，来52线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啦，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2: 好
0: 来53线一组啦，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余芬芬一组。
3: 喂，
0: 余芬芬一组是吧？
3: 来
0: 56线一组啦，你好秀芝姐妹一组。来我去耍来了啊金姐你要不要一组啊金姐啊来一组哦你等我姐来58线你要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哦来59线来秀凤姐你要一组哦好嘞拜一好嘞拜一来5859600这么贵你看人家你要看那贵龙关耍这不是我跟你说这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唔是我一只有别讲，恁家己爱先敲，敲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线来，哎呀，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4: 喂，
0: 林大哥，一组，
4: 一组，
0: 来88线，88线，我接瑞星，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3: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
5: 好，
0: 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6: 喂，
0: 来要一组是无？
6: 好喂，
0: 哎，我加赢啦，来要一组，
6: 啊，对，
0: 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好，来57线，阿夏姐来，再郎大哥。一组，来73线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灯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尔啊济，啊你要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就拢买会到哈，我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好，来你好19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67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了，乔兰你好。
7: 你好，
0: 我来了。67线，人家夏姐慧贤来，我一定要乔兰，哎、欸，这样淑玲姐，慧贤啊，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65线来，淑玲，你好淑玲，
7: 好，中规波，规波，
0: 拍摄，已经做认真叫，啊，这其他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中，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我一定要改，你好，宝珠姐，一中，来53线，一中来，你好云水大哥，一中对吧？
8: 哎、
0: 啊，我细耍，等我姐，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9: 喂，
0: 一组。
9: 哎，
0: 56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来56线，你要不要少声啦？丽云，你要不要一组？
9: 我要一组。
0: 来57线一组啦，你要来望山，你要望山，望山。
9: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58线一组啦，你要来金杯，你要金杯，一组。金杯。好，来好来60线来，你要来这管英姐啊，你要一组。好来59线，你要来红色，你要一组。

0: 好来，我再算一组来，你要粉红，你要一组对吧？粉红要一组，八啊九算来，你要乘以，你要乘以一组对吧？好来，八啊八算，你要来桂林要一组对吧？好来，八啊七算，哎，电话要行到我接到的啦，平松你要一组。好来，张大哥一组，夏姐来，子宇要一组。
1: 哎，
0: 八啊五算来，金粉你要一组。好是八啊三算来，你要叫金牌要一组。
1: 哦，
0: 八十岁，
1: 我要比啦，来，
0: 八十岁，现在超想一组。喂，等我接到来，文灿你好，文田你好，一组。
2: 啊，
0: 文田大哥，
2: 哎，一组对啦。
0: 喂，又来李梦姐，你好。
3: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64线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来，是不是顶杠哈？咱这个女儿双来电话跟卡哈，咱这个是淑芬兄哈，淑芬姐。
3: 哎、欸，我
2: 要你做，哎、欸，我估计上哎。那、哦、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
4: 吼。那57吼，57算吼，来给咱服务节吼，爸爸妈妈吼，今麦吼三罐吼，三罐吼，1980吼，1980块吼，咱这吼飞林机顶罐吼，毛咧买吼，一罐是1980块吼，一罐哦吼，只有一罐吼，啊，咱今麦吼就是那个广告交换档吼，哎、欸，咱今麦那是有主动的话，就是自动吼升级是三罐，然后三罐1980块吼，啊，咱这吼。就是咧起来抹面呢，吼，比如讲吼，咱一寡吼，诶，这个皮肤上吼，一寡撩痕呐，吼，或者是一寡斑斑点点嘛，吼，如果当来抹，吼，都可以来擦吼，而且伊这个功效吼是非常的好。妈妈有的爸爸妈妈吼也有分享说，伊抹吼抹完了吼，那个黑斑吼拢有落去，吼，都有这个慢慢的变淡呢，吼。那这个是阿姨，先面阿姨哈。阿姨，
3: 我买几
2: 张？啊，买几张哈？阿姨，嘿，阿姐姐有抹过哈？
3: 有啊有啊。
2: 哎，阿抹了安怎哈？
3: 抹了真好啦。
2: 真好呀！
3: 嘿，腿拢迄落，
2: 哎呦，
3: 啊白起，拢个
2: 嘿。哎呀，好，谢谢啦，阿姨哈。
3: 哦。
2: 好，谢谢你啊哈。安尼拜五，互你收哈。
3: 哦，我要十月初五。
2: 哦，十月初五好 ，OK， 好，安尼互你写十月初五哈。
3: 嘿，
2: 好。好，谢谢啊哈。
3: 好，
2: 谢谢，谢谢哈。
4: 哦，所以吼，咱这吼女儿霜吼，今天是哦，爸爸妈妈吼抹完了吼，拢会转来甲咱回购吼，因为今麦吼。季节的交换啊，尤其是在这个秋天吼、哦，准备要进入那冬天的时阵吼，拢惊吼这个脸部吼、哦、这个脱皮啦吼、哦、干燥吼、哦，所以讲吼、哦、我们要补水吼、哦，一定要保护抹吼，而且吼咱的脸部保养的关键的是吼、哦、保水啊，保湿水润吼、哦、是第一名吼、哦，一定是第一名吼、哦，而且吼、哦、缺油缺水吼，咱、哦、的秋冬皮肤会拉警报吼、哦，可能吼、哦、你的皮肤开始诶这个脱皮啦吼、哦，还是讲开始痉挛这个问题吼、哦，肌肤不做那个。肌肤的状态吼无稳定吼，拢会出现着吼，所以吼咱来用着吼咱这个诶双重打那个成分吼，咱里面吼有一种类肉毒杆菌的这个成分叫做巴生肽吼，伊就是类似肉毒杆菌吼，可以阻断咱的神经的传导吼，达到我们这个肌肉放松。哦，改善掉吼，咱这个诶细纹的这个深度哦，紧实抗皱吼，那这个效果比六生肽还要显著有30倍哦，所以讲咱来要抹里咧吼，咱一寡抬头纹的所在吼，眉间呐、鱼尾纹、法令纹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吼，而且吼，那里面还有咱这个美容界的钻石的，是那富勒烯吼，就是有点类似钻石的成分吼，那有点像那个碳的成分哦，可以让我们这个美白抗老哦，术后保养都可以。都可以来做使用哦，底下抗氧化的能力是这个维他命 C 的这个250倍哦，250倍哦，来被来底吼添加点吼，咱这个吉叶因的萃取哦，吼咱吼皮肤当中的背哦，阿个吼保湿吼舒缓抗老化哦，底下吼里面还有这个巴生肽哦，甘油还有咱这个蛋白聚糖吼，玻尿酸钠吼，咱这些成分哦，拢是非常天然的成分哦，所以讲吼，咱是若是要订购做袂呢，把握机会哦，咱今嘛吼三罐1980哦，来电话跟卡空包。

来刷咖啡倒水小宝，我不来控诉你三三七，跟我我给我04233379599，来人我吃吃妈妈力的麦克风是连狼，谢谢姚文妈妈立清杰立儿杰彩凤妈妈，你的刷定的古书来的，你的囡啊，等你单台一的爸爸，你刚才去应该登记出来的爸爸，刷一滴蛋糕第三天的早起，第四天的半暝拢看袂着人。第五天的透早

谢谢康爸爸、康妈妈、石桂妈妈、死之妈妈、史德利中山的，谢谢出逃妈妈、木子大哥大嫂、玉林妈妈、廖妈妈、妈妈、小美阿姨。

享大家盘声，谢谢大家。谢谢方玉杰、阿达妈妈、丽杰的妈妈、丽儿姐、慧如妈妈、景信妈妈、李清杰、秀瑜妈妈、方玉杰、玉昌妈妈、虎迪妈妈，谢谢国生大哥。

何琳大姐，谢谢秀宇妈妈、水灯大哥、康爸爸、康妈妈、景云妈妈、国生大哥、美女妈妈，还有林园的玉环姐、方玉大姐、阿段妈妈、廖妈妈妈。

0: 送爱苏青妈妈，日耀国际，墨子大哥大嫂，慧茹妈妈，凯琳姐，谢谢水灯大哥，谢谢丽儿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来继续安排，来富文妈妈，来抽奖宝宝 Q， 各位再一起一波。
1: 谢何必的美玲姐、青辉大嫂、素云妈妈、锦云妈妈、水灯大哥、伊琳妈妈、彩凤姐、婷音妈妈、武迪妈妈、池志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玉环姐。

0: 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赵丽大哥、慧茹妈妈、林妈妈、美女妈妈。哇，感谢大家妈妈的婆婆，谢谢秋菊妈妈、丽清姐、阿段妈妈、彩凤妈妈、虎狸妈妈、廖满妈妈、莫山妈妈、静宇大哥、方玉姐、淑清姐、丽儿姐、木琪妈妈、竹钗姐。富竹妈妈凯琳姐，
1: 我会在一定一直会保

0: 到下晡，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林妈妈、玉慧妈妈、简爱阿妈、国生大哥春菊吉、依林妈妈、玉超妈妈、比松妈妈、丽儿吉。
1: 来继续安排，心心相爱。布尔妈妈、国生大哥、简爱阿妈、慧茹妈妈。

0: 嘿，
1: 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哈，来听首四首歌曲哈，啊，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拍谢拍谢哦，哈，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出那呢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哈，抽出一位，哈，来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来准备五四三二一，停，哦哟，这位是我们的春园小姐吗？哦，那那后里区约哦，奥利库位哦，哈。
0: 没错
1: 哦，就是我们的春园小姐，小姐姐哦，来看看点那个点位哦，哈，来控诉你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列回编是三三四七，哈，嘛是圣经头前哦，
0: 哈，哦，
1: 马上秒上线的哈，
0: 不会是？
1: 喂，你好，
2: 嘿，
1: 哎，春园小姐你好，
2: 嘿，
1: 你好，哎，你好啊，你中奖啊，恭喜你哦，
2: 哦，我唔捌丢咧，
1: 安尼哦，哦，第一个丢咧哈，恭喜恭喜，啊，你个你说落去哈，看你要。得什么奖哈？
2: 啊，有就好啊！
1: 好，来来来，好，啊，咱来看咱的电视哦，吼，咱来看你得什么奖哦，希望你能把咱的大奖带回家，吼，来来来，紧张紧张紧张，
3: 刺激刺激，
1: 看是不是得白色的迄个哦，
3: 上好是白色的。
1: 哦，有机会哦，过来一个，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哦，过头过头，
3: 刚过家门没有
1: 逃去，啊，无等来等来，搁等来，搁等搁等。
3: 哦，豆奶粉一盒
1: 哦，阿妹上好，咱这个春园小姐这个豆奶粉被上好利哦。
2: 好啊，谢谢，
1: 谢谢你哦，恭喜你，恭喜哦，哈，恭喜恭喜哈，来。谢谢大家哦的这个啊热情的参与哈，来今天也是圆满了哈，我可以来跟大家讲哈，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我们感谢电话膝盖都要感恩支持，而且大哥大姐哈，非常感谢你们哦哈，感谢你们这个支持与鼓励哈，那是讲哈有这个无霸的哈，咱刷卡当给小伟大家好不哈，会继续为大家来加油哈，我们个人今天出勤，我们今天要出勤哦，
0: 哎，
1: 我就专门靠来出勤，啊，今天拍迄个台湾的 TV 咯，嘿，对。吼，要去咱的这街要去的，
0: 嘛是有去破住
1: 哦，对，破住一个所在阿袂去着，
0: 还
1: 阿个有一个，阿个有纽约啦，吼，
0: 要去台南，
1: 嘿，要再往南部走吼，往南部吼，离纽约迄个所在，哦，然后要拍这个铁之路，所以今日若是你有卡手机无给你接到吼，请你搁耐心等待一下吼，哎，会晚一点再回拨给你哦，吼，我若批完就请我再给你卡电话，
0: 吼，
1: 就打电话给你吼，那是有任何问题要找找我的吼，啊，买单传赖啊吼，我们来加个赖吼，来小宝的手机里加好0937925205我的口0937爱我爱你哦，爱大家哦，好，感谢大家。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哦，就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哈，或者是你搜寻这个点位买单找谁的话哈，也可以找得到我哈。来，过来玩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0: 来明奇。电话在这边，0919-796-155，0919-796-155，同样的可以加入明奇的 LINE， 加入明奇的这个、
1: 哦、
0: 加入明奇的这个扫条码加入明奇的 LINE 啦，
1: 对对对，
0: 啊、哦、早上就会发给大家这个早安图，
1: 嗯，对对 对,
0: 对, 对，我都会去做一些可爱的早安图，
1: 哎呀、啊，
0: 发送给大家，
1: 哎呀、啊，我能给出加
0: 好多，大家会喜欢，
1: 开放让大家来这个加好友哈，按的喜欢那是有发早安图，那是有给你差点点搞共
0: 进，你就说哎、哦，我不想
1: 要，可以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没有关系哦，哈、哦，哎，我们在大家是否需要，哎，所以大家因为传来传去嘛哈，啊我。想怕把你插到吼，安尼甲阮讲一声就好啊吼，谢谢大家吼，奶奶姐陪伴，宝贝，我还要明天见哦，拜拜。
0: 拜拜。

0: 每天基本上也新歌，都有收一条歌，这个歌不会
1: 好怪。
0: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你有讲恁祖骂？
1: 老师说更加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写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歹，老师说你就是。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歹
0: 诶！”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他有没有什么？
1: 当然没有啊！
0: 我听蔡佳玲不该怪鬼了。
1: 不啦，伊真正不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1: 叶家修老师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莹。那个女生哦，佫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1: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才哦，
3: 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